0: 投降。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诸将士，兵进淝水，
1: 走吧。
2: 报，洛河王军粮仓不万，被晋军击溃。
3: 什么？是。
2: 我军粮仓不五万，于洛河被晋军击溃，粮仓被杀。
3: 晋军多少人攻我粮仓部的？
2: 晋军流浪之部只有5000北府兵。
3: 我粮仓部拥有精兵5万，怎么会被那区区5000北府兵击溃呢？晋军会如此厉害吗？那晋军现在何处？
2: 他们已向淝水而来。
3: 啊！
0: 诸将士，在山上多扎草木，多拴火把，等天黑就点亮火把。
4: 都督，为何要扎草木拴火把呀？
5: 这都是什么情况？
0: 此战秦军拥兵百万，而我军只有8万，实力悬殊太大，我军只能智取。前次刘牢之部洛河之战，我是利用了秦军的骄傲轻敌而取胜的，现在得让秦军士卒心生惧意，陷入混乱了。
4: 啊，都督用兵如神啊！兄弟们，多扎草木，多拴火把。
1: 是
6: 是是。
7: 嘿，嘿，哎呀，嘿。

0: 些禁军果然训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难道禁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80000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1: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2: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七集，物盛而衰。
2: 楚生，我回来了。你没看到这苻坚已经草木皆兵了？
3: 那会怎么样？
2: 物盛而衰，他可能赢不了了哦。
3: 不懂。
2: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人生道理吧。
3: 啥道理？
2: 就是时势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3: 你怎么也像个爱说教的老师啊？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2: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3: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2: 小妹，出来。
4: 姐姐，你怎么来啦？
2: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4: 什么事呀？
2: 就是演个戏。
4: 好啊好啊，演什么？
2: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3: 香草眼他是谁？
2: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3: 香妹你好。
4: 我晓得你就是寻顶的楚生。
3: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4: 是啊是啊。
2: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楚生，你要看明白了。灯光 action。
3: 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2: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5: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6: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5: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6: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五六斗。
5: 哦。
6: 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一担也会觉得很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5: 有道理有道理。
6: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5: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6: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5: 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3: 好好，演得好，故事也好，我懂了。
2: 香妹，谢谢啦，你回家吧。
4: 好嘞，楚生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3: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2: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7: 赤壁惊破，一统天下。赤壁惊破，一统天下。

0: 香草饮，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哼，
1: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2: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生命才不会被辜负。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2: 要奔跑，
3: 要活得五颜六色，
4: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5: 要彻底放空，
6: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7: 这么一直不错啊，
8: 要自由，
9: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10: 向上向上，
11: 这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2: 要做朋友圈
13: 最酷的好。
1: 那么你想要什么？
14: 要健康，
15: 要有朋友，
16: 想要抱孙子孙女，
17: 想做点公益，
18: 要开心。
19: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出发了，
5: 好嘞。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2: 赤壁金火，一统天下！赤壁金火，一统天下！
3: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0: 战事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3: 树爷爷，你也来了。
4: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0: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3: 好啊好啊。
5: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6: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5: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6: 正是。
5: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
6: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5: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0: 见过将军。
1: 何事？
0: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1: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0: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1: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2: 寿翁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3: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2: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4: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啊？
2: 哈哈哈，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5: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
6: 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0: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6: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塞翁，看哪，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6: 哦，我的马回来了，
0: 恭喜恭喜啊。
6: 哎，这也许不是个好兆。
0: 这哎，
7: 咦，
0: 塞翁，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胡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6: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0: 杀呀，杀呀，杀呀，入侵我们住在边塞附近的健壮男子都需要拿起武器去打仗了，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6: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事谁能料到呢？

0: 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1: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算战争打赢了，也未必就是好事啊！
2: 赤灭晋国，一统天下！赤灭晋国，一统天下！
3: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饮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九集，风声鹤唳。

0: 将武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剑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禁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哼，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1: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2: 这里还有这里。
1: 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1: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剑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1: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

0: 不合而击之。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1: 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
2: 拜见大王。
3: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双方才能好好大战一场。
3: 朱旭，你去回复谢玄，就依此法而行好了。
2: 诺。
0: 大王，明明我军居河之畔，人多势众，优势在我，为何要撤退啊？
3: 我军百万陈兵于此，每日消耗粮草甚多，得速战速决。退就是放他们过来，等禁军渡江渡到一半时，我留下10万铁骑出击，与其在江上对决，我军定能完胜。
0: 大王，我军突然后撤，已引起军心浮动啊。
3: 无妨，只是我大军已后撤数日，禁军还没有派兵渡江，他们是不是惧怕我大军，不敢前来了？
0: 这个
4: 报，禁军已过河。
3: 什么？他们何时渡河的？我怎么不知？
5: 如将士，冲啊！
6: 冲啊！
0: 啊！他们是何时过河的？
7: 是从天而降的吗？啊！
8: 我大军已后撤，就凭我们这些兵力，能抵挡过江禁军吗？
9: 禁军精锐已强渡淝水，秦兵败了，秦兵败了！
0: 你，大王，
9: 苻坚中箭，落荒而逃了！
10: 土崩瓦解，溃散而逃！
5: 冲啊！
11: 快跑啊！
12: 快跑！
11: 快跑啊！
0: 大王，我们已甩掉了禁军，歇息歇息吧。
3: 这真是惨败啊！难道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我军还剩下多少将士？
0: 禁军狂杀我30里，我军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都为之断流，百万大军死去70%-78%了。
3: 你们听，禁兵穷追不舍，又追来了，快跑！
11: 快跑！
5: 快跑！
13: 哦，那个苻坚被吓破胆了，他把风吹的声音和鹤子的鸣叫都当作追来的禁军了。
14: 这就是风声鹤唳的典故由来。
15: 成语典故，风声鹤唳。当疑神疑鬼成为一种病，风声和鹤叫便不再美好。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2: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3: 坚决完成投资。
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珍惜。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我去。妈，你也别说了。下的命令让我去哪个营？
1: 二营。
0: 好，我明天就去报到。您就是给我指个鬼门关，我也去走一遭。
2: 爸，
0: 您什么也不用说。你不就是怕我去基层给你丢人吗？我还不至于那么软骨头。
3: 刚才我跟政委在基地开会，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敌机的照片，各种型号什么都有，黑压压一片。反正我看的是很不舒服，很刺眼。下面怎么办啊？我希望大家都表个态。
4: 我先表个态，肯定好好学习，一定天天向上。
3: 你俩对对子呢，坐下。学习是一定要学的，但是怎么学？我个人认为，我们得拿出打仗的那股劲儿学习。
5: 营长，这话说的有问题啊！学习和打仗它不一样，不能热血往上冲，正相反，要把心沉下来，半点烦躁都来不得。
0: 包老师说的对啊，
5: 这话又不对了。干什么呀？叫我罗老师？我在这儿和大家是一个样子的啊，都是学生。
6: 不，谁那么不长眼？开会喊八卦！
5: 营长，你喊什么呀？
6: 进来。
7: 金豹二前来报道，
8: 请领导分配工作。
9: 你就是金豹二？
7: 是。
9: 我是二营政委郝林春，这位是肖战武营长。
7: 营长政委，
3: 一营条件那么好，不在一营待着，跑到我这儿来干嘛？
0: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二营冬凉夏暖的大通铺。
3: 怄气呢？我问你，一营长秦凯给你什么职位？
0: 发射排见习排长。
3: 在我这儿没有排长，想留下干，从大头兵做起。怕苦吗？
0: 你不用吓我，我从小就是被我爸吓大的。
3: 有骨气。你想好了？
0: 我是服从命令。
9: 哎，大家欢迎新同志。
10: 欢迎啊。
9: 张晓东
10: 到。
9: 你帮着金包安排一下住处。
7: 是。
10: 金宝儿同志
7: 到。
10: 我是发射连的司马东，也是你的直接上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就行了。包包给我。
11: 走走走。

0: 没有啊，
1: 听见了，我也不说。
2: 是个干参谋的好材料，嘴严。来，接着开会。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出来。
1: 金宝，你跑的什么走？撇着八字脚像个大企鹅似的，怎么看怎么丑。站好了。
2: 放人了。我跟大伙步调一致，步调准确。
1: 你还敢顶嘴了啊？没喊停呢，接着跑。
3: 水大哥，不许前方，
2: 抬头挺胸。
1: 你看看你这身子怎么那么丑啊。
2: 包连长，我跑得丑是因为我累了，不是有意犯错。
1: 体力不济那就是错误，还敢顶嘴，错上加错。
2: 我不是顶嘴，我是跟你解释呢。
1: 你喝的墨水多，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顶嘴和解释有什么不同？
2: 顶嘴是无理搅三分，解释是有理走天下。
1: 呀哈，现在不光是顶嘴还拌嘴，我告诉你，这是训练态度问题。跟我走。啊，
4: 速度再快点，这么大个要练练，娘们都比你快。
5: 俯卧撑50个，坐。
2: 是。嗯，
5: 现在对你的消极态度有认识吗？
2: 先生，我承认我说话语气不好，但我说的话内容没错啊。
5: 还跟我咬文嚼字啊？内容语气在我这都是一回事儿。莫说你是啥主任的儿子，你就是个神，你现在也是我王大鹏手下的大头兵。
2: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5: 人有脸，树有皮，才20几个就坐不动了，跟我耍赖皮狗啊？亏你还是红色家庭中长大的，就这点德行。哎，
2: 连长，你损我可以啊，你别伤害我们家。
5: 看着你我就想着手掌，你还跑得了了？
2: 你不用跟我指桑骂槐的，我坐，累死我也坐。
5: 好样的。要不这样吧，连累给你出份报告，
6: 就说你身体不适应，往上那么一交就能送你回去。我说就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劲儿，趁还没有哭闹就赶紧放弃吧。
2: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走呀。
5: 好孩子听劝，二营的笼子小，关不住你这只大鸟，你还是走吧。去哪儿不比留在二营有出息啊？
2: 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
5: 不走不走，这罪你就得受着。
2: 受着就受着。
5: 还跟领导赌气斗狠呢，看谁狠。
6: 早饭不许吃。

0: 思想有问题。
1: 老何，
2: 哎，到。
1: 金毛为什么吃饭？
3: 不知道。
4: 娇气，肠胃不好吧？
1: 金毛儿
3: 到。
1: 为什么不吃饭？
3: 不想吃。不想吃就回宿舍，跟谁示威呢？
5: 光看不吃，磨练意志。
1: 是不是你们连长不让你吃饭？
3: 不是，他还特地嘱咐我要多吃点，我偏不。
1: 待会儿还有文化课要上，你不吃饭能顶得住吗？
3: 放心，死不了。
6: 啊，练得怎么样？
7: 快了。
6: 这小子嘴挺硬的，跟我斗狠了。
7: 别练太猛了，
6: 他要是跑金主任参到了一本就不划算了。
7: 放心，我知道怎么在大头兵。
8: 一二一

0: 我们这儿有个客家的同志，怎么练两眼发直呢？受不了了吧？这才刚刚开始，赶紧去吧。
1: 吃饭不积极。

0: 小彤。
1: 宋儿，哎，你们这是去上课啊？
0: 嗯。
1: 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是不是在二营不适应，没睡好觉？
0: 哎，相反，你瞧瞧，一线部队热火朝天，我每天累个半死，苍蝇钻我鼻孔里我都醒不过来。
1: 你这是在说气话？你还生你爸的气啊？
2: 宝儿，快点。
3: 是。
0: 我爸呀，我爸跟二营比起来，连看门小鬼都比不上。
1: 能有这么说话的吗？哎，你今天上什么课？
0: 二进制小儿科。
1: 你看你帽子都戴歪了。
0: 啊？什么？
1: 好好上课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
0: 小彤，这是我这段时间来听过最贴心的一句话了。
4: 二进位数呢，是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的一个数字，它跟咱们习惯的十进制是不同啊。它呢以二为基数，进位规则呢是逢二进一，但这借位规则是什么呢？是借一当二，是由18世纪德国的数理大师莱布尼兹发现的。
5: 那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6: 别慌，
4: 二的
6: 本来听就乱，
4: 二的一次幂，二的零次幂，二的负一次幂，二的负二次幂。
7: 好几十进制，为啥换二进制？
8: 这话说来话长，回头慢慢跟你讲。等学到无线电原理的时候，
4: 好了，
8: 你就知道了，那更复杂。
9: 罗老师，
4: 注听，
9: 罗老师，不要吓唬人吧。对学习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8: 还要以鞭策为辅。
4: 谁在下面说话？
10: 你看看人家啊，这老大哥一对一的陪着，风光啊。
11: 过来。
12: 金宝，我不指望你能给奥英脸上贴金，但是也绝对不能抹黑。一个星期之内，体能还是跟不上连里的战士，不用我赶，你自己拿背包滚蛋。今天这天真够热的，你热吧，我也热，咱们凉快凉快。

0: 连长，你这招厉害啊！我这浑身上下至少重了得有20斤，你还有什么损招你都使出来。你今儿要是不把我整趴下了，我还不痛快了我！
1: 你小子有种，操场5公里，快去！
0: 是。
2: 午休时间，你为什么单独加练他一个人？
1: 因为他成绩落后。
2: 他成绩落后，你可以慢慢来啊，你这是体罚。
1: 你哪位啊？
2: 我是金主任的机要秘书，怎么，不可以提出建议吗？
1: 我们一线部队的事，机关的同志，不要干涉。
2: 你这样对待新同志就是不行。
1: 怎么不行？我看行。
2: 你这是野蛮迫害加法西斯。
1: 帽子扣得够大的呀。他叫保尔，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知道吗？
2: 你这种行为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3: 如果报告我对下级认真负责，那就免了吧。
4: 说实话，基地领导这次在安排教学上边确实不公平，生活上的不公平我们可以克服，但是教学上的不公平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5: 我去找他们去。
4: 哎，你等等，干嘛呀？你就这样五马长枪的硬闯领导办公室啊，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得想想对策。
5: 想对策，想对策，等你想出对策，吃粑粑都赶不上热了。哎呀，我就是打个比方啊，说那意思。那你告诉我谁去？你去啊？
4: 有一个人选。
5: 不行，坚决不行。我们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不干。
4: 这话说的有点满吧？我们也是为了学习，怎么就下三滥了？
5: 反正靠手段占人便宜的事儿我不干。要打报告以二营党委的名义打。
4: 焦长武，你行，我佩服你。但是前一阵儿是谁找周副司令求情，找杨工帮忙来着啊？此一时彼一时是吧？
5: 哎，你个好领春，那不算啊。
4: 行了吧你。我知道你一直对金保尔啊有抵触情绪。那张武，保尔是学导弹的大学生，你如果能够把他打造成咱们二营的可用人才，那才叫真本事呢。
2: 主任，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6: 你说。
2: 二营在整保尔，对他进行体罚。
6: 不能这么讲，你有根据吗？
2: 我刚从大操场回来，午休时间他们单独加练保尔一个人。
6: 保尔刚毕业，身体素质得占什么差，加练是正常的啊。
2: 反正事情我向您汇报了，我认为他们在对保尔进行体罚。
6: 保尔什么态度啊？
2: 我代表不了他，我觉得您可以自己去问。汇报完毕。
7: 真的，你们真见着导弹了？
8: 那是，有井口那么粗，几层楼那么高，吓死个人！
9: 等，怪着帆布呢吧？你拉倒吧，别把打井大架当导弹了。
8: 哎，乌鸦嘴，导弹光溜溜的，啥衣服都没穿，我们看得真真的。
9: 就是，哎，吹一把。哎，那岗哨看导弹跟狗看骨头似的，能让你俩看去？
10: 门口是有岗哨，但我们俩是趴在仓库大门外面看的。
9: 不是山炮，你是不是羡慕我们呀？啊，你别扯用不着的。要真像你俩说那样，带大伙一块看看去呗。
8: 就走，
11: 走，
8: 走，
11: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不能去，那是违反规定的，不合适。
9: 什么干什么？不是自己的武器提前看。

0: 看一眼，这怎么了？
1: 不是你脑子灵活一点吗？
2: 走，
1: 你别这样，
3: 别说了，
4: 金什么金？
0: 哎，大家听我说啊，这事儿啊，我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只要哨兵没发现。哎，你踹我干嘛？
5: 金哥，金主任，您来了，
6: 挺热闹的啊，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说咱们基地岗哨看得紧。
5: 对，那俩眼刷刷的，连只苍蝇都进不去。
7: 别臭贫，听首长说话。
5: 是。
6: 同志们，咱们基地的条件比较艰苦啊，让你们后边来的这几个营的同志住的比较拥挤，大家辛苦了。
8: 不辛苦。
9: 报告首长，我想说三点。第一，只要能打下敌机；第二，只要能让国家的天空安全；第三，吃再大的苦也值得。
8: 对，
6: 好极了。今儿我们来呢，一是看望大家，二是请政委代表基地党委向大家宣读一个好消息。
10: 根据你们营党委给我们写的申请报告，我们和苏军教官商量过了，批准各营连以上干部。在苏军教官给一营讲课的时候，你们可以旁听。
7: 愣着干什么？鼓掌啊！

0: 花园。
1: 到，副连长。
0: 有情况吗？
2: 没情况。
0: 最近敌特猖狂，一定要提高警惕。
2: 是。
0: 战哥站累了，哥替你一会儿。
2: 不累。
0: 不累怎么可能啊？我深有体会啊，只要超过一个小时就会要饭。
2: 累，但是我不怕，就想找累手。
0: 连长最近一直单独跟你开小灶，我怕你撑不住。
2: 正合我意啊，在家娇养惯了，就想找点苦吃。
0: 才二营说这么牛气的话就没用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能让你爸设计谎，我敢保证整个二营没有人敢征服你。
2: 对啊。
0: 有权不用，祸其作废。
2: 我不干，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0: 行，有种，这才是我最想听到的话。包二同志，对于你这个人，我想说三点：第一，你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第二，你想吃苦能吃苦；第三，我特别希望你能在今后的连队工作中做出巨大贡献。
2: 恐怕二营根本就不需要我。
0: 你这种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十年以内，你能成为我的上级，你信吗？
2: 瞎扯。
0: 咱俩打个赌。
2: 赌什么？
0: 一包好烟。
3: Наряжена 20 килограммами взрывчатого вещества. На внешней оболочке ракеты сделана насечка, по которой во время взрыва боеприпаса внешняя оболочка разделяется на 3600 поражающих элементов.
4: 这个部分是导弹的战斗部，里面有20公斤的炸药，
5: 它的外壳有许多凹槽，一旦战斗部起爆，它的外壳将会顺着凹槽形成3600枚弹片，那它的爆破方向是这样、这样散开的。
6: 哎，我怎么觉得比划的像个爆谷面的窝窝头？
7: 傻爆谷面，人说爆谷面。
5: 上课时间不许掉到地儿。
3: 现在谁有问题可以问。
8: 行。
9: 这个战斗部，它的杀伤半径是多大呢？
3: 问得好。大约75米，
9: 都记住了啊，75米。
10: 哎，一万教官，我也有一个问题，这个萨姆2型导弹能打多高？
5: 23000米，高度超越世界上任何飞机的升限。
7: 那么高，那啥都漏下来了。快到呀，快点。
11: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кажите, чтобы меня не перебивали во время

0: 吵醒你了是吧？累了？我不累，我学习呢。宝儿啊，来营里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特别好。
1: 营里边知道我是你的儿子，对我非常照顾。没有，营里边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别人得不到的，先紧着我。我呢，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一视同仁，绝不搞特殊化。
0: 爸，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学习了。那个，宝儿啊，没让你去研究所，你是不是心里还憋着股气儿呢？
1: 以前可能有，但现在绝对没有。
0: 这个，你觉得二营这集体怎么样？
1: 你指哪方面啊？学习的态度、思想状态、组织纪律等等方面。这我刚才过来以后，我觉得他们这个怎么诡异的很，这是。
0: 爸，
1: 虽然二营的人我个个看着都不顺眼，但是我绝对不当诰命内奸啊！
0: 怎么又出了内奸了？
1: 在我们看来就是啊。
0: 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怨气儿啊，爸。你以前总是说，人在逆境中才能成长，现在我领悟到了，刻骨铭心。继续吧。
2: 同志，请你们交出手中的笔记本，放在桌上，不许带出教学区。
3: 交笔记本？什么意思？
4: 这是规定，明天上课时会再还给你们。
3: 我们回去拿什么复习？我们看啥呀？
2: 是啊，
3: 我脑子笨，记不住。
2: 同志，同志是这样，你通融一下，我们所有东西都记在这本上，你收了我们根本记不住。
3: 哎，
4: 对，
3: 什么记不住？
4: 你看这笔记本。
5: 肖院长，教学进入核心阶段，为了防止泄密，所有的教学笔记

0: 必须留在教学区，别的营区都交了，凭什么你们不交啊？
1: 你们这是什么破规定啊？我们24小时都在营区里面，我们就是想泄密，到哪儿泄去啊？
2: 对呀、啊，
3: 我们二营的人能泄密吗？
0: 我们安静安静安静。肖营长，请你们不要在这耍态度，我们跟苏军是有协议的，必须无条件执行。
1: 我肖战武用性命跟你担保，泄不了密。
0: 你跟我个人担保有什么用啊？
4: 同志，不要急。
5: 我这。
4: 经理，
6: 什么入队？
0: 一万教官，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不交出笔记本。
7: товарищи, мы вс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Маркса и Ленина. Наши страны – близкие союзники. Но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нарушать условия договора.
0: 伊万教官说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8: 行了，都别闹了。苏联教官刚刚让你们旁听，回头惹他生气了，把你们打回原籍。交笔记本。
4: 二营全体听着，所有人把笔记本交到门口，执行命令。

0: 天天陪太子读书，课本身就听个稀里糊涂的，这还不让带笔记本出来，别说半年三年也学不会。
1: 王八犊子，干脆连记也别让记了，就拿耳朵听得了。
2: 说什么呢都？话怎么那么多啊？看看你们刚才在课堂上的样子啊，苏联专家在上面讲，你们在下边小声讲，像话吗？说到不让把笔记本带回来的事情，那也不是单单针对咱们二营吗？大家都一样，一视同仁吗？光发牢骚是没有用的，现在关键问题是赶紧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 这一个人背不下来。
4: 哎，大家可以分着背吧，一人背一部分，回头再凑起来。啊？
5: 还别说，你这个办法还真挺好。
0: 那就这么定了。王老师，啊，你的知识学问最大，最复杂的公式你来背。
4: 好，
0: 你背下来了，给大家讲解。吴越，哎，咱们营你的记忆力最好。你负责背数据表。
6: 是。
0: 政委，嗯，你可以负责背。
1: 哎，营长，我来背弹道图吧。
0: 你一个人背得下来
1: 吗？哦，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个人每人背一半。
0: 行，那就这么定。哦，
4: 光背图形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把相对应的坐标值给它背下来。啊，
1: 什么叫坐标值啊？
4: 就是 x y 轴。
1: 那什么叫 x y 轴？
4: 算了，还是我背弹道图吧。这要是背错了，弹就打到拉丁美洲去了。
1: 就打到拉丁美洲好吗？这美国佬他就在拉丁美洲
4: 啊。哎，韩连长，你干什么呀？这么严肃的问题你跟我扯什么拉丁美洲啊？啊，
7: 不是你扯的吗？不是，
8: 记错了，你扯的。
0: 行行行，
9: 营长，
0: 行，差不多。
9: 分配我什么任务？
0: 你背专业数据和技术名称。
9: 啊，好，
2: 这就对了啊。大家分工不同，各负其责，我们就像在做一个大拼盘，知识汇总，最后交给罗明来审核。
4: 先别太乐观了，这最复杂的
2: 不是
4: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5: 谁盲目乐观了啊？这政委这是在鼓励大家，
4: 不是
5: 你这显摆什么呀？

0: 秋叶，别闹，听陆明把话说完。
1: 这最复杂的是线路图，我不吓唬你吗？谁有再聪明的脑瓜子，那都记不下来。
0: 怎么办？
2: 哎，我们特务连配备了一台微型相机，还剩几卷胶卷，咱用它拍电路图，这不齐活了吗？
1: 好主意啊！啊，
2: 问题解决了。都听好了，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人给你打掩护。
3: 这事儿我来啊！
2: 特务连怕你们？
3: 不是，那咱得先说好了，万一我让人抓了个现行，我可得说是你让我干的，别因为这事儿都给我开除了。
2: 大鹏，你放心，轮不到我。政委到底？
0: 哎，怎么丹丹就是政委啊？
2: 散。
4: 刚才伊万教官讲的是，引导部是导弹的心脏，所有飞行指令都从引导部发出，这也是我们最难掌握的核心技术。
5: 请大家记住，这很重要。
6: 继续。
5: Система наведения состоит из десятков электронных плат, а это тысячи электрон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от состояния которых зависит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ь ракеты.
6: Не на ли буду я?
7: Сам знал.
4: Сяо Инчжан, 请你忍耐一下，不要打断伊万教官的教学思路。
7: 我这实在难受，挠也挠不着，我尽量。尽量保持5分钟一次。
5: 小营长，你小心一点。

0: 小远，
1: 嗯，
0: 怎么样了？
2: 拼拼凑凑的，肯定有遗漏。不过勉强能恢复70%。
0: 70%，行了，这已经是鬼推磨的速度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晚上补课，一天学的东西必须背会。睡觉之前，谁要背不会，谁别睡觉。
3: 头，
0: 嗯，
3: 有问题。
0: 说。
3: 照片是拍下来了，但是咱出不了营门，冲写出来啊。
0: 你早干嘛去了？
3: 有一个人能出营门，司务长马老柴啊，他能上街去买菜。啊，
4: 对，
0: 那你赶快把娇娇给老柴，让他上街的时候找个照相馆洗出来。
4: 是，
5: 哎，不行，咱们拍下来自己看没有问题，但是要把他拿出营，那绝对不行。那是军事机密，这是原则性问题。
0: 政委说的也对。
6: 那，这些照片不白拍了。
7: 哎，我知道有个人会洗照片，就看你们敢不敢用啊！
3: 别磨叽，赶紧说。
7: 金宝，
0: 你怎么知道
7: 的？我俩聊天的时候他说的。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照相，自己洗照片。
8: 难题来了，老肖，这事儿你敢让金宝儿知道吗？
3: 这金宝儿，万一真是金主任派来的眼线，那咱就等于小偷，跑到公安局偷东西去了。
0: 政委，
5: 嗯，
0: 你平常看人准，你觉得呢？
5: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7: 哎，政委说的对，这不就有答案了吗？啊，用人不疑啊。
8: 那还有前半句呢，疑人不用。
9: 我相信金宝儿，他有自己的人格。
3: 谁还没个人格啊？狗还有个狗格呢，
9: 还能找你干什么呀？
8: 是这样，罗老师，这事儿。

0: 相信不算数啊。大鹏现在天天给他下药了，你觉得他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人吗？
1: 就是嘛。
2: 营长，你还记得你医顾茅庐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咱们相信金宝儿，他就会跟咱们一条心，将心比心。
3: 别激动。对对对对，

0: 开关等叫做一次设备，连接它们的线路叫一次回路或主回路主路。在电路图上用粗线条表示把那些控制。
1: 啊，局长，
2: 就这臭味苦多呢。你这用功劲儿可比古时候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还刻苦啊。
1: 看您说的，我脑袋笨，所以就笨鸟先飞了。
2: 干嘛呢？
1: 哦，今天轮到我们连给基地驻场帮忙，按照您的指示，我就带着金宝同志来了嘛。这脏活累活咱都得体验一遍。
2: 去把包友叫来。
1: 是。
3: 宝儿到。
4: 连长让你过去，赶过去。
3: 是。
4: 小心。
3: 报告营长，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请指教。
2: 来，我跟你有话说。指教谈不上啊，咱俩呢也别绕圈子了。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让你们连长练你？
3: 知道。
2: 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你看我不顺眼，想杀杀我的锐气。
2: 还有呢？
3: 还有，我天性傲慢，经常顶撞领导。
2: 都不对，因为你是金主任的儿子，我们担心你是金主任派来监视我们的，所以呢，让大鹏好好练练你。你要吃不消，自然而然就走了。
3: 为什么要让我走啊？
2: 因为你是首长的儿子，对你好呢，别人会说我拍马屁；对你不好呢，容易得罪首长。你放在我手里面，烫手。
5: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边就是块烫手的山芋呗？
2: 希望我们的看法不对吧，
5: 营长？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2: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你不是来监视我们的，而且我还发现你很有骨气。大鹏越练你，就越能激发你的斗志。
5: 你能跟我说实情，谢谢了。
2: 这心里面骂了我无数次小人了吧？
5: 没有。您能实情相告，说明内心磊落呀。
2: 这我还没拍你的马屁呢，你怎么倒拍上我的了？
5: 我从来不拍马屁。营长，你能跟我说心里话，谢谢。
2: 不谢，我有事求你。
5: 我一个学生兵，能求我什么呀？哎，我先声明啊，找我爸的事我不干。
2: 放心，我也不是很愿意见他。我听你们司马副连长说你会洗照片？
5: 会啊。
2: 二，你是了解的，我们这帮人呢，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学习上呢很吃力。苏金教员每次下课的时候不允许我们把笔记带出来，出了个下策，我们偷偷地拍了一些电路图。
5: 你们不会是想让我帮你们把照片洗出来？好，我答应你。
2: 这可绝对是违反苏军规定的。
5: 您是营长，您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再说一切都是为了学习，能够打下敌机吗？
2: 好，说得好，我没看错人。

0: 说吧，需要我给你准备些什么？
1: 放大机，我可以托熟人从基地借到。你们帮我买到显影粉、电影粉，还有二号相纸。
0: 行，
1: 就这些。
0: 没了，那就这么定。
2: 哎，营长，
3: 你不怕我打你小报告？
4: 成也包尔，败也包尔，我认命。
5: 这兔子转的倒挺快，说变就变，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宝儿，
2: 到。
5: 以后就是自家兄弟。

0: 旧历史模范，咱们走上前。闲话儿，
1: 乐呵啊！
0: 那是啊，
1: 闲言属你乐呵了。
0: 做饭的嘛，就得乐乐呵呵的吧？谁让你啊？是不是？
1: 我们都是学习的事儿烦死了。啊，岳顺，
0: 腾出手来！
1: 你必须腾出手来，谁也得给我腾出来。
0: 营长发话了，这不是小事儿啊！
2: 什么事儿？你回去把衣服换了，进趟城，买点菜回来。
3: 上午不是刚买了菜吗？
2: 买菜是让你打掩护，帮我买点东西。
3: 哎，我告诉你啊，违法乱纪的事咱可不能干啊！
2: 我什么时候违过法？这话让你说的。你也看不懂，
3: 放心，我去了。
2: 哎，等，买回来的东西一定得藏好了，千万别让门口的警卫看见了。钱呢，先从伙食费里扣。
3: 你怎么那么抠啊？我又得说你了，你怎么不从你那儿出呢？
2: 我今天没发呢。
3: 哎，对了，哎，哎。你不会是国民党派在我们这儿的潜伏的小特务吧？啊！
2: 我是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还是中国共产党？
3: 好，这样啊，咱把丑话先说了头啊。如果出什么事儿了，捅了什么娄子，你可不能干这个卸驴，不对，啊，卸磨宰驴的事儿啊。
2: 放心。磨我一定卸不了，你这头驴我也不舍得宰。
3: 我又得说你了，我是驴吗？啊，虽然我是四条腿的，我不是驴，我属马啊。
2: 千里马，千里马，千里马，去了去了，
3: 放心吧。
1: 慢点啊，老陈。

0: 警长，叫我到这儿干什么？
1: 看见那帮人没有？
0: 啊，
1: 意淫的。我听不见他们说啥，你帮我听听。
0: 我不光耳朵好使，我还懂些子唇语。
1: 我知道你本事大，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赶紧帮我听听。
0: 是，那你先让呗。

0: 听见了，
1: 这就听见了。
0: 说什么波导什么的，什么玩意儿？
2: 是雷达中传播视频信号的导体，是一种高频馈线。
0: 哦，还说什么导雷达开机时间什么的？
2: 制导雷达？
1: 什么玩意儿？
3: 厅长，这一营已经到了实战范围了，咱们可差着一大截呢。
0: 实战，
1: 咱得咬咬牙了。

0: 要不真让他们给甩了。
1: 安满。哦，
0: 你看见那张盲二没有？
2: 看见了。谁呀、啊？
3: 他们营长。
2: 营长。
0: 嗯，你这样，你去听听他们营长跟他们说什么呢？
2: 是。营长，说咱们坏话，说咱们二营是后娘养。
0: 真这么说啊？
2: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是说咱二营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受委屈了。
4: 这是一个意思吗？
2: 是一个意思呀。这后娘养的言简意赅。
0: 嗯，来了啊。
2: 过来了。
5: 我不想见。
6: 老姜。吃了没？
0: 吃了，不过没你们吃的好。谁让我们是后娘养的？
6: 这伙食标准也不是我定的。好了，别把这注意力啊放吃喝上，放学习上啊。
0: 哎，说得对，我知道你们现在进度挺快的，但是老邢啊，你但凡落下半步，小心让我追上。
6: 我们可是一样，追吧，最好手脚并用。

0: 这么清楚啊？太大了，不方便携带啊。对对啊，这没法放兜里啊。
1: 那怎么白拍了？这样好不好？咱们把它这个材料做成小卡片，然后再用这个皮筋把它拴成小本，这样就便于咱们随时拿出来复习，还便于咱们隐蔽。
2: 哎，参谋长，好主意啊！
3: 罗老师跟他表扬过一句。现在咱们学习材料是有了，可是怎么把这些都装到大脑子里面呢？这我不大相信。
4: 拼一把吧。咱们现在只有6个月时间。这样，我表个态：我肖战武要是背不下来，我滚蛋；你王大鹏要是背不下来，你滚蛋。
3: 咱们谁背不下来，谁滚蛋。
5: 游戏出来了。瞧瞧，
6: 老二，你这回啊是比咱二营比着大红啊。啊，嗨，
5: 我只是最后一道工序，前边的人个个比我贡献大。
7: 哎，怎么没人听我？我这个功劳不可忽视啊！这个问题啊，我要讲3点。
8: 就一点，
7: 必须讲3点。第一，保尔是我没练的；第二，是我发现他有这个技术；第三，也是我亲自推荐给营长的。对不对？
3: 说得很对，对吧？来吧，
9: 来吧，
10: 给保尔吧。
5: 张武，大家伙都在，不如咱们就下个死命令，咱们的目标就是全营集体通过考核。
3: 政委这点说的对啊，在咱们营，只要有一个人过不了，那就代表着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

0: 另外，同志们，如果谁觉得有困难，觉得这个目标定得过高了，现在提出来
1: 不高，一个人考核不通过，就是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这话说得多提气啊！我觉得目标定高一点没错，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应该往这目标上拼命。
2: 好，宝说话有水平，不愧是金主任的儿子。
3: 连长，
4: 你们连长说的没错，你要是想把谁谁谁儿子的帽子摘掉，靠不了别人，
5: 只能靠你自己。
3: 林长，那你还打算赶我走吗？
4: 那不能，你现在是我大宝贝。
6: 不一定，这王大鹏可人包尔弄惨了，人家包尔记在二营的仇了。
7: 山炮，
8: 小人记仇，君子长智。
6: 你以为包尔是你啊？
4: 哎，对了，
8: 这可是他自愿留下来的，
5: 我们没人逼他吧？哎，
8: 这哪天我要是接到你金保尔的调令，我们全营上下
4: 鄙视你。哎，
9: 营长张伟同志，二营抽逃完毕，是否带回？请指示。
10: 讲两句。
9: 是。上去。
10: 同志们，稍息。昨天连夜发给大家的小本子都拿到了吧？
11: 拿到了。
10: 举起来让我看看。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放下吧，这个小本子就是日后我们学习的武器。今后呢，还会有不断的新的小本子发给大家。但是，光有武器不行，这个小本子上的知识和内容，我们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所以呢，和政委商量了一下，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今天。
1: 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2: 又要出花花肠子，
3: 这哪是征求意见啊，分明是想好了对策。
1: 前提呢，是大家要保密，不能让外人看到，这可是我们二营的杀手锏。
0: 从今天起，我们二营互相监督，互相学习，我们可以随时提问，提问的人把回答的人问住了，回答的人交一毛钱。 提问的人，如果自己都不会，就发出提问，发2毛钱，明白了吗？
4: 报告。
0: 说。全营官兵，包不包括你和政委？包括，不搞特殊。
4: 明白。
0: 我问营长一个问题，欧姆定律是什么？你说，电流等于电压比电阻，
1: 给钱。现在就开始？太快了啊！
5: 当然开始了。
4: 营长交钱！
5: 营长交钱！
4: 营长交钱！
5: 营长交钱！
4: 营长交钱！
1: 行行行行行，行了，不就一毛钱吗？
0: 我工资高，给！报，
1: 出列。
0: 我也问营长一个问题：电磁波经天线接收之后，在经由几个步骤转化成图像跟声音呢？
1: 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得互相提问，可我一个人霍霍。
0: 当然问你了，谁让你是营长呢？
1: 立正，交一卡去，向前看，解散。
6: 抓他！

0: 三姆二导弹，弹长多少？弹重多大？
1: 十，透了。
0: 弹长10.79米，弹重2375公斤。

0: 抓紧时间回答。
1: 不是你这啥问题啊？啊，那就是那就完了吧？
0: 错。我告诉你啊，破片杀伤方式，想赚我的钱，小孩吃豆腐还早呢。
1: 不，你咋知道呢？
0: 我高背会，现在用不着了，送给你了。
1: 等，我再问你个问题：萨摩尔导弹是声线多大？
0: 声线多大？
1: 不，你听着啊，你听着，我的问题
0: 是，如果有什么问题，你
2: 说。
3: 这金包儿，他是导弹专业毕业，咱谁能背得过他呀？啊！
4: 你这个破政策，让日小算是八比横财。
5: 你不会问他呀？
4: 我问他，我敢吗？我躲我还来不及呢。
6: 就是，我两年之内被他赚了三笔，我现在一听别人喊我名字，我就肝颤。我的妈呀！
5: 我觉得冲你们这股邪不邪劲儿，有老二早晚被咱们打下来。
7: 哎，我觉得啊，不应该让保尔参加这项活动，
1: 不公平。哎，对，行了，我替你说了。
5: 哎，我觉得挺好的，有保尔在这对比着，你们不照死背，等着输钱吧。
1: 我的妈，还在哪儿撑呢？咱
4: 还不如我呢。哎
1: 呀，我行了。
8: 营长，
9: 提问：战斗部的炸药有多少斤？
5: 哎，这个我知道。
1: 我想想，
5: 118公斤。
8: 回来问我呀。
10: 你干嘛呢？
5: 别的战士都在那儿拼命学习，你睡大觉。
10: 我王大鹏自动淘汰，不缺了。武器也没有用，我这脑袋
5: 就是铁板一块。
10: 油盐不进，你想干嘛？不学了，等淘汰啊。不是我不想学，是真学不进。三个月的津贴全都输光了，现在人都不敢见，给媳妇儿寄生活费的钱都没了。
1: 你把你脑子里面想你媳妇儿的地方腾出来放点知识，行不行？
10: 如果考试结束了，
1: 你要被543淘汰了，你媳妇儿还能要你？
11: 营长，郝政委的，郝政委的，
1: 郝政委怎么了？
11: 郝政委晕倒了，还吐血了。
12: 政委，
1: 好，
12: 政委，喝点水，政委，喝点水。
11: 营长，政委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10: 朝鲜战场，为啥旧伤复发了？
13: 老乡，我没事，我休息一会儿就好，没事啊。
1: 赶紧，吉林无事。
13: 好，哎，老乡，又是不能去，我一去，他们肯定就不能让我回来了。
1: 郝连春，你平常事事清楚，事事明了，这个时候了，你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
13: 是
1: 啊，
13: 现在正是考核的关键时候，我怎么能走啊？
1: 你们两个愣是干嘛呢？走啊！
14: 大鹏，走啊！
15: 病情很严重，咱们这儿医疗。

0: 主任，政委，刚才空军总医院来电，二营的郝政委肺病复发，病情严重，现在正在进行手术。
1: 这样你去安排一下，下班以后我跟政委去看一下二营的郝政委。
0: 是。嗯。
1: 看来二营得换政委了。
2: 是啊，现在正是训练学习的关键时刻，这一天也不能没有政治主观啊。
1: 肖战，我多少还是不放心。政委，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嗯。
1: 你去选调一名今年基层优秀政治主管，
3: 嗯，
1: 把他调过来，好好管管这小子。
2: 我看可以。
4: 引导部电路图，怎么样？给钱，快滚！这还想考我？给钱，快！
5: 干什么的？
6: 主任，
5: 你们在干什么？哪单位的？你叫什么？
6: 二营通信参谋刘化兵。
5: 赌博呢是吧？啊，
6: 不，没有，他们欠我的，还给我。
5: 你欠他钱？
6: 不，森。
5: 你借钱买什么呀？
6: 买，
5: 你说。
6: 买牙膏，买绳子。
5: 买牙膏。

0: 怎么老迟到？永远大家等你一个人。啊，
1: 刚起了个早，整理一下内务。你们都看看表，不是我来迟到了，是你们来早了。啊，
2: 罗明，你现在不是大学老师了，你现在是个军人，你洗那么干净干什么啊？到了战斗部队就得有五个冰棍吧？啊，
0: 行了，
2: 咱们这帮土包子也不了解人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少说两句啊。说个正事儿。现在是咱们二营重点需要扶持的对象，
3: 帮助他。
4: 好嘞，
5: 好，
6: 交给我们。
7: 哎呀，参谋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哎，司马东，我们有办法，你看好了啊。
8: 大鹏，
9: 哎，导弹的类型是？
8: 是，哎，
3: 液体发动机。
2: 哎，说对了。
8: 我考你个简单的啊，萨姆二的最小射击高度是
3: 1公里，
10: 采用的是什么制导系数？
8: 对，
7: 快点，
3: 我已经告诉你3遍了，
8: 别催着，让他慢慢想。
3: 啥来着？我忘了。
7: 遥控制导吧，第4遍。
2: 说100遍，说100遍，
7: 快快控制导，
8: 遥控制导，
2: 快说，快说，
8: 遥控制导。遥控制导，
3: 萨姆导弹谁设计的？
8: 苏联人。哥几个，你这
3: 饶了我吧，我真不知道。
2: 什么叫不知道啊？记住了，是苏联中央设计局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里曼斯基。
8: 说慢点。
2: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列曼斯基。
7: 对。
10: 哎呀，你这老是能看呐。比划着记，
8: 亚里
7: 山大阿列克谢
8: 啥曲
7: 耶维奇列曼斯基，
3: 啥球玩意儿，这么长我记不住。
2: 别着急，必须记住，这题肯定得考。
7: 行，
3: 对，我比划一遍，
2: 加油，
7: 比划。亚里
8: 亚里
7: 山大阿列克谢，
8: 耶维奇
7: 列曼斯基，
2: 对，
8: 阿列克。

0: 什么东西？
1: 报告，这是我们学习的小册子。
0: 小什么？
2: 到。
0: 为什么违反苏军规定，擅自把笔记带回来？
3: 主任，我没有违反规定。我们的笔记下了课之后都交到了保密室。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可以到保密室去查。这个小册子是我们靠记忆写下来的。
0: 小任务，马上就要进行人员的定岗定编了，引导技师人选的位置重中之重，你要想好啊。
1: 是。
0: 你们政委抱病，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要好好的斟酌，听到没有？
3: 听懂了。
0: 还有，不要凭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要从大局出发。
3: 民主决议，组织定夺，一经选定立即上报。
0: 这都是真是你们靠记忆记下来的啊？
3: 主任，这一点我敢拿脑袋跟您保证。
0: 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干部向战士们收钱，搞赌博是吧？
3: 主任，这一点我更敢拿脑袋跟您保证了，绝对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用什么方法使战士们的学习进步得那么快？
4: 报告首长，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所以营长就要求我们做到武器擦，武器擦，一宿的武器擦。
0: 你教的？他说的什么东西？
4: 说的俄语，意思就是说学习，学习，再学习。
0: 你说的是俄语？
4: 对。
0: 都会说俄语吗？
3: 没有。
0: 再说几句。
3: 别的主任，这不让我们出丑吗？
0: 你说那俄语，我估计一万教官也听不懂。玩儿，
5: 到
0: 下午找我一个。
5: 是。
6: 主任，我刚刚从保密室回来，二营的课堂笔记都好好的放在那儿了，证明他们没有偷偷把笔记拿出去。
0: 一堂课的内容，听一遍就都记住了，你我也没这个水平啊。这个二营啊，还是有些古怪。
6: 二营现在的学习热情很高涨，他们还找我补过课呢。再说了，还有保尔和罗明在，所以进步快一点儿也是应该的吧。
0: 你呢，帮着二营补课，这应该表扬，但你的主要工作方向还是一营。将来苏军顾问只看一营的考核成绩，一营是我们全空军的脸面。
6: 是。
5: 报告，
0: 进来。
7: 秦主任，我来了。
0: 坐吧，
7: 还是站着吧。啊，
6: 你们聊吧，那我先走了。
0: 好。班儿，
5: 到。
0: 昨天我去一营，新凯跟我说想让你过去，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转到一营。
7: 我在二营很好，谢谢。
0: 叫你来没别的，我就想了解一下二营的学习怎么会进步得如此迅速。
7: 进步快不好吗？
0: 当然是好事。我是想，如果肖战武有什么绝招的话，可以向基地的部

0: 全面推广方法是有，但可能不宜推广。你说说看，你不是怀疑二营有人在赌博吗？那不是赌博，是为了学习。小营长在营里边提出了互相监督、互为师生的学习方法，就是互相提问的时候，谁要是答不上来，就交1毛钱的罚金。我认为这种方法极大地刺激了大伙学习的热情。
1: 为了学习，这方法可以理解，但是，
2: 报告。
1: 进来。
3: 主任，一号首长，请您立刻去司令部。
1: 好，你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老肖，那天苏联教官可跟金主任说了，马上要定咱们二营的引导习师了，你有什么打算？
3: 咱们二营这帮人你还不了解？
1: 个个都是神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那我有我个人的私心啊。嗯，你说，咱们二营的引导技师能让我干吗？你想当引导技师啊？当然想干引导技师了，那谁不想干？哎，现在各个营为这个位置可都打过头了。
5: 而且打起仗，最后那些，那是我摁的，多过瘾啊！我考虑考虑。
6: 报告，8个机场起飞12个批次，48架战斗机全部拦截失败。
5: 美国空军。
7: 402-5联队的2架2B-57D的高空侦察机已经到了台湾，近期起飞18次，对我国内地进行侦察，我们是有空无妨啊！现在敌侦察机明目张胆地把目标指向了我们的北京。你的543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8: 我的部队正日夜苦学。
7: 但是需要掌握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学习情况不理想。
5: 不行，必须和苏军商量一下，再压缩一段时间。
7: 说这意思，缩短多少？6个月的教学，3个月完成。3个月，首长，您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一些？
9: 没有条件可讲，这是命令。
7: 国庆10周年大典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不压缩时间。
8: 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首都的防空任务。是，我们努力完成。
10: 我说同志啊，你好好想想，国庆大典那一天，首都百万群众上街庆祝游行，毛主席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空军把头顶这片蓝天交给谁呀？
8: 袁教官，我们空军首长的意思是。
11: Товарищ директор,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8: Курдиван Тунжи, ДИ-ГИ最近活动的非常猖獗，我们空军首长希望这支部队能早日投入战斗，我们压力很大呀。这支部队如果能早一天形成战斗力，那对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11: 我不同意。
8: 我们之间的协议我看过，协议明确规定教学时间6个月不能延长，但是没说不能缩短呢。
11: Если вы так настаиваете, то вс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ляж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А если вам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это будет невозможно.
8: 就3个月，意思明确吧。
12: 校长，校长，到，军队热线。主任，政委，二营全体正在进行无实物模拟操演，是否继续？请指示。
13: 让部队休息一下，有事跟你说。是。
14: 哎呀。

0: 好一个无实物的操练啊，二营没有一营的上机训练机会，这种操演办法可真是肖战武的一大创新。哼，这小子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1: 袁经理，袁兄弟，
2: 首长有什么指示？
0: 肖战武，空军首长要求我们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学业，用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支能战斗的部队。营里接到通知没有？
2: 全营已经开完动员大会，同志们都表了态，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0: 好啊，精神领会得很快嘛。
3: 好啊，也该把政委给你补齐了。
0: 来介绍一下，二营新任政委李吉先同志。
4: 欢迎欢迎。
2: 你好。
0: 李吉先同志是全空军的优秀政工干部，今年刚被评为模范政委。
2: 太好了，我这个人身上毛病多，就少个人管着我呢。秋叶
1: 到，
2: 带我们的新政委给大家介绍介绍，认识认识。
1: 是。
5: 政委，
0: 还行吧？
2: 满意，特别满意。
0: 行了，你们训练，我们走了啊。
2: 好，
3: 好，
2: 首长慢走。
4: 这是金主任派来的卧底，
2: 训练去。
6: 说说吧，互相自我介绍一下。
2: 你先。
6: 肖战武，党龄10年，军龄12年，打过抗美援朝，带着军功章活着回来。
7: 李继先，没什么大本事，就是个政委，党龄比你多4年，军龄比你多5年。另外我很高兴来到二营这个大家庭。
6: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平常有事没事儿爱吼人，如果什么时候吼着你了，多担待。
7: 我这个人脾气好，只要你说的有道理都听你的，要是说的没道理谁都不行。来吧，咱们划分一下工作范围。
6: 约法三章，打仗归我，生活归你。
7: 生活归我，训练归你，
6: 营房归你，人归我。
7: 错，人归你，人的思想归我，
6: 兵器归我，厕所厨房归你，
7: 兵器归你，弹药归我。今后咱们两个就是搭档了，多说无用，总之你归我，我也归你。
6: 新官上任，你想先抓哪个单位？
7: 厨房。
6: 厨房？
7: 部队里流行一句话，说一个好的司务长能顶半个指导员。我认为在二营，一个好的炊事班能顶我半个政委。
6: 谈话到此结束。
7: 好，握个手吧。

0: 哎呦，政委，您别忙活了，别别，小王，小王，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哎，老板，这儿端过去。哎哎，
0: 政委，政委，您来，您来，您来。哎呦，
2: 出锅了。
0: 红烧土豆块，凉拌土豆丝儿，麻辣土豆片儿，葱拌土豆泥儿。
2: 行啊，老陈，光是土豆你就做出这么多花样来。
0: 嗯。
2: 好吃，
0: 我这不行。嗯，我要是跟我媳妇儿比，我属于切切不顾一点，捏捏不顾一团啊。哎呀，我媳妇儿厉害，那是一把巧手啊。我跟她一比，我就是她的这个小小石头都不如。来的时候我就听他们介绍，说二营的伙食不错，今天这一场啊，你这哪是不错呀，你超标了。
3: 这位，你看您这来不来就表扬我啊？

0: 你说肖战武这小兔崽，不是这小子啊，我出多大力，使多大劲，流多大汗，他从来不表扬我，他老是骂我呀。
1: 哎，老柴，营长啊，那是怕你骄傲。
2: 是。
0: 哎，政委，你这刚一上任就到我们炊事班蹲点儿，别人不会说你不务正业吧？
1: 我这才是务正业嘞。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支部队，稳定的一大因素那就是吃饭。把生活搞好是政治思想工作最重要的。
0: 这小兔崽子，终于有人管了。
3: 同志们，我们二营在基地的基础教学已经接近尾声。基地党委要求我们定编定岗，下面我们即将进入专项的学习和训练。根据我们二营的推荐，基地党委开会研究决定，下面我们宣布人员定岗名单。营长肖战武，政委李继先，通讯参谋林华兵，发射连连长王大鹏，副连长司马东，雷达连连长张勇，指导员赵国栋，保障连连长韩山亭。

0: 大家的职务都已经很清楚了，下面我们即将要进入专项的培训和学习。如果谁有意见，现在可以提；如果没有，岗位不做任何调整。
1: 报告，
0: 说，
1: 我有意见。保障连长，啥意思啊？
0: 哦，你们都打第一机器了，我管后勤啊。不光是后勤，你肩上担负的是警卫，还有防特工作。特务连8年，我只信任你。那我没意见。报告，说，
2: 我也有意见。
3: 我有多年在高炮部队作战的经验，领会领导意图快，上通下达更为准确。我认为我更能胜任引导技师这个职位。
4: 罗明，
5: 到。
4: 你有什么意见？
5: 我是被一营淘汰的人，没资格要什么岗位，我服从组织安排。
4: 罗老师，你要搞清楚这是什么会。
3: 营长在让大家发表个人意见，谁让你在这儿讲情操了？你把自己弄那么高尚干什么？
4: 参谋长，我强调一点啊，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谈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我以前就是一名大学老师，没参加过什么真实战斗，更谈不上什么作战经验。谁都知道，这引导技师。 是全营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和地位。我同意参谋长的说法，他更适合做引导技师。我愿意做参谋长的助手。
2: 我不同意。

0: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就干好你的参谋长，真到战时我不在，你顶上。
1: 话是这么说，你啥时候不在啊？
2: 报告。
0: 说。
2: 五一说的对，营导技师是全营最重要的岗位，也最风光，各营都打破脑袋在找，营长上来就任命了，总该给大家一个竞争的机会吧。
3: 报告。
0: 说。
3: 这个问题啊，我只讲一点啊，当然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我们必须服从，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啊，感觉有点突然啊，怎么呼的一下就来了，好像是个突然袭击啊，你说的党吗？
0: 对，开会呢，严肃点。政委，你说两句。
4: 啊，好，我说两句。我刚才听了，大家呀，虽然都有不同意见，可是我看到最后啊，意见也都统一了。这就证明，肖营长的安排啊，是合理的。我没有补充。
0: 好，这个会开得好。有民主，有集中。那我就不再做任何的改动了。散会。
5: 哥，明天我买菜去。哎
6: 呀，别说这话。可是。
7: 宝儿，根据连里的定岗定编人员名单，你这次被任命为发射连的一排装弹手，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意见。
7: 没意见？你有什么意见你就提，我去跟营长说。
2: 真没有。营里边是想让我从最底层干起，这也正合我意嘛。将来要是有了进步，也让人心服口服。
7: 宝儿，你能有这样的境界，那我放心了。
2: 连长，咱们战斗中看，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8: 老肖，这罗明看上去确实是有点文质彬彬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执意安排他去做引导技师这么重要的岗位。
0: 论文化，论修养，我觉得只有罗明可以胜任。况且他又是在大学教无线电的老师，引导中枢是最复杂的，交给他我放心啊。
8: 好，可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0: 我喜欢他骨子里面的那份傲气，还有就是他眼神中带的那种自信。国民党飞行员都是什么样的人？那都是高知识、高智商的人。想打败他们，我要的就是这份自信。
8: 嗯，说得好。这齐武一、韩山亭、王大鹏几个人啊，都是跟着你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你能做到不任人唯亲、不搞裙带关系，这点确实让我很高兴呀。
0: 一切以能打胜仗为目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8: 但是，我要说，但是，在干部任命前，你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名单也应该让我看一眼。今天的局面，你让我很被动。
0: 这份名单呢，是我跟前任政委商量过之后，才向基地党委推荐的。
8: 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情况，我不是想要这个决定权，可是今天的情况，你至少应该提前让我知道，这是组织程序。本来今天我可以投否定票，可是考虑到我刚来二营这个实际情况，还有你的个人微信，我选择投了赞成票，但是下次不行。
0: 行，我知道你今天给我留了面子，我先谢谢你。
8: 老肖，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在质疑你的用人，但是二营有党委在，你就不。

0: 能搞一言堂。
1: 一言堂？你现在给我扣一顶一言堂的帽子，未免太大了。
2: 不说重点，不足以警示你。
1: 行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你的工作范围我不管，我的事儿你也少操心。

0: 罗老师，
1: 抬下腿。
0: 罗老师，
2: 看什么呀？
0: 扫地啊。
2: 我在这看书呢，你上那边扫去。
0: 这是什么？

0: 我这去干什么去？
1: 该什么你？
0: 罗老师，不，现在应该说是罗大引导技师了，对吧？啊，
1: 参谋长，我之前是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是我今天听到营长在那宣布结果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压力实际上挺大的。今后还是请参谋长多多关照。
2: 罗啥来的？罗大引导技师。啊，对，罗大引导技师，名字咋那么长啊？啊，挺好挺好。
3: 是，名字长了不好记。要我说啊，就直接简称一下，罗大，是不是？行吧。
2: 对，那以后大家就叫他罗大。罗大，罗大的问题。
0: 叫不准还以为叫犹大呢。犹大是谁啊？就是出卖耶稣那个小人。
2: 耶稣是谁呀？你少跟我这装大学问！
0: 不是参谋长，你干嘛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在这喷又拍又喊干什么呀？
2: 干什么干什么？你老问我干什么？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干什么。罗大。 那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跟营长把你挑过来的时候，你那穷酸样啊？你以为到了二营这就是你的天下了？听过炮声，身上挨过弹片吗？见过美国大鼻子吗？我他娘的跟战友们在修战场上面拼死拼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你他娘的干什么的？
0: 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2: 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到了二营你就可以抢大梁是不是？

0: 说个正事儿，根据定边定岗原则呢，这两个大学生是专门从下面调上来给你当操作手的，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罗明老师，你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
1: 操纵手汪星城，操纵手鲁近川，
2: 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0: 今天这气氛比较尴尬啊，不过还是要欢迎你们的。今后咱们就是同一个岗位的战友了，欢迎欢迎。
1: 走走队，
2: 领导车呢？是咱们营学历最高的小集体。今后，你们三个人就是咱们营的心脏，好好干。
3: 是是。
4: 一个书呆子，两个学生娃，就成了全营的心脏。
2: 太
4: 年轻了，是党员吗？
5: 报告，还不是，但我们是共青团员。
3: 是，我们是共青团员。
4: 是共青团员。哎哎，那会唱《共青团员之歌》吗？
3: 会。那给大家唱一个吧。
5: 是。
6: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团上征程，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0: 喝点水。说说吧，为什么喝酒啊？
1: 不错，我今天闹过火了，我心里不痛快。
0: 不痛快就去喝酒，一个引导技师至于吗？
1: 校长，
2: 你变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们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要这么一个引导技师吗？
2: 你现在就是给我，我都不要。
1: 是，营里是来弄人了，那你就把跟你一块在朝鲜战场的这帮兄弟们给忘了是吗？
0: 作为一个参谋长，就不讲原则。不讲组织性，
1: 别老拿什么参谋长吓唬我。谁不知道参谋长干嘛？不就是跟你屁股后面传传令，当当这个传令大头兵吗？谁干的？你这是让驴拉磨，让马拉套。
0: 人家是驴，

0: 你是马，还没进山门呢，就学着当方丈了。先不说你知识比人家差多少，就是你这个心胸，就比不了我。你才学了3个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1: 对，我心胸不如人，我知识不如人家。
2: 那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去，反正我他妈在二营，我就是一个跑堂的。

我告诉你，朝鲜战场上那帮兄弟，我一个没忘。王大宝，我的拳头，寒山顶。 在五四三这支部队，他做安保，我最放心。还有七五一，我知道你可以做硬道计时，而且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的参谋长是谁做呀？ 罗明能做参谋长吗？参谋长这个活，罗明能干吗？秦林，你知不知道你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有多重？如果现在这打起仗，我身边没有你，我心里没有底，你就是我的未来。 我指望着你，日后能为我掌控大局。我迷茫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把我挖起；我冒进的时候，我希望你是我的刹车皮。这么大一片你的天地，是属于你的天地，你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呢？

0: 我说
1: 好困啊，
0: 都睡觉。这样的话
2: 咱们这辈子就说咱们彼此，反正这辈子我就是附在你身上的小鬼了。

0: 别总谈成绩，谈谈你们营存在的问题。
1: 二营这个大家庭呢，很团结，也很有活力，在工作和学习上也都很认真。我真没觉得二营有什么大问题。
2: 肖战，我呢？

0: 他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在二营官兵的心目中威信也很高。
1: 可是我怎么老是觉得肖振武干起事来鬼嗖嗖的，不像一营那么磊落。
0: 啊，他是搞了一些特殊的奖惩方式来激励大家学习，可是我认为这也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我觉得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
2: 哎，先别着急肯定，马上就要开始结业考核了，用成绩说话吧。
0: 二营跟一营比肯定会有一些差距，但请首长放心，在四个营中二营肯定不会是垫底的。
1: 哈，底气不小嘛，有底气就好啊。
2: 哎呀，季仙，听说这次你们定岗定编，保尔分在了发射连。
0: 对，发射连一排装弹手。
2: 保尔可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知识有能力，你们是不是把保尔的职务定得太低了？
0: 哈，我刚到二营还不是很熟悉情况，不过肖营长说了，过一段他会亲自给首长一个交代。
1: 季仙啊，不用了啊，你回去跟肖院长说，他做得非常的好，年轻人就应该从基层干起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组织好部队，认真的复习，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0: Кто?
1: Ваш начальник мне сказал, что вы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курсанты ВВС Китая. Неужели это уровень лучших курсантов ВВС Китая?
2: Иван 教官刚才说, 你们是中国空军的佼佼者, 这不应该是你们真实的水平。
3: 报告, 一班 教官。
4: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1: 您是用什么工作？才
12: 扔不下属的一个处事，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袍》，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4: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快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我们的基础实在太差，尽管大家都非常的努力，但还是没有达到教学要求。对不起，我请你原谅。
1: ，
2: Вы здесь учитесь не для меня, а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Если вы не овладеете специальными знаниями, вы не сможете управлять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и не сможете защищать небо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Наян Дахуа, Нинга Сян, Чунго Реми, Нимда Годя, Тинчо Юнлян.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вам нужно будет просить прощения у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у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3: 伊万教官说：“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来学习的。如果我们学不会技术，我们就不能掌握这门武器，我们就没有办法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时候，我们要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祖国来原谅我们吗？”伊万教官，
4: 什么事儿啊？
3: 二营的学员来了，就在楼下。
4: 他们请求参加考核，你我这都一应负责。我跟他们解释过了，可是二营的人不走。一营已经考砸了，伊万教官在里边发火呢。你还是把队伍带回吧，省得自取其辱。
5: 主任同志，请您给我们二营一次机会，我们就想检验一下近期的学习成果。
4: 基地过几天会统一的组织你们三个营考试，我们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5: 肖营长，我钦佩你的勇气。你真的想考试吗？伊万教官，请您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们二营一次机会。
6: 任您随便挑，提您随便出。二营很有底气嘛？看来是有备而来。
7: 伊万教官，我想替二营求个情。
6: 既然他们已经来了，请您给他们一次机会。好吗？可以考试，但是只考干部。
7: 是。
0: 精精神就吃饭，二营怎么办到的？看来二营是胸有成竹啊！啊，这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考试的。太不客气了！为我们鼓励了你三位，第二步不带留。报告，主任、政委、一班教官。
8: Ваши навыки ведения реального боя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хорошие.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было бы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между неравными противниками. Поэтому не имеет смысла. А почему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экзамена такая большая?
3: 一营的实际操作时间是二营的四倍，这样的比赛不公平，也没有意义。一班教官问你。
4: 二营的成绩跟一营为什么悬殊这么大？我们更看重实战，忽略了理论学习。我听不懂你的话。这回亏了二营给咱们兜了个底儿，要不然怎么向一号首长交代啊？
9: 肖战武这小子还真是有点古怪精灵。二营和三营四营同时组建的，考试成绩却超过了一营，值得我们深思啊。
4: 二营这帮小子还真是有点过人之处，但是从整体的能力和精神面貌上来讲，一营还是高于二营。我想将来在战斗中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0: 大家拼命的努力，这回我们的理论学习考试超过一营。
1: 哎，同志们，同志们，我得提醒大家啊，咱们这次只是个理论成绩，可不代表将来的实战成绩，所以啊，半点不能松懈。
2: 好，好，
3: 再接再厉，
4: 放心。
0: 不过政委啊，平常咱们严厉点，没问题。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日子特殊啊，咱们是不是应该乐呵乐呵？
1: 对，
3: 乐呵乐呵呀！
1: 好，好，好，好，这样啊，今天晚上我亲自到炊事班给老柴帮厨，给大家加两个菜。
2: 好。
1: 到时候咱们以水代酒，我好好的敬咱们二营这个大家庭所有战友一杯。
2: 好，
5: 政委，这么高兴的日子，光喝水恐怕是不行了吧？得有人请客吧？啊！
0: 我的津贴都输光了啊！
6: 这要请客，那肯定是金毛啊！这小子利用这次考试的机会，那是狠狠的发了一笔横财。
7: 他不请，我老天爷都不答应。
8: 让保尔请客，
9: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10: 要感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8: 要不是我对你们的残酷压迫，你们能取得今天的荣耀吗？所以要请应该你们请我。
6: 不要让保尔，
8: 按着他，
6: 你要让他去供服务生给大家买吃的。
7: 对，我跟你说啊，你赢了我们那么多钱，让你请会客不吃亏。
11: 对，我跟你讲，本连长今天就是要剥削你。
12: 伙伴，我喝醉那天晚上说过的话，我都不记得。
13: 你不记得了？我记得，
12: 那就留个纪念吧。
14: 热闹啊！你怎么来了？
15: 自打进了五四三，咱们都一直忙着学习，也没机会聚聚。怎么着，一块坐坐，
14: 请我吃饭？
15: 我还指着你请客呀。
14: 我怎么觉得像黄鼠狼给鸡拜年似的。
15: 你要这么比喻的话，我还告诉你，我这只黄鼠狼今天还就要给你这只鸡拜个年，敢来吗？
14: 走着，
16: 走。
14: 哎，老兄，有什么话咱俩在这儿说了吧，别待会儿到了饭桌上再吵起来。
15: 行，大肖啊，你今天这出闹剧是什么意思？故意在领导和一班面前给我出丑是不是？
16: 我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成果，要不然我心里没底呀。
15: 你就是冲我来的，你诚心想让我难堪，对吗？
16: 秦凯，你能不能别总跟我嘴不是嘴鼻子不是鼻子吗？自打我进了这个院儿，我就生怕落你们落得太远了，考核的时候输你们一营输得太难看。
15: 那你就为难兄弟我，今天下午让靳主任骂得狗血喷头，
16: 你活该。你们吃好的住好的什么好的都紧着你，你们还考成这么个熊样。你不说找个没人的地方给自己抽几个嘴巴子，你还过来埋怨我。
15: 教练，我今天这出戏你早有预谋是不是？
16: 我得多爱你，这几个月每天我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连吃饭拉屎的时间都不敢耽搁，我们二营上下掉了一层皮。我要知道你们一营考成这副德行，

0: 我也不用费这么大功。
1: 比我们多做对两道算术题，大不得我们一样。
0: 哎，我考试就把你们御林军考过了，我高兴。你不要请我吃饭喝酒吗？走啊！
1: 就你这德行，还请你吃饭呢？娘了，
0: 说话不算数啊！
1: 我还告诉你，肖战武，在五四三别跟我嚣张。今天让你占了上风，咱们战场上见。
0: 战场上见。
2: 长工你好，再见。
3: 哎，你好，再见，这是什么打招呼方式啊？你们二营今天表现不错，主任和政委都觉得脸上有光，提出表扬。好像跟谁在生气的样子。
0: 你三番五次一直在帮我呢，我也一直没感谢你。
3: 这个嘛，不用谢。我帮你呢，是有原因的。
0: 原因？什么原因？
3: 我认识你。
0: 哎呀，这话说的，咱俩肯定认识啊。
3: 不是现在，五年前。
0: 五年前？难不成你是我隔壁王大婶子家长流鼻涕那个小姑娘？
3: 你才长流鼻涕小姑娘呢。
0: 哎呀，你别跟我说怪话啊，我是真想不起来。
3: 想不起来那就对了，等到时机成熟我再告诉你吧。
0: 行吧，你呢还真就是我的贵人，记在心里了。
3: 算女人话。但是我提醒你，你的很多做法都是在打擦边球。
0: 我是打仗出身的，我不在意过程，只注重结果，打胜。
3: 这话过瘾，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还是会帮你。
0: 不信。
3: 再见。
0: 哎，对了，在线的俄语怎么说？
3: Da
0: Sidania。Da Sidania。Da Sidania。会了。
3: Da Sidania。
0: 来念念。
3: 走吧。
0: 你先走。
3: 为什么？你先走。
0: 我不习惯让别人看我背影。
3: 毛病真多。放心吧，我是不会回头的。

0: 小李啊，我想把三连跟四连对调一下，你同志。
1: 三连，
2: 通知急件。
3: 基地传达空军一号首长命令，等级绝密，口头传达。空军高炮司所属五四三部队地空导弹一营、二营、三营、四营转场西北靶场进行实弹打靶。基地党委通知明晨七时出发，经铁路前往西北靶场。传达完毕，请签字。

0: 小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送文件的。哎，你现在有空说话吗？
2: 我马上上岗吧，只有3分钟时间。
1: 哎，你在二营过得怎么样啊？

0: 人很关心你的状况。
1: 好得很，你转告金主任，让他放心吧。
0: 那是你爸。
1: 小龙，其实我这个身份吧，一直让我特别别扭。
0: 哎，我看了二营的人员配置表，为什么让你做装弹手啊？
1: 我刚来的时候，营长就跟我说好了，让我从发射连的基层干起。
0: 可是那两个大学生都已经上引导车做操纵手了。
1: 哎，我跟他们学的专业不一样，他俩是学雷达的，我是导弹。
0: 专业对抗就知道导弹。那你就那么心安理得？
1: 坏事变好事吧，我想好好的感受一下战士们的生活。
0: 被人家整了一顿，反而整出骨气来了。
1: 因为你看着呢，我总不能在你面前倒下吧？
0: 啊，我有那么大威力吗？
1: 你有。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好好的。
1: 我得走了。
0: 哎，咱俩还没有互相敬过军礼呢。
1: 试一下。
0: 不对，我是你上级，你先敬。
1: 哦，对，
0: 我是你上级，我先放。我走了。

0: 老肖，你安排保尔做装弹手，事先跟他谈过吗？
1: 没有。
0: 我觉得你应该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2: 我们两个是君子之交，没必要解释那么多。
0: 你这么做，不怕他恨你吗？
2: 他的心胸要真那么狭隘，就当我看错人了。
0: 你能告诉我，你这么安排真正意图是什么吗？
2: 不能。
0: 我可是二营的政委。
2: 我相信保尔身上的那种胸怀和气度，你也是能看出来的吧？你不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能当将军的气质吗？咱俩的谈话哪儿说哪儿了啊，千万别传到这小子耳朵里，要不他还不得天天表演给我看。
0: 行，没问题，答应你。哦，对了，前几天我去基地汇报工作了，告诉了主任你分配保尔做装弹手的事情。尽管他说你做得对，但是我看得出他有点失落。
2: 我是多希望金主任不是他爹呀，这就是我跟保尔之间的一道沟。
0: 行，早点睡吧，明天部队还要出发打靶。
3: Yeah!

0: 船长，哎，你唱的这是啥呀？我怎么听着像是26岁唱的？
1: 唱媳妇儿呗。哎，我咋觉得这家伙比我媳妇儿还要亲？夜里都想搂着她睡觉。来，船长，来。
2: 明天意外发生完就该轮到咱们了啊！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3: 厅长，让检测车再转一遍吧，咱们再检查一下，做到万无一失。
4: 还检测什么呀？
3: 洛大，没打过仗吧？这要检测的东西多了，无线电控制器、自动驾驶仪、发射架的标准误差，很多装备都需要检测的。
4: 下午刚做完全套的维护和检测，现在还要再折腾一遍这些保卫啊？
3: 嗯，
4: 你误差也搞出误差
2: 来。哎，洛大，这我就得说你了，现在是要上战场。不是你平常上课教书，教书错了咱们可以重来，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枪不开火，明白了？
4: 是。还有什么事儿吗？啊，我去洗个澡啊，浑身难受。
3: 哎，老大，啊，那我这个心里难受怎么洗啊？
4: 唱歌。用歌声洗礼一下心灵。

0: 吃。
1: 嗯，
0: 接狗血。
1: 嗯。
2: 主任，
1: 嗯，
2: 气象组气象数据测试出来了，明天早晨靶场上空的电磁波不太稳定。
3: 说结果。
4: 可能雷达会受到干扰，会影响命中率。
2: 我建议推迟发射，毕竟是实弹实发，容不得半点闪失。
4: 我同意徐翁看法。
3: 叶文教官，你看看这个。
5: 李部队，气象条件不理想，射击时间能不能推后2个小时？
6: 主任同志，大旗仗来，敌人能让你选择时间吗？
3: 一文教官说的有道理，大旗仗来。小童，
4: 到。
3: 给部队下发通知，调整射击时间，二营先打，一营压轴。
4: 是，主任。二营是按照第二顺位做的准备，如果临时调换的话，二营会受到影响，对一营也不利。
2: 主任，我也是觉得打乱顺序是不太妥当。
3: 小徐、小杨，你们不懂。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营是我们空军的尖子部队，一号首长的心头肉，必须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万无一失的射击条件。昨天一营试射4发4中，那是在有苏军教官保障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明天一营可是第一次独立打，绝对不能有闪失。一营输不起，我们更输不起。
4: 那我去通知了。
3: 快去。
7: 什么？让咱第一个先打？不是，这首长怎么突然想开了？让咱二。

0: 二营抢着个头彩啊？
1: 指挥部就是这么说的。
2: 上次咱们考试成绩比一营强，我觉得会不会是领导借这次机会让我们再接再厉，再趁打靶这次机会露一次脸啊？
3: 我说你这人吧，政治敏感度太低。哎，领导要真这么信任咱们，那来的时候就得让咱们二营坐着大轿子，看着吧，这里头指不定憋着什么新花样。
0: 丹豹，你怎么现在学得这么悲观呢？
1: 山炮这回可能真的说到点上，我也觉得不对。作战前临时改变方案，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0: 哎，你们别疑神疑鬼的，这放在哪支部队，这头炮那都是荣誉。
3: 你别吵吵。哎，罗大，嗯，你是知识分子，敏感度高，给大伙分析分析。
4: 对对对。
5: 这早晨气象条件不稳定，咱们先打有利有弊。
1: 这就对了，这罗大都说了啊，我估计领导是为了保一营。一营跟苏军打了四发实验弹，但是苏军保密严格，不许任何人看。这次领导突然把一营调整到最后，这里边肯定是有文章。哎呀，
0: 我觉得任何事啊也别想得那么坏，这要真是实战，哪来这么先后啊？既然安排咱们第一个打，咱就打，哥几个冲一把，怎么了？
5: 我没问题。
0: 那，
6: 我看这样，要不然让华兵去一趟指挥所，打听打听领导到底是什么意图。
0: 算了，他连话都说不清楚，让保尔去。
7: 哎，这次你考虑的比我成熟。
8: 营长还担心我下达通知有误啊？
9: 当然没有了，他们是想让我来打探你小道消息。
8: 有小道消息吗？
9: 你觉得就算有的话，我爸那种老古板能告诉你？我正好来看看你。
8: 今晚的戈壁滩很美，那你陪我散散步吧。
9: 走。
4: 来，南叔。
10: 哎，你怎么在这儿？
4: 你都忙了一天了吧？该放松放松了。
10: 哎，哪儿松得下来呀？
4: 你满脑子啊都是数据跟参数，时间长了会憋坏的，别老在帐篷里闷着。走，咱俩散散步去。
10: 算了，我这还有一万的资料没有翻译完呢。
4: 哎呀，不着急，就散步15分钟，回来我帮你，一会儿就完成了。
10: 我还是觉得没心情。哎，你说今天计划调整那么大，我这心里怎么老是觉得挺不安的呀？
4: 你这个人就是心重，有什么不安的呀？你看看咱们威武的兵器，啊，看看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明天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胜利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
10: 这前面应该是
4: 诗歌爱好者们、朋友们、伙伴们，一切和谐及美好事物的崇拜者们。但愿所有阴郁的忧伤将不再使你困窘，希望就在眼前，光明终究冲破黑暗。
10: 好听，屠格涅夫的这首诗，哎，我都已经生疏了。
4: 不管怎么说，你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10: 放心，很快就会翻译完了。
4: 需要我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10: 谢谢。
4: 打算为大年
10: 十个月 noite
4: 忙吧。

0: 指挥所一等好，目标机方位两勾八，距离三两五。OK，解答，捕捉到目标。
1: 主任，政委，一班教官，我要开始指挥了。
2: 肖营长，祝你好运。
3: 检查开关旋钮起始位置，准备应急器材，熟悉应急动作，做好战斗准备。
0: 目标方位幺六八，
3: 距离幺三五，高度幺拐八。
4: 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目标。
5: 明白。
3: 雷达发现目标，
0: 手动跟踪，转自动跟踪。
3: 明白。
4: 目标距离幺幺三，航路捷径六公里。
3: 导弹一发，节电准备，接通发射架同步。
5: 方位幺两两，距离三公，高度幺拐两。
0: 导弹一发准备。
6: 发射距离到。

抽象了。

0: 这搞不好就是谢谢你。怎么就让二爷来？
1: 谢谢没问题，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孙连的兵器很可靠。
0: 都是都是都大官，
1: 快点吧，兄弟。

0: 说说吧，都说说。老大，你说，
1: 你是引导技师。
2: 导弹在制导时，飞行状态完全正常，突然间就失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会不会是发射架存在误差，是导弹偏离轨道了呢？
4: 五一，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发射架是我、营长还有罗大一起检查的，你这是在怀疑谁呢？
3: 别说是你们三个人了，
5: 就算是100个人检查过，你就敢保证一点差错都没有吗？
2: 王营长，你别着急。参谋长，我刚刚组织了所有技师，对设备进行了检测，并且核对了所有的记事本，都没有发现问题。
6: 没问题是吧？这没问题，这也没问题，可现在就偏偏出了问题。我们见鬼了啊！就是遇上鬼也是我们心里的鬼。
3: 装配加注测试是不是有问题？
7: 咱们都先别急，也别乱猜，我建议再重新检查一遍设备，核对数据，咱们用数据说话。
2: 会不会是兵器出现了问题啊？
6: 罗大，你不要仗着自己学问大就可以拉不出屎来怨茅坑。

0: 苏联老大哥的兵器怎么会有问题的？
1: 苏联老大哥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怀疑啊？啊？
2: 营长，三营命中靶机，
3: 看见了吧？
2: 啊？
0: 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看看人家。

0: 报告，四营、一营相接民众。
1: 打中就打中呗，有什么好报告的？是你的范将。
2: 是。
3: 我说，这回咱们营没打好，是不是因为我饭菜没做好？
1: 老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幽默呢？看你就是觉得我太舒服了。
3: 你这个人咋开不了玩笑了呢？多大个事儿啊，是吧？
4: 打不好就打不好，你这次打不好，你下次打好了不就完了吗？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失败是成功他娘，对不对？
3: 在座的咱们都知道啊，想当初朝鲜战场那会儿，咱们高炮团刚一上去，不一开始打的也一般吗？后来怎么样？
4: 对不对？我们打的美国鬼子嗷嗷叫，到处跑，你得拿出这股劲头子来呀、啊！多大个事儿啊！
5: 听听听听，大家都听听。天天上战场的大小伙子们，还不如咱们的司务长觉悟高。炮弹打飞了就不吃饭了，为国家省粮食呢？不吃饭那是认输，是精神失败。等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咱们的问题，大家一起顶着。天塌下来有我跟肖营长在呢，我们两个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6: 对对对对对，这个政委说的对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我先带个头，来来来，一起吃啊！啊，嗯，
4: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哎，
6: 这吃啊，
7: 三鹏，
8: 你先听我说句，政委，
9: 哥几个不是不吃饭。是心里难受啊，好不容易拼死拼活的熬过集训，结果打成这副熊样，憋屈死个活人啊！
7: 哎，四个营啊，怎么就咱们营打偏了呢？
8: 这事儿真的很蹊跷啊！虽然这四个营用的是一样的兵器，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问题是出现在兵器上面。
7: 哎，反正这事儿肯定就不是咱的错。
1: 你说什么大话呀、啊？你能保证咱们都没有问题吗？
7: 你小点声，你吓我一跳。
3: 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咱先吃饭好不好？一会儿就凉了，凉了容易拉肚子。
7: 吃吧，
6: 吃吧，吃
7: 吧，大伙都吃饭。
1: 来，快带个头
7: 啊，
1: 补一。
10: 肖营长，我和瞿工奉金主任和郭政委的命令，协助二营调查事故原因。
1: 不就打了个歪脖子蛋吗？调查什么呀？
11: 当然要调查，事故原因谁的责任，必须要查清楚。
1: 你查查查查查，查清楚点啊！仔细查，好好查。查了，
12: 二营这次脱靶，一号、三号社长很重视，只是我们要彻查事故原因。

0: 如果是人为的因素，必须做出严肃的处理。地对空导弹打成了地对地，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笑话，天大的笑话。第一次拉出来实弹打靶就打废了，捅了那么大的篓子，空军首长会对我们能不能形成战斗力产生了疑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还能不能在后面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啊。
1: 大家必须如实报告。时间说，那我先说吧，主任、政委，我们二营所有的技师在事故发生以后进行了三次排查，都没有发现任何人为的操作错误和技术问题。主任，我们。
2: 仔细的检查了导弹发射的数据，包括兵器的静态检查、目标捕捉，还有操作，的确没有发现问题。
3: 那为什么脱靶了？
4: 你说明你们检查的还是不够细致吗？
2: 是，我们接着查。
5: 报告首长，现在各方检查都证实，二营官兵没有操作失误。
2: 我也相信我们的队伍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6: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别人为什么击落靶机，你们为什么打不下来啊？
7: 主任，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2: 有话直说。
7: 叶万教官，你再不方便说。
2: 什么事？说吧。
7: 刚刚当着苏军的面，不方便说，在我的测算中发现，导弹的运行数据有异常。
2: 具体点儿，导弹并没有失控，很有可能是方位角的基准脉冲反了。导弹在运行的过程中接到一个相反的信号，导致多面偏转坠地。你直接说结果。
7: 我怀疑苏方的导弹有质量问题。我建议把导弹的引导部残骸打开检查。
2: 小杨，你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
7: 我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如果二营的操作没问题，那就是导弹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的官兵来背这个黑锅。
2: 如果导弹没问题呢？
7: 如果有问题呢？
2: 通知营长们，到我那开会。是。
8: 检查导弹，这不是对苏联专家的公然挑衅吗？
9: 还可能更严重，会直接影响中苏关系，搞不好就是国际政治问题。
10: 就你这觉悟高，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就上升到国际政治。
8: 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先是自查，没有发现问题，才提出的检查兵器设备，这已经是对苏联方面的尊重了。
10: 可是。 导弹上的铅封都是完好无损的，都是出厂时的原始铅封，没有动过。也就是说，出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合格的。
8: 厂方检验合格，不等于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我看啊，大家可以广开思路，什么都可以怀疑。苏联人生产的武器、汽车，这些东西大家都见过吧？
7: 质量都是非常过硬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的兵器会出现问题。导弹不是汽车，导弹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就可能不成熟不稳定，哪怕对引进兵器，也不能盲目崇拜。
8: 反正我不赞同，在查不出问题的结果情况下，把责任往兵器身上赖。
7: 肖营长。
2: 你搞清楚状况，我再替二营说话。我也不需要你吵吵
11: 什么。我们必须在保证我们的操作100%正确的前提下，才能够去怀疑兵器。在这点上，我同意杨工的观点。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敢于交锋，不要盲目。
2: 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必须要向一号报告。

0: 来，干嘛？
1: 咱俩是不是生死兄弟？那还用说？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帮说话，还上岗上线了？你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事实啊！你这个导弹是不是拖把了？
1: 那你也不用拿中苏关系说事儿吧？还国际政治，你落井下石！
0: 听听。咱俩谁在上岗上线？
1: 不说了，你回去把你们营的大坝资料给我整理一份，我要对比一下，我看看我们营跟你们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这没问题，但是老肖，不是我批评你，你们二营现在就是浮躁，花花肠子太多。你之前那胸怀到哪儿去了？
1: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打靶，
0: 我跟你说的就是打靶。你认个错这么难啊？知道错了就勇于承认，这不丢人，还上纲上线。
1: 你
2: 主任，这是刚收到的加密电报，已经译好。

0: 你断定是导弹的问题，这把握到底有多大？
1: 主任，您不能这么问我，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这点异常。
0: 一号首长回电了，首长要求很明确，让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隐瞒，不敷衍，无论多大压力必须要搞清楚问题。
1: 首长明鉴。
2: 既然一号做了指示，我们就不能再畏首畏尾了，不管什么结果都要一查到底。
0: 导弹一旦打开，我们可就是没有退路。
2: 老金啊，咱俩搏一把吧，没时间再犹豫了。
0: 出问题我一人担着。
2: 没那话，真出了问题由咱们两个主官一块儿顶。
0: 不行。
1: 是。
3: 荒唐，不可能，你们竟然怀疑我们的兵器。
4: 我们把所有设备都检查了，
2: 只有导弹还没有查到。
3: 我不接受这种做法。352在苏联打过了上百发，为什么一到你们手里就出问题？为什么？
5: Они сомневаются в нашем вооружении.
6: Их сомнения безосновательны.
0: Юань 教官，您听我说，我已经请示了我们的一号首长，我方决定打开导弹的引导部进行检查。
3: 这是对苏联军工厂的侮辱，我反对。
0: 反对无效，这发弹我国已经购买，我有权对它进行拆卸检查。现在请你们配合到现场监督拆弹的过程。
3: 到底是谁敢怀疑我们的导弹质量有问题？
1: 是我。
3: 你凭什么？
7: 阿少，阿少，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可以怀疑苏联专家呢？
1: 那我发现了不正常的数据，我实话实说，哪做错了？
7: 那也不能怀疑，人家是老大哥，是老师，没有学生怀疑老师的道理。
1: 可这不仅关系到二营，这关系到整个中国导弹部队。
7: 万一要错了呢？得承担多大风险？你政治前途还要不要了？
1: 你的意思是让我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个人政治前途？严峰，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很震惊。

0: 刘教官，您是现场监督，有什么建议，你随时指导。
1: 导弹是你们的，有权处置。但是如果兵器没问题，你的处境会很不妙。
0: 如果兵器有问题，你们的处境也不妙。
2: 你很会说话。

0: 是。
1: 等一下，看到了吗？扫描雷达指向和标注的红色箭头接反了。
0: 请一万交换，请一万交换。
1: 你看一下，那导弹的下方，它有两根管线，你看现在这样。
0: 首长，是电源线有问题，直流电源。八号、九号导线接反了，
2: 那就把导线换过来重接，通电试一下。
0: 明白。

0: 场。
1: 见鬼，这太不正常了。
2: 好了好了，
3: 玉丸教官，这是工厂的问题，你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这些是吧？啊，
1: 金，对不起，错怪你们。哎，
4: 教官同志，你们的情况不妙了。
1: 管他管他吧。
5: 同志，你找谁呀？
3: 这有别人吗？
4: 哦，我是二营的司务长马老柴。
5: 哦，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4: 啊，是这样，我们肖营长亲自要让我把这包子送给您，说还得谢。
5: 感谢我啊？感谢我，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没诚意。这样，麻烦您转告他，如果要想谢我的话，让他亲自过来。
4: 马屁股没拍上，拍马腿上了。
1: 谁？蛋打完了，吃饭都没吃饭。
6: 没滋味，你还吃那么多啊？这首长啊，是嘴上说一碗水端平，你看啊。一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分出这个亲生后影。一营打了五发，你说咱二营不就打个臭子吗？补一发机会该给咱们吧。
7: 哎，我说，首长有首长的考虑，既然平反了，就别再计较了啊。
8: 政委这话说的对啊，我赞同。虽然说咱们大家现在都很憋屈。
9: 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中秋送你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1: 救命！
2: 我去。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觉得不行的时候，手也得用上啊，手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中秋快乐，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冲冲家族的嫦娥仙子。
5: 各位好，我今天也不知道自己是吴刚还是玉兔，我是仙子旁边的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冲冲家族要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中秋快乐。
2: 是的，说到中秋节，大家都太熟悉了，我们每年都会过，对吧？我们会吃月饼，赏月亮，全家围坐在一起观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周礼中就曾经说到，春朝日，秋夕月，春天祭太阳，秋天祭月亮。可以说呀，咱们中国人对月亮的感情早在3000年前就种下了。
2: 是的，3000年的仰望一直持续到今天。哎，今天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啊，对吧？哦，不对，是一位仙子。哎呦，大家快看，嫦娥仙子来了。
4: 我不就在这儿吗？哟，
0: 这嫦娥长得有点像夏子君。
4: 是是是，其实，哎呀，我今天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啊，以前提到中秋节就会想到嫦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一种对于美好的祝愿。
2: 是，
4: 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嫦娥可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哦。
5: 没错，对于我们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啊，嫦娥也是我们中国探月工程的名字。从嫦娥1号到嫦娥6号，从绕月到从月背取上月壤回到祖国，这可是我们全人类的第一遭啊！从一个神话故事到国家工程，嫦娥也可以代表我们中国人上9天揽月，不断进取向前的脚步。
0: 陈启说的太好了呀！我要不是抱着月饼，我非得给他鼓鼓掌啊！就陈启说的这段话，让我想到了4个字，就是我们今天向前冲的主题：冲破边界，
2: 环游向前。
0: 怎么理解？你看，古人呐，有时候看月亮，他说。

0: 什么？举杯邀明月，举头望明月。就他会觉得那月亮啊，跟我们是有边界的，那只有嫦娥、玉兔、夏子君才能上去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他会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人类已经可以登月了，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已经不断地冲破这个边界了。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冲破边界"这四个字的理解，我来说说"环游向前"这四个字的理解啊。刚刚大家也说到了，从这个神话故事里的嫦娥奔月，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探月工程，中国人从来不相信边界这个词，我们只相信向前。每枚火箭的升空都在告诉全世界，中国科技环游向前。
2: 而这些硬核科技呢，正和我们脚下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合肥作为科技之城，我们用深空探测实验室研究如何从月壤中提取水分，怎么样用月壤用 3D 打印盖房子，可以说让神话中的天宫，让神话中的玉兔住的地方，成为了现实中的月球科研站。
3: 是的，我们合肥还有人造太阳 East、 量子大道、科大讯飞等等，我们大合肥呀，正在用创新冲破边界，用成果环游向前。
4: 哎呀，是啊，你说这3000年前哈，咱们国人看到月亮就是哎呀写诗吟诗，但是现在咱不一样了，咱们的中国科学家变成了对于月亮的探索。哎，你看，对于月亮的想象变成了对宇宙的探索。
5: 哎呀，这种一直不断的探索啊，冲破边界的精神，在我们赛道上的每一个冲客身上有，在所有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身上有，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肯定也有。这就是我们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最真实的写照。
0: 好的，赛道有终点，但是探索永无止境。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中秋节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中秋佳节啊。
1: 是的，团圆的美好日子。
0: 是的，那今天呢，在高台之上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月饼啊，
1: 还有一份大大的惊喜，
0: 是还有一个大大的嫦娥在等待着大家。那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冲客们在我们的中秋佳节这一天，在亚洲一号赛道上都能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啊。
1: 是，
0: 比赛马上开始，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1: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好，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站好。
7: 大家好，我叫丁淑娟，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啊，我主要是做财务工作的。
0: 财务工作啊，旁边这谁呀？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刘恩然。
0: 你几岁呀？
8: 我8岁。
0: 我们这节目没到18岁不能来呀，所以你今天来是干嘛的？
8: 陪妈妈的。
0: 啊，所以旁边这是妈妈，对吧？妈妈是一个人不敢来，对吗？
8: 是的。
0: 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8: 中秋节。
0: 所以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8: 大家中秋节快乐，要多吃月饼哦。
0: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啊。这个旁边这一位呢，也是很有表演经验的一位小姑娘啊，也是多次参加我们台的节目的录制啊。好，欢迎两位。来，接下来2号。
9: 大家好，我叫李佳琪，来自河南濮阳。
0: 河南的姑娘，欢迎你。
10: 大家好，我叫丁小杰，也来自河南濮阳。哎呦，
0: 这不巧了吗？你俩都来自河南，对吧？那现在是都在安徽工作吗？
9: 对，都在工作。
0: 好闺蜜，好朋友，好同事，两位是从什么时候认识的？
9: 初中6年级。
0: 初中六年级，然后那时候是在河南，对吧？然后后来上大学是上哪上的？
9: 大学我们分开，我在辽宁，他在河南。
0: 你在辽宁，然后你就留在河南上了，就属于异地闺蜜啊。
9: 对。
0: 那后来怎么都来到安徽工作了呢？
9: 太想念彼此了。
0: 哎呀，
1: 我都被感动了。
0: 太感动了。
1: 对。
0: 对吧？啊，就从初中到现在60多年了。没有啊，就很多年了。
1: 是的。
0: 感情依然在，就是这份感情，就是没有因为大学彼此。

0: 异地而疏远，
1: 是的，
0: 反而两位你看双向奔赴了，来到了安徽工作，安徽欢迎你们啊，
1: 是的，
0: 好，
1: 好，再来认识一下四号。
2: 大家好，我叫罗杰，来自湖南永州。
1: 湖南的朋友怎么现在来合肥了？
2: 来这边旅游一下。
1: 旅游一下，好的，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合肥旅游打卡。认识一下五号。
3: 大家好，我叫谢颖颖，来自安徽阜阳。
1: 阜阳的朋友，这次来参赛感觉怎么样啊？
3: 信心满满。
1: 好的啊，
0: 好，那今天是中秋节啊，咱们每个人呢先抽取一瓶冰茶，在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抽一瓶啊，
1: 来，有请。
0: 好，拿完之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瓶底儿亮给大家看，哪一位抽到了幸运冰茶瓶啊？
1: 在这儿，四号选手。
0: 好的啊，那四号选手抽到幸运冰茶瓶，知道意味着什么不？
2: 不太清楚。
0: 第一关是有三条通道啊，那中间这条通道呢是我们的冰茶专属通道，如果你抽到幸运冰茶瓶的话，你就可以走这一条通道了，好吧，啊，其他的朋友呢只可以选择两边啊。好，来，大家请把我们的冰茶瓶放回原位，期待第一组朋友们的表现了，请先上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第一关呢是我们的大转盘啊，相当于给各位做一个热身。这个转盘呢，转起来呢，它确实还有点晕晕的感觉。如果你觉得眩晕感比较明显的话呢，就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啊。
1: 还不错，目前第一组女生状态都很好。
0: 对的啊，每个人都这个元气满满的感觉。
1: 时间快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好，时间到。

0: 跑三条赛道同时出发。好，第一关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力度，轻轻地踩上去。
1: 哎呦，右侧飞艇这边有人落水了，但是我们左侧啊，摩托艇这一边五号表现得非常勇猛。
0: 是的，
1: 要上岸了，很稳啊，又稳又快，恭喜五号。

0: 走右侧，对，重心压低，步子迈大，过关的动作也是非常标准的啊，
1: 加油，第一关别着急。
0: 我们前半程啊是团队作战，所以大家过完关的时候啊要等一下你同组的小伙伴啊。
1: 是的。

0: 现在第一关的赛道上还剩下二号、三号这对好闺蜜。
1: 河南濮阳的姑娘，现在两位呢是在我们的安徽工作啊。
0: 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你的好闺蜜在等你啊，加油！
1: 就剩最后一个小飞艇了，来拉一把。
0: 好的，
1: 恭喜二号、三号来到了第二关。

0: 又过一关，到达第三关。要压低啊，因为第三关是有不断旋转的这个障碍。
1: 好的，方法非常正确，中间的圆柱点当成一个支点，踩一下快速通过。
0: 还得再快点儿，飘，哎

0: 下来是这一关的一个难点，因为两个平台的距离稍微有点远。
1: 对，这两个好闺蜜是从小就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0: 哎呦！哎呀！好了，那么前半程过后，这一组仅剩下二号一人了，继续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的，欢迎我们的二号李佳琪来到了我们后半段的赛程。哎呀，
2: 子君今天声音果然跟往常不太一样了，
1: 是变成了嫦娥以后都温柔了很多吗？
2: 所以大家期不期待在高台看到我们的嫦娥仙子啊？
1: 真的，我在这里等着大家哦。
2: 这是河南的李佳琪，我认识一位湖南的李佳琪，可惜了了。
0: 我们第一组的姑娘们呢还没有进入状态啊，希望第二组的姑娘们好好加油。来，接下来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0: 大家好，这一组是一共有四位姑娘啊。好，先从我身边的两位开始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秦星辰，来自安徽巢湖。
0: 现在是名学生吧？
3: 我在安医大读研究生。
0: 哦，研究哪方面的？
3: 医学专业的。
0: 那肯定是医学专业呀，学主持能上安医大吗？强项是哪方面的医学？
3: 检验科的。
0: 检验科，哦，你呢？
4: 我是他的室友，我叫涂多畅，来自安徽六安。
0: 你也是检验的？
4: 对对对对对。哦，
0: 好嘞，欢迎两位啊。
1: 来检验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八号你好。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万晨。
1: 欢迎你啊，听说你平时很爱运动，尤其爱跑步是吗？
5: 对。
1: 是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5: 我有参加过省内的和省外的马拉松。
1: 这次来参赛，家人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呢？
5: 家人都比较支持我过来参加。

0: 好的，宝宝一定收到你的祝福了呀，加油！再来认识一下九号。
1: 大家好，我叫翟安琪，我来自河南新乡。
0: 欢迎你，目前是在合肥工作还是读书？
1: 对，我是在合肥工作。
0: 欢迎你啊，来到安徽。
2: 好，那这一组四位咱们就不用抽冰茶了啊，因为上一组已经有人抽到了，那你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吧。
0: 来，加油，喝酒各位，加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大家站稳扶好了。
2: 是的，站稳扶好就可以了啊。好，我看有些姑娘呢就把眼睛闭起来了，这样的话呢眩晕感没那么重啊。
0: 大家别小看这个转盘，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它转起来其实这个晕眩感还是挺明显的。嗯，
2: 好的，转盘时间到，请下转盘开始过关。这一组的四位姑娘呢要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通道进行冲关啊。
0: 是的，可以选择你们擅长的喜欢的赛道。
2: 右侧的赛道呢，我们都是这个小飞艇啊，它是这种充气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力量，给的别太狠。
0: 是的，
2: 但是飞艇之间呢是有距离的，所以你这个步子还得迈得大一点。
0: 这第一关呀，很多选手上去之后会有点紧张，不可

0: 现在都是在安医大读研究生。哎呦，
1: 来吧，八号继续。八号也是平时非常喜欢跑步，步子迈开啊，像你跑步一样，把步子迈开，轻轻地踩上去，控制好力度。
0: 八号呢，平时也好爱运动，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平时是跑马拉松啊，
1: 对，
0: 全马、半马都跑，也是很厉害的一位选手了。
1: 是的。
0: 好的，八号没有问题，顺利上岸。先来关注一下九号，
1: 前面两位的方法还不错，九号也可以学习一下，降低重心，步子迈开，
0: 还是步子迈的要开一点啊，
1: 是的，
0: 尽量的去踩下一个小飞艇的中间。

0: 接下来的这个小飞艇呢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再尝试一下。
0: 哎呦，好，还剩下最后一个小飞艇了。
1: 很棒，恭喜三位顺利通过第一关。六号率先出发了，看好时机就别犹豫，赶紧接上往前走，手扶住。
0: 哎呀，六号最后一个旋转飞船那儿落水了，旁边九号选择了另外一侧过关了。接下来看八号的，八号赶快调整，也过来了。两关过后，这一组还剩下两位，八号和九号。
1: 第三关注意躲避，
0: 迅速移动。好的，这个位置是难点。
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6号率先出发了，看好时机就别犹豫，赶紧接上往前走，手扶住。
2: 哎呀，6号最后一个旋转飞船那儿落水了，旁边9号选择了另外一侧，过关了。接下来看8号的，8号赶快调整，也过来了。两关过后，这一组还剩下2位，8号和9号。
1: 第3关注意躲避，
2: 迅速移动。好的，这个位置是难点。哎，没问题，趴住了，趴住了，
1: 赶紧调整。这个地方好难啊，
2: 趴下，
1: 趴下，趴下，
2: 或者你转一圈，坐在上面危险呐。还有，直接够过来。好的，好的，可以。
1: 这一看就是对我们这条赛道做了充分的研究准。
2: 是的，是的。
1: 哎呦，
2: 在这个位置上落水了，就足以说明啊，你在这个小圆柱上趴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1: 没错，后面的选手千万不能用这个方法。
2: 这一组还剩下9号了，
1: 看好时机，及时躲避。
2: 又被打下来了。中秋佳节呀，感觉大家都要赶回家吃饭去了，要跟家里面人团圆去了啊！这冲关冲的着急忙慌的。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前两组的表现吧。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中秋佳节啊，特别开心。
1: 是的。哎，
0: 你喜欢吃月饼吗？
1: 当然喜欢吃月饼了。我觉得一个是月饼好吃，另外呢是觉得，哎呀，月饼是代表着一份团圆之情。
0: 对，我也是的，一到吃月饼的时候啊，就是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那个感觉。坐在阳台上院子里吃着月饼，赏赏月，喝喝茶，
1: 对，
0: 特别美好。
1: 而且现在月饼的口味也是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今天拿的这个叫红丝绒奶酪口味，就以前听都没听过啊。
0: 是的，现在那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各种馅儿都用来做月饼。
1: 对，
0: 我拿的是比较传统的五仁月饼
1: 啊。你一定很喜欢吃五仁吧？
0: 为啥呀？
1: 今天穿的就很五仁馅儿啊。
0: 咱你就说我穿的五颜六色的。你穿的也像月饼。
1: 我像什么月饼？
0: 你穿那个蛋黄馅儿的月饼。
1: 刚好我特别喜欢吃所有蛋黄馅的。
0: 对，来，我们跟今天的各位冲客也聊一聊关于中秋节有哪些记忆。有请地总。
1: 有请，欢迎我们的男生。
4: 欢迎大家。
0: 好，来跟大家认识一下，1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周泽林，来自湖南永州。啊，
0: 这个是目前在合肥读书啊，还是做什么？
5: 对，我在这边上学。
0: 人家说呀，就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来啊，一个人念完了大学几年级，是不是有点虚度光阴？你认为呢？
5: 是的，我觉得应该跟对象一起来。
0: 所以你对象
5: 也来参加了。
0: 就在今天的女生队是不是？
5: 对，是的。
0: 今年过中秋节，跟他俩都回家吗？还是选择回你的家，还是他的家？
5: 我们两家在一块。哎
0: 呦，太幸福了，脸上藏不住的甜蜜啊！希望取得好成绩。2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4号，来自安徽池州。啊，
0: 那么说你的女朋友也在女生队了？
6: 对的，对的。哎呦，
0: 我就这么随口一

0: 呀。
1: 对呀、啊，和女朋友一起来多甜蜜啊！我们来问一下三号有没有女朋友？来，你好，认识一下。
2: 有的，有的。
1: 先赶紧说，这求生欲啊，有的有的啊。来，我们先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金豪，来自安徽利津。
1: 啊，那女朋友在哪里呀、啊？
2: 女朋友在河南。
1: 今天没过来。哦，你俩异地恋啊？
2: 是的。
1: 异地几年了？
2: 不方便，不方便。
1: 哦，这个信息量很大啊，这个语气词里面。哎，那今天中秋佳节有没有在一起过呢？他有没有到合肥来呢？
2: 有机会。
1: 有机会对吧？那这样，那可能这次没在一起过。他在河南啊、共赏一轮月。今天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
2: 杜宛如，我喜欢你。
1: 哦，他憋了个大招是吧？
3: 哦，
1: 直接表白了，杜宛如。我喜欢你哦！你看，就我们逼着一个内向的男生当众表白了，
3: 是我那句话给逼出来的。
1: 哎呀，我觉得团圆的日子哈，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哈，这就是中秋节的意义啊！来，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4: 大家好，我叫汪本强，来自安徽安庆，
1: 老朋友啦。
2: 对，
4: 是的，是的。
1: 怎么挑今天来呀？
4: 因为特殊的节日嘛。
1: 有什么话想对特殊的人说吗？
4: 祝家里人中秋快乐。
1: 那今天啊，我们就靠四位了啊。
3: 希望这个中秋节四位在高台团圆啊。来，请抽取冰茶。
1: 来，有请。
3: 三二一，请展示。
1: 你们看到是谁了吗？哇！
3: 恭喜杜宛如的男朋友抽取到了幸运赛道。
1: 我真的不得不说，哎呀，我觉得这绝对是爱情的力量啊！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是的，
3: 我也觉得。
1: 终于越来越不害羞了哈。
3: 是的，来，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以便就位。
1: 是的，好好表现哦，今天来有请。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站起来了，打起精神来。今天是过节哦，每个人呢都要为家人尽自己最大所能的，能不能拿到高台大奖？
1: 主要是今天啊，高台还有一位嫦娥仙子在等着大家啊，也给了大家一份大大的期待。
3: 这个嫦娥仙子啊，在我们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还演过青谁，就是
1: 一人分饰多角啊，
3: 我们台里面古装扮相最多的女主持人。
1: 没错没错啊。好了，出发吧。
5: 吴志斌，哎，我必须要给你纠正一下，
3: 你演的是白谁？
5: 我演的是白谁啊。
3: 对对对，毛庆演的是青谁。哎呦，这个姐妹之争啊。
5: 不是，我今天是嫦娥，你干嘛提我这青蛇白蛇的事儿呢？
3: 是的呀，玉兔
5: 下次端午节的时候我扮上白蛇，
3: 我给你准备点雄黄酒。
1: 哎，你都包圆了，你给我们一些机会好不好？
5: 吴言，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今天到这个高台上来演那个玉兔，太可爱了。
1: 所以陈绮演的是桂花树对吗？这三号位置。好了，在我们的这个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我们 A 小心二号冲出，四位男生都来到了第三关，
3: 都要见嫦娥去，都要见玉兔去。来，谁最先登顶成功，可以让你们演一次玉兔。

0: 手抱，因为我一直抱着月饼呢。倒是我身边的企鹅可以抱一下。
1: 实在没有人抱，就回来我给抱一下得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今天这么丰收的颜色，哎，
0: 你今天穿的就跟月饼长得一模一样。
1: 哎，我们这是人间的打扮。

0: 的情况。可能在他心里女朋友就是嫦娥啦，跟嫦娥仙子一样美丽啊。
1: 这个今天是团圆节啊，回到家里边都是一般是回到爸爸妈妈家嘛，聚餐，亲戚朋友来了，别吃完饭光顾聊天喝茶啊，帮着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啊。
0: 小心二号，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开始了他们的单人之旅啊，他们在奔月是不是？
2: 对，这小伙的步伐特别的矫健，你不用等他们了。二号，这是个人赛段，接下来他们踏月而来，奔向高台。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好的，状态不错啊。
2: 哎，他整个状态非常的积极。
1: 他刚刚是不是已经跨过了月球？他叫星球里面，他星球里面有月球啊。
0: 谁能成为吴刚，就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1: 你老这样提，你有没有想过后羿心里怎么想？哎
2: ，看看，都把人说到水里去了。这嫦娥仙子在高台上都拿着月饼等着他呢。
0: 你吃不到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哇，这小伙子的这个身手也非常的矫健啊。现在是我们的三号张金豪，今年才18岁啊。
0: 他女朋友目前跟他异地，在河南读书。
1: 人家刚刚已经很害羞了，就不要老提这个事情啊。
0: 好嘞，
1: 低调一点，含蓄一点，感情才能长久。
2: 对，
1: 哎，抱得非常稳啊。
2: 哎，不错。哎，
1: 看看落地。
2: 张金豪，你马上就能吃到嫦娥仙子的月饼了。

0: 奋强，我们的老朋友，他就是四号。
1: 是的呀，他就是四号，汪本强。我都已经在想他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了。
0: 本强2021年开始参加，之后每年都来，今年已经是他来到向前冲的第6年了。
1: 哎呀，太可惜了吧，本强。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大家。好，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于志，来自安徽桐城。
0: 啊，桐城的朋友，6号呢？
4: 大家好，我叫许松，来自安徽六安。
0: 发型很有特点，这个两位是生活当中的好哥们、好朋友，对吧？谁是大哥？
4: 我是大哥，
5: 我是大哥。
0: 哎呀，谁报的名啊？
4: 他报的名。啊。

0: 很多种，谁能形容一下你们两个好朋友的好，好到什么程度？
1: 穿一条裤子。
0: 哦，好到穿一条裤子，也就是在学校里面，一起打游戏，一起去食堂，对吧？好，希望你们取得好成绩啊！认识一下七号。
2: 知道，我们来认识一下七八号，两位也是好朋友，对吧？
3: 对。
2: 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七号吧。
3: 大家好，我叫张孟伟，来自安徽宿州。
2: 孟伟，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张方敏，来自安庆太湖。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你们平时会给对方送祝福吗？
4: 会。
2: 那你送一句祝福给你的好兄弟。
4: 祝你的事业有成。
2: 好官方啊。来，好兄弟，今天中秋节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你的好兄弟吗？
3: 祝你天天开心。
2: 你俩真的关系不错啊，相互送祝福的时候啊，眼睛都不看对方一下的哦。
0: 就是送的祝福，而且好像
2: 很官方，
0: 太官方了。什么天天开心呐、
2: 啊？对，
0: 哎，前程似锦呐、
2: 啊。你俩是好朋友吗？不会是硬凑的吧？
4: 不是，好朋友。
2: 那他俩好到能穿一条裤子，你俩好到什么程度？
0: 你看你的表情，就是裤子不想接着穿。
2: 他说穿一条衣服也行。那你们四个人啊，只用买一套衣服就够了。你俩穿一件衣服，他俩穿一条裤子。
0: 哎，我跟很多好朋友好到能共喝一瓶冰茶。四位，刚才呢冰茶已经被抽过了，所以两边赛道任选，转盘就位。
2: 有请。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转动起来。这是两对好朋友啊，

0: 即将开跑。中秋佳节，看两对好友向前冲闯关，如何为了争着跟嫦娥见面大打出手啊？假新闻，假新闻啊，假新闻。
1: 哎，咱们能不能不要大打出手啊？四个人都有机会呀，又不是四个人只有一个人能见嫦娥。
0: 两对好兄弟为了争取见到嫦娥，赛道狂奔，最后选择权落到了嫦娥手里。

0: 过细微的观察，再让我看一下。
1: 我认为是七号、八号认识的更久一点。
0: 黑衣服的那一对，对吧？
1: 是的，因为他们年纪大一点。
0: 我也有同感。
1: 他们25岁，另外一组20岁，怎么算应该也是25岁的认识的久一点。
0: 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很多家人好朋友，尤其是在中秋佳节这一天，提醒大家，再好的朋友，再好的亲人，也要靠联络来增加感情，尤其是不生活在一起的，一定要经常联系。现在的通讯很方便很发达。
1: 是的，趁着中秋节啊，给你很多年没有见到的

0: 率先落水的一位好兄弟啊，目前只有三人在赛道上了。
1: 五号有点孤单了啊、
0: 哦。尤其是给老师发个中秋佳节的短信，老师中秋节快乐，老师我又进。

0: 小心，好，顺利通过，
1: 恭喜三位兄弟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的，恭喜这三位兄弟啊，来到了我们后半段的赛程。首先是五号于志，

0: 我们的高台。
1: 火球，
0: 稳住啊，稳住！怎么变成火球了？
1: 火球吗？

0: 见不到嫦娥了，很遗憾。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加油。七号和八号两位是好朋友啊，在这样的一个重要节日，咱们中国的传统佳节，和好友一起来等你成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的。
2: 中秋也是团圆的节日啊，所以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的中秋假期离国庆假期也很近啊，让人心里痒痒的。刚放完三天假，又得上三天班。报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挑选月饼了，
2: 鹅，
1: 哎啊，
3: 这个鹅呀，
1: 这个鹅 啊，
0: 这不是歌颂嫦娥，
3: 这不是嫦娥，这是大白鹅。
1: 你说，
3: 哎呀，
1: 西大白鹅。说实话，中秋佳节，其实我们两个人在高台上也希望可以和我们的选手来团聚嘛。
3: 没错，你看，
1: 我这月饼
3: 好了，
1: 等候多时了，怎么还不上来呢？
3: 红丝绒奶酪，这听着就好吃，
1: 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所以接下来的选手一定要好好加油，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哦。
2: 鹅，曲项向天歌，
3: 是那个鹅吗？
2: 我是那个全体都赋诗一首了，我要不赋一首
3: 你也接上是吧？
2: 对啊。
3: 但不管怎么样啊，虽然我们刚刚的这个成绩表现不好，但有了嫦娥的鼓励，我相信后面的男生肯定会有很棒的表现的。
0: 来，先来看一看女生队的成绩。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女生队的表现。前两组女生呢表现得不够好啊，
3: 欠缺一些运气和实力。
0: 是的，这个没有人能吃到高台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月饼。
3: 是的
0: 啊，接下来呢看看第三组的姑娘们能不能上到高台之上啊！来，有请她们登场。
3: 有请，欢迎你们，也是四位姑娘。
0: 来，一边站两位啊，这一组的这两对呢，一号跟二号是一起来的，三号跟四号是一起来的，
3: 这不巧了吗？
0: 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朱怡花，来自安徽无为。
0: 欢迎你。
5: 大家好。

0: 叫杨娟，来自安徽无为。
1: 那两位都是来自无为的朋友，无为有什么好吃的跟大家说说。
2: 无为板鸭。
1: 哎呀，那板鸭跟别的鸭子有啥不同，你说说。
0: 我觉得非常好吃。
1: 好吃在哪儿？什么口味？
2: 劲道。
1: 劲道，确实，无为的板鸭是无为的一张名片了，相当于啊，有人专门去无为吃板鸭。
3: 无为有很多好吃的，还有螃蟹，对吧？现在也很有名。嗯，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三号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张敏，来自安徽合肥，
3: 好，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张龙萌，来自安徽合肥。
3: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4: 我们两个人认识有十几年了，
3: 十几年了，发小。
1: 你俩才多大呀，十几年就认识了，
3: 总共20岁，认识十几年了啊。哎呀，
1: 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啊。
3: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呢，四位我们要来抽取冰茶了，在第二排白桃茉莉口味的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3: 去吧，每人抽一瓶。
1: 好，接下来把冰茶瓶底儿亮给大家看，看看有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呀。
3: 哦，这没有，没有，
1: 那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吧。好，那接下来四位就可以上转盘了，祝大家好运，
3: 加油，各就各位。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5: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6: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吧。好，那接下来四位就可以上转盘了，祝大家好运，
3: 加油，各就各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3: 好，女生队第三组的比拼，这一组的四位女生呢两两相识，这一组有好几位都是闭着眼睛的，

0: 间到，可以下来上菜闹了。这组呢没有选手抽到幸运冰茶赛道，所以大家可以从左右两侧来选择。这组换了一条赛道，全员选择左侧，可以啊，没有问题。左侧的这个小摩托艇呢会硬度稍微的硬一些，
1: 对，
0: 大家踩上去的时候要注意。
1: 是的，因为它会前后这样的晃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定注意控制好平衡，就先压低。

0: 再细心一些。
1: 四号紧随其后。
0: 好，三号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这个时候一号和二号突然之间换了一条赛道。
1: 是的，去走右边了。
0: 好，四号现在在左侧的赛道上过得也还不错。好的，不急不忙的，节奏很稳，加油。另一侧右边赛道的一号过得也不错。好的，我们看看这一组啊，四位尽量的往后冲一点。
1: 恭喜三号、四号顺利上岸，恭喜一号顺利上岸，这一组争取全员通过第一关啊！
0: 是的，
1: 二号，好的，步子还可以迈得再大一些。

0: 要手脚并用啊。
1: 好，四号先走，
2: 手可以抓住啊。

没站稳，没想到第二关落水了三位，现在仅剩下三号了。本组的独苗往里钻，还可以再打点提前量啊！哎呀，就差这点提前量。

0: 转眼间的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来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0: 这一组是四小黑天鹅啊。来，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的认识一下大家。
2: 大家好，我叫江瑞雪，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惠梦轩，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啊，你俩是亲戚关系对吧？
2: 对。
0: 什么关系？
2: 姐妹。
0: 姐妹，那既然是姐妹，那就一定有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
1: 哎，你这话说的真对，
0: 没毛病对吧？啊，所以谁是姐姐？
2: 要不要猜一下？
0: 要不要猜一下？
1: 我来看看。
0: 来，给阿姨看一下。
1: 什么？
0: 看看谁是姐姐，你猜猜。
1: 这还真不好分呢。
0: 对，不好分。
1: 对。
0: 而且他俩感觉有点像，对吧？
1: 我盲猜五号是姐姐。
0: 五号是姐姐。嗯。他猜对了吗？
2: 对了。
0: 啊，你比他大多少？
2: 一岁，
0: 就打一岁啊，怪不得看起来
1: 看不出来，对
0: 啊。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向前冲。
1: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4: 大家好，我叫王凯文，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索宇，来自安徽阜阳。
1: 索宇也是今年来过我们赛道的朋友，对吧？
0: 对，参加过球球大作战，而且还跟自己的队友进到决赛了。
1: 是的，非常不错，
0: 所以属于对这条赛道比较熟悉的了。
1: 是的，今天女生队呢，实力稍微欠缺了一些，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终点高台。
0: 是的，甚至到达后半程的朋友呢，都是几乎没有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组咱们要好好表现了啊。先来，从第二排的白桃口味的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1: 第二排
0: 还剩下四瓶，一人一瓶。来，接下来把瓶底亮给大家看，3、2、1，谁抽到幸运冰茶瓶呢？
1: 好，在这儿，七号选手，恭喜你，一会儿可以选择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0: 好，接下来大家把冰茶放回原位，上转盘即可。各位加油了，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女生队最后一组，希望大家加油努力。今天终点高台之上也是有一位嫦娥仙子给大家发放月饼，也希望大家可以登上去尝一尝我们节目组用心准备的月饼。
0: 好的，转盘时间到，请下转盘，开始你的冲关。
1: 刚刚是七号选手抽到了中间的冰茶赛道，看一下自己怎么选择。三条赛道同时开工，三个选手也是同时出发了。

0: 镜头画面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冰茶赛道我们这个赛道关卡是比其他两条的是要大一些，
1: 而且要平稳一些、
0: 啊、对、
1: 晃动的没那么厉害啊。好，那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抽中的这位朋友呢，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率先落水了，但其他几位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对这条赛道比较熟悉，所以他率先上岸。5号6号的两位小姐妹走的是左侧，目前是姐姐上岸

0: 恭喜，这一组是有三位来到了第二关。
1: 第二关一定要注意方法，先观察一下它转动的节奏和速度。好，手抓住，对。
0: 所以还是打头阵啊，很轻松。五号、六号姐妹花，看一眼。
1: 踩住，接着往上走，往中心踩，往中心踩。
0: 对，觉得不行的时候，手也得用上啊，手啊，脚啊。哎，这什么姿势啊？这是啊？这俩小姐妹落水太仓促了。两关过后，仅剩下索雨一人了。
1: 好，索雨的闯关还是比较

觉的时候，对，注意好控制平衡啊。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摩托艇的冲关障碍呢，它是有一点材质会硬一些，所以呢它会前后的摆动啊，控制好平衡。好，一路是爬过来的，来赶快拉它一把，它就过来了。

0: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

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寂寞。
1: 嗯，陈绮和嫦娥的组合，那不就是企鹅组合吗？
2: 哎呀，我刚想说，
1: 一下子凉快了，你有没有发现？
2: 我当玉兔我也不合适啊！
0: 怎么这嫦娥本来是跟玉兔在一起，怎么变成跟企鹅在一起了？
1: 多可爱啊！
0: 小心啊！
1: 稳住稳住，这个位置不能出现问题啊！
2: 嫦娥仙子长长的裙摆已经把高台拖得很干净了。
0: 哎呀，嫦娥仙子在高台上都已经起舞了好多回了，本来准备给我们的选手看的，结果，哎，没事，我在这儿等着索雨。
2: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呢？欢迎索雨。不着急啊，慢慢来。
0: 对，
2: 今天你是高台广寒宫的贵客，
0: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能够登顶成功，对于自己来说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
2: 好，
0: 恭喜你！哇，恭喜恭喜！哇，发型现在好好看呀！
2: 喜欢这个发型啊？
0: 我觉得很好看。
2: 我觉得每一位登顶成功的都很好看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所以在今天登顶，心情应该很不错。
3: 起好了。
2: 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大家的？
3: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0: 我觉得是最后一下那个瀑布啊，给他有点整懵了。
2: 哎，那好说，来来来，索雨，
0: 先喝点冰茶，好不好？
2: 喝点冰茶压压惊啊。
0: 自己喜欢的口味，来，
2: 好，
0: 来到嫦娥仙子身边。
2: 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热了，但是这个冰茶喝下去啊，依旧十分的清爽。
0: 我觉得索雨刚刚看我的表情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他的眼睛一直在打双闪，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嫦娥仙子好美？
3: 好看。
2: 你今天也很美啊！再次恭喜索雨。
0: 哎呀，今天呢是月圆人团圆，在这里嫦娥仙子也祝福你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好事连连，恭喜你，请你吃月饼
2: 啦。抹茶冰皮月饼，再次恭喜女生队啊，在我们节目尾声。

0: 再次恭喜所雨啊，也是我们今天女生队唯一吃到高台月饼的一位女生。
1: 是的，是的啊，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是的，我们女生队留给男生队的月饼很多啊，看看后面的小伙子们能不能都上高台去吃月饼。接下来看一下男生队三四组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男生女生向前冲，中秋佳节里没别的，希望大家阖家团圆，月圆人更圆。来吧，有请下一组。
1: 有请，欢迎，
4: 欢迎大家，
1: 谢谢你们，来有请。
2: 好，认识一下，自我介绍。
5: 你好，我是陈红旭，来自安徽阜阳。
2: 啊，阜阳的红旭。二号呢？
6: 你好，大家好，我叫罗俊伟，来自广东湛江。
2: 哦，那为什么你两个这个资料里面写的是好朋友，一位来自广东，一位来自我们安徽本土阜阳，两人怎么认识的？同学？
5: 同事，去年的同事。
2: 哦呦，同事是吗？
6: 对，这是快两年。
2: 哎呦，人家讲啊，就是同事能成为好朋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7: 对呀，我俩不也是好朋友吗？
2: 啊，是吧？对呀，啊，那他谁能跟

0: 这个之前啊有说好朋友好到能穿一条裤子，两位好到什么程度啊？
1: 睡一张床。
0: 哦，怎么是贵寝室的床铺不够用了吗？
1: 合租的。
0: 啊，合租的已经不在寝室了，对吧？啊，合租，然后两个人呢，这个睡一张床能节省一些生活开销，是吧？
1: 对的，对的，
2: 真好，哦、一起奋斗，一起努力啊，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啊，
0: 挺好的。然后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四号，
2: 来。
3: 大家好，我叫蒋建伟，来自安徽滁州。
2: 你呢？
4: 大家好，我叫谢伟翔，来自安徽滁州。
2: 你俩也是好朋友吗？
4: 是的，亲老表。
2: 哦，老表是吧？谁是表哥，谁是表弟啊？
3: 我是表哥。我是表弟。
2: 那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谁的主意啊？
4: 就想参加这个节目，想挑战一下自己。
2: 两家都是亲戚嘛，
0: 表哥嘛。
2: 对，一大家子肯定这个时候正坐在这个桌前看我们节目啊。
0: 对，看
2: 吃着团圆饭呢。嗯，对吧？哎、那如果今天落水，这有点丢人呢。不仅表哥家知道了，表弟家也知道了呀。
4: 是的，有点尴尬。
2: 所以今天
0: 我再啰嗦一句，两位是姑表亲还是姨表亲？看能不能答上来。
3: 姑表亲。
0: 哦，就是爸爸的妹妹叫姑姑。
2: 人家自己是什么亲，他不知道吗？
0: 啊、哦，好嘞。
2: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要落水啊，不然这个笑话呀要传到明年的中秋节。做好准备了吗，几位？
5: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好，好嘞，优先抽取冰茶。
2: 来，有请。
0: 来，三二一，请展示。
2: 我这边没有，
0: 我这边也没有。来吧，就直接闯关吧。请把冰糖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加油喽，四位好朋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Three, two, one.
0: 这个我们这一组啊，三四号两位是姑表亲，俩人一起报名来的。
2: 我知道了，像我们这种中秋特别节目啊，没点关系是不能来的。
0: 没关系有关系都可以来。
2: 哎，今天来的都有关系啊。
0: 啊，好哥们儿，然后表兄弟。
2: 对呀、啊。
0: 对。
2: 或者是老乡，或者是同事。
0: 对，还好是表兄弟。
2: 对。
0: 如果是表兄妹的话，就不可以在同一组闯关。
2: 还有男女朋友啊。
0: 对啊，因为男女赛道嘛，对不对？
2: 所以呢，今天因为是团圆的日子嘛，我们也希望啊，好朋友之间啊，或者情侣之间啊，都可以一起过来到我们节目里过中秋。
0: 哎，你像每年，现在中秋的时候难以团圆的，这个家族啊，那么大了。但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呢，经常会是叔叔啊、姑姑啊、伯伯呀、啊，都带着这个各家的孩子聚集到爷爷奶奶家，那是多开心的事儿。
2: 没错啊，所以啊，就我们传统佳节，大家还是要在一起过呀。哟，这一组的整个状态不错啊，看来有了嫦娥的加油之后，我们的男生们都更给力了。一会儿上了高台，让嫦娥多给你们加加油。
0: 看表哥表弟表兄弟俩慰藉嫦娥，在赛道上会进行怎样的表现和拼搏。

0: 到第这个第四关哦。好的，全员通过，来到第三关。
1: 公公的儿子叫表弟，或者叫表哥，比我大就叫表哥，比我小就叫表弟。
0: 好的，我们的一号还是一马当先啊。

0: 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你看我跟我弟弟，从小过中秋节的时候，我都是先把馅儿吃了，把饼渣给他，兄弟俩共分一块饼啊。
1: 他是爱吃皮吗？
0: 对呀、啊，他吃饺子、吃包子都是爱吃皮儿。
1: 真好。

0: 力齐聚时空之门，
1: 有机会了。
0: 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在年终，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在年终，请听口令 3, 2, 1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现在前三关根本难不住男生啊。
2: 对，就基本上都是

0: 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你这也是一样的，月饼也是有馅的。
1: 我们经常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哎，我们把这月饼当作月亮啊，这月亮就是这飞盘，我就一个个的蹭蹭的往下蹬。
0: 可以啊，打到一个算一个。
1: 加油！抱住，抱住，抱住！哎。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三号蒋建伟，你看啊，现在男生单人赛道的第一关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压力。
0: 三四号两位是表兄弟啊，俗话说得好，闯关表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叫闯关亲兄弟，表兄弟也行。
1: 对，不错啊，节省一点体力，这一关一定要抱紧抱住了。好，抱冰茶，完全茶，完全茶，完全没抱到就摸了一下。
0: 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有弟弟，
1: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
2: 这个中秋佳节里啊，大家过节的喜悦，对吧？冲淡了大家的体力。
1: 嗯，是不是吃的月饼吃多了一点？
2: 晚上才吃呢，晚上是正餐啊。
1: 很多人早饭也拿月饼充饥。
2: 月饼配豆浆，哎呦，来，有请最后一组。
1: 有请。
2: 各位兄弟请就位。哇，这组的平均身高就是整体都拉高了啊。来，五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朱岩，来自池州青阳。
2: 啊，六号呢？
4: 大家好，我叫姚文浩，来自安徽池州。
2: 你俩的发型都很像，哎，这是怎么搞的？两位也是表兄弟啊，或者是兄弟啊？
3: 校友兼老乡。
2: 哦，来自哪所学校？大胆的说出来。
3: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2: 哦，咱们学校的男生身高都这么高吗？
3: 对，咱们学校帅哥非常多，美女也是。哦，
1: 情商好高哦。
2: 对，会说话。
1: 对，
2: 看一下七号跟他们是一个校友的，一个学校的。
1: 啊，你也是吗？我们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常乐，来自安徽蚌埠。
1: 你们学校真的美女和帅哥都特别多啊？
5: 我们学校护理女生特别多，美女特别多。
1: 那像你们这种这个形象的哈，在学校排这个前面、中间还是什么的？
5: 我们比较低调点吧，在中间吧。
1: 哦，在中间。哦，你们都算中间了，那这个学校我很期待。
2: 下回让排在比较上面的来一来。但是我就是客气客气。
1: 啊，我们认识一下八号。
6: 大家好，我叫魏华远，来自安徽合肥。
1: 魏华远呢，应该很多朋友都认识，跟大家讲一讲你之前在我们男生女生夏天中取得过最好的成绩。
6: 男女搭档那个进入决赛了。
1: 进入到决赛。

0: 曾经进入过决赛，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冲冠王。哎
1: 呀，而且华远呢也是搞体育专业的，所以五六七三位啊，不要觉得来到一个学校就可以欺负团队当中的一个，
2: 指不定没有，
1: 指不定一会儿谁欺负谁的啊。
0: 哎，但是我说实话，魏华远真的跟他们站在一起啊，他们四个都很像一所学校的。嗯，
1: 是的，这个身高啊、形象啊，对吧？气质啊，
0: 对，
1: 感觉都很爷们儿啊。
0: 虽然今天不是一所学校，但是很有缘分，我们成为了一支队伍。哎、希望今天四位都能够为我们男生队拿到分数，好不好？
3: 好。哇
1: 哇，我们一起喊上高台见嫦娥，好不好？
4: 好、啊，
1: 上高台
4: 见嫦娥，
1: 请抽冰茶。
0: 来，有请，我还准备加一句中秋节吃月饼。好，最后一排啊，最后一排，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三二一，请展示。哇，恭喜六号啊，抽中了冰茶，你可以任选一条赛道啊，其他的选手呢都是只能两边，当然你也可以走两边，也可以走中间，好吗？
3: 好，可以。啊，
1: 中秋节。
0: 吃月饼，
3: 吃月饼，
0: 向前冲，见嫦娥，
3: 向前冲，见嫦娥。
1: 你这都是一句一句教的。好，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转盘就位。
0: 好，有请，加油了，四位。
1: 拿分就靠你们四位了啊，我的同学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转动起来，转动起来。

0: 和嫦娥发起冲锋吧。
1: 感觉上了高台就能领一只嫦娥回去。好，冲起来。
0: 每位出发之前都大喊一声，仰天长啸，嫦娥我来了。
1: 哎，我真的听到他们在喊呢。看这四个人状态都很不错啊。好，魏华远。
0: 哎呦，可以可以，四位都是闯关高手啊啊！五号还攻跑助跑两步，很有经验。
1: 身高腿长，确实在赛道上有一些观察也比较有优势啊。
0: 刚才一位同学说，他们三个人是处于本校的
1: 中等水平。
0: 就分谁看啊？要我看，一定是上等水平了。
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3: 我也能喝。
1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3: 我要旺，
15: 我们也要旺，
1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快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五号还攻跑助跑两步，很有经验。
1: 身高腿长，确实在赛道上有一些观察也比较有优势啊。
0: 刚才一位同学说，他们三个人是处于本校的
1: 中等水平。
0: 就分谁看啊？要我看，一定是上等水平了。
1: 好，最后一位七号，稳住。好，来到第三关，
0: 就自我评价嘛，就不可能说哎呀，我们我在我们学校就是上等水平的，对不对？
1: 也有这样的，
0: 你要我

0: 出去介绍，哎，你在你们电视台的男主持人里面，这个形象属于什么水平？我肯定自谦一下吧。
1: 哎呦，中等水平了，中等水平。
0: 就我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2: 了。哎呀，我喝落水了。
0: 不好意思，他听不下去了。

0: 墨水很菜呀、
1: 啊。正所谓谋其上者得其中，谋其中者得其下，目标要高一点，瞄准了高台，

0: 我们有经验的出歌王还是不一样啊，不断的在试探啊，找准时机。
1: 漂亮，恭喜二位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这也是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后两名选手了。
3: 不会吧，不会吧，女生队我们还送了个月饼出去呢，是不是？当然男生队我们也送了一只月饼了。
2: 对，但是这两位我还是非常的看好啊。为什么呢？都是体育专业的。
3: 哦，我们希望多送一点。

0: 是的。
1: 哎，抱住了，抱住了！
0: 加油，六号，
1: 有戏，
0: 姚文浩，
2: 他有机会。
0: 这位体育专业练马拉松的选手，差一点点啊，有机会啊！
2: 臀部发力，晃悠起来，找好落点。
0: 主要是这个落点很重要，如果这一轮再落不上，就要回去休整一下了。加油，六号！哇！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给他好好选个口味啊！
0: 哎呀，我来好好挑选一下。
2: 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
0: 这中秋节怎么能不吃月饼呢？
1: 嫦娥仙子今天很辛苦啊！
0: 嫦娥仙子真的
1: 把高台擦得干干净净的。
2: 希望六号这个拍动终点按钮以后，要大声地对嫦娥说一声：“嫦娥，我来了。”

0: 哎呀，刚才我们拿这个月饼出来秀了一下啊，但是没有机会送出，但现在就有机会了。
1: 是，
0: 光吃月饼是不是会有点噎？你觉得？
2: 有一点，
0: 那就赶紧来，我们配上冰茶，这个月饼就更加美味了。
1: 对，先喝冰茶，缓一缓啊！来。
0: 他跟我说随便拿吗？我跟他说随便拿，都是你的。
1: 这个我们6号的小伙子非常的阳光帅气，而且是体育专业的哈。

0: 那这样有没有祝福想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1: 希望以后能参加的来参加的都能登顶嘛，然后希望我的女朋友学业能更好嘛。
0: 哇，女朋友学业更好，
2: 很贴心的一个男生啊，把家里人都照顾到了。
0: 是的，花好月圆，那么嫦娥仙子也祝福你和你的女朋友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2: 好，这是我们今天本场的最后一位了，希望前面这位的成功能够鼓励他。
3: 相信这些小小的星球啊，肯定是难不住你。
0: 哇，很跳跃啊！
2: 好，没问题，成败在此一举，
3: 保住啦！
2: 感觉这个入水捉鳖的心情非常的急切呀。
0: 拿到一分，见到嫦娥了，证明咱们今天的冲课没白来。
3: 是的，那我们男生队今天还是表现不错的，我们也来送个祝福给大家吧。
0: 我祝大家呀，回家团圆的时候吃着月饼，多喝几杯桂花酒。
3: 那我也祝大家月圆人团圆，
0: 月圆人更圆。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了，今天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中秋特辑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晚上跟家人朋友一起过个团圆的中秋节，一块儿吃月饼哦。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周五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明天见，中秋快乐。
2: 好，吃月饼哦。
6: 五仁的。

0: 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投资。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2: 先脱脱吧，组织上会慎重考虑的。
13: 就是个仪式。
14: 我个人认为啊，你们有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一起生活，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13: 多长时间？
14: 也许半年，甚至会更长啊，这要看情况的发展。
15: 为了拖延迫在眉睫的结婚，林楚风决定先把欧阳云朵支开一段时间。
16: 跟家里人见面了吗？
12: 家里人怎么说？

0: 暂时不让我们分手。
1: 为什么？
0: 我们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仓促分手只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你我都没有好果子吃。
1: 可是你一直这么住下去的话，克劳斯肯定要追问咱们结婚的事情。如果咱们迟迟不结婚，他会生疑的。
0: 该结就结呗。
1: 什么？
0: 该结就结呗，你着什么急啊？这种事儿吃亏的是我们女人。
1: 你也能算女人？
0: 你说什么？你跟我道歉。
1: 别胡搅蛮缠。
0: 你跟我道歉。
2: 欢迎光临。
1: Cross 来了，快坐。
3: Cross，
4: 哎，你们两个也在这里。
0: Cross，
4: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云朵的母亲病危了，我让她回去，她说她舍不得我，不想走。你说这是理由吗？
4: 欧阳，其实你有什么难处，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林还是对的。
1: 这样，一会儿我就给你买明天的船票。这次我有事就不陪你了。
0: 不需要，不需要你帮我买票，要走我自己走，我自己去买票。
5: 哎，欧阳，欧阳，欧阳，
4: 没什么事，你就坐下来好好说吧。
5: 来，克劳斯，请坐。
4: 林，你们分别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现在相处在一起，你怎么能舍得他走呢？
1: 我当然舍不得，但他母亲这次病得很严重，可能难逃一劫。你说我怎么能让他留下呢？老人把我们辛辛苦苦养大，我们最后都不能为他们送终，这在中国来讲是最大的不孝。
4: 欧阳，实际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回去把事情处理好了再回来不就行了吗？
1: 考斯说得对，明天我就给你买票，老人家还在家里等你。好了好了，起来。
4: 欧阳，不要太难过了。
0: 初风，实话告诉你吧，我来上海之前娘已经过世了。
4: 哎，欧阳，老人家的事我听了也很难过。要不这样吧，林，你先陪他回去一趟，这边的事你就先不用管了。
1: 我们再商量商量。
0: 我娘在临死之前拉着我的手说，娘走了，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亲人了，那就是楚风，你去上海找他吧，他是个好男人。娘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别把他离世的消息告诉你，他怕你伤心，所以我才没有说。可是现在我好可怜啊，娘也没了，我来找你，你又要让我走，我现在好可怜啊，我就孤身一人了。
4: 好了，欧阳，欧阳，不要太难过了。
1: 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应该回去了，是吧？给老人家烧烧纸。 Cross， 明天一早我跟云朵我们就回去。
4: 好，那就这么定了。等一下我派人去给你们买票。

0: 谢谢你，克劳斯，想得真周到，还帮我们去买票。
1: 应该的。
0: 哎呀，我包掉了。
1: 哎，
2: 你邓一希啊，你这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
2: 你母亲？
0: 对，是我外婆给我母亲的。
2: 你外婆？你外婆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0: 我外婆以前在德国做家庭教师留下来的。
2: 她是在什么家族的？
0: 这个我记不得了，我母亲跟我说过一嘴，我记不太清楚。
2: 是不是费舍尔，柏林的？
0: 您再说一遍。
2: 就是柏林的费舍尔家族。
0: 好像是这个家族，是在柏林西郊有一个大牧场的。
2: 对对对，你外婆是不是叫丽素英？个子高高的，留着一头美丽的长发呢。
0: 对呀，您怎么知道啊？
2: 我全名就叫做克劳斯·费舍尔，我就是费舍尔家族的。
0: 这么巧？
2: 嗯。
0: 怎么会这么巧呢，楚父？
3: 其实，这不是巧合，这是天意，上帝的安排。我从小就听我父亲讲我们家族的故事，其中还有你的外婆。我们家族几乎全都促通汉语，这也就感谢你的外婆了。
0: 她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3: 林，我跟你们二位有如此深的渊源，就让我更感觉像一个大家庭了。不过我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上你错了，你没有把欧阳的事情弄清楚，就这样责怪他。不过事情说开了，漫天的乌云都散了，也就没事情了，对吧？
1: 他的身世我也没有想到。
0: 还有你想不到的呢，我娘临死之前还有一个心愿，她希望我们尽快完婚，否则她闭不了眼。
1: 老人家刚刚去世，按道理我们应该守孝三年，现在我们怎么着也得守个一年半载吧。
0: 这样一来，我娘一年半载都闭不了眼。
1: 虽说这是老人家的心愿，但是我们现在的心情，你觉得我们可以结婚吗？
0: 我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日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是不是这样？
1: 当然不是。
0: 克劳斯先生，您帮我作证，他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你别骗我，如果有人，我立马离开。
2: 欧阳，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
0: 那他为什么不能跟我结婚呢？我要你现在向我求婚，以表你的心迹，当着克劳斯的面，当着所有在座的朋友的面向我求婚。
1: 结婚不是儿戏，我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再说，好吗？
2: 林，哎，不要再拖了，我看非常合适。孝顺，孝顺，孝就是顺，你尽早跟欧阳完婚就是最大的孝顺。
1: 好，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再商量商量。
2: 不，我是你们的长辈，又是你们的朋友，这件事我站在欧阳这边了，我现在代表我家族要求你必须这样做。
1: Cross，
2: 不要再说了，我再问你一次，除了欧阳你还有别的女人吗？
1: 当然没有。
2: 那你爱欧阳吗？好，回答我的问题，难道爱这个字就这么难说出来吗？还是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呢？
1: 当然。
2: 我要求你直接说出来。

0: 爱还是不爱？
1: 我爱他。
0: 欧阳，你呢？

0: 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1: 哦，
0: 求婚吧？哎，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嫁给我吧。
2: 楚风，今天整个世界的女人都会羡慕嫉妒我们的。
0: 欧阳云朵女士，你的心真够狠毒的呀。
2: 你把话说清楚了，
0: 为了留在上海，留在我身边，你竟然张口就把你母亲说死了啊！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女儿。
2: 如果不是你要逼我走，我也不会出此下策。
0: 你本来就不该出现在我身边。
2: 是你把我抱回来的，这事儿也只能怪你。既然我已经占据了你未婚妻的位置，我绝不会轻易离开的。
0: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我为你的母亲感到愤怒。
2: 那就去找日本人报仇吧。我的家人十几年前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3: 你和林楚风的关系怎么样了？
2: 通过克劳斯，我正式把林楚风控制在手里了。
3: 我准备的克劳斯家族的族徽，这次你用上了吗？
2: 用上了。
3: 控制一个人应该从控制他的情感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控制他的情感。

0: 喜欢曲子这么好听。你很喜欢这首曲子，是因为你那个情人喜欢的。之所以对我这么抵触，是因为我占了你爱人的位置。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必须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和你一起抗日。
1: 行了，你别说。
0: 林楚风，国难当头，前程未卜，你我在这场战争中只不过是一粒沙尘，随时都可能烟消云散。好在你我还良心未泯，所以我们只能维持现状。如果你那个情人此时想要做你的林太太，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让他断了这个念想。只有等到你帮我拿到我想要的情报，我自然会离开，成全你们的好事。
1: 那我也警告你一点，这盘棋是我们两个在下，你一个人说了不算，我不许你碰。
0: 那得看你怎么做了。
1: 怎么做也不许你碰。
0: 我们说一些建设性的话题吧。
1: 你说的已经够多的。
0: 我们要在这个屋檐下生活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最好有一些协议，我写成文字了。夫妻协议，这个夫妻是带引号的，想要听听你的意见。我们国民党人愿意倾听共产党人的心声。
1: 没什么意见，就按这个来吧。不过上面要加上一点，每个月的生活费由双方

0: 分摊。
1: 由于工作原因特殊，云朵小姐和林楚风先生外出时，云朵小姐购买的衣物啊、首饰啊、化妆品等物品可以由林楚风先生代为垫付，但是回来云朵小姐必须要马上偿还，而且还不得过夜。
2: 真是山西老抠，还有别的吗？
1: 希望你能按照这个去执行。
2: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有一点，从今天开始你睡客房。
0: 来，汉德过来，坐下坐下。
1: 我可告诉你啊，那个可是一个国民党女特务，你别忘了你来自哪儿，德国马克思的故乡。你阶级立场哪儿去了啊？以后离那个女特务远点啊，你听见了吗？啊，虽然你是一只小公狗，但是你也要有你的革命立场。好，去吧，玩去吧，去吧。
3: 林，我看你赶快跟云朵把这个婚事办了。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结婚，所以你一定要给她买一件好的婚纱。
0: Cross， 你知道吗？云朵看上了一件$60的婚纱，一件婚纱$60。为什么女人都那么贪图虚荣呢？
3: 林，我对你们中国的风俗有一定的了解。结婚确实需要一大笔钱，不过我有个好消息，为了更加有效地监视在上海的犹太人，你被正式批准为帝国保安处东方客特勤。你是保安处为数不多的东方人，祝贺你，
0: 永远效忠元首。
3: 现在你也不必为这个$60而发愁了，从下个月开始你将得到一笔不菲的活动经费。
0: 谢谢 Cross， 谢谢。
3: 不过林，一定要对云朵好一点，否则我的父亲也不会原谅我。
0: 你放心吧，我跟云朵之间的乌云已经散了。
3: 那就好。
4: 这个材料不错，挺适合您的。
2: 还行，你去帮我把那几套备一下，我一会儿试。
4: 好的。
1: 婚纱店洗手间有一个后门，一会儿我从那儿走，你帮我拖住那两个尾巴，这套婚纱的钱我帮你付，算是对你的感谢。
2: 感谢？婚纱你就不用帮我付了，我要知道克罗斯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你休想，我再跟你说一遍，该和你说的我一定会告诉你，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会说。
2: 婚纱钱你付是吗？
1: 当然。
2: 服务员来，这所有的珍珠全部帮我换成上品，别帮我省钱，我先生很有钱的。你不要上卫生间吗？
5: 乐明那儿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具体内容我不清楚，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尽快找到乐明。

0: 之前，丢失随身携带蝴蝶图案皮包。如有知情者，请与景阳绣坊水老板联系，必有重谢。
1: 杨桃怀疑，这张提示就是 M 所张贴的。
2: 蝴蝶图案皮包。
3: 喂。哦，川岸君啊。好，下午3点锦阳绣坊。好的，好的。好，再见。
4: 你下午要去哪儿？
3: 川岸约我下午见面。
4: 用川岸当挡箭牌，其实是去见他，他又约你了，对不对？
3: 对。
4: 你这种把戏，日本人是可以识破的。
3: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他肯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才联系我。如果我不见他的话，他还会继续联系我，所以我必须要去。
4: 你为了和他见面，我已经死了一个兄弟了，你还想死多少人？
3: 上次那件事情，我非常对不起你。
4: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
3: 今天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所以我必须要去。对不起。你不送我吗？
5: 那这么说，你现在跟一共产党不累吗？
4: 我自己都觉得像是做梦一样。身不由己，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5: 哎，这么说，你跟一共产党睡在一起了？
4: 你管得了那么多吗？下午的行动，召集你所有的兄弟，确保林楚风的安全。
6: 确保林楚风的安全。
4: 对。
6: 云诺，我们一共就这几个人，要找汪道龙，要杀杨涛，要去办那个女共产党。你现在让我确保林楚风的安全，我这人手真不够用。
4: 哪来那么多废话？
6: 哎。再说了，我凭什么一次一次帮共产党？
4: 共产党也杀日本鬼了，
6: 他还跟我们抢天下呢，
4: 这是你我该考虑的吗？如果接头失败的话，直接做掉那个女共党，省得他给我们添麻烦。切记，无论如何不许这个女共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6: 明白。
7: 我说的你们哥几个都记住了吧？
8: 记住了，老大。
7: 你们一定要小心，锦阳绣坊周围现在可能全部都是日特了。
8: 老大，那不明摆着让兄弟几个去送死吗？
7: 那好，你负责外围，哥几个跟我走。
8: 哎，老大，哥几个都是从淞沪会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是怕死，就是觉得死的有点不值。
7: 这又不是做生意，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我们是军人，军令如山，这是上级的命令。
8: 好，老大，哥几个要是回不来，逢年过节记得跟哥几个多烧几张纸钱。
9: 刘福林没敢告诉这些兄弟，他们所要保护的人是共产党，他为此感到后悔。他相信这些兄弟们即便知道，也会义无反顾地杀身成仁。

0: 呀你们？啊？
1: 看什么？到宪兵司令部就知道。
2: 带走。
3: 干什么？我是德国大使馆的翻译，我跟日本人是朋友。
4: 你们这群混蛋，没看到这是川岸顾问的车吗？
2: 完全误会，放下，放下，放开！
1: 林三，哎，
0: 川岸君，嗯，你应该在车前面放上日本国旗，免得让他们误会。
1: 不会产生误会的，否则的话就会上西天了。上车。哎，

0: 为什么擅自行动？
1: 你要我蠢货！

0: 这个死工头，四位兄弟因为要掩护你，真他妈死了！我今天要给他们报仇。
1: 林桑，通过你的话，我终于明白了，克劳斯的想法和我很接近，所以我想通过你。
0: 向克劳斯传递一个声音，希望德国能调停中日战争。我可以替您向克劳斯传递这个声音。今天放过你，别让我再见着你，让我见着你。我一定给我死去的兄弟报仇。

0: 要不咱们这样，给林楚风的家里装上窃听器，监视林楚风家里的特务回来说林楚风的太太每天都会带着狗出去，我们就趁这个时候进去装窃听器。
1: 这个办法可行，今天晚上就去行动。
2: 慢点，汉德。嘿，这边，跑起来。
3: 动作要快，我们只有十五分钟。
2: 小心别咬着人，汉德，慢点。
4: 这不是李姐吗？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4: 李姐，是我呀。
2: 你认错人了，
4: 咱们以前见过。
2: 我根本没见过你。
4: 那可能我真的认错人了。
2: 走，汉德，到家了。嗨，谁让你进卧室的，汉德？汉德。

0: 解吗？
1: 我的御医呢？
2: 不就在你眼前吗？什么时候都让我拿到你手里啊？
1: 我不喜欢洗热水澡。
0: 没问题，我帮你换水，换成凉水。
2: 我不会是有了吧？
3: 有了就生，我又不是养不起你和孩子。
2: 我怕肚子大了，不能穿婚纱。下午刚让裁缝师傅收了尺寸。
3: 没事，能收就能放啊。
2: 哎，你要干什么？
3: 就是为了要做这个呀。
0: 你轻点，别弄疼我了。嗯。接头顺利吗？
1: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对不起，有人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我原来只知道恋爱的甜蜜，现在才知道结婚多好。

0: 他们的牺牲我很悲痛，我一定尽快搞到你们需要的情报作为报答。
1: 你疯了你！你还是个男人吗？这样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2: 什么时候送他走啊？
3: 什么时候送走没走，不需要贵党来操心。你现在还是操心操心家里的窃听器，既要把窃听器解除，又不能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们知道窃听器。现在能帮我们的只有川岸。
2: 怎么做川岸才能帮我们呢？
3: 我也不知道，让我想想吧。咱们该回去了。

0: 每次说一些重要的话都在放音乐，这窃听器迟早得拆了。你下午给领事馆打个电话，就说我受伤了，请2天假。但凡有人找我，让他把电话打到家里。这么说来，川岸也要来家里。他可是日军重要的军事顾问，他来家里和你的谈话被窃听到，会是什么后果？
1: 家里安了窃听器的事情，让林楚风寝食难安。要撤了窃听器，只能凭借川岸的力量，所以他给川岸打了个电话，以自己患病为由，把川岸约到了家里。你今天把我约到家里来，有什么事吗？
2: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将会是谁来与国民政府谈判。这个人级别可以不高，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嗯，你看看，
3: 亲王的私人秘书怎么样？
2: 是个合适的人选。德国的有识之士和我大日本帝国的有识之士，都希望共同携起手来，制止这场战争。
3: 无耻。
4: 确定，我跟林桑的谈话被窃听了吗？我以军人的荣誉向你保证，恐怕小野的告发电报已经在军部最高长官的案头。小野，站住！搜查。

0: 们必须要解决到一个麻烦。
1: 什么麻烦？
0: 小野。
1: 小野。
2: 严谨阁下，对于你方情报人员在我方工作人员寓所安装窃听装置事件，我方表示震惊与遗憾。现在我方要求你方在今日下午3点之前拆除窃听装置，并承诺不再发生类似有损德日同盟的事件，否则我方将采取强硬措施。对，就是这样。

0: 小雨客家，我斗胆的问一句，这是哪儿得罪您了，需要您这么费神的？
1: 林太太大可不必太过在意，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0: 哟，小野客人，有您这位八面威风的仙师钟馗坐镇上海。

0: 神，哪还有鬼敢来我们林家呀？难不成是谁装神弄鬼到你那儿去告歪状吧？
1: 有一个古人叫郑板桥，他说过一句话，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叫难得糊涂。
0: 哎呀，小野课长是个军人，哪有时间去了解什么郑板桥，什么难得糊涂呀？我给你解释吧，这难得糊涂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装糊涂。
2: 哦，我明白了。这么说，林先生和林太太都在装糊涂。
3: 我们啊，最多也就算是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2: 告辞。
0: 不远送。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你也没亲人，我也没亲人，走个过场得了。
0: 那可不行，太潦草了，克罗斯会起疑心的。再说我挑了那么漂亮的婚纱，总得穿给人看吧。
1: 咱俩可是假结婚。
0: 就因为是假的，才应该把仪式搞得特别隆重，记住鲜花、马车、教堂、神父一样都不能少。
1: 行，我都给你置办，但是钱你得出。
0: 算盘打得真精啊，老规矩了，一人一半。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和冷梅接上头了。主播同志，今天下午3点，他会在醉白池公园等你。
1: 好，我知道了。
0: 这是要去哪儿啊？又要跟他去见面，对吗？
5: 我去意大利领事馆办点事儿。
0: 去意大利领事馆？你骗谁啊？你以为我是傻子啊，林富峰？
5: 我的一切行为与你无关。
0: 和我没关系。昨天你因为和他见面，我已经死了4个兄弟了，你说和我没有关系，林楚风。
5: 你怎么知道我去见他？
0: 你留的那张字条，何谓报答？用实际行动表示感谢。为什么感谢呀？因为你和他见面成功了，所以你要感谢我。
5: 你不愧是职业特务。
0: 你不一样是特务吗？

0: 跟着我们。你有什么急事儿？三番五次找林楚风，
1: 他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被抓的国民党军官叫什么？日本人什么时候动手？
2: 被抓的是国民党厦门党部书记钱俊杰。我本来想放弃这个任务的，因为这个任务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还会给你带来危险。但是我不能放弃，因为我答应过老王，要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可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等我给家里发过情报，家里还要给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再等国民党方面给平津地下情报组织下达撤离通知的时候，恐怕陈俊杰早已经到达天津了。
1: 听见了吧，云朵小姐？
0: 我现在就和家里联系，谢谢。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德福，礼貌乘车。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酸酸。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见到你了。
1: 楚风，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令云朵震惊的不仅是冷梅带来的情报，更是他的行为。一个共产党人三番五次近乎找死的举动，挽救了国民党在华中的整个情报组织。相比之下，他下令刘福林铲除冷梅的命令显得那样卑鄙和龌龊，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对策反林楚风产生了犹豫和怀疑。

0: 为了保护共产党，害你们丢了性命。不过你们死了，黄河的平静那边上百个兄弟的性命，他们会记着你们的。你们放心，我已经托人把钱送到你们老家了，你们安心的走。
1: 哥哥喝了。哎，你开门好吗啦？我晓得你在家的呀。请进吧。单身男人的房间，别往里走，危险。
2: 房租，
3: 过三五分我一定给你拿来，啊！到时候还请你看好莱坞电影。
4: 能可不要骗我？
3: 哎，是要骗你，天打雷劈！
2: 云朵和林楚风怎么样？
5: 大哥，我打听到消息说，云朵和林楚风要结婚了。
3: 小一，
2: 我相信云朵是不会变心的。
3: 那咱们刺杀小雨的行动呢？ 继续，新仇旧恨一起算。
6: 就是刚才那女的，你们俩从那边堵，我从这边，快！

0: 把身转过来，否则我一枪打死你。你为什么穿这衣服？你是不是为掩护他呢？你要干什么？你说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跟他是不是一伙的？是不是一伙的？干什么去了？人错了，快给我找！
1: 我怎么记得早上你穿的不是这件衣服？刚才被跪倒那叛徒给盯上了。
2: 他没发现你吗？应该是怀疑被我给甩了。你最爱吃的是油炸臭豆腐，对吗？
1: 对呀，京城银行对面的老季家的臭豆腐，你不是不爱吃吗？
2: 别人问起来，我好知道怎么回答。
1: 我们好像被人盯着了。
2: 不用管他们，我们回家。
1: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那就给杨涛制造一起意外死亡。
3: 意外死亡？
1: 对，你看这个，他每天下午3点要在浦江。

0: 饭店喝咖啡，习惯走的是这条路。现在只要把他引到这边来，这个地方，四楼上的窗户招牌会掉下来，砸死他。
1: 招牌掉下来砸死他，这招牌怎么掉？

0: 上去像是个意外啊。
1: 意外？
0: 这是个阴谋。
1: 可是小野君，你看上面，也许是蚂蚁筑巢导致着水泥松动了。
0: 蚂蚁？
1: 是啊，浦江饭店一个月以前就闹了蚁患了。
0: 蚁患？
2: 魏先生，
3: 林楚风的那个女报务员呢？
2: 我正在想办法派人把她赶出上海。
3: 你开始策反林楚风了吗？
2: 他这人很狡猾，贸然行事，我怕很难策反他，会事与愿违。
3: 是林楚风太狡猾，还是你太无能？
2: 是卑职无能。
3: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的命都是党国的，你的身体又算得了什么？你应该知道完不成任务的后果是什么。
2: 卑职知道，轻则送到前线当炮灰，重则立刻秘密处死。
3: 你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点任务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我是只问结果不要过程。
2: 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4: 我想给老年安排一个新的住处，他一个人住在郊外，我总是不放心。
2: 你想把他安置在哪儿？
4: 维多利亚公寓。
2: 你知道那有多贵吗？
4: 我知道，所以那里才安全。这样的话，我就不必每天提心吊胆惦记他的安危了，这样也容易他隐蔽。
2: 你找我干嘛呀？
4: 我不方便出面，你下面有人手，帮我租一下那个C2的公寓，我已经看过了，采光好。谢谢，我去领车。好了，我上班了。
5: 云朵第一次看到林楚风与冷梅，就已经感觉他们的感情很深，这让云朵产生深深的忧虑。她担心林楚风，更担心冷梅控制不住这种感情，经常约会那就很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引起更大的怀疑。利用林楚风获取德国方面是否同意调停中日停战的情报，就会更加困难，甚至失败。他认为必须要冷梅从林楚风身边消失，否则也无法完成魏先生交予他策反林楚风的命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悄无声息地让冷梅人间蒸发。这个念头跃出脑海的瞬间，云朵犹豫了，毕竟冷梅拯救了近百名兄弟的生命。
2: 公寓订好了吗？
6: 订好了。

0: 我们这公寓啊，是按地的名义定的。哎，云朵，我们这经费，
1: 我的还没领到呢。
0: 那你租那么贵的公寓啊？那是林楚峰给那个女共党租的。哎呀，这世道真变了。你帮我把那女的赶走。
2: 赶走多费劲啊！直接除掉算了。除了
1: 是简单省事儿，但他有恩于我们，先赶走吧。如果再回来，除了也来得及。
3: 行，明白了。小姐，我等你很久了。有一位先生让我给你送一个红豆粽子。

0: 喂。
1: 喂，刘先生，你不是说有一个孤苦伶仃的表妹需要照顾吗？
0: 哎呦，这前两天码头上发生的事儿，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1: 这安家费你都领了好长时间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呐。俺高董事长总没见你表妹来，他可是齐心了呀。你还是赶紧把你表妹接过来吧。
0: 谢谢啊，谢谢，谢谢提醒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云诺，我现在遇上一点麻烦事儿。
2: 又有什么麻烦事儿？
0: 这央行一直催我，问我表妹什么时候到。我总不能跟他们说我表妹到了，但她现在在给一个共产党当太太。
2: 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不就完了？
0: 搪塞不过去了。
2: 为什么呀？
0: 我领了人一笔安家费。
2: 还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0: 还不回去了。
2: 为什么？
0: 你们又不发我经费，我总得行动，总得活着呀。我就把这笔钱放在黑市做生意了，全赔了。
2: 活该，自己做的事自己解决。
0: 那我怎么解决啊？我总不能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人当表妹啊。
2: 要不干脆让那个冷梅给你当表妹得了，反正也赶不走她。
0: 啊，那这事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
2: 哼。
3: 告别云朵之后，刘福林觉得要让冷梅心甘情愿地给他做表妹，他还得动点小手段。
2: 谁啊？你们是谁啊？
4: 走开！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呢？是不是你们的联络信号？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是我给我孩子买的，你别把我弄坏了。
0: 我在码头见过你，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把它给我。朱峰，
2: 这不能久了，赶紧走。
1: 好，
2: 快走。
1: 朱峰，
2: 咱们俩分头走，老地方见。
1: 不行，我要你跟我一起走。
2: 你听我，这样咱们俩都安全。快走。
1: 好，那你自己千万小心啊。朱峰，我看到三个形迹可疑的人，我担心他们是特务。因为我们没有商量好危险的信号，我不敢让你上来，所以就拉上了窗帘。
3: 别担心，我猜特务的目标不一定是你。
1: 朱峰，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我不怕面对日本人，可是我怕我再一次失去你。
3: 我也想跟他分开，但是我又怕跟他分开会被敌人产生怀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解决的，相信我，我们俩永远都不会分开。
1: 我相信你。
3: 此事同仁，看来现在维多利亚也不安全了，朗梅的处境非常危险，您看我的建议。
4: 你的建议组织已经同意了，同意安排冷梅
5: 作为刘夫人的表妹一起开展工作，原则上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包括你和云朵在一起，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的。可是现在情况特殊，为了保证你和冷梅同志的安全便顺利开展工作，建议你们先维持现状，一有机会立即分开，你看怎么样？
3: 如果组织同意，我没有意见。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刘福林的表妹了，是他那边的人，自己多长个心眼啊。
1: 他那边的？他是哪边的？
3: 国民党。
1: 什么？你让我跟国民党特务生活在一起？
3: 冷梅，我
1: 知道，朱峰，我们一定会为可以真正的在一起而努力的，是不是？你放心，我会按照你说的做的。
3: 冷梅，不要怪我心狠，如果不是情况特殊，任务艰巨，我绝对不会放开你的手。但既然我们都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只有走下去。冷梅，我的爱人，你会懂我吗？
1: 我明白你的心，只要能让我留在上海和你一起战斗，哪怕让我受再大的委屈，我也心甘情愿。
6: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个漂亮姑娘？
7: 下次来我点你啊！
6: 我四位兄弟因为要掩护你，真他妈死了！我今天要给他们报仇。
7: 我在妓院好好待着，外头瞎跑什么呀？
1: 你

0: 一点影，你就是刘福林？
1: 是啊，怎么着？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表姐去世以后你是来投奔我的，从现在开始你是我表妹了，别说漏了嘴。

0: 要像找到家一样。听明白没有？
1: 哎，我说你们共产党也太小气了，派到我这儿来保护你的安全，直接当我老婆就完了。表妹，你以为表妹不伺候我？一样得伺候啊。
0: 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叫表兄表妹出双入对。哎，我跟这表妹啊跟老婆差不多。
2: 我叫你别碰我。
0: 吓我一跳。哎，你一个在妓院待过的女人还把男人碰啊？
2: 你
3: 刘先生
0: 老实点。
3: 刘先生。
1: 哎哎哎哎，来了。
2: 呦呦，刘先生，我听说您太太来了。哟，这位就是刘太太吧？哎，可真是个大美人啊。
1: 什么刘太太啊？这我表妹。
2: 表妹？
1: 对，
2: 不是说刘太太她……
1: 哎呦，别提了，乡下闹瘟疫，我太太病死了，这不是临死之前让我这表妹过来投奔我来了吗？
2: 哎呀，怪可怜的，您可要节哀啊。哎，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1: 不是有句老话吗？表兄表妹成双入对啊，还不错。
2: 这么漂亮的表妹，您可是太有福气了呀。
1: 啊，对，来，表妹，给你介绍房东太太，世界上第一大善人，前提是啊，不能欠她房租。
2: 去。行，来日方长，我还有牌局，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2: 不打扰你们了啊，三位，三位，
1: 把门帮我关上啊。

0: 跟你说啊，那个女房东可烦人了，成天像盯贼一样盯着我，以后对她留点神。哦，对了，你是不是应该到附近走动走动啊？这熟悉的地形，可随时执行任务啊。表哥，陪你去溜一圈。
1: 我叫你别碰我，听不懂吗？
0: 烈女啊！哎呦。

0: 啊，什么意思啊？怎么乱丢别人东西啊？弄脏了，明天给我洗了。告诉你啊，明天一早早早下去买早点去。那你来了，我再去买早点，别人一看咱俩是假的，听见没有？再有啊，你啊，踏踏实实在这睡啊。我喜欢这样的女人，就像你这个要哪没哪的，哎，我还真不稀罕啊。
1: 哼啊！哎哎哎哎哎，
0: 这个给我明天洗了啊！听见没有？

0: 白牺牲前交给你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
1: 我得到一个消息，前天华中派遣军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川岸也参加了。现在川岸正在积极地联系我，通过我让德国尽快地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0: 通过你来联络德国方面？
1: 对。
0: 哎，你说这德国方面有可能来出面调停吗？
1: 反正这件事情 Kraus 非常感兴趣，但是他是格林的人，格林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我觉得成功几率很低，微乎其微。
0: 既然川岸这么主动地接近你，我们能不能利用他来刺探一下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呢？
1: 我一定积极地努力。
2: 哎，干嘛？往里闯什么？
3: 我说刘先生啊，你又欠了我一个月房租了。哎，你说你这一个人养两张嘴，你养得活吗？
2: 你再宽我两天，宽我两天以后，我肯定给你。
3: 刘先生，这年月做人你可要现实一点好了，
4: 把你表妹送到司马路去，偷偷的去卖啊，这房租不就有了吗？
2: 说他们什么呢？找抽呢？
3: 反正我不管，今晚上不给我房租，明天就给我搬走。
5: 什么去司马路啊？你嘴放干净点行不行？我姐夫是什么人？美西洋行的协理，会欠你的房租？租你这破房子，那是给你脸上贴金了，好不好？你要钱是吧？给，拿着钱赶紧走人。
3: 看你这么漂亮呢，我就奉劝你两句。这老话说得好，红颜多薄命，你呀，当心一点啊。
2: 那么多废话，赶紧滚蛋！说话太难听了，刚刚你要不说，我抽他。
5: 行了，别丢人现眼。

0: 刘福林跟冷梅相处的怎么样？今天我去找他们讨房子，他们两个演的还挺像，一般人看不出破绽。
1: 好，继续监视他们。他们两个演的像，这就对了。一旦他们要是有破绽被人发现的话，那我也只能将他们拿下。
0: 可是，冷梅和林楚风是一对恋人。如果我们除掉冷梅的话，林楚风那边会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况且他现在和云朵在一起，他不配合的话，云朵的任务就很难完成。这个你不必操心了。云朵正在策反林楚风，你只要继续监视就好了。我授权你。
2: 一旦刘福林有出卖党国的迹象发生，立刻干掉他，还有那个女工党。是，
3: 我明白了。
2: 克劳斯要去南京，晚上九点的火车，三天之后才能回来。如果明天召开华中派遣军高级军事会议，那他必须立刻去见克劳斯。 只有得到克劳斯的授权，才能去联络川案来说德国调停的事情，否则就会引起川案的怀疑。喂，你好，德国领事馆。鱼汤可以了。好的，我今天晚一些回家。
4: 什么事不能等我从南京回来再说吗？是这样的，日方希望我们德国方面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你看看这个，
2: 你的看法呢？
4: 我认为这是对第三帝国有利的。好，我授权你和川岸联系，这件事情非常着急。
2: 可是我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要去南京，所以你必须在7点半之前和他联系，安排我们两个见面。
5: 那如果我要联系不上呢？
4: 林，你要想办法，要让我们两个今天晚上见面，明白吧？
2: 林楚风知道克劳斯这个人非常谨慎，所以他必须和川岸联系，又不能让川岸和克劳斯见面。
5: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拿到川岸的华中军事会议记录。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克劳斯让我7点半之前给川岸打电话，他是9点的火车，不能让他们俩见面。他们俩如果见面的话，我们的计划就破产了。那现在怎么办呀？
7: 报告，川岸军林楚风的未婚妻云朵小姐来找您了。云朵小姐，是。
8: 请进。好。云朵小姐，请。嗨。云朵小姐。
7: 川岸军，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8: 哎，没关系，请坐。
7: 云朵小姐，这么晚来有事吗？川岸君，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你和林楚风是朋友吗？好朋友那种交心的朋友？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云朵小姐，你怎么想起问这件事儿了？那你希望他和我的婚姻幸福吗？我当然衷心的希望你们两个幸福。
8: 外边有别的野女人了，你觉得我和她能幸福吗？啊，云朵小姐，你可能听的那些话都是谣言。云朵小姐，我看你是有点多虑了。
7: 不是的，我感觉到的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

0: 喂，是川先生吗？是我林楚风。
1: 林三啊，
2: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您说。
1: 林三，我要问你，
2: 怎么得罪了云朵小姐？
3: 林楚风，你在哪里？
4: 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3: 你是不是外边有别的女人了？有你就告诉我，
4: 你让我死也死个明白。
3: 喂，喂，喂，他挂电话了。
1: 不会的，也许是断线了。
3: 不可能的，我要打回家里。

0: 他不在家，你说这么晚他不回家，他能去哪里呀？肯定不干好事的。林朵小姐，你不要着急，等一等，也许他马上就会打回来。
1: 现在，云朵正在抢林楚风打给川岸的电话。这个行动需要两个人的密切配合才能够完成，而这种密切配合要需要心里的默契才能达到。这种需要男女双方心里有彼此。
2: 甚至于要通过身体的接触才能够完成。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完成这次的任务，但根本不会像你说的有身体的接触。
1: 哎，你的男人跟别的女人睡在一起，哎，你心里就没点不舒服吗？啊？哎，你从香港千里迢迢的跑来找林楚风。
0: 不光是为了完成任务吧，是不是还想结婚生子啊？哎，我这都是为你着想啊。真不好意思，川安君，在您面前失态了，这家丑不可外扬的，也是把你当家里人了。哎，
3: 云朵小姐，既然把我当家里人，你就不要见外了。你放心，林商一定会回来。 如果不回来，明天我替你去问罪了。
0: 不用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要去找他，我要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3: 云朵小姐。

0: 范先生，中日现在僵持，德国方面愿意出面调停中日的关系。
1: 我刚刚想打电话跟你谈这件事情，可是被我老婆给搅和了。
2: 那好吧，你立即安排我与克劳斯见面。
0: 可是克劳斯先生有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南京。

0: 已经上火车了。哦，不过见面的事情很急，现在的战局瞬息万变，还是先接触一下吧。克劳斯先生已经知道了，你们刚开了一个日方御前会议。
1: 他希望知道你们日方的军事意图是什么。好，我会把相关的准备文件准备好，到时待过去。好，再见。这个就是明天我们偷拍川案文件的地方。这个包房一共分里外两间，到时候我会让川案把文件留在里间，我把它引到外间。
2: 您能确保他随身带着文件吗？我可以确定。你记得，偷拍的时候时间不宜太长，如果太长会引起川案的怀疑。这个不是问题。喂，林先生吗？您赶快过来一下领事馆，艾娃有份文件让你翻译。
0: 我有件私事，能不能办完了再去？
2: 克劳斯先生刚走，你就这样，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0: 那好吧，我马上过去。
3: 楚风，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0: 实在不行，我就去找川案。
3: 不行，现在艾娃正在找你。你要是不回去的话，那克劳斯肯定会知道你私底下见川案的事，这样太危险了，绝对不行啊。
0: 可是如果因为我的原因推迟了这次见面的时间，那川案有可能就取消见面，而且还会找克劳斯来核实。那现在看来。
3: 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拖住川案的时间，让他迟到，来争取你的时间。
0: 拖住川案，你有什么办法？
3: 来份报纸，谢谢。

0: 是吧？
1: 你没事吧？
0: 好疼！
1: 哎呦，你们怎么开车的？你们
2: 那随便撞人，日本人就随便撞人啊，是不是？
3: 是啊，
4: 是啊，
2: 是啊，撞人赔钱，
3: 别停，别停，别停，
5: 别停。
6: 去庙前街。
1: 好嘞，走。以后开车小心点，你瞧把人撞了。弄走吧。啊，你瞧瞧，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开车的呀？
7: 林桑，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8: 我正要去找你。
7: 好，上车吧。
9: 林桑，克劳斯真的愿意调停中日战争吗？
8: 是这样的。
9: 林桑，这么大的事情，他能做决定吗？
8: 他当然不能做这个决定，他来也只是做一个初步的接触，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柏林手里。
9: 可是军部这几天有动作，急死人了。
8: 所以克劳斯，先让我了解一下你们新的军事意图。

0: 你们共产党真不怕死啊？那真往车上撞啊？哎呦，就这笨手笨脚的样子，还清理伤口呢？得得得得得，
1: 不用你管。
0: 你我愿意管你啊？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

0: 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是看你给我赚了几张钞票的份上，我帮帮你。
1: 真是啊。拿过来吧。
0: 哎呦，你怎么那么胆大啊？这撞死了怎么办啊？
2: 忍着点儿，
0: 真怕疼，别往墙上撞啊！
2: 我跟你说，真的，我们还要截肢的。
0: 拿把刀，赶紧放下吧，吓唬谁啊？
2: 今天简单处理一下，明天找点好的消炎药再给你换药啊。
3: 谢谢啊。
2: 哼，这还算说句人话。

0: 是不是在这里？
1: 嗯，这里边。
0: 哪个？
1: 就是他。
0: 那个小白脸是吧？你给我出来！干什么？
2: 出来！
0: 干什么？
2: 你给我过来！
0: 问我干什么？
2: 你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是问我老婆咋回事啊？问我干什么？
2: 你想干什么？
3: 想干！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2: 我管他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们还要不要脸？他是我老婆！
3: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给钱。
0: 对，反正我也没脸了。给我1000块钱，少一分也不少。
3: 给钱？
0: 好，
3: 凭什么给你钱？
0: 我给，不用废话，我告诉你。

0: 我等着你，还有你，走。
1: 李三，
2: 怪不得你太太前两天到我办公室去闹。
0: 啊？哎呦，对不起啊，川安君。其实我也只是逢场作戏，没想到让您见笑了。
3: 那让你破费了，让你破费了。

0: 阳春面一碗，
1: 本少爷亲自给您做的。
2: 哦，对对对对对，这胳膊受伤了，不方便动筷子，来，本少爷亲自喂。
3: 又来了，
2: 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吗？不就是一国民党给共产党做了碗面吗？我还真想啊，给你做身漂亮旗袍，哪天名门正娶的啊，把你抬回去家里来。
3: 刘福林，你要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嘴缝上。
2: 哦，好好好好好。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有刀啊，我害怕，哎呦，太害怕了。
3: 你能不能正经点？我跟你说，楚风和云朵已经拍到了日方御前会议的文件内容。
2: 真的？
3: 嗯。
2: 那这份情报太重要了，这份情报将会影响着华中战局的胜败。华中战局是中国跟日本最重要的一战，也可能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啊。为了这份情报，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掉了脑袋，那都是值得的。
3: 我们再危险也比不过楚风，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而且我们的上级还指示过我们，仅仅不怕死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坚定机智地活下去。你去准备电台，我想情报应该今天晚上就会送过来。
2: 今天晚上发布？
3: 对。
2: 哎呀，小野他们一直盯着信号呢，不过呀，就是拼死也得把这份情报送出去。

0: 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了解了日军下一次行动的态势，重庆方面非常满意。单峰为这事儿专门拨了一笔钱加赏我。
1: 那我得恭喜你了。
0: 我不会吃独食的，你们共产党这次也有功劳，但是你们只能拿小头。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照片是我拍的，当然是我的功劳的。
1: 那要是按照你的说法，冷梅为了完成这次任务而撞伤了腿，这又该怎么算呢？
0: 那你说功劳怎么分？
1: 你放心吧，你们军统的钱我一分都不会要的。我只是想告诉你，
2: 我们是并肩抗日的战友，
1: 是没有功劳大小之分的。
0: 你不要钱，那你能告诉我你想要点什么吗？

0: 替我把今天的饭做了吧，今天我懒得下厨房。
1: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做。
2: 林，三天后是你的生日，按照我们的约定，你和云朵应该结婚了。我希望不会出什么意外情况，除非你说爱他的话是假的。
0: 不会的，克劳斯先生，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呦，这大白天的干嘛拉着窗帘啊？
1: 是啊，我就想这么躺一会儿。
0: 原来你喜欢在黑暗中生活。
1: 我在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在你们的统治下，天空永远都是阴沉的，更不要说感受阳光的温暖了。
0: 你这是在挑衅喽？
1: 我这是正当防卫。
0: 我说一句你回三句，如果是防卫的话，那也是过大了，是要坐牢的。
1: 那我就越狱。
0: 只怕有猪的理想，白菜的命，直接给你粗溜了得了。好在你是山西人，喜欢吃醋。晚上咱们吃什么？
1: 今天该你做饭了啊。今天我要再插手的话，我就破坏了规矩。
0: 自己懒就承认吧。

0: 淑芳，
1: 你还好吗？
0: 我挺好的。
1: 刘福林有没有欺负你？如果欺负你，你一定告诉我。
0: 你放心吧，我都挺好的。
1: 伤好点了吗？
0: 嗯，伤已经好多了。
1: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必须和云朵结婚了。
0: 结婚？
1: 没办法，再不和云朵结婚，克劳斯会疑心的。3天以后就结婚。
0: 不能不结吗？

0: 结婚，老梅，我觉得我不需要向你多做解释，你应该能够明白，我和云朵结婚只是演给所有人看的一场戏。你只有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才能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特殊战线的战士。你就把这当成对你的一次考验吧。
1: 楚风，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你连一句安慰的话都不肯给我吗？要知道，披上婚纱的那个新娘应该是我呀。就算我再装作若无其事，我也没办法让我的心不疼啊。

0: 昨天刚受的伤，没事跑出来干嘛呀？回家去，听见没有？哎，
1: 刘先生，啊，沈先生，是。哎，怎么哭了？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哎呀，
0: 闹什么别扭？我这不是晚回来一会儿，害怕了，是不是表妹？
1: 好了，没事了啊。
0: 是是是，走了，
1: 好好，
0: 再会啊，
1: 再会。
2: 哭什么哭啊！哭什么哭啊！在外头给我丢人现眼是不是？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是大上海，不是你们乡家。出来跑什么跑？跑丢了，夫人怪在四马路，我可没钱赎你。
0: 还哭？拿着，
2: 回家做饭去。整天就知道吃着外滩的玫瑰酥，把家都给吃穷了。我怎么那么命苦啊？ 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过日子，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0: 谢谢啊，跟你在一起过日子，还是我倒了八辈子霉了。瞧你那模样，成天冷得像块冰。

0: 你以后要再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哎，
1: 怎么了？我这都是为了任务，这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就是因为没钱啊，没地方去了，才上赶着到这儿来投奔我。我不对你呼来唤去的，这能像真的吗？啊？哎，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明白吗？配合点。我饿了，今天晚上咱吃什么呀？
0: 我不饿，就知道吃，怪不得长这么胖。

0: 我们的人发现了王道龙，他当时正穿着码头工人的衣服。发现他的藏身地点了。当时我们的人正在跟巡捕房的人交接一个案子，是无意间发现的。等我们的人意识到追到维多利亚附近的时候，他人已经不见了。
1: 派几个人盯住维多利亚工人。
2: 人中有一死，祸从后闻。你们跟着我刺杀小野，违抗了军统的命令。
1: 实在是，大哥，这小野手上有咱十几个兄弟的命，你不让把他杀了，这是谁能解开这个结呀？
2: 你们听我说完，小野跟我不共戴天，有他无我，但这事儿我只要一个人去做就够了。

0: 围堵路线都清楚了吗？
1: 嘿，
0: 这次一定要捉到王刚，哪怕就是枪毙了他，
2: 绝不能放过他。
1: 嘿，
3: 我得赶紧把情报取出来，云朵一定等得很着急了。话说回来，那天我和他接头的时候，他穿婚纱的样子可真美啊。对了，今天好像是他结婚的日子。

0: 冲！
1: 道龙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交给我，我觉得他死的时候枪指的地方就应该是情报的藏匿之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现在就去把他取回来。
2: 还是我去吧，我看你的情绪很不稳定。
1: 你知道吗，本来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新郎应该是他的，我和道龙是在军统训练班认识的，我们既是战友又是恋人，
2: 就像我和冷梅一样。
1: 可是冷梅现在还活着，
2: 也许明天我也会牺牲，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悲伤。

0: 我想起了一件事，汪大龙临死前的那个手势，我越想越别扭。
1: 封锁区域的兄弟还在吗？
0: 到宵禁之前，他们都会在那里。
1: 宵禁已经结束了，我们赶紧去。
0: 哎。

0: 云诺，拿回来了。你看看这个，王斗龙留下的，
1: 确实是他的字儿。砖头上发现了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指纹是你的，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所以这个指纹，我们有等于没有。
2: 既然是有，为什么说没有？必须把这个人找出来。嗨，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的？
1: 他临死前的首饰。这是一首诗，上面的数字是密码，保险柜的密码。
2: 可是保险柜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破解这串数字。
1: 谢谢你了。

0: 这是汪道龙死之前留下的一封信，我怀疑这是一个密码。你看啊，这是金城银行 ABCD 三种常规的密码，你看看你能不能破译一下。
1: 汪道龙的这首诗蕴含的应该是错位数密码。
0: 能破译吗？
1: 能，但我需要点时间。
2: 多久？
1: 半个小时。

0: 好了，这个应该就是密码了。
1: 准确吗？
0: 准确。这首诗上面十个数字，五个单数，五个复数，把它们关系打乱，重新组合就可以了。
2: 没想到咱们在一起住这么长时间，你还有这本事啊！小瞧你了，是吧，林先生？
3: 可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收集相应的指纹呢？总不能把租界上的人

0: 都抓起来搜集指纹吧。再说那是租界，不归我们管。
1: 可我听说最近租界里边发生了几起麻烦。

0: 你要的那份潜伏名单，你不说不知道吗？这东西怎么会落到你手里？是林楚风帮忙发现的。他看到了？没有，他懂规矩的。我知道这个王道龙是你的心上人，但是他万万不应该凭借这个东西要挟老板放他一条生路。魏先生，事情肯定不是这样的。道龙一定是拿到这份名单之后想要传给我们，可是……
1: 可是什么？
2: 人都死了，你就不要再庇护他了。有事吗？我们是教会医院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这片区域发现了多起麻风病例。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哦，好的。李先生，请您签字。对不起，先生，我们需要统一墨迹，这样才能方便我们的档案管理。
3: 可以了吗？
2: 谢谢。

0: 走了。
1: 别着急，这里面有文章。如果他们是日本人逮捕的，车不会往租界方向开。我们应该尽快的通知领事馆，可有我们出面又不对。
0: 我们不能出面，那是巡捕房报警
1: 也不成。
0: 对了，汉德，可以让汉德去报警。
1: 我这疼得厉害，只能靠你了。还有10分钟就开宵禁了，你要赶快啊。

0: 显得很不安。林太太今天的表现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1: 五分钟以后开始审讯，先给她倒杯水。

0: 是犯人前的一种常规试探手段。审讯者通过观察喝茶人喝茶的速度、姿态、神情，准确地捕捉到喝茶人内心，从而为审讯方案做最后的调整。有时茶水中也会放置一些特殊药物，致使喝茶人嘴巴发干、嗓子发痒，导致情绪激动，难以心平气静地回答问题。这一切云朵都心知肚明。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像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决定适当地表现出惊慌失措。
1: 白水啊，要不要给您换杯茶？
2: 啊，不用了。
1: 林太太，你不必紧张。我们这么晚叫你来，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我先生还好吗？他可是在德国领事馆当翻译的。
1: 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慢待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帝国的敌人。
3: 汉德，乖，听我说，你主人出事了，你赶快去找克劳斯啊！快！
2: 在领事馆当翻译。
1: 您先生可不是一般的翻译啊，我们调查过了，你们家所住的地方，那里房子的租金每个月是50块钱，但是您先生的工资却只有80。您先生好像还有别的渠道赚钱吧？
2: 这个事儿我也问过他。
1: 那他怎么说？
2: 不让我问，
3: 说这钱是他应得的。
1: 林太太，您是一个很风趣的人，跟您对话让人感觉很舒服。咱们再给您要杯咖啡。
2: 啊，当然好。

0: 这咖啡味道不错。
1: 林太太，结婚的那天晚上，您先生是几点出的门啊？
0: 那天大概是8点多吧。
1: 您不觉得奇怪？
0: 为什么奇怪啊？他去遛狗了。每天晚上，要么是他，要么是我要去遛狗的。
1: 那为什么那天晚上你没有去遛狗？
0: 结婚忙了我一天，累都快累死了。我早早洗个澡啊，就睡觉了。
1: 你见过这个人？见没见过这个人？
0: 见过。
1: 好，辛苦了林太太，您现在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0: 你先出去吧。
1: 好。
2: 林桑，让你久等了。
3: 那你就应该来些茶水和点心。
2: 你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3: 日本是第三帝国的小兄弟，我当然不是外人。
2: 林桑，你太自大了，你身上根本就没有纯正的雅利安人高贵的血统，你只不过是个中国人。
1: 你要向我道歉，说我是汉奸是对我的侮辱，你根本就不理解我对第三帝国的忠诚。
2: 可以，但是你要先能走出这间屋子。
4: 嘿，亲爱的，林被小野抓走，跟着汉德走。走走走，汉德。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
5: 云朵曾经和林楚风商量过，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人拿汪道龙做文章，他们就把水搅浑，借此脱身。林楚风知道应该如何处置。

0: 你每个月的月薪是多少？
1: 法币80呢？
0: 80法币。你的寓所每个月的租金就是50法币。
2: 这和你的提问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这说明你还有别的渠道来赚取报酬。我托人查过你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个人账户，你有3000磅的存款，并且每个月有400-500磅的进账。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不在德国银行里边开设个人账户？自称帝国元首忠诚的追随者的林楚峰先生，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3: 汇丰银行的户头是克劳斯给林楚峰设立的，用于支付搜集情报的费用。之所以没有在德国银行开设户头，克劳斯有他自己的考虑。林楚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让日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据我所知，贵国几家商社在汇丰银行都有自己的户头。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来推理的话，那贵国的商人都应该在天皇面前剖腹自尽。你们日本男人不都是喜欢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吗？都喜欢这种变态式的自杀方式。
4: 你在说什么？
2: 我在说剖腹啊。这是本世纪最滑稽最可笑的一件事情。
5: 小野科长，不要浪费时间了。竹下
0: 不
5: 是林桑的对手。
0: 大日本帝国和德国是同盟国，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是德国领事馆的秘书，就不可能让你坐在这儿。
6: 朱下君，我陪林桑聊聊天。

0: Lisa， 我们又见面了。
1: 中国有句古话，说我们这种算是命相相克，所以每一次见你都没什么好事。
0: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相生相克。
1: 如果今天不是在这种地方，我。

0: 我倒是愿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
1: 我也愿意跟你一起讨论。
0: 好啊，那我就坐等。
1: 我也坐等。

0: 照片上的人您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您再好好想想。
1: 这个见过吗？
2: 如果我要是说认识的话，你能把我放了？那好吧，这些人我都认识。
0: 我对您这个假设非常感兴趣。照片中谁曾经拍过你的肩膀？
2: 你说什么？
0: 有谁曾经拍过你右边的肩膀？你笑什么？您的太太已经都告诉我了。说吧。
2: 好，我说。
0: 很好。是不是他？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愉快了。那么请问刚才您为什么不承认？
2: 怕惹麻烦。
0: 什么麻烦？
2: 这个人被你们枪杀了，你说是什么麻烦？而且你一直不信任我，还在我家里装了窃听器。
0: 不礼貌之处深表遗憾。你们在哪里见的面？
2: 易德城西装店外。
0: 他为什么拍你肩膀？
2: 借火，表示感谢。
0: 回答很老套，但很实用。
2: 因为是实话。
0: 实话是我在汪道龙藏匿文件的地方发现了您的指纹。
2: 我的指纹？我的指纹可以在上海任何一个地方出现。
0: 我对您的指纹在上海其他地方出现一点都不感兴趣。
2: 在哪儿？
0: 汪道龙被击毙的现场。
2: 那毫不奇怪，因为我住在那里，离那儿不远。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0: 即便是这样，您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3: 你读过芥川龙之介的《消逐从中》吗？这本书讲述的是，有的时候看到的未必是真相，更何况你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有机会我会与您讨论文学，那么就请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吧。
3: 好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5: 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您是说您经常带狗在那儿散步？
1: 你也知道狗喜欢在墙角撒尿，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我会去清理。你没发现砖块上有狗尿的味道吗？
0: 你回答得非常巧妙。
1: 对不起，我不吸烟。
0: 那汪道龙为什么要向您借火呢？
1: 不吸烟就不可以有打火机吗？
0: 您总该

0: 他隐瞒，那块砖究竟有什么秘密？藏匿了一份文件，是他藏的。你既然知道是文件，为什么不去取？被你抢先了。
1: 我抢先了。如果我跟他是同伙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在义德城服装店外把文件交给我？
0: 那样的话，砖上就不会有我的指纹。
2: 砸门！汉德、布洛恩，你们在这儿待着，其他人跟我走。

0: 先生，你们就早点休息吧。克劳斯先生已经吩咐巡捕房的让他们加派人手在附近巡逻，你们就放心吧。
1: 你也早点休息，这一晚上辛苦你了。
0: 来，一点小意思，拿着吧。这个意思，
1: 拿着。
0: 那是太不好意思了。
1: 应该的。
2: 云朵，你看看这个，
3: 这是什么？如果没有他，汉德也救不了我们。这谁写的？
2: 冷梅。时候到了，让我们的特工出动吧。
1: 我相信，减少奎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我就知道，你能听得懂我的暗语。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野知道你和王道龙之间的关系。小野以为，他从你说的话当中已经抓到了破绽。只要证实我跟王道龙认识，就可以置我于死地。
4: 我恰恰可以通过这个，把小野引到我设的圈套当中，绝地反击。真想和你喝一杯。可惜红酒送人了。这样吧，我们就以咖啡代酒。来，林，我听艾爸说。 你这两天恢复的不错，现在有个事情要你去安排一下。过两天，柏林有一位重要的官员要去香港开会，我要去香港和他碰面。你安排一下我和艾娃的行程。我不喜欢坐船，我要坐飞机。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
5: 林上，德国密使。
6: 佛德先生要来，
5: 佛德？我对这个人没有太多的印象。据我所知，克劳斯过几天要去香港亲自接他。你真的不知道吗？
6: 元首和格林谈判是用德语，不需要中文翻译。你说的很对，但我希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陪同克劳斯一同去香港。
3: 我们的人打听到，德国密使要去香港。川岸这个家伙一直希望德国人调停中日战争，这个胆小鬼只会损害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6: 你说，如果我们除掉那个德国的密使，再让大家发现是中国人干的，会不会？

0: 我们不能破坏中德之间的所有美好关系呢。我们需要冒险。好主意，让钱少奎想办法。你现在就去安排这事儿，还是让内景军去吧。
1: 进来，科长，我准备去跟钱少奎见面了。这次行动虽然是我们利用中国人来刺杀德国密使，但钱少奎毕竟是特高课的人，我们一定要小心。一旦被国际社会知道是我们主使的这次刺杀行动被德国人知道了，可饶不了我们。
2: 天皇那边要是怪罪下来，这事儿可就大了。
3: 内景明白。德国是我们的盟国，刺杀德国密使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是我们指使的。好，你去吧。
4: 明白了吗？
3: 行，天兄，等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2: 祝你们成功，
4: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0: 必须除掉管明山，让于大海成为首领。
1: 嗨，
2: 林楚风说会有一个德国密使去香港，我总觉得小野会对那个密使下手，而且会利用于大海他们那一伙人，因为他们是疯子。虽然德日是同盟，可是德国人还在和我们做军火交易，对小野来说，杀了德国密使就能破坏中德关系。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小野会用于大海啊？
2: 因为于大海行事太鲁莽，而且我怀疑于大海和关明山那边已经被日本人渗透了，小野很可能会利用他们去搞清楚。
1: 行，交给我。
3: 你仔细想想，你们小组最近接触过外人没有？
4: 有一个叫钱少辉的人，我听大海说这个人也是咱们国民党的。
3: 怎么接触上的？
4: 前段时间大海被人追杀，这个人把他给救了。
3: 钱少奎，他知道你们多少事？
4: 差不多都知道。
3: 差不多都知道？你们怎么觉得保密条例啊？组织内部的事怎么能让外人知道呢？
4: 你的意思这个人不是国民党的人？他是日德。
5: 哎！

0: 慢点。哎，冷梅，快搭把手，
1: 这是怎么了？
0: 受伤了，你要照顾好他，我们不能待太久。

0: 慢点。哎，小心点。嗯。
1: 爸，我们要赶紧离开这儿。日本人已经发现我们了。林山临死的时候交代我，一定要去香港，杀了日本人的门人有德国人，必须要为他报仇啊！
2: 海哥，怎么办？
1: 走。
3: 不管是为了获知克劳斯和德国密使会面的具体内容，还是完成川案的委托，让他更加信任我，我都必须跟着克劳斯去香港。可是克劳斯已经决定让艾娃陪他去了，我怎么才能替代他呢？必须想办法把艾娃扣在上海。
4: 你是说克劳斯还是决定让艾娃陪他去香港，让你待在上海？
3: 我可以告诉你，艾娃一直在黑市倒卖金条物资，克劳斯也有份参与，可以利用这一点把艾娃留在上海。
5: 站住！站住！
6: 艾王女士吗？你涉嫌倒卖管制物资啊，跟我们到警局一趟。
7: 我是德国领事馆的人，你们怎么敢抓我呢？你们会惹上大麻烦的。
8: 你背叛了你的元首，我们奉命逮捕你，跟我们走。
4: 李森，看到了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 哎呦，不好意思啊，林先生。
9: 怎么了，齐总统呢？
5: 艾娃被关在警察局了，克劳斯先生让我拿钱去救他。
9: 怎么回事？
5: 不知道啊。
9: 他交了保释金就可以出来了吗？
5: 能。
9: 我去吧，警察局我人头熟。
5: 啊。林先生，林先生。
2: 我是德国领事馆的人，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9: 怎么了？
2: 他们说我倒卖官职物资，我和克劳斯通过电话了，可以报释，但需要1000块。
9: 1000块钱太多了，我现在身上没有那么多。这样，你在这等我，我马上把钱拿回来。
10: 我的朋友马上取钱回来，我先跟他走了。
9: 走。
11: 哎，慢点。既然他来了，你得留下，让他回去取钱。
10: 你们这个鬼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下去，我现在就要回去。
9: 别着急，不要惹他了，你在这儿等我，1个小时之内我一定把钱拿回来。

0: 喂，我是川爱。
1: 艾巴可能要被放出来了。
2: 艾巴，
3: 钱取回来了。
4: 走吧，
2: 不叔叔吗？
3: 楚风，我们走。
4: 喂，啊，哎，你们站住！啊，是，哎，好，好，好，好，好的，哎，爷爷。对不起，上面来了命令，艾娃小姐倒卖捡敲物资，扰乱市场秩序，其倒卖物资还可能涉及到军需物资，暂时不能保释。
3: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5: 为什么呀？保释金已经交给你们了。

0: 你们为什么不放人？
1: 我不负责解释，我只执行命令，懂吗？请吧。
2: 你们这群混蛋，敢把我扣在这里，迟早会后悔的。
3: 别着急，现在我只能去找克劳斯了，我相信他会有办法，好吗？哦，别着急，等我。
4: 你一定好好照顾艾玛小姐，如果她有任何意外的话，我肯定不会答应。
1: 好的，你放心，等我回来。
2: 走吧。

0: 我们来不及等艾娃了，你明天跟我去香港。
1: 我可以吗？
0: 你当然可以，要不你先回去准备吧。
1: 好的。
2: 你和克劳斯去香港是为了迎接德国密使吧？
1: 你怎么知道？
2: 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三科内警想要谋杀德国密使。
1: 你的消息准确吗？
2: 准确。日本人不会亲自出面，所以他们就蛊惑了一批年轻人。这帮人的头叫于大海，这是他的照片。
1: 这么说你掌握了这几个年轻人的资料？
2: 对。
1: 怎么了？
2: 可能感冒了，有点不舒服。
1: 我去给你买药。
2: 不用了，不用给我买药。
1: 那怎么行啊，生病了就要吃药，扛是扛不住的。我去给你买药。
3: 日本人要暗杀德国密使，目的是破坏中国和德国的军火交易。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克劳斯，但是这样会损坏德日同盟。
4: 这事儿可行，可是你怎么跟他说呢？克劳斯这个人疑心这么重，如果你不能解释消息的来源，他一定会怀疑你的，这样你的处境会更危险的。
3: 行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4: 那好吧。
3: 最重要就是要让克劳斯相信有人要暗杀德国密使，而且能让他相信这事儿是一个真事儿。
2: 你走之后，我会虚拟一条情报渠道的。
3: 不行，这样的话他们回来会甄别的，容易被他们发现是假的。
2: 那就找个人当着克劳斯的面把情报传递给你。可这个人找谁呢？
3: 这个人一定要让他认识，或者是他曾经见过的，这样他才会相信。还有，我手下可没有人能干这个事儿了。
2: 那就用我们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吧。
3: 你能找到吗？
2: 有点难，我得想想。
3: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德国密使被杀，中国的军火贸易就会中断，国民政府的那些武器就是烧火棍了。我们一定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要抢在他们前面。
5: 林先生，时间差不多，我们该去机场了。
3: 好，我走了。
5: 走吧，
3: 走吧。

0: 你先去机场，飞机起飞前我会让你说的那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
1: 别勉强自己，安全最重要，
0: 任务最重要。你我的生命在这场战争之后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
1: 如果牺牲的话，那也是男人在前面，你毕竟是女人，注意安全。

0: 明天早上6点。
1: 哦，谢谢。
0: 还有什么？
2: 我们的行李。
3: 你好，这是您的行李托运牌，给您。
2: 好，谢谢。坐这儿吧。
4: 嗯。你不是说有一个人要来飞机场跟你见面吗？给你一份情报。他人怎么还不来？
2: 哦，对，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4: 好，不过我们这个飞机是不能延误的。看你好像有点紧张，你确定这份情报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5: 我这里需要一个人赶往机场一趟，去和林楚风演一场戏。这个人必须要认识克劳斯，有这么一个人吗？赶紧的，飞机要起飞了，快点儿！
6: 丁明德，这个人叫丁明德，是我们自己人。他外面的身份是浦江快报的记者。
5: 他认识克劳斯吗？
6: 他采访了克劳斯，而且翻译就是林楚风。
5: 你认识他吗？
6: 我不认识他。
5: 立刻通知家里，让丁明德去趟机场。
6: 好，如果丁明德问起来去机场做什么，怎么回答？
5: 什么都不用跟他说，只让他去趟机场就可以了。
6: 好。哎，你是说林楚风已经在机场了？那丁明德赶回家来得及吗？
5: 那就再派一个人搞点小动作，让飞机晚点起飞，给丁明德争取点时间，不就完了？立刻行动。
2: 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飞机就起飞了。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
11: 老板没理，让你赶快赶机场。
10: 什么任务？
11: 没有具体任务，就是到机场候机厅转一圈。
10: 那叫什么任务？
11: 别多问，老板的命令，十万火急。
10: 是。
4: 飞机该起飞了，我们先走吧。
0: 克劳斯先生，飞机暂时不能按时起飞了。
4: 危险没啊？
0: 加油器坏了，飞机加不上油，现在正在维修。要不我再去看看。
4: 去吧。再坐。

0: 你说的那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
1: Cross， 我来了一个朋友，稍等我一会儿。见大先生，这是去哪儿啊？
2: 哦，没事，我找个人。哦，那个林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
1: 我去香港，那你先忙啊。
2: 好。
1: 有人要刺杀福德。
3: 你是从哪儿得到消息的？
1: 那个人

0: 必须的。
1: 他要一笔大价钱，然后把刺杀的具体的时间和内容刊登在报纸上，再告诉我。
0: 好。
2: 克劳斯先生，故障已经排除了，我们现在可以登机了。
0: 太好了，那我们走吧。走。
3: 从机场回来了。
4: 回来了。可是这是什么任务？完全没有人跟我接头啊！
3: 究竟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只是说十万火器，并指示从机场回来之后，你立刻离开上海。
4: 什么？我离开上海？
3: 这是今晚去南京的车票，到南京后去二手枪，接下来听二手的安排。
4: 这叫什么任务？我去机场，我什么都没干呀，我。
5: 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还喝酒啊？哎呀！
6: 你不懂，酒消炎。哎，你别跟我抢。
5: 你就好好躺着吧，我去给你买药。喝酒不行的。
6: 淞沪会战，小鬼子坦克都压不死我。你可别说这点小伤了，喝两口酒就好了，你放心啊。
5: 你等着，我给你买药去。
6: 嗯，你注意点儿。

0: 你早到了五分钟，
1: 总比迟到好。
0: 以前做过谍报人员吗？
1: 做过一年交通员，还好没被你们的狗特务抓住。
0: 老谍报人员了，还挺自得呢。你是没碰到我，碰到我早给你扔大牢里了。
1: 要是早两年让我遇到你，我就一枪崩掉你的脑袋。
0: 哟哟哟哟哟，这嘴还挺硬的哈。哼，不过我还是得要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救了我的命啊，不然这会儿我和林楚风已经在黄泉路上了。
1: 你不用谢我，我救的是我自己的同志。好了，快点把药给我，刘福林还在床上躺着呢。
0: 刘福林是在谁的床上躺着呢？
1: 你
0: 我什么呀？你知道早到五分钟的后果吗？这五分钟敌人早就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把咱俩一锅烩了。还老谍报人员呢。消炎药止痛药。

0: 这么烫，我去给你倒水，给你吃药啊。
1: 哎呀，烧死我了。哦，对了，最近日本人干得紧，这药你怎么搞到的？
0: 我刚跟云朵见了一面，云朵是老特工了，买这种药肯定不露痕迹，放心吧。
1: 谢谢你啊。
0: 谢什么？
1: 这段时间给我端屎端尿的，我以前媳妇都没对我这么好。
0: 行了行了，病着呢还胡说，你好好躺着吧啊，我去给你倒水。
1: 谢谢。
2: 你马上派刘福林去香港，你告诉他，一方面要帮助林楚风，一方面要栽赃林楚风。
3: 刘福林受伤了，能不能我去香港啊？
2: 不行，只要刘福林不死，他必须得战斗。
0: 今天我可是按着你的要求，卡着时间来的。
3: 用耳朵听好，我给你传达任务。你和刘福林去趟香港，坐飞机去，协助林楚风完成任务，这是机票。
0: 可是刘福林受伤了，我一个人去香港。
3: 如果他不受伤，轮不到你去的。快走，要出事了。

0: 来了。
1: 我给你买了外滩玫瑰酥，吃吗？
0: 啊，吃。
1: 瞧那馋样，
0: 几天没吃，馋死了。哎，表现不错啊，知道疼人了。
2: 这虎皮。
1: 刚才有人来过吗？
0: 房东来了。
1: 是吗？
0: 啊。
1: 你对房东还这么客气，还专门给倒杯水。
0: 人渴了吗？啊，找你去，有什么新任务？
1: 明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坐飞机去香港。
0: 去香港？
1: 对啊。
0: 哎呦，我这伤还没好呢。不过像我们这种人啊，烂命一条，早死早脱是啊。哎，来，你吃这个。
1: 你自己吃吧。云朵肯定来过，桌上的两个茶杯和空气中淡淡的香水味证明了这一点。云朵之所以把我叫到偏远的地方去接头，就是为了空出时间来和刘福林见面。这趟香港之行肯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0: 奥斯先生，卖给我情报的人刊登了启事，把刺杀密使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告诉我了。幸亏你去跑一趟，安排下面保护密使的行动，把报纸念给我听听吧。好的。风貌百货商行开业庆典，诚邀业内同仁市民共度。
1: 广告的内容是林楚风精心挑选的，是为了再次证实德国密使确实有危险，让克劳斯确信无疑地明白这件事情。组织暗杀密使，这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搞清楚幕后的策划者是谁，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明白。
2: 克劳斯已经深信有人要刺杀德国密使，破坏中德之间的秘密交易，这是林楚风取得的第一个战果。他要把这件事情通过云朵告诉上级，同时林楚风相信小野在时刻盯着自己，甚至就在他家门外。但是他相信，即使小野看到这封电报，也只会如坠入无里梦中。
3: 哟，这是电报真怪的啊。油炸臭豆腐，行，我给你发。
4: 请问这是欧阳云朵的家吗？
5: 对，你是？
4: 啊，我是管家。啊，交给我就好了。一份电报。
6: 你这样马上把伤口包上，不利于伤口愈合，会发炎的。
7: 哎呦，哪顾得了那么多呀，明天就去执行任务了，他不裹起来真的行动起来不方便。啊，还有你家护士呢。哎，我这个人啊，烂命一条，不必要为什么为我这么担心啊。
8: 刘先生。
6: 谁啊？
8: 刘先生，是我房东太太呀。
6: 哦，来了。来了。
8: 哎呦，怎么这么久开门呀？是我呀。
6: 哎，房东太太，你有什么事吗？

0: 房东太太，
1: 刘先生，
0: 这么晚有事儿啊？
1: 啊，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啊，好，是，哎呀，我也正想找您呢。
1: 啊，
0: 帮我看几天家，我跟我表妹要去。

0: 请问大妹子借点米醋好吧？
1: 啊，那我去给你拿啊。
0: 钱总啊，
2: 哈喽奶奶，等我从家里回来，请你看电影啊。
0: 去，我可是有老公的。
1: 来，房东太太，给你醋。
0: 啊，小安诺啊，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
2: 三位啊，
0: 哎，三位啊，
3: 慢走啊。哎，
0: 留步吧，留步吧。
2: 啊，早点睡吧，明天一早还得早起呢，啊。你放心好了，这个家有房东太太看着呢，肯定没事儿。
1: 嗯，你也早点睡吧。

0: 魏先生，我看见冷梅要和刘福林一起去香港。
1: 你说什么？云朵她怎么会这么安排呢？难道说这个云朵她真的听话了？哼，那就让刘福林在香港把冷梅办了吧。
0: 这下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2: 于大海他们住在香港兴隆客栈。
3: 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必须制止于大海他们，不能让他们刺杀德国密使。
4: 掌柜的。
5: 哦，你好。
4: 你好，有客房吗？
5: 啊，您是一个人住呢还是
4: 帮朋友订？明天从上海到香港来七个朋友，两个男的，五个女的。
2: 这帮人的头叫于大海，这是他的照片。

0: 警察马上要来了，赶快撤。
1: 你是谁？
0: 警察局吗？兴隆客栈现在有一群暴力分子正在制造炸药。
1: 有警笛声，
2: 快，走。

0: 不行，还是难受。
1: 这时间马上到了，
0: 要不你先走吧，我走不动了。
1: 行，知道在哪儿跟我们会合吧？
0: 我知道，你赶紧去吧，别耽误正事。行，我很快去找你。楚风一定会来机场，我就在这里等他。
2: 我们必须保证密室的安全，完无一失。你再想想，我们能做到吗？
3: 我认真推敲过每一个细节，我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有意外，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我可以保证，应该没有太大问题。Cross，
2: 啊，
3: 还得再等一会儿。他说可能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飞机才能到。
2: 这么久？看看报纸上都写了什么。一会儿你负责开车。
3: Cross，我去个洗手间，你稍等一会儿。

0: 听我说，云朵跟我说，让我和刘福林来香港。可是刘福林和云朵明明见过面了，根本不需要我穿他。我觉得一定会有猫腻，他们一定会在我们背后弄什么小动作。
1: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德国密室。另外，刘福林如果想栽赃我们，一定会耍花样，你时刻盯住他。
0: 刘福林和关明生去阻止于大海了，但是我担心他们拦不住于大海。
1: 不错，于大海被仇恨冲昏头，我让巡捕房去吓唬他们都没用，现在只能由我们去做这个诱饵，保证德国密室的安全。任务完成后，一定要抢在刘福林之前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0: 我知道。

0: 少奎不是说你死了吗？
1: 你上当了，钱少奎日本的特务，他接近你们就是为了把你们骗到香港来刺杀德国密使。
0: 哎呀，我这么轻易的就上了这东西的当，我不是。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杀了他去。我
1: 现在执行任务要紧，我得到的指令是既要做出刺杀德国密使的样子，又不能伤害到德国密使。啊，
0: 不是，关龙燕他们这会儿都杀上了。
1: 那你们快去把他拦住。
0: 哎，

你好，是广播电台吗？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们汇报。今天的爆炸案是几个身份不明的青年人所为，但其幕后指使者却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小野正一郎。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德国经济部官员，但袭击没有成功。

0: 喂，你好，南华早报吗？我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关于刚刚那个爆炸案的。啊？电台什么时候播的？
1: 今日下午4:17，九龙发生一起爆炸案。据不明身份一位女性知情者向本台独家透露，此次爆炸案是几个身份不明的青年人所为，但其幕后主使却是上海日军司令部第三科科长小野正一郎。袭击目标是德国经济部官员，但袭击没有成功。
2: 小野，你这个混蛋，竟敢刺杀我们第三帝国的秘史，太不像话了。
3: 你去香港之后，一要保护德国密使的安全，二要把刺杀行动栽赃到共产党人的头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这事咱们办得龌龊。
0: 可我身上还有伤啊，
3: 所以让冷梅和你一块儿去。

0: 德国密室车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1: 哪儿爆炸我就在哪儿。那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我就在爆炸现场。
1: 刘福林，我不管你是军统还是什么统，我问你，你到底还是不是中国人啊？今天要不是我和楚风代替德国车队让你们去炸，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你们这样不计后果，就想着栽赃给我们共产党，你们简直就是混蛋！

0: 哎呀，这挺漂亮的小娘们儿，闹了半天也会骂脏话呀？啊？哎呦，混蛋俩字也从你嘴里说得出来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栽赃过你们。
1: 没有吗？
0: 没有。
1: 那你不是去制止于大海他们了吗？你阻止了吗？
0: 哎呀，我去了，我拦不住，他们拿枪顶着我不让我拦呀。
1: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报社？你到底想干什么？省点算计我们的心思，多留点力气留着打鬼子行不行？你要是还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就把这话给我传上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刚才你也累了，好好歇着啊。如果仅仅行动失败倒也罢了，可是香港电台一播，就一点秘密都没有了。没有人承担责任是不行的。
1: 我们没有办法向德国佬解释。科长，内警愿为帝国为科长解脱责任。
2: 我要见艾娃小姐。
3: 艾娃小姐，请。
2: 艾娃小姐，请坐。
3: 在您们的指令下发生这样的事，实在令人气愤。
4: 艾娃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2: 艾娃小姐，小野科长为了表达对您的歉意，已经准备好了酒席为您压惊，餐后我们会亲自送您回领事馆，
4: 请吧。艾娃小姐。
5: 这次的事情应该是个误会，但不管是谁的责任，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你们真的是胆大妄为，竟敢对我们的特使动手！
2: 艾娃小姐，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收拾。
4: 杀蒙古特使，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过吗？啊！艾娃小姐，就是这个混蛋，我会把你交给德国朋友，治你的大队，带走。万正，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怪不了别人。

0: 来了。机长，船还一个小时就要开了。
1: 昨天晚上，
0: 我就让你好好睡个觉。啊，有什么事儿回上海再说。
2: 小野决定换一种方式，启用一个不是特工的人接近林楚风和云朵。他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自己的妻子。
3: 小野君，你看谁来了？
4: 小野君，
5: 信子。吓死我了！哎呀，一路辛苦了。
4: 嗯，怎么突然之间那么着急把我接到中国了呢？
5: 难道你舍得让你的夫君一个人在上海孤零零地为帝国战斗？为了让你过得舒服一些，我先给你租了一套房子。
6: 住下去。
3: 好，
6: 带夫人去休息休息。
5: 一所很漂亮的房子，一定会喜欢。

0: 好。嗯，
1: 你好。
0: 你是新搬来的吧？
1: 嗯，是。
0: 我是你的邻居，我住在这里。哦。给你做了点点心。
1: 呀，好，谢谢您。那您进来说吧。
0: 好。
1: 小溪。请进。哎。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你倒点茶。
0: 好的。嗯。

0: 请吧。
1: 这位啊，
0: 他是我的丈夫，在一家商行做事。
2: 在林太太面前就不用遮掩了，正式介绍一下，我夫人信子。
1: 你们怎么会住到这里来？
2: 有些惊喜是吗？我也一样，能与林太太还有林先生成为邻居，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
1: 是挺高兴的，这以后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2: 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肯定是了。但是要是在其他地方，我就不敢保证了。
1: 信子夫人，你好。啊，
0: 你好。
2: 那人虽然没有在英国留学，但是跟随岳父泰山在英国伦敦住过两年。哎，今后我们就是邻居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以后我们两家要常来常往。你们俩也可以在一起回想英伦的岁月。不过英俊的英国绅士就不要回想了。
1: 小野君够幽默的。我先回去了，你们刚搬来还要收拾东西，我先告辞了。
2: 静好光临。
1: 告辞。
0: 好。

0: 打扫一下厨房。
1: 是。小雨君，可是我并没有去过英国啊。
0: 你去过。时间是昭和七年到昭和九年，从现在开始，你不仅是我的夫人，还是我的密探。
1: 密探？
0: 监视林太太。
1: 她有问题吗？
0: 有问题的还有她丈夫。你要记住伦敦的每一条街道，这两年在伦敦发生的所有事情。资料明天早上给你。
1: 明天？这可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呀。
0: 还是你了解我，说你在伦敦曾经生活过，也是刚刚突发奇想。记住，这个女人不简单。
2: 好漂亮，好精致啊，简直就像是艺术品。
1: 其实啊，我更喜欢吃的是油炸臭豆腐。
2: 你喜欢吃中国的油炸臭豆腐？
1: 嗯，不过每次都是我自己偷偷跑去吃，小雨君不知道。
2: 我能帮点你什么忙吗？
1: 再切点黄瓜条吧。
2: 没问题。

0: 云朵啊，
1: 嗯，
0: 你在伦敦读的是哪所大学呀？
1: 圣希尔达女子学院。
0: 剑桥女子学院？
1: 不，是牛津。
0: 哦，对对对，是牛津，好像是以著名的女性教育家希尔达命名的，创建于明治的27年。
1: 不，是明治25年，西元1893年。
0: 哦，我总是换算不对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别的没学好，就这个学得好。哎，你看看这个黄瓜条可以吗？
0: 嗯。
1: 杏子，你是怎么会去伦敦的呢？
0: 哦，我父亲原来是驻英的商务参赞，所以呢，我就跟他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啊，是吗？
0: 嗯。我可以借用一下卫生间吗？
1: 当然没问题，这边请，我带你去。
0: 好。哎。
2: 这几张都是在林楚曾家卫生间拍的。
0: 嗯。
2: 你看这张，马桶坐垫是放下的。
0: 这能说明什么呢？
2: 你每次解手冲完马桶之后都会掀开坐垫，这是为什么？
0: 随手啊。
2: 那是因为你心中有我，方便我解手。而林太太心中恐怕就没有林楚风。
0: 那万一是林先生出门不在呢？
2: 牵强，但还算是个理由。接着看这张，拖鞋摆放的位置没有挨着摆放，而是一边一双。再看这张，浴衣只有一件，应该是林太太的。
0: 你怀疑他们是假夫妻？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是不是假夫妻我还不确定，但是林太太不太像共产党。林太太究竟是什么成色？头疼。
0: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焦急成这样呢。
6: 他们身后有一座强大的靠山。
0: 你是说川岸顾问？
6: 不，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继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一定会有所新的发现。
0: 嗯。
7: 电报收到了吗？
1: 什么电报？我没收到。
7: 果然小野把电报拦截了，没想到小野拦截电报以后还不终止刺杀德国密使的行动。
1: 更可怕的是，小野住到我们家隔壁了。看来小野不仅看懂了你的电报，而且还盯上我们了。怪不得杏子会拉我去吃油炸臭豆腐的。
7: 杏子？
1: 小野的夫人。这个杏子根本不喜欢吃什么油炸臭豆腐。
7: 必须把电报拿回来。
1: 我现在去趟电信局把电报存根拿回来，不去的话反而会引起他们怀疑的。小野君，
2: 林太太这是要出门？
1: 嗨，楚风在香港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这人都回来了，电报还没到呢，我去找电信局算账去。
2: 抱歉，这事儿怪我，那天电报公司来送电报，您家里没人，我就给代收了。本想回头给你送去，结果一忙给忘了，没耽误你们吧？
1: 问楚风上面写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自己看。在跟我开玩笑。

0: 两口子真幽默，大老远的发开油炸臭豆腐。
1: 这个呀，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快请进。
2: 你干嘛去啊？
3: 我要去找云朵说个清楚，他怎么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我要去好好问问他。
2: 哎呦，这跟云朵有什么关系啊？我道歉。哎，走。哎，那天晚上真是我喝多了，我这，你看你那么漂亮，我就没忍住。
3: 去香港之前，云朵来找过你没错吧？药也是他给你的，是不是？
2: 谁也没来找我。再说了，这种事还用找别人让我干啊？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太漂亮了。哎，可我对天发誓啊，我什么都没干，真的。
3: 臭流氓！
2: 对，我是臭流氓。
3: 你
2: 来，打。
3: 乞丐！
4: 哎，把门关上啊！
2: 少说我再对你耍流氓。

0: 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向上面汇报。
1: 唉，这冷梅啊，知道上次你把他调开，肯定跟我说什么事儿。他到了香港以后就跟林楚峰汇报了，给电台打电话，肯定也是林楚峰让他这么干的。我解释得清楚吗？
0: 那那件事情呢？
1: 药我是给他吃了，但事儿是实在是办不成。不是，你也知道我受多重的伤啊。
0: 你把说谎当饭吃啊？
1: 我谁跟你说谎了？哈，还有啊，不管我怎么跟冷梅解释，他都认定了是你指使我干的。正等着找你拼命呢。哈，
0: 他人呢？
1: 啊，现在我是给他锁家里了。

老门，老门，你饿不饿？老门，还生气呢？啊？老门，吭个气儿，我进来了，把衣服穿好，啊。把衣服穿好喽，省着我再对你耍流氓啊！老妹，老妹。

0: 什么要做这么卑鄙的事情啊？
1: 真够大胆了，敢来这儿胡闹。
0: 是你对吧？你真无耻！
2: 干什么你？
1: 你问问他，敢来这儿胡闹。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到这儿干什么？
0: 我胡闹。你问问他对我做了些什么。
3: 云朵，怎么了？云朵，这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杏子，你可得要给我做主啊！让小野君把这个女人给抓了。他像个神经病一样问我路，我说不认识。他竟然说我骗他，他还想要打我。
3: 先不生气啊。
2: 这位太太，这里是租界。如果你再在这撒泼打野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还不赶紧走！

0: 绍一下，我先生林楚风，这位是信子，小野的太太。
1: 你好。
2: 站住！给我站住！我说你这人懂不懂规矩啊？你学过没学过保密条例？就出了天大的事，你也不能追过去闹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野一直在怀疑林楚风跟云朵。
2: 你这一闹，他要查你，那不是大家都暴露了？
3: 我没想那么多。
2: 那拜托你，下次做什么事想想好不好？你要这么胡闹下去，连我都得暴露，知道不知道？
3: 我告诉你，我不会放过云朵那个女人。我不能让楚风上他的当。
2: 哎呦，我跟你解释多少回了，这事跟云朵没关系。
3: 好了，不要再给那个女人找借口了。
4: 林太太，您是真有福气，林先生煮这咖啡非常的地道。
5: 他是有福气，可我没福气啊。他喜欢吃臭豆腐，天天逼着我吃。
6: 林桑，我可听说了，多吃臭豆腐能怀上儿子呢。
7: 是吗？
4: 说到孩子，你们俩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我听信子说，林太太特别喜欢小孩。
0: 小野君，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这兵荒马乱的，孩子的事儿啊，只是敢想想，还真不敢生了。
4: 越是兵荒马乱，越要留个后嘛，以防不测呀。您说呢，林先生？
8: 我无所谓，这是孩子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生呗。
4: 哎，哪能随意呢？按你们中国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非你们俩有别的什么原因。
0: 咱能不能不提孩子了？你们不一直想要，也没怀上吗？跳个舞吧，我去放音乐。

0: 这根据保密条例，你就不该到人家来。你就看一眼啊。
1: 我知道，我看一眼我就放心了。

一宿没睡啊？哎，为了那么个丑男人，值得吗？ 不过话说回来，这云朵确实比你有风韵。你说你吧，长得也不难看，可就是差了点儿。哦，对了，你不会笑，你说你木头一样的女人谁喜欢啊？对不对？哎，你想抢回那个丑男人，我教你招儿。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女人？ 男人喜欢，先笑一个。哎，你得会笑，笑一个。

楚风，这是你拼的。嗯，真好看。可是你不觉得这只天鹅有点胖吗？

0: 你今天借了林太太十法币？
1: 对啊，她非常爽快的就借给我了，而且也没提什么还钱的事儿。
0: 不对，现在上海的生活那么艰难，所有人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怎么会这么大方？除非他的钱来路不正。
1: 小野君，我觉得自从你从军了以后，整个人都变得疑神疑鬼的。
0: 心子，不是我疑神疑鬼，而是这些鬼神就藏在我们身边，昼伏夜出。
1: 我不喜欢你小题大做，那我这就把钱还给他们。
0: 但愿我是小题大做。走，我们一起去。
1: 嗯。
2: 来来来，快请进。
3: 有什么事儿吗，小野君？
1: 哎呀，这不那天我向林太太这儿借了。

0: 十元钱，我这来给他送钱来了。
1: 怎么会是十块钱呢？
0: 云朵，给你。
1: 那瓶香粉钱也是我付的，哦、还有五毛钱呢。
0: 哎、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哎，
1: 这事我可忘了。
2: 五毛钱的不是。
0: 拿着吧。
3: 应该的，应该的。
1: 还得找你钱。
3: 亲兄弟明算账嘛。
1: 找你。
3: 林太太怎么哭了？不会是林先生欺负你了吧？
1: 还不是因为孩子，我想要个孩子。
4: 林嫂，你不想要孩子吗？
3: 你看把林太太急的，也是，你整天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要是有个孩子陪着就好了。
5: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难随人愿，是吧？
0: 别哭了，云朵，咱会有孩子的。
3: 信子，我们走吧。
0: 啊，
3: 哎，那我送送你吧。啊。啊

0: 吃点早餐吧。你还在怀疑他们是假夫妻吗？
1: 单从林太太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你讨要五角钱，他们就应该是一对过日子的夫妻，我就不应该再怀疑他们。可不知为什么我就踏实不下来。
2: 哎，照相了照相了，来过来过来，
3: 要照相了要照相
2: 了啊，好，笑一笑。
4: 从两点到现在，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却发生了五起刺杀事件，一起炸军火库事件，这是我们最耻辱的一个小时。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却像聋子像瞎子，什么都不知道。
1: 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应该不是共产党所为，我分析是国民党所为。
4: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要的是结果。我命令你七天之内必须抓到凶手。
5: 嗨，
6: 你要个信。
1: 这个牌子的鞋价钱不菲，家境应该不错。上海跳拉丁舞的舞厅不多，应该容易找到。带几个斯里朗的舞女回来。
5: 嗨，

0: 开门啊，刘先生，开门啊。
1: 谁啊？
0: 我是房东啊。
1: 等一下，来了。哦，来了。
0: 呀，大妹子在家啊？
1: 对啊。
0: 大妹子啊，这个月的电灯费。
1: 哦，好。喏，啊，给
0: 啊，谢谢啊。大妹子啊，你还自己洗衣服啊？
1: 哎呀，杨恒不景气啊，我表哥这个月的薪水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哎呀，刘先生本是老大的，不会让你饿肚皮的。
2: 哎呀，
0: 哎呀，刘先生回来了。
2: 哎呀，又来要你们那个电灯费、水电费来了吧？
0: 我也要吃饭的嘛。
1: 薪水拿不回来，整天就知道吃。
0: 我先走了。

0: 哎，你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哎呀，在家洗什么衣服啊？不会送出去干洗啊？
1: 我倒是想拿出去干洗啊，可是你有钱吗？
0: 哎呀，你洋行不发工资，我有什么办法啊？人走了，我来洗吧。啊，还真不会客气。
1: 洗吧。
0: 哎呀，辛苦你啊！你看，这全是我的。哦，老梅啊，有件事啊，还必须你出面才能解决。这林楚风只听你的。
2: 把他的脸清洗干净，带到审讯室。

0: 你们谁认识这个人？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你留下。他叫什么名字？
1: 罗浮斌。

0: 我只要一个名字，是谁策划组织了今天的暗杀与爆炸事件？大家，将郭慕天。
1: 据罗府斌所供，郭慕天是铁血队的首领。
0: 有郭慕天的资料吗？
1: 还没有。
0: 我命令你，7天之内必须抓到郭慕天。
1: 嗨，郭慕天，戴笠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以心狠手辣而著称。据说，在戴笠设计诱捕暗杀大王王亚乔的时候，他就是行动组的成员之一。

0: 郭慕天被抓了，他是见过我的，而且上次让丁明德去机场的事情他也知道了，这就大大增加了你们暴露的危险。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刚得到情报，郭慕天正和小野在顺心茶馆喝茶，你现在就找人把他干掉。
1: 我会立刻去执行。
2: 郭三，你怎么突然变得有酒胆无饭力了？戴笠真要杀你，您就是躲到日本也无用，况且这里才是您的舞台，您了解军统潜伏组织的结构，了解军统潜伏人员的行动特点，您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和美女，还有尊严。
3: 尊严，
2: 对，一个英雄应该获得的尊严。
4: 郭慕天，死期到了。

0: 里到处都是埋伏和机关，外边还有四个流动哨，非常的安全。
1: 他是怎么进来的？

0: 别着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还有一个人住在拉菲尔公寓，他是国民党军统三处的报务员。哦，还有一个，这个人姓魏，外号称他是国民党戴笠的手套，神秘得很。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见到过他，我只是在偶然的场合上见过他一面。军统在上海潜伏的人员，我大都掌握，但他的人我不掌握。

0: 跑了，这说明那个报务员心里边很清楚，一旦落到我们手里，他不可能活命。这也说明了郭慕天并没有撒谎。
1: 继续保护好郭慕天，看看还有没有人来杀他。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诱饵。
2: 郭慕天，你的死期到了！再次刺杀郭慕天，你必须要亲自出马，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安危。
3: 可我们已经死了两个兄弟了，
2: 所以才让你去，因为你比他们要强得多。

0: 这枪是老了点，但是叫得很准，射程也远，很适合暗杀。杀了郭慕天，切断他和丁明德之间的联系，赶快找到丁明德，把他转移了。
1: 丁明德啊，还不知道到机场是给李淑芬配戏，所以啊，林淑芬暂时还没有危险。
0: 搞清楚郭慕天的活动规律了吗？
1: 搞清楚了，没有规律。
0: 确实是没有规律。那现在你们掌握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他现在啊住在日租界，小野能让他安全住进去，就说明啊一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进去了。
: 是，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门外找机会。你看，这个是他现在住的地方，这条街呢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
2: 但是我在这条街上啊，发现了三个奸人上，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我发现啊，只有这个位置最适合射击。这就够。帮我给枪上上油。
0: 放心。
2: 云朵，这几天上海滩腥风血雨不会和你有关吧？你可以不说，
3: 但是你现在出去，我必须要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自己想吧，信子有可能会来找我。
2: 你出去多久？
0: 1个半小时。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三次杀郭慕天都失败了，我相信更厉害的杀手将要出动，但是我对那个杀手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的邻居这个时候在干些什么，有什么不寻常的表现。
1: 你的意思是
0: 你到林楚风家去看看我们的邻居在干些什么？
1: 我这做了点寿司想送给林太太，让她去尝一尝。
2: 谢谢啊，杏子小姐。哎呀，太漂亮了，这不用吃就知道一定很美味。谢谢。
1: 好，那我给她送进去吧。
2: 哎，杏子小姐，云朵正在冲凉，现在不大方便。

0: 行，杏子来过了，他说什么了？
1: 来给你送吃的来了，看见了吧？
2: 你先睡吧，我出去一趟。
0: 你要去哪儿啊？
2: 去小姐家，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杏子夫人真是个好太太呀、啊，
2: 刚刚给我们送去了好吃的。你说咱们两家真是既是好邻居又是好朋友。
3: 是啊，友谊天长地久。作为盟国，有些事情本不该瞒你。前不久我们刚刚抓了军统一个小头目，叫郭慕天。
2: 哎呦，那是好事啊，你就等着高升吧。
3: 而且我们还准备利用郭慕天搞一次。
2: 哎，别说了，说多了我也不想听，知道秘密太多晚上我睡不着觉。说点正事儿，今天啊我还有一事相求。是这样，我们领事馆啊有一个领事，他那个通行证啊已经到期了。你也知道现在呢，外面只要一宵禁，通行证到期了呢，他出入回家就不大方便。他已经跟宪兵司令部做了申请，但宪兵司令部说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拿到。小雪，你看你能不能帮个忙？
3: 德国盟友的事情没有问题，我一定办。这样吧，明天下午2点，在你经常去的那家茶社，我们见面。
2: 好，那就谢谢小雪君了。
3: 不必客气。
1: 云朵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让我做掩护挡住信子，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小野故意透露在我面前提起郭慕天，很可能是在试探我们。如果这真是个圈套，云朵可就危险了。
4: 把郭慕天明天下午要会见庞老爷子的消息放出去，明天中午12点，摄影师进入指定位置，全程记录整个抓捕过程。我要把洗印好的片子寄给戴笠，我也让所有中国人看到帝国武士是怎样把国民党的杀手。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爸爸妈妈回来了，
7: 回来了，
6: 爸，这送你礼物，
8: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9: 今天热，我们团圆。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0: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看晚会，一卷宣纸会怀月，总台秋晚今晚在淮南精彩呈现。新场景，数贸会首次设立 AI 加家庭服务主题展厅，人工智能加速走进家庭生活。要避坑，假期车票紧俏，专家披露非正规抢票工具的四大套路。守边关，儿子戍边十年，母亲第一次来单位陪他过中秋。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淮水月，淮南见。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市举办，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
0: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集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3: 节气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六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0: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4: 《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啊，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5: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0: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6: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2: 今年的中秋晚会还有哪些看点，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探访，一起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含的匠心与巧思。
0: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7: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啊，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啊，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0: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8: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3、5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0: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

0: 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1: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2: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我们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又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晚会紧扣重大时代节点，把红色记忆、航天梦想与人间团圆相融，在中秋月夜铺展一幅山河奋进、万家同心的画卷。
0: 晚会通过双晨月、团圆等旋律，以及微记录、时光回信、向光而行，致敬峥嵘岁月，展望时代新城。
4: 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立体化舞台上，动态来呈现我们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在新时代发展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展现出他们的赓续费尽、不忘初心这样一个历史画卷。
0: 水上的舞台意境悠远，空中的舞台亦璀璨夺目。今年总台秋晚将舞台延伸至高空，歌曲《璀璨冒险人》《永远不回头》中，8000架无人机变换出大国重器图案，把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力量写进了中秋的月色里。
5: 然后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古诗，再加上新的歌曲的一个演绎的方式，再加上总台秋晚的这样一个这个舞美，我觉得呈现出来真的是这个非常有意境的，非常有中式浪漫的。我是从头到尾是在一艘就是那种篷船上面。
0: 大国重器铸就山河底气，万家灯火映照平凡守望。歌曲《莫怕莫怕》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高光瞬间搬上秋晚舞台，好好的年代借助 AI 技术让老照片动起来，归乡愁四韵、月下煮茶等将游子的思乡之情娓娓道来。
6: 这个月亮在河上面跃入这个河水，乡愁非常重的一首歌。我每年唱的时候都有年轻人大家跟我一起合唱，想着这个月圆中秋，心里面渴望着每一个人包括自己都能够跟自己的人、家里人、自己最想要团圆的人。
3: 此外，晚会还将以山水实景搭配现代视听技术，融入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四海同心的团圆交响。
0: 晚会中，笑纳、秋风、烈马以及 AI 参与创作的《南来北往的秋》等一系列新大众文艺作品，勾勒出普通人的奋斗轨迹。
4: 我们在今年首次用 AI 用这个数字化技术，包括跟一些素人这个演员歌手，那么我们也选取了深受欢迎的一些原创作品，跟我们的数字化赋能来重新来演绎，也有一些人文的情怀的细节的情感的东西来呈现。
7: 我们的舞台呢会有水，有火，有很多舞者，
8: 是我自己全新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那这个歌呢，我觉得是比较热血、比较热烈、比较有力量，比较励志的那么一个歌曲。
0: 天上月圆，四海相庆。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与中国歌手周深倾情合唱《夜之乐章》，中国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安娜鲁兹内尔与德国钢琴家奥斯卡罗曼耶卓于淮水之畔演绎中西方乐器的琴瑟和鸣，激荡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3: 想要问问大家啊，对于今年的总台秋晚您有哪些期待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9: 经综合研判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3.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6%。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朝马高铁连调连试，跑出时速385公里最高试验速度，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达标。朝马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好，继续来看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首次设立 AI 加家庭服务主题展厅，集中展示21项人工智能加家庭服务应用场景创新创业大赛的优秀产品，咱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展厅，参观者仿佛置身未来生活，四足机器人穿梭其间，可以陪伴老人孩子，提醒按时服药，播报天气。在厨房区域，单臂双臂机器人可以完成物品递送等操作，正在学习叠衣服的机器人可以分担家务劳动， AI 睡眠舱能够感知宝宝状态进行辅助看护，还有康养机器人可以提供按摩服务，
2: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非常美妙。
1: 除了硬件体验，此次浙江省妇联自主研发的家庭教育数字平台也受到关注。该平台搭载家庭教育垂直大模型，打造家长、咨询师、管理者三端协同的智能服务体系。自9月9号上线以来，已有4万多人次进行了注册。
2: 通过人工智能人机协同的这种方式，我们山区海岛的这些家庭也能够享受到跟杭州宁波一样的这个专家资源。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今年首次亮相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主打中国元素，全国各省份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秘籍，很多外国观众都被这个一省一技特色展区所吸引。
3: 这里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区，在这里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和最硬核的前沿科技同台竞技，今天我将带您解锁最鲜活的技能中国。在江西馆，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丝丝入扣，从原料加工、成型修坯到装饰施釉、烧制出窑，千年瓷都技艺将作品展示得栩栩如生。这位法国老人忍不住上手体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场师傅传授窍门后的成就感，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4: I'm surprised to discover China imagination of China, and now I discovered China.
5: Enough.
4: Tradition, old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the future.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at.
3: 在江苏馆的矿用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这位来自丹麦技术学校的老师正在进行模拟舱体验。
6: I'm sure, of course, this is a great tool for education. Full excavator, it would be a different big investment. I'm sure this would be a little easier on the financial side. Every time I make a mistake, it won't be that costly.
3: 天津馆重点展示了海洋高端装备的拼装工艺和焊接技术，这位外国参观者带上 VR 设备，开始多维度体验模拟焊接，安全绿色是他的直观感受。
7: It's cool to try because I always wanted to try welding, but I don't have the tools. So this was nice. I want to see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learn.And then it will help me for my project that I have to do for next year. So
3: 从千年瓷都的指尖绝活，到数字矿山的智能模拟，再到大国重器背后的焊接技艺，这些鲜活的展示勾勒出中国技能从

0: 传统传承到制造升级的迭代。
1: 中秋佳节，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大家一起做月饼、吃团圆饭、逛游园会，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2: 一大早，安徽芜湖曹王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热闹起来，年轻人聚在一起揉面、包馅、压馍，亲手做月饼。中午时分，佳肴上桌，30多位留守老人欢聚一堂，共话家常，同庆中秋佳节。
3: 大家你吃个头一番很热闹，这里的做的也非常合我们的口味，感觉到很流行。
2: 在山东单县，街道专门组织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习俗。随后大家一起动手捏面团、包馅料，用模具压出漂亮的花纹，很快一个个月饼就陆续完成了。
4: 在动手制作月饼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了解中秋由来、民俗内涵，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傍晚时分，在江苏南通通州区举办的中秋游园会上，中秋时令市集、丰收趣味游戏等项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与，国风舞蹈、越剧选段等表演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逛、可玩、可品的文化团圆宴。
1: 中秋年年有，但是用墨做的月饼您见过吗？最近安徽黄山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匠人脑洞大开，创意拉满，把传承了千年的非遗徽墨巧妙地做成了圆圆的月饼造型，推出超有国风氛围感的月饼徽墨，让古老技艺以年轻新潮的方式喜迎中秋，出圈出彩。
5: 徽墨因产自古徽州而得名，当地松树油脂含量丰富，水源充沛，为制作徽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从唐宋起，徽墨就成了贡品，盛名流传千年，炼烟、成型、晾墨、描金，传统的徽墨制作需要经过9道核心工序。老胡开文墨厂采用自然原料，人工制作，确保每锭墨独具匠心又质量上乘。一块传承千年的墨如何破圈创新发展，是墨厂长期在思考的问题。从卡通墨到一匹黑马，再到现在的月饼徽墨，中华文脉和潮流文化在墨里相融，创新造型和美好寓意在案头交织。墨开这块月饼徽墨，墨香在案头四溢，甜蜜在心头荡漾。古老和创新的相聚，正如亲友久别的团圆，在挥笔落墨间印刻心头。
1: 岁岁中秋月圆，代代非遗留香，这场传统与新潮的绝美碰撞，让古老徽墨焕发全新生机，让中式浪漫岁岁相传，生生不息。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中秋吃月饼不只是我们人类的习俗，在辽宁本溪皇家海洋乐园，动物们也吃上了专属月饼。
6: 极地世界里，白鲸优雅吞下鲜鱼果冻月饼，餐后转圈送祝福。海洋剧场中，海豚排队开餐，精准接月，海狮杰瑞大口开炫，吃完歪头续杯。海豹扭着圆滚滚的身子集结，饱餐后在水中转圈。小浣熊慢品粗粮月饼，谨慎萌态吸引游客驻足拍照。与人们吃的月饼不同，动物们的月饼讲究按时性定制。
7: 我们的月饼呢是买的鱼饺，然后给它冷冻的，然后专门买了一种月饼的模型，然后里面添加了各种维生素，还有鱼，都是小动物比较喜欢吃的一些食物。
1: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虽然铁路部门多次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但还是有不少仿冒平台出现。
8: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9: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

0: 换作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1: 这些非正规售票平台打着为旅客抢票的幌子，将12306提供的免费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旅客。那么，这些非正规抢票都有哪些套路呢？
2: 套路一，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官网候补。候补购票是中国铁路推出的一项官方购票服务，在火车票售罄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36平台免费提交候补订单，后续当有余票时，136系统优先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为候补旅客兑现车票。有些平台宣传双通道抢票，声称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但根据铁路136平台规则，存在候补订单时不会出现可直接购买的余票。
0: 套路二，急速加速不提速。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2: 套路三，余票监控不靠谱。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0: 套路四，候补免费变收费。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1: 好，接下来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新华社，给您介绍一位戍边民警魏川，他在云南怒江边境管理支队戍边10年了。在中秋节前，他的母亲来到他身边，第一次在单位共度中秋。曾经魏川驻守的执勤点比较偏远，经常没有信号，在失联的日子里，母亲十分牵挂。如今站在儿子曾坚守的地方，他理解了儿子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千万家的团圆。
3: 总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4: 不知不觉会爬到那个上头来了，好高哦！
5: 还要
4: 往上走。
5: 还要往上走，对。
4: 风景是好看，但是人吃了很多苦。
6: 其实我就只是跟他说我们去执勤，哎，没告诉他们我要去什么地方。最长的时间是在里面待了一个月，就这个屋子。
4: 以前你们就住那
6: 个？第一个，对，这是第一个执勤点。当时觉得还没什么不容易。
4: 那时你年轻，觉得是还好。你现在来看了，太不容易了。这个，你想一下来，你是说一大房子一塌了，这人，那多危险。好怕，后来好多天了，然后他又在找到有信号的地方回我们信息了，这块石头挪下去了，才放心了。
6: 24年，本来那个时候说过年嘛，就说他们在家里人一起过来我这个地方过年，但是他临走之前，他突然腰痛很厉害，因为从我们老家过来这边太远了，就没有来得成，然后他也一直很遗憾。
4: 到这里已经工作10年哈，妈妈第一次才来看。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担心，但是他从来不跟我们说。在这里面把你的小家庭和我们国家的大家庭照顾好，这是我给我们最大的

致敬戍边人，也致敬他们身后默默守望的家人。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国庆前夕，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工作人员将一面长21米、宽14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太行山间徐徐展开。青山为幕，红旗如画，山河壮美，家国同心。

好，继续来看《人民日报》，带你来看十分有爱的一幕。最近，甘肃天水的一群小学生们放学过马路，在斑马线上，交警叔叔像往常一样护送孩子。期间，多名小朋友一路小跑，张开双臂奔向交警叔叔求抱抱。交警叔叔一个个带他们爱的魔力转圈圈。

实在太有爱了，这可不就是爱的双向奔赴吗？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带您来看大自然的奇妙浪漫。最近在山西忻州，一名游客在山间偶遇了一位古风美女，不过是打双引号的美女，画面远看宛如一位青衣佳人，驻足山头眺望远方，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喜鹊落在山石顶端，实在是妙。这位美女自然天成啊，这是大自然跟咱们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近日，云南瑞丽的天空出现了斑斓绚丽的七彩祥云，如梦似幻，美得就像 AI 做的一样。

0: 好，继续来看《生命时报》。今天中秋节，您吃月饼了吗？月饼好吃，可别贪吃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提醒：月饼普遍热量偏高，按每100克来算，传统五仁月饼大约470千卡，莲蓉蛋黄月饼约429千卡，豆沙月饼约381千卡。对比一下，100克米饭的热量只有约160千卡。营养师建议，每次吃月饼最好不超过50克，大概直径5厘米大小。吃了月饼就要相应减少其他主食摄入。中秋佳节，不妨把月饼切开与家人分食，既应团圆之景，也有助控制热量。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星报。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2: 爸爸妈妈回来了，
3: 回来了，
2: 爸，这送你礼物，
4: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5: 中秋节快乐！
6: 中秋节快乐！
7: 喝古井，天天乐，共团圆。
1: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也是传统的中秋佳节。
0: 在此，我们祝愿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王东伟看望正省级老同志，善向前参加。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多彩活动在江淮大地热闹登场，人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与阖家团圆的幸福。亚运赛场，安徽体育健儿敢打敢拼，多个比赛项目捷报频传。中秋节出行客流大幅增长，安徽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小高峰。安徽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展现丰收图景，晒出红火日子，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看望慰问在皖的第14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和卢荣景、张宝顺、方兆祥、杨多良等正省级老同志，委托省委老干部局看望慰问不在皖的第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景斌，第14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和王学军同志，感谢他们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参加。
3: 看望中，李乐成、王东伟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李乐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到安徽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深感责任在肩，使命重大。我们一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聚焦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江淮大地结出丰硕果实。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一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创先争优，巩固拓展安徽发展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9月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先后来到省交控集团、省消防救援局和省应急指挥中心，调研督导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调研督导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紧盯道路交通薄弱环节，精准施策，保畅保安、保工保优，加大文旅、消防、危化品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森林火灾、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注重各方联心、联通、联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9月24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

0: 和合肥市有关综合商业中心、餐饮企业、零食门店等，检查中秋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和食品特种设备燃气安全等工作。检查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守牢安全防线。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
1: 我现在呢是在合肥市包公园的清风阁，庐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8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
2: 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
3: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
2: 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诗组《庐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
4: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包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2: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韵江淮，2026月满三河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5: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
6: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桥，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2: 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歙县唐月排放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融合了徽州鱼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秋。
7: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2: 欢歌庆佳节，非遗润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明光市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
8: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2: 巧手迎佳节，幸福满庭芳。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做月饼、制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
9: 今天我第一次做月饼，这个月饼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10: 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家的温暖。
2: 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在安徽，百家宴、游园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接连登场，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团聚时刻的幸福。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我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赛场频传捷报。
11: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吴迪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
12: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
11: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

0: 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
1: 马叔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2: 亚运会前，我们在玉溪石棺国家训练基地两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0: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用夺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日胡凯还在男子十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
3: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身上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静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0: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我作为他的青木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呢，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5: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0: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6: 今天是中秋节，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客流小高峰。
7: 我现在是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在我身后的大屏上正在实时的显示着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路况等信息。面对中秋假期日均约270万辆车次的出行高峰，这里通过实时监测主干线大流量路段和热门景区连接线，能够对一些影响出行的异常事件主动预警、快速响应，守护大家平安出行。
0: 中秋假期首日，短途探亲、近郊出游集中，形成出行小高峰，但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交通动脉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今天双向车流量预计突破40000辆，达到平日流量3倍以上。
8: 市县公安局救援大队全员在岗在位，在辖区重点路口、主次干道以及景区周边布设执勤警力，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0: 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11.57%。节前，安徽交控集团有针对性制定了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
9: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汇聚车流、气象、路况等多元信息，在线调度保畅和应急救援工作。同时，在189个常驻救援点位基础上，增设临时救援驻点，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探亲、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并伴有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从客流方向看，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80%。假日期间，铁路合肥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也持续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
10: 现在乘车环境非常好，旅游出来也方便，高铁票也好买，各方面都服务挺周到的。
11: 科学研判客流变化，强化进站安检、客车引导等环节管控，针对大客流时段优化进出站流线，在关键位置做好问询引导，重点做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
0: 今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54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4万人次，航班运行平稳。合肥往返深圳、广州、昆明、重庆、成都、厦门、哈尔滨、三亚等。

0: 方向航线热度较高，往返香港、澳门、新加坡、首尔等地航班也受到旅客青睐，跨境旅游出行热度回升。
1: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享丰收喜悦，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图景。
2: 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
3: 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基层三农工作者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将铆定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2: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来安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
5: 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又一次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
2: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官亭镇300多亩田室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目睹是怀远县古十六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庆，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十六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歙县深度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
6: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2: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7: 今天我们要带了很多自己生产的土特产，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希望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8: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9: 9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广德市举行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第二场。广德、庐江、谯城、砀山、岳西、祁门等6座完美宝藏小城登台推介，立足各自生态禀赋、人文底蕴与产业特色，亮出差异化康阳文旅名片，展示安徽县域康阳文旅融合的多元图景。广德市介绍了当地持续把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共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经验做法，
10: 跳出了单一文旅观光，我们以一走两栖五谷为空间骨架，系统构建了康阳加旅游加文体加美食加医疗加制造的五大体系，应该说形成了我们广德专属的康阳的发展模式。
9: 祁门、岳西、砀山则立足各自独特生态禀赋，形成差异化康阳旅游路径，共同打造安徽多元康阳旅游地标。
11: 我们精心打造多条精品路线，串联梨树王景区、古城景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漫步千年古城，近距离观赏各类非遗展演。
12: 我们主打的是慢生活，轻疗养，以文塘古村为代表，融合森林、古村与心安医学，游客逛古村、品钓膳、亲近山林，舒缓都市的疲惫。
11: 岳西有1个国家森林公园，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8个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那它形成了从生态观光到深度康养的完整体系。
9: 活动现场，各地还集中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文旅礼包，推出景区优惠、民宿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康阳度假邀约。
13: 我们在桦头百草园景区内打造了大型实景演出《曹操》，是以三国历史脉络为叙事主线，融合声光电技术与实景演绎。游客可以在百草园内一边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一边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与人物风骨。
11: 7大重磅的活动覆盖了音乐、演艺、

的戏曲、特色的美食、体育的赛事，还有工业遗产的活化等多元的场景，能够确保每一位游客到我们龙江去旅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0: 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的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节目分为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淮南是一座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15-5时期，淮南市将在打造绿能高地、提升产业能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奋力闯出转型发展新路。淮南市原煤而建，因煤而兴，是全国14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之一。晚电东送70%的电量都来自淮南，但长期一煤独大，一度让淮南产业转型面临诸多挑战。
1: 过去长期一煤独大，煤电产业占工业比重偏高，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能耗压力大，生态修复任务重，所以转型不是选择题，是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0: 转型从能源向绿最先破题，在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曾经因采煤沉陷形成的荒芜水面，如今变成一片湛蓝的光伏海洋。
2: 年发电量1.7亿度，相当于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万吨，发电量可供5万户家庭使用。
0: 截至目前，全市光伏电站装机规模335.4万千瓦，还有多个新增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锚定国家重要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近年来，淮南市一方面积极做优做绿煤电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坚持把新型能源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3: 推动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化，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光伏发电规模化发展，培育壮大氢能、新型储能产业，打造风光火储氢一体化发展的综合能源供给体系。
0: 淮南兼具充沛绿电、稳定煤电双重能源优势，以算电协同培育数字经济新引擎。在淮南高新区，中国移动长三角淮南数据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加速集聚。
4: 淮南拥有雄厚的电力工业基础与稳定的能源供给，能够为高密度的算力基础设施提供极其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目前园区已引入3-4万家政企及云平台客户，构建算力加场景加数据加产业完整生态。
0: 从一煤独大到多业并举，从黑色印象到绿色转型，近五年，淮南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超过20%。2025年，淮南规上制造业产值占到规上工业总产值的51.4%，首次超越了煤电产业，延续多年一煤独大的格局被改写，标志着这座老牌资源型城市转型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5: 近日，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走进黄山市祁门县大红岭古道。大红岭古道古称徽安古道，有省会通衢之称，是古时徽州通往安庆的重要官道。500多名徒步爱好者结伴踏上青石板路，感受沿途清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历史底蕴，体验祁门红茶特色文创、乡土美食等祁门特色元素。
6: 走在这些古老的青石板上，仿佛看到当年徽商奔波的身影，一边登山看美景，一边了解历史，这样的徒步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7: 这次活动特别用心，不只是单纯的徒步登山，还能沉浸式体验祁门本地的特色文化，旅途特别充实。
5: 活动现场还向广大徒步摄影爱好者推介安徽古道行影像大赛，征集古道主题照片与短视频。祁门县将古道行旗帜交接至石台县，下一站古道行活动将在石台县举根岭古道举办。
8: 我们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安徽的古道，带动沿线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古道的红利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当地群众，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9: 人民日报9月22号整版刊登摄影报道安徽经寨大湾村十年春华秋实，笑声飞扬大别山。报道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经寨县花石乡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时指出，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十年来，当地群众和干部攻坚克难，山上种茶。

0: 家中迎客红绿结合。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3万元，是2016年的3倍多。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有霸
2: 有霸，
3: 霸血都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动油，村里就属霸油牛，
4: 祝油菜找荣华，霸油979丰收更长久。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伙中秋假期出行请注意雨天下的交通安全。明天的最高气温，合肥以北地区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最后，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拒绝毒品。来看预报，
9: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3度，合肥中雨21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降水。淮北小雨转阴18到24度，亳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蚌埠中雨20到23度，阜阳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淮南中雨20到22度，滁州中雨21到24度，六安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马鞍山阴转中雨22到26度，芜湖阴转中雨23到27度，宣城阴转小雨22到30度，铜陵阴转小雨23到28度，池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30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8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0: 爸妈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爸，这送你礼物。
12: 赶紧放下东西吃饭吧。
13: 天热共团圆，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

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

0: 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 然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

0: 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唐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项

0: 味，妙然天成，口自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祖双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刘更深入的了解吗？
1: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0: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2: 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1: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你问。
1: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0: 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他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抓到的家属都抢去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出汉奸，搞情报，炸桥梁，无所不能。秋，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忙吗？
2: 不忙。
1: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抢花。有任务了？
1: 不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商行去。
2: 我知道了。
1: 嗯。
2: 很梦幻。爱情。
1: 哎，别闹。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
2: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
0: 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1: 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着。这边。
3: 哎，家主，下班了。
1: 哎，李姐。
3: 哎，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3: 哎呦，这漂亮姑娘以前没见过呢。啊，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3: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
1: 哎呦，
3: 家平啊，这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啊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1: 李姐，李姐，哎，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改天的，啊。
3: 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1: 走了，李姐。哎，再见。
3: 哎，
1: 到了，就在这儿，二楼。

0: 走啊，来，请进。
1: 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0: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看来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0: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做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1: 我饿了。
0: 啊，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干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她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
2: 小样还挺带劲儿。

0: 总算忙完了，
1: 忙完了，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0: 我可没说。
1: 你没说吗？
0: 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1: 懒得动，听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

0: 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
1: 明天就
0: 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了。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是硬一点？
1: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0: 行，
1: 床帘挺我的。
0: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

0: 这么巧啊！巧啊！来来，一起吃着。在上面都吃过了。啊，
1: 没想到啊！
0: 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踏入了爱情的坟墓。哈，管它是不是坟墓呢。
1: 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好嘞。这么
2: 感人的爱情告白啊？没有，谢谢。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罗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不，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我有股子劲儿。
0: 陈家平，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地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1: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余善人这条关系吗？
0: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如果。 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她吗？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哎，
2: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
0: 嫁，
1: 绝对嫁。
0: 为什么？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 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我一概不听。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
1: 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0: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1: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嗯，
0: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男人啊，

0: 明白了，谢谢啊。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一大早赵安还要找我审核一笔临时预算。临时预算？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多问。怎么？
1: 哎。
2: 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3: 赵安把选贵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毕竟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2: 如果按照您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而木村提到对招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3: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2: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 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4: 喂，嘉平，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下班好。喂，喂。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
3: 嗯。
4: 嗯，好，拜拜。
5: 德芙。

0: 我先到财政局啊。啊，
1: 那个，赶时间吗？
0: 还有时间，什么事说。
1: 我这不跟左少棠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0: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嗨，
1: 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0: 两顿。
1: 可以，公交。
0: 还不赶紧的？
2: 那走。
3: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0: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1: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0: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0: 我不是。
1: 得是。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0: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
1: 嗨，你这话说的就。

0: 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
1: 啊、好的。
0: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1: 那我试试啊。
0: 哎，试试试试。
1: 来，小姐这边请。

0: 佳萍，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怎么早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佳萍，佳萍，佳萍。
1: 陈佳萍，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的确该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萍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0: 哎，不是，如果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吴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我的婚纱。
1: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别！我错了，佳萍。哎，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0: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双腾，你也别生气了。家庭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
1: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婚纱怎么样，
0: 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2: 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果果，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哪个？
3: 姑娘，
2: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3: 好的，
1: 谢谢。
2: 来，小姐这边去。
4: 哎呀，老婆，感谢！三吨，啊，三吨。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5: 你和陈佳萍的婚礼必须3天内举行。
4: 为什么？刚得到情报，山下五福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新兵司令部。下周一交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吗？重要的是让山下五福参加，不是吗？是。
6: 所以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程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嗯，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0: 没有。
6: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0: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3天后就办婚礼。
0: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0: 你不见我了？
1: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3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0: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
1: 嗯。

0: 真走了，
1: 走吧，
0: 回头一起跟我吃咸菜啊。过去又重现，
2: 那红色的火焰。
0: 我妈，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2: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千万遍。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3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赵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不是，
1: 坐在这儿，
4: 把这个解开。好，
5: 谢谢老板。
6: 谢谢。
4: 怎么样？
1: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
4: 完美

0: 我就知道托你办事儿了，
1: 没错。
0: 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2: 啊？绿吗？
3: 啊？
2: 绿得多高级啊！
0: 可是
2: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钞票呢？
0: 嗨，都是兄弟，什么钞票不钞票？不错。
4: 那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0: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4: 你请我了吗？
0: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4: 那倒是。哎，
0: 嗯，
4: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0: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2: 我就知道。
0: 是这样。明天下午1点，赵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4: 然后呢？
0: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2: 什么文件？
0: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2: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0: 没错。
2: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0: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5: 在哪找到的？
2: 不上。
5: 怎么发现的线索？
2: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5: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2: 没错，都招供了。
5: 好，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山下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玄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左上告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左生桃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左生桃？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生桃，要不然怎么会把左生桃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山下大佐，您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左生桃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急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5: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苦，他是不

0: 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0: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车钥匙，干嘛？接新娘。哟，这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也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牌面呀。哼哼哼，
1: 牌面？啊，
0: 于老板都包办了。可以呀、啊。哎呀，小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 以后我们就水涨船高，
2: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
0: 怎么了？我去看看。
1: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走梅格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2: 我们没有通行证，梅格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但那条路绕远，出发。
3: 停车停车！哥，
4: 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不巡查吗？
5: 不正常啊！
3: 探长，赵队长，
6: 哎，
3: 缘分呐！
6: 太有缘分了。
3: 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6: 好嘞。

0: 接个刀，等会儿我等会儿。
1: 谢了探长，走。
2: 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0: 闪闪闪。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2: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3: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2: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4: 坚决完成统一。
2: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4: 看见左双桃了吗？
5: 你说的是谁啊？
4: 我再不信你的心里我没有一点波澜。
5: 全都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
7: 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3: 六个核桃啤酒年，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9: 送你礼物，
10: 赶紧放下东西吃饭吧。
11: 中秋节快乐！
12: 中秋节快乐！
13: 喝古井，天天热，共团圆。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5: 我也能喝。
1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5: 我要旺，
17: 我们也要旺，
1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1: 急急急，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1: 下来下来下来。
2: 交出两把刀。哦哟，
0: 赵队长，还携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
3: 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
4: 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3: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
4: 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
3: 我有急事儿，借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谢谢，
4: 行，
3: 谢谢。
0: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一会儿不准给他们戴手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4: 够通融了吧？
0: 带走，
1: 走，
3: 我自己走。
1: 走。
5: 把他们带进去啊。
4: Bonjour, 克莱蒙局长。嗯。
6: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7: 啊，登记。
8: 对手是谁的？
9: 啊，我的。
8: 叫什么名字？
9: 二宝刀。王寒龙。
8: 枪呢？
10: 赵文。
0: 赵队长，你的包。
3: 你们这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0: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3: 快点吧。
10: 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
9: 两位走。
10: 看好了。

0: 这是蜜蜡封上的，
1: 需要多长时间？
2: 脱模、融化，还是要再冷却，40-50分钟吧。
1: 我顶多撑30分钟，尽快啊！
2: 哎。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来来来来来，
1: 啥意思？笔呢？
0: 哦，笔啊，笔，你们没带笔啊？
1: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
0: 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
2: 见笑了，
0: 那
1: 怎么办呀？
0: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1: 辛苦你了，
0: 为
2: 史密斯服务，快点儿。
3: 赵队长，等会儿啊。

0: 啥意思？
1: 水呢？
2: 水儿没水了。
0: 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哎呀，早上明明还有水啊！
1: 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3: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
1: 再拿支笔吧。
0: 那就换一支笔呗。
4: 多拿几支。
2: 哎，笔帽。
3: 谢谢啊，赵队长，再等会儿啊。
1: 这是啥笔啊？
2: 是啊，啥笔啊？

0: 你快点儿！啊，好了好了好了。哎，这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1: 谁暂住啊？
0: 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
1: 路过，20分钟路过，
0: 路过而已，住20分钟，
1: 就20分钟。
2: 好嘛好嘛，
1: 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

0: 行了吗？行了，行了，行了是吗？哎，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干嘛？别跟我说话，行了行了行了，别跟我说话。
1: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0: 你是不是搜走了？
1: 对呀，
0: 赵队长，赵队长，你提醒我了，赵队长，你们如果带枪的话，你们还要再填一个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赵队长，你是不是请了？
1: 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2: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
3: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2: 我哥，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3: 是，
2: 你要说不是，抽筋给毙了。
3: 我走了。
2: 是，凑，滚蛋。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
1: 记住了，
0: 盖个章，马上就好。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
1: 不是，哎，哥，
2: 不对，他有问题。
1: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3: 怎么样了？
4: 马上了。
3: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4: 再等等去了，几分钟吧。
5: 先生，你就是法
0: 国舰，
5: 你不能进去
0: 了。
6: 拦着我们了，
0: 这你这不
5: 拦着
0: 你
5: 了。先生，
0: 李科长马上回来了。
7: 段
0: 队长，
7: 克莱姆警长，我是泰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2: 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0: 克莱姆警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1: 把门关上。

0: 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那边。
1: 是，
2: 谢谢格莱蒙。
3: 格莱蒙警长，
1: 我回房间拿车钥匙。
0: 赵队长要赶时间，
4: 开我的车得了，
0: 把他收拾收拾，快点。哎，
1: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0: 快快快，把赵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2: 谢谢克莱蒙。
0: 赵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1: 赵队长，你几点的事啊？
5: 两点，来不及了。
0: 哎哎，哥，枪！
1: 那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慢点，
1: 能开吗？
2: 赵队，
3: 后会有期啊！小鹿，赵队长。
4: 新娘子的脚不能着地的呀！
5: 心儿，哪位新娘下车？
6: 好，背，多重我都背。
7: 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8: 不是这个意思。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让我去弥补这个过错。
5: 哎，你干嘛？
8: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看不见你的脸。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
6: 结婚了。

0: 福。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福，
1: 礼貌乘车。
0: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莫森长官，有事向你汇报。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3: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2: 您放心，冯琪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
1: 背词呢。
2: 哎呀，贫穷，亲人，
3: 辛苦了。
2: 结婚嘛，
1: 哼，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
3: 挺人模狗样的，
2: 是吗？
3: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啊，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4: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头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吗？我陪阿坤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你说，全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好，哎，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他会来的。阿坤，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感到很耻辱？
1: 他走了，
0: 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1: 我不要看了，我求你。
2: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察官，我很理解你。你只要告诉我，左庄达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羁绊不究。
1: 好吗？好吗？既往不咎。我要见山下武夫。
0: 跟我说也一样。
1: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沈夏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啊，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儿。当然，你要是愿意弃暗投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也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1: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八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安贵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继森，他们的级别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
2: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3: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胡和大群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
4: 出山山下，
3: 多毁一些。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什么？
4: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3: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4: 首先，你需要被招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
3: 那被捕之后呢？
4: 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3: 好，
4: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八点才能动手。

等一会儿。

0: 亚平，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好吧，快去开会。

0: 肖队长，肖队长，肖队长，山下，大佐，山下，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1: 晕死了，大佐，
0: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1: 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
0: 早想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0: 为什么比我们还快？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1: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木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 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
2: 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冯小姐，一个都不能走。
1: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线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So，
1: 真没有，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下来的，不是我摔
0: 上堂。刚才你离山下大佐是最近的。
1: 放心。

0: 你是谁？我是和佐生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
1: 一同执行任务？佐生逃呢？
0: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回安排我撤离的。
1: 任务完成了吗？
0: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1: 那他人呢？
0: 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1: 不像话了！他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佐生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
2: 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佐生逃拿到密信，后面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3: 小沈凯。
4: 顾村长官，什么都没有。陆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左上涛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通融通融？今天我跟左上涛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5: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2: 家平，家平，陶义父。

0: 我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
1: 带走！陈家平，你要是再乱叫，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左双头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啊？你这个猪脑子，现在找完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啊！
2: 怎么？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了。怕什么呀？跟我没又没什么关系。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
2: 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
1: 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 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那我也有我的计划。嗯，
2: 我去商行上班，陪着你。
3: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初言，为什么？你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死不了。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
4: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单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了。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上头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上头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
1: 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5: 你怎么能同意左上头来咱们这上班呢？
6: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1: 哪儿呢？
6: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赵恩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
3: 什么石头？
7: 是我，
8: 队长，我在沪西余安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
7: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8: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7: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你忘了木村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8: 那怎么办呢？

0: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秘信弄丢了，还擅自阻止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1: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2: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3: 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
4: 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
0: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5: 队长，队长，
0: 小心！

0: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上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和商行。
1: 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
0: 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证？
1: 就算左上岛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
0: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上岛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
2: 你来上班？
3: 嗯，罗经理来了吗？
2: 哦，来了。
3: 行，我找他去。
4: 不是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
5: 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他了？
4: 哎呦，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一副愚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吧。
5: 我可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
1: 陈科长，
0: 嗯，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1: 赵局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忠告？啊，我的忠告就是。
2: 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淫。
3: 哎，你两个等会儿。
2: 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
3: 来找我什么事儿？我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我想请你帮个忙。帮什么忙？帮我租个房子。为什么找我？
4: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看到了吗？那个人。
5: 从韩露家出来的，啊？哪儿撒野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6: 哼！我问你呢，你。

0: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去找韩露了？左小姐，
1: 请叫我陈太太。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左小姐。今天上午，兆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凤在一起约会呢。
2: 你看见的？我听说的。你听谁说的呀？
1: 赵淑媛她亲眼看见的。
2: 不是我媳妇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
1: 反正这高放牵了你媳妇的手。他还牵我媳妇手了？他也没反抗。
3: 长实教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到地药材。 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2: 你说这个左双头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3: 左双头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4: 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
5: 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0: 小心小心，
6: 别冲动。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
1: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权威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大家好，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个儿最高的陈奇。
0: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有趣的果蔬头套大作战。今天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啊，所以呢，要多吃蔬菜，
2: 是的，
0: 对吧？要健康生活，健康饮食啊。马上就是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依然是我们的蔬果头套大作战啊，
2: 哎，是的，
0: 这个我们来冲关的朋友们呢都要带着可爱的头套出来冲关啊。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话少叙，马上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冲哥，
2: 有请。欢迎，这是什么呀？这是
5: 橙子吧？
2: 橙子哈，
0: 橙子有点变异啊。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林欣欣，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3岁。
2: 嗯，欢迎你。
0: 今天为什么选个大橙子的头套呢？
6: 橙子有维生素。
0: 橙子有维生素也对。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给大家说说。
6: 因为我奶奶比较喜欢看这个节目。哎
0: 啊，所以今天也是带着奶奶的梦想来的啊。有什么要跟奶奶说的？ 对着我们的镜头。
6: 奶奶，我又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了，希望你在电视上能看到。
2: 哎，我好像听到关键词了，
0: 又
2: 来了，
0: 又
2: 啊！你上一回来是什么时候啊？
6: 去年的时候。
0: 什么成绩？
6: 冲关了，
2: 顶了。
0: 行了，那我觉得这条赛道总的来说，趣味赛道这一边呢，难度上不如去年，对吧？但竞技赛道那边确实有点难啊，所以希望你能今天给我们开一个好头。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小橙子，
2: 加油，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去年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啊，是通关成功了，登顶高台了。今年呢，我们的哎呦，小心！这条赛道一开始呢就遇到点小危险、小挑战啊，不过没有关系，调整得很快。好，注意赶紧起身往上走，没问题，反应很快。
2: 好，到的黄色指尖那个位置，我们就调整到一个就是。对，可以出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三二一，走！闪现秘术，这关不难。
0: 这第三关，蹦迪挖机啊！
2: 来到第三关，蹦迪挖机。
0: 是的啊，两个酒瓶子。非常顺利的通过了这一关，接下来到达了第四关。
5: 今天我们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而且非常考验颜值，因为一点修饰都没有啊。

0: 从我这个角度看，仙仙有着无敌大长腿啊。
1: 他有没有可能他本身就修长呢？
0: 对对对，我是说格外修长。大家看到了，女生不管做了多好看的发型来都没有用，因为要戴头套。
2: 挺好，可以不用洗头了。
0: 哎，一会儿说到了一个重点，幸好他人比较长啊，他在我们赛道上进行了一个折叠啊。好，
1: 很好。
0: 虽然一路跌跌撞撞啊，但是应该说是运气还不错。
1: 对，
0: 没有出现真正的险情啊。
1: 也多亏了他这大长腿啊。
0: 先前跟我们导演组沟通的时候，说自己喜欢吃的是芒果，但今天得到的是一个橘子。这就是人生啊，先先。
2: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节目组并没有准备芒果的头套？
0: 哎，那可不一定哦。你把这个悬念留到后面。好的，林仙仙状态相当不错，她看起来非常的柔弱，用一句形容古时候美人的话是行动处如弱柳扶风，跌跌撞撞的呢闯关，又还有意想不到的这个优势。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真正的难点来

0: 好的，趴得很低啊，但是头很大，今天头容易变成被攻击的目标。为什么说这一关是我们整个趣味赛道最难的一关呢？是因为底下这个平台，这个如滑板状的平台，它是一直在晃动的，要找到两个滑板之间最近的距离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仙仙做得非常的好，及时起身，稍微有一点遮挡视线啊，我觉得今天闯关成功的姑娘们是格外的不容易飘。
1: 好的，有了，
0: 好，就一步了，就一步，这边平台是稳的，恭喜。平时爱运动吗？我看起来你好像是自然瘦，不像是锻炼瘦。
2: 对，自然瘦，遗传的，
0: 遗传家里人就瘦。平时应该比较喜欢的运动是睡觉、玩手机啊之类的，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素质其实是天然的很好，未来可以多加一点锻炼，一定会更好啊。今天我们先恭喜仙仙第一位成功通过趣味赛道，一会儿竞技赛道见。

0: 祝贺仙仙啊，闯关成功了，也是给我们女生队开了一个好头、啊、
1: 对，第一个就拿了一分，以前有没有过？
0: 也有过 啊，但不多见。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这个啊，这是一个芒果，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今年31岁。
0: 内蒙姑娘现在是在合肥生活了对吧？
2: 对，
0: 在这边定居了。
2: 哎，在这边工作。
0: 听说你家离这儿很近啊。
2: 我工作单位离这儿很近。
0: 单位离这儿很近。单位到我们台要多长时间？
2: 就置地 A 座。
0: 那不就我们台对面吗？
2: 对。
0: 那所以今天上午你这是请假过来的？
2: 对，请
0: 领导批了。
2: 不容易，很不容易批的。哎
1: 呀，领导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放个大冰箱回来什么的？
2: 有，希望我能抱冰箱。
0: 你看看啊，
1: 公司就差一台冰箱。
0: 能不能够做到还是得看你自己的表现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小心啊，第一关对，要加速跑起来。确实啊，运动身体是一件好事啊。这个可能这个领导也觉得希望你能带个好头啊。
0: 是的，很好。回头，对，慢慢的移动到上方平台的边缘，就是五角星的这个位置啊。
1: 这是第二关闪现秘术，他的动作确实很快哦。
0: 接下来还要再往前一点，我觉得。哎呀，走了，你看的，走了。

0: 个是站得不够靠前，另外呢步子也没有迈开，你看你这个步子根本都没有迈起来，看看看，收了一下啊。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啊，很秀气的一位姑娘啊，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你是谁呀？
2: 我的名字叫应小雅，今年19岁。
0: 嗯，小雅，学什么的？
2: 嗯，学舞蹈，舞蹈专业的。
0: 那还用说吗？那咱们不就来一段吗？
2: 我给大家搬个腿吧。
0: 搬个腿，搬一个我看看。
2: 来。
1: 哟，我有可以。
0: 说来就来呀。嗯。再来一个，哎呀，侧边搬。不能两条腿一起翻起来吗？
2: 白老师来一个。
0: 我就别打岔了啊。好了，姑娘柔韧性这么好，我觉得闯关也是很有优势的
2: 啊。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姑娘，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应小雅本来长得就很甜美，戴上这个小头套都格外甜美了。
1: 哎呀，她今天妆容也可精致了。
0: 是的，
1: 看一看应该也非常的上镜。
0: 选了个人南瓜头套，这头套感觉有点重。
1: 看着挺结实的。
0: 快走快走，起身，
1: 闪现秘书要快哦。哎，
0: 对喽。
1: 是对的，应该没有问题。1、2、3、4，哦，好的，
0: 不错啊。接下来到了第三关，记得要从我们光良酒酒瓶的下方来移动。哎，好的，抱住了，再抱，好的。来到了忐忑楼梯。
3: 好的，小雅今年啊19岁啊，青春活泼的年纪啊，人也长得非常的可爱。不过上场之前她有点紧张，哎呦这个确实是反应力惊人啊。小雅整个人的个头不算是魁梧啊，但是胜在灵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基本功非常的好，所以柔韧这一块应该难不倒他，但力量这一块可能还要再加强一点啊。闯得比较远的都是看上去瘦瘦弱弱、非常文气的小姑娘。
1: 哎，对，她们的身材很像，而且就是怎么是有点统一着装的感觉，
3: 对吧？都是一身黑衣啊。
1: 这一幕怎么有点面熟呢？
0: 对，
3: 又开始进行了人体折叠。小雅激发了我们发出感叹词的能力啊！
0: 是的，
3: 每个人都在哎呦咿呀啊呀。
0: 刚才是一个特别不容易上平台的位置啊，这一大步迈过来的。
3: 好的，来到小冰棒这一块。
0: 哎，再整点脆皮儿啊什么的，花生粒儿啊都往上整啊。
3: 哎，真好。说的都馋了。小雅过这一关应该问题不大，一个是她身体本身比较轻巧，而且比较灵活。
1: 确实好像竞技赛道就身材比较纤细的这个冲客，还是
3: 像小雅这样的身形啊，她在趣味赛道应该会比较有优势。到后期呢，到我们后面的竞技赛道更多的考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为她捏一把汗了。好的，接下来又是我们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
1: 加油。
3: 今天戴的头套是个小南瓜啊，格外的可爱。好，趴得很低啊，这个趴得低应该也算是你们舞蹈的基本功之一了。
1: 他这个头套被水一淋感觉更重了。
0: 是的，
3: 我也重在其次。关键这个头套戴得特别紧啊，他眼睛左右两边的视线受阻。其实今天能够闯关成功特别不容易啊，加油加油加油，就这一步了啊，这一步成功你整个赛道就一定成功了。你一定要招准，招准！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宝贝儿啊！
0: 太可惜了，
3: 人走了，头套还留着，这可咋办呢？
0: 选择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时机啊！好，我们的比赛继续吧，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好，这也是我们的短视频达人啊，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张张，超快的张张。
2: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音速大梦 Lisa。
0: 两位是主要做哪方面的短视频？
1: 汽车，
3: 都是汽车博主。
0: 对啊，现在有很多就是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介绍这个汽车，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2: 可以问漂亮呢？
0: 是的，可以问一下两位，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1: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是从小看到大。
0: 欢迎你来，
3: 就是为了冰箱。
0: 就是为了冰箱，
1: 目标很明确，
0: 是的，
1: 对吧？
0: 那所以你们两位也是好朋友了，对吧？所以今天是一起结伴而来啊。那接下来咱就要上赛道了啊，你俩谁先来呀？
1: 我先吧。
0: 好，张先来啊。好，来，请就位，期待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定口雷。3, 2, 1 ，Go！ 加油！现在冲关的呢是张张啊，他的短视频平台的 ID 是张张超快。你这真是挺快呀！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很美很美很美，依然很美。张张落水之后，这个大梦也感觉很害怕。
3: 我只要过了第一关，我就是赢了。
2: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本来你们俩定的目标是第几关？你不对，你上来的时候你说我要拿大奖啊，现在嘞，
3: 是我太年轻了，主要还是。
0: 我跟你讲啊，第一关呢，它确实是，你看前几位虽然突关成功了，但是呢，第一关他们也打了一个小趔趄，对吧？你有注意到对吧？所以第一关万一你倒了。你如果没倒的话，你赶快调整往前跑，加速跑就行了。万一你倒了，我看有很多朋友特别聪明，他一个侧滚翻滚到旁边来，怎么样？是不是这就好？对吧？就不至于给你拖下去，对吧？啊！但我希望你不要摔倒啊！加油吧！
3: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加油啊，卢丽莎，账号的 ID 是音速大梦，有将近150万的粉丝哦。好的，跑起来没有问题啦，加速，也是汽车领域的抖音创作者啊。好的，这一关要小心上方的平台啊，别着急别着急，对，等一下再走。这几年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优秀的短视频的创作者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2: 对，
0: 涵盖了各个领域，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最主要的是其实他们来都会带走很多的短视频发到他们的平台上啊，也是对我们节目的宣传推广起到了很积极的一个作用，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坚持的久一点啊。
0: 是的，
2: 确实这些博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0: 水的位置能够不是特别容易落水的地方啊。

0: 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哎，这个头套好，
0: 挺合身的，这头套应该叫挺合头的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嗯，叫董媛媛。
0: 董媛媛啊，选了个比较小的头套，这个负重感呢应该会轻一点啊。也是个橙子，第一位冲关成功的就是带着橙子冲关成功的。
2: 哦，那就代表他也会
1: 成功
0: 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你能成功啊。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听口令。
3: Two, one.
0: 有点着急了，
2: 想成功了，
0: 太想成功了，但咱不能急于求成啊。
2: 好，第二关，选线秘术，这个抓紧时机，以后动作一定要快哦。

0: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好，没有问题啊。
1: 好，第三关，蹦迪挖机。
0: 有一点滑，小心啊，有一点滑。
1: 这个平台在蹦，好像你不太能蹦，因为平台会有点滑啊。嗯，
0: 还行，挺聪明，手脚并用。哎，
1: 这是个不错的过关方式哦。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的，再来一步，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
1: 我们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都来都来，欢迎欢迎啊。在这一关呢，主要的难点就是中间这个旋转的楼梯啊。今年的忐忑楼梯最忐忑的部分就在这个转动，有力量，你看。好，第四关过得非常的精彩啊！接下来第五关，心花怒放，
2: 好像有一点点累了，我们调整一下啊。
1: 你是觉得他下楼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是吧？
2: 对。哎，
1: 这一步，哎，这一步，哎，这一步，
3: 这一步的时机，只能说把握的没有时机。
0: 好，比赛继续，换下一位。哎呦，欢迎你，我太可爱了，这姑娘
2: 太可爱了，
0: 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江慧，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0岁了，哎，现在在合肥上大学。哦，
0: 学什么的？
4: 学财会的。
0: 财会的，
4: 对，做会计。
0: 怪不得你出来这么快啊，这么快乐啊。
4: 对，快快快。
0: 我想问一下，这头套是因为这身衣服选的吗？
4: 对啊，因为我又喜欢红色，红色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又是我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哎呀，就这样子选择了。哎
0: 呀，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
4: 证明。
0: 漂亮，准备好了吗？选西瓜。
4: 准备好了。
0: 哎呀，太可爱了，这姑娘，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那就青春朝气，
1: 哎呦喂，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快起来，来得及，
1: 还很快，
0: 加速。哎呀，稳了一会儿，稳了一会儿，
2: 对，我们缓一下啊。
0: 套都歪了，哎呀，快起身，姑娘，
2: 起身，起身，
0: 哎，好嘞，

就是有点小湿滑，因为最近的合肥这一直在下雨啊。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0: 二选手，
1: 有请。
0: 欢迎啊！欢迎欢迎！哇，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蔬菜。哎呀，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刘洋，来自安徽阜阳。
1: 所以今天你是扮演的是一颗
2: 西红柿。
1: 西红柿又叫番茄。
0: 今天我们来到赛道闯关，前面看的怎么样？
2: 前面就是比较紧张嘛，害怕自己会掉到水里面。
1: 你一落水就变成了番茄蛋花汤了。
0: 是的，啊，争取咱不变汤，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的。
1: 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今天我们的杨柿子的装备还是比较专业的。
0: 好，接下来迅速来到了第二关，刘洋是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我们男生选手啊。哎呀，看这个体格应该像练田径的啊。
1: 是果蔬大作战，这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
0: 是的，
1: 特别的夏天啊，来一个果蔬拼盘或者是果蔬沙拉。哎呀，特别清爽又能饱腹，有饱腹感啊。
0: 这个去掉油腻啊，我们就在这个果蔬里面放点这个醋汁啊啥的，哎，夏天非常的好。
1: 你别说啊，说着说着我都饿了
3: 啊。饿了啊？那西红柿汤不行，西红柿不能
1: 喝汤，不行，不行，今天不能，
3: 很好，
1: 只能是凉拌西红柿。
3: 好的，
1: 番茄炒蛋
3: 可以，
1: 还有什么西红柿的做法？
3: 我只能这么说啊，今天女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都有不错的表现，男生相对而言应该更轻松才对。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位，他是一位体育老师，能不轻松吗？
3: 而且刘洋也是我们去年参加过比赛，有一定比赛经验的新人冲关王啊。哎，
1: 你别说，戴上头套我都不是晨起提醒啊，我都没认出来他，
3: 我没认出来是刘洋，对吧？
1: 刘洋啊，最好成绩是全国的第三名，
3: 就是给你个惊喜，让你意想不到。所以刘洋今天如果在这条赛道落水的话，实话说有点丢人，
0: 有点说不过去，主要是哎，
3: 不应该。
0: 但是目前来看不存在这个问题。
1: 他的口号是绝不变成番茄蛋汤，
3: 欢迎。我跟你说，刘洋，这条赛道要变成番茄蛋汤，特别特别的难，对你来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蛋，只有水。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对我们赛道吃得很透了。所以后面的竞技赛道有很多考验上肢力量的。你看起来还是很瘦哦，力量够不够啊？
2: 包型的，
3: 包型的，我就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当然了，也要恭喜刘洋为男生队开了个好头，成功过关。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让我让你，来到咱们舞台中间啊。好，这两位这平时应该喜欢吃水果啊，我看来先从我这边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扎准仙，来自安徽滁州，今年19岁。
0: 来，旁边请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伟，来自安徽滁州。
3: 这个比较好认，就是柠檬。
0: 这个
3: 是一个冬瓜吗？
1: 梨子。
3: 我以为是牛油果。
0: 牛油果
3: 有点像。考你个问题，我们安徽北方砀山出什么？
0: 砀山苏梨。
3: 回答正确。
0: 这个中国四大名梨之一啊。
3: 漂亮。今天的品种就是代表咱们的苏梨，砀山苏梨啊。好，那两位是同学吗？
2: 我们室友。
3: 好，那有没有私下商量过谁先来？
1: 我先来吧。
3: 你先来。哟。
0: 哎呀，为啥呢？是要顶住压力吗？
1: 哥哥给弟弟做个榜样。啊。
3: 年长一些，所以要有更多的担当啊。那弟弟给他加个油来。
0: 加油。
1: OK
0: 好，所以说你今天带了压力，就顶住压力，好不好？
3: 好嘞，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出发前啊，两位还有个简单的仪式。
0: 起来，
3: 顶住压力。哎呀，好，火

0: 坐起身啊，刚才那两位男生就碰小拳头的那瞬间，感觉既很萌哒哒的，也很有力量感。
1: 哎，是的。哎，
0: 你们寝室一共几个人？
1: 一共六个人。
0: 六个人怎么就你们俩来了？其他四个关系不好是吧？
2: 不是不是，其他四个遵期末考试，然后考复习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是复习好了对吗？学习比较好的那种。
1: 那也不算吧。
0: 就是寓教于乐，先放松一下啊，不要耽误考试和学习啊。
3: 哎，我想知道刚刚开头他说哥哥先来，是不是在占你便宜啊？
1: 是的。啊？
3: 那我就是看到了。
0: 那到底谁年长一点？确实是他啊，确实是他。
3: 好。又来到了我们的可以说是中间最难的一关了，
0: 怎么
4: 躲？
0: 哎，这个鸭梨啊，李世维给他起的这叫什么？
3: 鸭梨好大，
0: 就是顶住压力的意思。
3: 对，我想到了咱们上一季当中有一个关卡啊，就叫鸭梨好大。
0: 对，
4: 这上都上去了，怎么还退了半步呢？
3: 这没顶住啊。
0: 手都已经伸到了我们上面的那一块啊，你看，哎呀，没撑住。好，哥哥落水了，这压力给到了你。
3: 是的，我跟你讲，我今天发现一个规律啊，红色的过关了，绿色的落水了，哎
0: 呀，黄色的就有机会了。
1: 黄色的接近过关吗？
3: 啊，黄色的就是徘徊在两者之间啊，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这个按照四舍五入来算吧，希望你能够往红色方向靠拢一点，顺利通关好不好？
0: 好，加油，小柠檬，来。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哎呀呀呀呀呀，柠檬，柠檬，其实我们平常说是直接吃它的话有点酸，
3: 基本上不存在直接吃的状况，
0: 就是放一些在水里面泡水喝。
3: 哎，是的，
0: 因为柠檬有美白之功效。哎，对吧？所以我们你看主持向前冲的朋友们，就是户外运动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柠檬水，
3: 得多吃点，把它切完之后呢放到杯子里冰镇泡一下，哎，多泡几轮之后呢再把它拿出来吃掉，就没有那么酸了。哎呦
0: 喂，真讲究。另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碳水，比方说烧烤对吧，夏天的时候吃点小烧烤的时候也可以挤点柠檬在上面解解腻。
3: 哎呀，哎，是的，你这个瞬间你的烧烤就洋气了。
0: 洋气了吗？我们节目就是如此的高大上。
3: 张伟啊，张伟啊，张伟啊，哎呀，
4: 男生今天奇了怪了啊。
3: 这就叫什么兄弟齐心，对不对？你上不去我也上不去啊，
0: 就是体现了这个团结一心。
3: 是的，哎，
0: 有点可惜啊，明天再来。
3: 好，接下来让我们请下一位。这是怎么个闯法？这是啊，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来从我这开始。
5: 我叫葛志轩，来自广东佛山。
0: 哦，广东的朋友，
3: 佛山的啊。然后今天是怎么从佛山来这么老远赶来的？
5: 我是在安徽读书的，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哦，
0: 大学生。那这位同学，
6: 我叫吕家豪，我来自广东珠海，也是跟他一样在合肥读书。
0: 哦，两个人是室友，又是老乡。这个头套给我们诠释一下是个什么情况？
5: 我选的。
3: 啊，为啥选这个头套？
5: 因为这个头套两个能连在一块呀，我想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出来。
0: 这叫什么意思？就是一说到闯关，我就一个头变成两个大，就很头疼这个事情。
3: 你们俩选的这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饼干还是啥？
6: 这是花生，
5: 花生来的。
3: 你俩今天这个，但是你俩这在一起闯、
0: 啊，一起闯怎么着？
3: 你俩这个谁先来吧？
5: 我先上吧。
0: 为什么呢？
5: 我替他试试水，开一条路出来给他。
0: 那可是我们觉得谁先来谁会比较强。哎，有没有信心？
5: 有。
0: 好，你先来。
3: 好，
0: 来，做好准备。
3: 这个两位先可以把头套摘掉啊，咱这头套太大了有点。
0: 来，我给你们拿着花生啊，加油花生组合。
3: 好，接下来首先有请来自我们广东佛山的朋友踏上赛道，请听口令。 3, 2, 1
0: 葛志轩同学，19岁，来自广东佛山。

0: 是不是出那个无影脚的地方？哎呀，
1: 是的，那个叫黄飞鹏啊，黄飞鹏。
0: 你的普测是一甲吗？
1: 王师傅，
0: 黄飞鸿的故乡。
1: 别的不说啊，
0: 功夫出很出功夫的地方是吧？
1: 他摘掉这头套之后，我发现人都瘦了一圈啊，
0: 真的吗？
1: 不知道为啥？
0: 这个头套好特别啊。嗯，花生。哎，
1: 而且你看人家这两位学的是专业啊，我觉得真是高科技啊，在河工大学的是智能感知工程。哎
0: 呀，这我第一次听说。嗯，高科技。哎，
1: 这个是不是
0: 我们来问问他的同学，智能感知工程是研究啥的？
2: 主要研究啊，主要研究比如说像那种
0: 就是你突然一问吧，他还得给你整一句我们都能听懂的话，就有点对吧？
3: 好，别的我不管啊，今天你俩不能闯关成功那是不应该的，人家都戴着头套，你俩可没头套呢。
1: 哎，以这一讲是这俩人就无形当中啊，这个降低了一点难度。
0: 走。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来，刚才看到了吧？先想想好兄弟刚才为什么落水，感觉
1: 没看到，
2: 没看到，就是光想着他的那个智能系统了。跟我们说了，学的专业就是，比方说像那种指纹、密码锁、解锁这一等等一系列高科技，是不是这样？
1: 对，差不多。
0: 哎，也是的，
2: 差不多。
0: 我知道，就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啊，现在都装那个壁灯嘛，
2: 哦、
0: 对不对？哎，一到门口，哎，人一过它就会亮。
2: 所以我们这个赛道也可以用一些这个人工智能感应的这种高科技在里面啊就是等待着你去开启哦，好吗？加油加油，来，别紧张，
0: 来，这头套先帮你拿上，
2: 来，我给你拿着啊。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好，来了，吕家航同学也是来自广东，广东珠海。珠海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地方叫长隆
0: 游乐园。哎，
2: 那个人气很旺啊。哎，你别讲啊，虽说刚才出发之前有一点紧张忐忑，对吧？但上了赛道以后，我觉得他那个毫不犹豫的状态非常好，保持住。

0: 好，下一关要注意了。刚刚的你的这个好兄弟啊，就是在这个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又是在第二个楼梯踩第三楼梯没踩稳。
1: 好，我们跟你说一下，这要提前量。另外就是最后一节一定要更用力一点啊，提速加用力。嗯。
2: 他刚才那一跨简直没有任何难度。瞬间让我开始怀疑赛道的难度了，后面几关应该对男生来说比较轻松啊，这一关叫做心花怒放。
1: 好，来抱住踩在你抱住的这根，哎呦，
2: 以男生的以男生的身形，这几关应该难度都不大。
0: 选手说了啊，你怀疑赛道的难度就是在质疑他的实力。
2: 那我不能质疑一下男生队的实力吗？啊，在第四关掉了那么多。
0: 是的，这第四关呀，真的就得拼个速度。
2: 好，轻松啊，轻松。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趣味赛道的难点主要在第四关和第七关啊，就是你面前的这一关。这一关呢会比较湿滑，而且需要掌握好时机。还是那句话，趣味赛道大部分的赛道呢，男女生是一样的，所以女生能过，男生没理由不能过。你们的身材要更加高大一点啊。好的，跨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已经开始笑了啊，
1: 别大意啊，别大意，
2: 我看到了你压不住的嘴角。
1: 好啦，
2: 欢迎通关。那么多兄弟都过不来，但你过来了，你做一个代表，安慰安慰那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兄弟们。
3: 感谢他们给我开路。
2: 感谢他们给你开路啊。

0: 发过来啊。你觉得你成功是因为什么？
1: 可能今天状态比较好吧。
0: 我帮你说一句，你成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强。好吧，夸夸你啊，一会儿还有竞技赛道比赛，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表现。
1: 好，谢谢，谢谢。
0: 再次恭喜你，男生队拿到了这艰难的一分呐。

0: 非常不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哎呀，这一抹绿色呀，来来来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来往前走，别紧张，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范成伟，来自合肥本地的。啊，
0: 也是咱合肥的朋友啊。今天这是选的是
1: 就是茄子，平常喜欢吃茄子。
0: 哎呀，平时这个茄子喜欢怎么吃？
1: 喜欢红烧，清炒都行。啊，
0: 一看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说啊，红烧都可以，大美食家、
2: 啊，给自己都说饿了。
0: 是的，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啊，你看前面咱这个红绿黄都上了，红的成功，绿的落水了，黄的呢是一半一半。你觉得你这个紫色怎么样？
1: 必须的，
2: 必须的，因为有句话叫红到发紫。哎，
0: 我就想说这个、哎、红的发紫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太会了，
2: 祝你好运啊，加油！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go！ 好，范成伟，31岁啊，好喜欢他的性格啊。哎，
0: 是的。
2: 就跟他聊天，感觉特别开心。今天啊，说了目标是拿冰箱，那首先要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才行哦。
0: 是的，这个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之后啊，就拿到了。进入咱们竞技赛道的这个入场券，好，今天带的茄子也非常好吃啊，肉末茄子，红烧茄子，
2: 而且东北有一个叫地三鲜，是不是也必不可少要有茄子？
0: 是的，茄子、土豆啊，还有这个青椒、豆角啥的，
2: 哎呀，真是美味啊。
0: 所以我发现啊，这个蔬菜如果你单吃可能不好吃，你把它火在一起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还挺好吃的。
2: 好，蔬菜来开会啊。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这边。
1: 这颗茄子，来，请问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2: 大家好，我叫童雪东，今年20岁，来自安徽长丰。
1: 好、哦，
0: 长丰啊，长丰呢，其实不光有草莓，
1: 哎，
0: 也种了很多瓜果蔬菜。
1: 嗯，
0: 今天为啥选茄子呢？
2: 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吃茄子。
0: 哦，也喜欢吃茄子、
1: 嗯。
0: 哎呀，那平时这个茄子都喜欢吃怎么个做法的？
2: 就是红烧吧，或者就是配一些辅料嘛。
1: 就你自己做啊，还是爸爸妈妈做给你吃？
0: 我听他这个犹豫的说法，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做。
1: 他说他自己做，哎，
0: 自己也做。
2: 以前在饭店做过。
0: 哎呀，
2: 硬基础。
1: 哎呦，真是人不可貌相，还干过厨师呢。
0: 哦。
1: 哎呦，那我们今天期待一下啊，所以我们期待你是这个厨师当中最会闯关的那位，好吧？
0: 哎、
1: 加油！
0: 好，
1: 来，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今天不看菜谱，改看闯关了。
1: 哎，别说，小伙子有点偏瘦啊、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可能大厨稍微长得要这个结实一点，因为要颠勺嘛，那个锅很重的。
0: 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啥吗？
1: 还有是
0: 厨师炒完菜之后，每个菜自己得先尝一下呀。
1: 所以吃着吃着吧，自己就给吃胖了是吧？
0: 哎呀，是的。好，走。

0: 现在赛道上的选手是童雪冬，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平时呢也是喜欢健身打球，今天目标呢也是拿冰箱，来看一下。
1: 好，平时是不是真的喜欢健身打球？此刻见真章。
0: 哎，是的，在这儿就得验证一下了。
1: 健身打球，哎，你看他平时真的喜欢啊，反应速度多快呀、啊！这个茄子跟我们赛道的紫色真是一模一样啊！茄子是一个很好的蔬菜啊，平时建议大家多吃，但是呢茄子的烹饪方式要注意，因为茄子特别的吸油。
0: 哎，是的，我刚想说这个，
1: 清淡一点吃啊。
0: 这个肉末茄子为啥香啊？就是因为你炒完之后啊，这个油都进到茄子里去了。
2: 所以这道菜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那个茄子先炸一下？
1: 哎呀呀，你俩又回到美食频道了啊！哎，
0: 我教你一个好的吃法啊，就给它煮一下之后，拿蒜泥跟盐醋拌一下。哎，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2: 哦，
0: 凉拌茄子。
1: 其实茄子在中国素菜的这个烹饪中间，经常素菜荤做，因为它的口感，有的人觉得非常像肉啊。这个小茄子还是挺棒的啊。

0: 浑身都在淌水啊，然后那个水从下巴上面一直滴下来啊，没别的祝福送给你了，希望你在后面的赛道能过得轻松一点，好吧？
1: 好嘞，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果蔬上场喽。
0: 来，让我们期待一下，这是，
1: 这是。
0: 这是个什么头套啊？
1: 这是戴这个围脖上来了吗？
2: 来，胡萝卜，
1: 胡萝卜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长青，来自马鞍山。
1: 哦，这位大哥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年长的一位，所以排在了最后一位。
2: 对，
1: 之前的小伙子们，年轻人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2: 我觉得我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多。
1: 哦，
2: 他们也对我很照顾，把我年龄最大的放在最后了。
1: 哎呀，不要这么说！哎呀，这说着说着，感觉这
0: 正当壮年，
1: 对，
0: 正是干事的年纪。
1: 哎，所以今天怎么样？状态有没有调整好？
2: 有信心。
1: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这是个什么头套啊？这是
1: 戴这个围脖上来了吗？
2: 来，胡萝卜。
1: 胡萝卜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长青，来自马鞍山。
1: 哦，这位大哥是我们这一组里面最年长的一位，所以排在了最后一位。
2: 对，
1: 之前的小伙子们，年轻人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2: 我觉得我可以借鉴的经验很多。
1: 哦，
2: 他们也对我很照顾，把我年龄最大的放在最后了。
1: 哎呀，不要这么说！哎呀，这说着说着，感觉这
0: 正当壮年，
1: 对，
0: 正是干事的年纪。
1: 哎，所以今天怎么样？状态有没有调整好？
2: 有信心。
1: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1: 长青啊，把自己说那么老，我们只是说你是稍稍年长一点，赶紧起来。

0: 稍稍年长一点啊，一点都不老啊。
1: 是的。
0: 好，现在呢，这个赵长青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嗯嗯，所以呢，也是宝宝的榜样，说了宝宝特别希望爸爸来闯。
1: 现在呢，宝宝上小学了，还想看爸爸这个闯关啊。然后呢，结果呢，这个我觉得这老爸非常的疼孩子啊，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想看闯关就来到了咱们赛道。
0: 哎，这个爸爸呢也是平时可能工作比较忙，但是为了能够呈现精彩的闯关，还是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啊，平时喜欢跑步游泳。
1: 是的，
0: 今天而且很可爱哦，戴了个胡萝卜的头套出现了，宝贝，你没有看到爸爸。
2: 好的，这也是我们男生队今天的最后一位了啊，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成功的通过趣味赛道，就在你身上了啊！这就游还可以啊，这腿长还是够。总的来说啊，我们今年的赛道的革新啊，对男生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在男女同样的赛道的情况下，男生的身体条件呢还是要占优势一些，所以我们呢每期都能看到是更多的男生通过趣味赛道。
0: 好，先抱住啊，踩着，对了，小心。
2: 这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他其实失误了，但是他跌跌撞撞的呢也是顺利通关了，
0: 还不错啊，借力打力，很幸运
2: 这一关啊。我们平台之间的距离对男生来说呢就可以说比较好掌握啊，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女生那么费劲。
1: 嗯，是的。
0: 好的，
1: 过完这一关踩点大师，接下来欢迎陷阱。眼看着今天啊又得有男生闯关成功了。
2: 不是，这是应该的啊，不要嘚瑟。如果说我们女生啊平均身高啊在1.6米，男生的平均身高在1.7米，那么男生就比女生平均高了10厘米，这10厘米均匀的分布在你的手上腿上什么地方啊，啊手上不可能了，分布在你的小腿上大腿上，那不是男生的身体条件要强了很多吗？看着观众朋友看着是挺开心的，但是所有的冲客们都累得够呛，欢迎欢迎欢迎，来按一下我们计时按钮啊，有点累是吧？没那么容易，
3: 没有那么容易，看着其实挺简单的，但是站在上面感觉每一关都是挑战。
2: 每次我们都是这样，看别人闯关的时候嘻嘻哈哈，自己一上来那是叮铃哐啷。后面还有这个晋级赛道啊，希望你好好调整一下状态，一会儿更好的面对。
3: 好的，好，谢谢，
2: 恭喜你成功过关。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竞技赛道。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呢，进入到咱们的竞技赛道当中啊。接下来呢，咱就把这头套摘掉了。为啥呢？竞技赛道呢，拼的就是实力了，对不对？
1: 哎，所以戴上头套，虽说是增加了趣味性，但是是影响他们的闯关，影响视线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一下咱们最强选手们的真实实力。有请第一位。好，第一位出场的是我们女生选手吴佳怡。哎，佳怡呢刚刚是在前面在第四关落水了，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2: 要稳，
0: 要稳，
1: 稳字当头。
0: 啊，希望可以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在竞技赛道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
2: 好，
0: 请踏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吴佳怡摘掉了果蔬大作战的头套之后啊，吴佳怡一身黑衣显得特别的英姿飒爽。
0: 是的，在这儿提醒一下佳怡啊，第一关对于我们女生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腿部一定要发力，然后到下一个板子的时候记住手脚并用抱住。好，不错，哎，非常好。竞技赛道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速度和力量以及我们的协调能力。
1: 反复横跳啊，
0: 可能稳住啊，有点悬呀。
1: 可能大家在我们的屏幕前看这一关难度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走近细致观察，它这个空隙啊间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哎，是的，而且它这个坡度啊有45度以上。
1: 所以刚才吴佳怡也说了，稳字当头，咱们先稳着来，不求速度。
0: 好，不错，
1: 好，不错啊，成功挑战完毕第一关。接下来旋转滚筒，
0: 坐上去之后啊，
1: 要贴合，贴合，一定要贴合，抱住。
0: 是的，旋转旋转旋转，稳住。好，准备下车。好，这一关呢主要是给咱们第三关增加点难度啊，吊环秋千阵有点晕了。
1: 旋转滚筒嘛，你要考虑到它的离心率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头晕，调整一下。好的，吊环秋千阵，我们的第三关。好，这是一道选择题，找到自己适合的这种方式啊，可以选择一边，也可以走中间。
0: 是的，你看佳怡非常聪明啊，第一个感觉够不着，用这个后脚发力给自己助力了一下。好，再来第二个。
1: 好的，倒起来啊。好的，利用惯性，漂亮。
0: 好，走。
1: 好的，吴佳怡今天虽然在我们的趣味赛道第四关落水，但是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表现的也是非常给力的，加油。

0: 好，接下来攀网，注意这一关啊。来，我们尽量向上找，对，尽量走高一点，不然的话到最后一张网啊，你还是要努力向上爬。
1: 好，刚才听到侍卫让我们的这个选手啊尽量往上走一点，
0: 是的，
1: 这个是什么原因？
0: 因为我们这个网啊和最后你要踏到平台之间呢，它高度有落差。好，不错，
1: 好，恭喜你又过了一关，离我们的终点大奖越来越近了。
0: 接下来这一关真的是难呀，绳索攀越。你来看一看这一关啊，
1: 手脚并用的方式，这也是考验你的核心力量。
2: 是，这一关叫做绳索攀越，听名字就难啊，但是我感觉他这个状态还可以啊。往上走，到了后期以后就是往上而不是往前了。
1: 好，现在是绳索的最低点，
2: 对，要再往上抓一点，然后再松脚就可以碰到对面的平台，看看怎么走。
0: 好，可以了吗？
1: 可以啊，加油努力。
2: 基本上可以断定啊，闯关差不多就成功了，因为这一关呢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一关啊。
1: 好，
2: 女生的这一关难度还是不大，佳怡留一点体力过最后一关，要冲坡了。
1: 来了，佳怡。好的
2: 好的，
1: 好，佳怡
2: 顶上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对，
1: 哎，
2: 小小的
1: 那
2: 手指头的地方，
1: 走了。好，不要放弃啊。好的，已经能看到陈启了。
2: 佳怡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不用拉，她自己可以啊。
1: 可以，多么顽强的女生啊。好的，上来了啊。
2: 好样的，
1: 来送给你掌声欢呼声。
2: 非常棒啊！但我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前面比较简单的趣味赛道没过去，到这儿反而大显神威？
3: 那个楼梯太快了，没有手没抓好，水太滑了。
2: 所以你还是有实力的啊！到底是学体育的，那真是不一样。最后一关还是有难度，
3: 对，非常难，
2: 非常难。但是凭借你自身优秀的身体素质，还是过来了。
3: 对，到最后手都没力气了，
2: 但是还是坚持到底了啊！喜欢拆冰箱吧？你的了，恭喜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说的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女生真棒。

0: 接下来欢迎刘洋再次踏上我们的赛道。前面我觉得发挥的非常的不错啊，这个竞技赛道研究过没有？
1: 略懂略懂，一二。
0: 略懂，最难的是哪一关？
1: 都简单。
0: 都简单。哎呀，都简单。好，那就让我们看看闯的怎么样啊！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0: 俗话说得好呀，难者不会，会者他不难呀。既然都简单，让我们来看看。哎呀，哎呀，哎呀，人家是手脚并用，你这只手已经不用了。
7: 反复横跳。
0: 我来告诉你啊，刘洋，最难的应该是在第三关。哦，
7: 但是我觉得他第一关已经让我们看出了他的风采。好的，来。
0: 好，哎呀，这适应能力，你看，这平时选手到这儿下来之后啊，都得晕的先转两圈，他这是直接能够适应。好，走，哎，哎呀，有点悬啊，刚才有点悬，再晃起来，走，不错，哎呀，
7: 没问题啊，你看坚定的眼神，哎呀，潇洒的动作，
0: 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是。
7: 好的，来了啊！
0: 好，接下来这一关啊，这一关也是这个对我们臂力的考验。好，因为刘洋啊，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冲到了总决赛之中。哎呀，你这是什么过法啊？很厉害。
7: 是的，经过大赛的洗礼啊，你看这个心理的状态，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协调性都是有目共睹的，
0: 非常的丝滑。
8: 这个到最后一关了，这一关对刘洋来说也不是问题，一个是他体重比较轻，另外一个他本身核心力量就比较强。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过啊，但是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要抓高一点。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大意失了荆州啊。这一关过得有点潦草了，我们看一下，其实距离也可以，落点也不错，但是松手松太早了，应该让自己尽量稳一点。
7: 总结一下，我们认为动作没有问题，很潇洒，就是缺少了一些这个力量的冲击，哎，助跑，
0: 助跑的时候跑远一点，轮子往上面摸摸高一点，这关就好过。好，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可以借鉴经验，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林仙仙，在我们的女生赛道当中啊，也是这个唯一一个通关的选手啊。哦，感觉怎么样？
9: 很爽。
7: 是继续保持第一，还是说要努力一下？还是有些难度的？
9: 努力吧，
7: 努力，
0: 努力吧啊！好，来，先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7: 仙仙啊，看上去特别柔弱的一位女子，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哎，就是我努力。
0: 今天要做这个双冠王啊，不光是我们这个趣味赛道通关，竞技赛道也得跟上。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关，稳住。
7: 你别说啊，仙仙她这个迈开她的大长腿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好，哎，
7: 这是在趣味赛道女生唯一通关的选手。我觉得你此时此刻应该更有信心才是。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跳第一碗最难，心理压力比较大。其实你跳完之后呢，很快就能掌握它的规律。
7: 对，万事开头难啊，也是战胜了自己。好的。好的，来了啊，抓住，抱紧。腿夹紧，
0: 这个腿夹的有点不够紧呀、啊！哎呀，
7: 好的，
0: 好，及时的调整。
7: 好的， 双眼紧闭啊，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还不错，很幸运啊。
0: 这个晕得有点厉害。好，接下来调换秋千，秋千一样选择走中间或者走两边。
7: 好，希望刚才旋转的这一关啊，不会影响我们的仙仙。

0: 上就过关啦。对你来说啊，我觉得你这身体的柔韧性比较好啊，绳索攀越可能问题也不大。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问题不大呀，它也不代表没有问题。好，接下来转身，这脚踩好。
2: 往往问题就出在于细节当中啊，所以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呢。
1: 接下来向上爬，跨到平台上面。好，接下来这一关呀，是我们女生面临的一个难点，绳索攀越。但刚刚我们第一位出场的吴佳怡啊，我觉得这一关过得还是非常好的。
2: 好的，考验核心力量。
0: 没错啊，他这个刚才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就让我们觉得他身体还是非常的柔韧啊，所以这一关应该差不太多。
1: 这一关感觉有点吃力了，
2: 这个有点那个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啊，
0: 身姿还是非常的潇洒，但是确实有点累。
2: 好，慢慢挪。
1: 这一关移动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就是最后这一下呀，把自己向上拽。
2: 好，来了啊，难点就在这里。好的，这里啊，就这里，小心，使劲。
0: 好的，接下来又来到最后一关了，这一关女生的过关呢还是要简单一些啊。有三根绳，还有三个可以踏脚的位置，以你的身高应该不成问题啊。好，比较轻松啊，还是过得比较轻松的。

0: 次都是到这个位置啊，这有点到极限了。你是打算爬到男生的坡那边去啊？
1: 这个位置可以说已经是达到极限了，来让我们看一下。
0: 我真的想拉你啊，但是导演组说规则不允许。
2: 加油加油，
0: 坚持，你把赛道都要拆了，坚持住，欢迎登顶。哎呀，累得够呛啊。仙仙呢，从趣味赛道的闯关还有刚才的比赛中间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柔韧型的选手，但不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最后一关太累了啊，
3: 对，我都快哭了，
0: 差点就上不来了，最后那真的是要哭了。现在心情平复了吧？
3: 对，特别开心，
0: 达到自己的极限，然后攀越过自己以为攀越不过去的高峰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爽字了。恭喜你，恭喜仙仙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来欢迎。
0: 现在来到我们赛道上的是应小雅，刚刚在趣味赛道是到了第七关啊。哎呦，为啥呢？
2: 距离太远了。
0: 距离太远了？我觉得不是啊，有的时候越离成功越近的时候啊，这个容易动作变形。哎呀，光想着怎么成功了，结果呢一不留神就下去了，是不是？嗯，
1: 和最后的成功失之交臂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觉得竞技赛道千万不要留任何的遗憾。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准备好了。
0: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应小雅，哎呀，这个姓氏也挺少见的啊。小雅，看看第一关，第一关能不能稳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自带音效。
1: 落水的那一瞬间啊，还伴随着甜美的笑容和清脆的叫喊声。
0: 这个典型就是啊，这个一步发力啊没有发好，非常的可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下一位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童雪冬，刚刚呢在我们男生赛道也是通关了。
3: 我叫童雪冬。嗯，
0: 好，这个作为通关的选手啊，但是呢你前面通关和后边我可以给你讲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完全不同的赛道，完全不同的难度，请问你做好准备没有？
3: 做好准备了。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这第一步冲得够猛。哎呀不错。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你这太着急了，你咋这么着急呢？
1: 有很多种过关方式，可能他选择这个横跳啊有点不太适合他。
0: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选手啊面临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如何通过第一关。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好，接下来登上赛道的是赵长青。哎呀，这个前面说啊为了宝宝然后呢来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前面登顶已经算是实现这个愿望了吧。
4: 是的，我想再努力一下，争取拿到冰箱带回家给他。
0: 哎呀，那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期待一下，这个作为父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来，赵大哥，咱们一个一个过。对了，他你看他这个跳的高度是有的啊。
0: 是的。
1: 好的，咱不是说非得一次性来回横跳。
0: 其实我觉得这回如果能拿到冰箱啊，回家之后呢就把冰箱可以当一个装饰物，哎，不用放东西。这就是我在赛道上的证明，这就是我的证书，
1: 是个特别有意义的这个纪念品。
0: 是的，
1: 是一份荣誉啊。
0: 我们赛道的这个冰箱啊就像那种王冠一样啊，就是你的对自己的一种证明。

0: 哥在之前的趣味赛道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下心得，哎，有点晕，小心缓一下啊。嗯，他跟我们说，虽然自己不是那么年轻，跟年轻人比，跟那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比，已经不再年轻哈、啊，但是自己为了实现兑现对孩子的承诺啊，一直在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我们的竞技赛道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好的，
2: 可以啊。
0: 好的，好的，
2: 有戏。
0: 两个孩子啊，都在看着你。
2: 哎呀，可以。
0: 好的，帅气。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琦。
3: 好的，好的。我已经看到了赵大哥的这个英姿啊。但其实这连着两关都是对上肢力量的考验啊。如果说吊环已经消耗了不少的体能，这个过杠呢还是需要上肢比较稳。
0: 好的，很轻松啊，
3: 不错。
2: 哎呀，非常稳呀。
3: 刚才他应该也是我们男生在趣味赛道最后一位成功过关的。
2: 是的，最后一位出场。
3: 对，所以他今天如果这边也能成功过关的话，就是顺利的完成了通关啊，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关卡都成功过关。
0: 哎，其实赵大哥和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的有渊源的，在2019年的时候就来过我们节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
2: 好，再加把劲儿，差不多了。来，现在可以先放脚，对，走。
3: 好的，不错。
0: 好，这一关，这一关，来，李世伟或者陈琦给他提个醒。
3: 这有什么好提醒的？
2: 好，哎呀，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哎呀，哇！
0: 幸亏我们提个醒，就这样还差点落水，所以说这关还是有难度的啊。哎，
3: 这边是女生的赛道，要走更
2: 男左女右啊。
0: 大哥说，我就喜欢粉色，不行啊。
2: 好的，好的，翻了一波。
0: 赵大哥，赵大哥，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好，
0: 别慌，
3: 想尽办法啊！
0: 别慌，别慌啊！加油！好的，
3: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鞋子是脱下又穿上。
0: 有了，来，身体前倾，往前，重心。
3: 来，
0: 好，上来了，上来了啊！好了，陈琦，现在你可以去扶一下了。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真的不用扶了，因为人家历经千辛万苦啊，已经上来了啊。
4: 我觉得已经到最后这个阶段了，一定要坚持，无论怎么样都得坚持下去。
3: 当然了，你也是为了孩子来的，有什么话想跟孩子说的？
4: 今天他们也是我家老二今年幼儿园最后一年，然后开学就上一年级了，我也希望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能够好好学习。
3: 也希望你们家的孩子都茁壮成长啊！恭喜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看望慰问在晚的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和卢荣景、张宝顺、方兆祥、杨多良等正省级老同志，委托省委老干部局看望慰问不在晚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锦斌，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志和王学军同志，感谢他们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参加。
1: 看望中，李乐成、王东伟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李乐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到安徽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深感责任在肩，使命重大。我们一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聚焦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江淮大地结出丰硕果实。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

0: 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一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创先争优，巩固拓展安徽发展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
2: 我现在呢是在合肥市包公园的清风阁，泸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8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
3: 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
4: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
3: 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诗组《泸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
5: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包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3: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运江淮2026月满三合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6: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
7: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桥，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3: 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涉县唐月排放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融合了徽州鱼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秋。
8: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3: 欢歌庆佳节，非遗润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明光市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
9: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巧手迎佳节，幸福满庭芳。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
10: 并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1: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我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场赛场频传捷报。
0: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吴迪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
11: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嘞。
0: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

0: 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1: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日，胡凯还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
2: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手心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静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1: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3: 我作为他的启蒙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4: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1: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泳捷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5: 春风浩荡时代潮系列微档课今天播出第2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0: 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文化教研部的周亚琴。今天微党课的主题是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从政策文本中的重要表述，到年度新词语中的文化热点，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历程，既是技术革新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现实层面的生动呈现。什么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第一，要把握大众文艺的含义。大众文艺是面向广大普通群众，以通俗化的内容和形式创作，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文艺类型。大众文艺既是无产阶级文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同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在民族文化的成长中，大众文艺一直伴随左右，并与民族文化以滋养。第二，要把握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含义。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是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变革，人民大众当当主创主角，运用人工智能、移动终端等新技术，创新文艺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共创共享的一种新型文艺形态。
1: 如外卖诗人王继斌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60岁的工地大爷以1957年高考作文题《我的母亲》为主题写下的文字，菜场女作家陈慧用文字书写着普通人的生命重量，我国12部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
0: 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文艺创作与传播的固有边界，实现了从受众到主体，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的根本性变革。它的兴起是技术革命、社会发展与文艺自身演进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什么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是我们党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主动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提出的重要举措。对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新时代文艺，满足人民

0: 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新大众文艺为当代文化注新鲜血液，唤醒着中华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怎样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第一，强化价值引领，筑牢人民性根基。价值引领是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贯穿全过程。在创作引导上，要鼓励创作者将主流价值融入大众叙事；在人才培育上，要为大众创作者更好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创造条件。2026年1月，安徽省网络视听协会揭牌成立，协会下一步将强化精品创作引导，开展多层次差异化人才培训，助力安徽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第二，完善治理体系，净化创作传播环境。有效的治理体系是新大众文艺规范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安徽也将建立健全行业标准、自律公约和信用评价体系，推动成立网络视听版权保护联盟等，协助主管部门加强内容审核把关。第三，推动融合创新，激发文化创造活力。融合创新是新大众文艺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必须推动技术、内容与业态的深度融合。如安徽推动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短视频拍摄基地和网络文学小镇建设，打造微短剧企业总部集聚区，并且响应广电总局微短剧家行动计划，创新实施跟着微短剧游江淮活动，一批取景地成功出圈引流。总之，新大众文艺是新生事物，也是生机勃勃的文化热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让新大众文艺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1: 9月22号至24号，2026安徽省好网货大赛暨完美新市集在衢州市举办。此前，大赛已从全省16个市参赛产品中评选出2026安徽省百家好网货，决赛赛从百家中决出冠亚季军及2026安徽省10家好网货地方特色 IP 奖。所有获奖产品后期都将进入省级好网货资源库，获得持续的市场推广、渠道对接等全方位赋能。
2: 活动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销售额大概在600万左右。参加了这个之后呢，不仅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品牌的知名度，也提高了我们的一个销售额。我们现在今年的话已经突破了1000万了。
3: 推动作用其实是很大的，让我们地方的企业产品，尤其在交通不发达地区的产品，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走出本地，走向全国。
1: 大赛期间，衢州同步举办了好网货完美新市集、百名主播进百县、知秋贵池、直播助农两项配套活动，延伸赛场热度。
4: 把更多我们衢州的像西山焦枣啊、小坑绿茶等这些名优特产呢，通过这个活动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皖南大山里还有这么好的名优特产。
5: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市集组合在一起，我觉得逛起来非常有意思。刚还跟同事一块买了一些肠，好吃的话，我要加他们微信，然后也可以后面再复购。
1: 据了解，接下来省商务部门还将在电商领域持续推出一系列活动，为安徽好物拓渠道、树品牌。
6: 金秋九月，美食飘香。近日，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宿州安庆街区突围赛成功举办。
1: 9月23号晚，世界梨都砀山县热闹非凡。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围赛火热进行。来自宿州五县区参赛战队的选手们有条不紊，精心雕琢每一道菜品，
7: 品尝到不少特色菜肴。尤其是砀山秀秋蜀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蜀梨的青天和菜肴的巧妙融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1: 经过专业评审、大众美食品鉴后，再结合线上网络投票各项数据，永桥区代表队斩获本次街区突围赛冠军。
8: 认真备战省级赛事，继续打磨菜品，把宿州的地道风味带到更大的舞台，展现皖北美食的独特魅力。
1: 赛场之外，文旅消费场景同样热气腾腾。本次活动以美食加文化加消费为内核，同步打造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特色美食市集三大板块。活动现场，当地还投放了4000份满减文旅消费券、数万元专项消费券。
9: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美食大赛，还能现场选购各县区特色美食，消费券也很实惠。
1: 9月23号晚，安庆特色文化街区也是灯火通明。参加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的6支战队卯足干劲儿，准备一比高下。怀宁代表队推出的创新菜细灌蓝韵，将本地特产蓝莓与山药、白云豆粉巧妙结合。前山代表队制作的观音茶豆腐制作繁杂，工艺精美。盈江代表队现场制作的牛肉大包，皮薄馅大，汤汁鲜美。
10: 很多外国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啊，都过来吃，把我们大南门牛肉包子做出安徽，走向世界。
1: 灶台飘香，戏台唱响。本次活动将美食文化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特色文化街区消费活力，擦亮好漆好戏在安庆城市嘉年华品牌。
11: 本次超级碗，我们将美食文化与我们的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旨在为游客和群众奉献一场更为丰富的消费体验。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萨哥呀，刚才看到有什么一闪而过，不像是人，还以为是凶猛野兽呢，所以才想躲开。
1: 哼，我告诉你，我只会今天放过你。如果你再继续这样跟我说话，下次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你。
0: 喂，我应该表现得害怕是吗？那我就稍微害怕一下吧。
1: 你觉得我是在吓唬你吗？我不是吓唬你，我是认真的。
0: 既然如此，你应该也知道，我这种人从来不吓唬人，都是来真的。
1: 刚才在偷拍的是你啊？
0: 想不到吧？你怕了吧？
1: 拿来！拿来！
0: 放开！你怕了是吗？啊！
1: 你要做什么？
0: 只要你不对我做什么，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最好就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这样大家都好过。什么？
1: 你以为就你这点把戏就能让我害怕吗？你想错了。
0: 放开我。
1: 过来。
2: 为什么香大小姐还没回来？不是说去格欧卡买东西，很快回来。
1: 别动，安静。
0: 你想做什么？放开我！
1: 别乱动，还是乖乖听我的，然后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谁，这件事会成为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

0: 你对他做了什么？
1: 苏干，我没有对他做什么。放肆！苏干先生。
0: 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苏干 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什么事了，亲爱的？你怎么了？
1: 亲爱的，也不知道从刚发什么疯，都把我打出血了。
0: 你为什么打帕萨？
2: 你自己问问他做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做，亲爱的，他肯定以为我要侵犯星达了。
2: 不要说你相信他，不要再相信他了。
0: 我相信我老公。
2: 没打钱，你疯了吗？
1: 亲爱的，你不要相信他。你也知道星达有多想跟我在一起，你别相信他们。
2: 真是坏男人，别告诉我你还相信他。啊！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星达小姐可就遭殃了。
0: 你不要再污蔑我老公了。你想成为公司总裁，所以就和这个女人联手来污蔑我老公，来索毁我的名声，是不是？
2: 梅大姐，你是疯了吗？你怎么想？我这个人不屑于做那种事情。
1: 亲爱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弟弟一直想得到总裁的职位。
2: 闭嘴！他故意让你误会我。
0: 我没有误会，你就是想赢过我。从小。

0: 到大，爸爸妈妈只爱你还不够吗？你还想要一直爬到我的头上？你就是想一直将我踩在脚下，你才高兴是不是？
1: 践踏你的人不是我，是他才对。总是瞧吧，总有一天这个男人一定会把你的血给吸干的。
0: 你才是被那个女人把你的血吸干，等着瞧，我真想把你的面具撕下来。星大，

0: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1: 没有，没受伤。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差点没能保护好你。
1: 但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0: 但你呢？还好吗？
1: 不太好，我担心你，怕他再来伤害你。
0: 不用担心，我相信这次他不敢再来纠缠我了。

0: 叔叔，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我什么事都没有。
2: 你有事，明天是你最爱的女儿的生日。
0: 哦，对啊，明天是英星的生日。
2: 爸爸，真的想姐姐了，那你明天就和她视频电话呀。
1: 在手机上见面能有什么感觉？
0: 哎呦，说话怎么像个小孩一样啊。那这样好吗？那明天我们就一起去曼谷找银星。
1: 好主意。

0: 欧卡，你来把香肠和煎蛋装到盒子里可以吗？
1: 可以。放几根香肠呢？
0: 三根就好了。
1: 好的，交给我吧。
0: 真棒。
2: 一大早在做什么呢？
1: 今天是星姐的生日，她要去做布施。

0: 来吧，孩子。高桑师傅，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
1: 我不是他女朋友，高桑师傅，对吧，欧卡？
2: 是的，星姐不是我爸爸的女朋友，但是她是我妈妈。
3: 贫桑十分困惑，你不是这个男子的女朋友，却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好吧，今天是个好日子，一起接受祝福好了。
0: 好。
3: 芸芸众生，平淡是福，世间之事，纷纷攘攘，不求大富大贵，一生荣华，但求身体康健，福寿双全。祝你们生活美满啊。

0: 星娜小姐，怎么都没有听你跟我说过今天是你的生日。只是生日而已，没什么重要的。当然重要了，对我和欧卡来说非常重要，对吗，儿子？
1: 对的。
0: 那今年生日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我找来送你。我想要的东西，你确定你能找来送给我？
1: 当然确定，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找来。
0: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都摘。你又夸张了。
1: 我没有夸张，我是说真的。不信你就说说看。嗯。
2: 等你先做到，再来吹牛吧。
3: 爸爸爱吹牛，
2: 不要，还打爸爸的儿子。

0: 所以你是要带我去外府庆祝生日吗？
1: 没错。
0: 去哪儿？
2: 不告诉你，这是惊喜。
0: 嗯，你带我去那么远，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哎呀，你以为我这个人就想着欧卡也一起去？
2: 星姐一起去吗？好吗好吗？
1: 星姐一起去吗？
2: 好吗好吗好吗？
1: 好吗？
2: 一起去吧，
1: 一起去吧，
2: 一起去吧，
1: 一起去吧，
2: 一起去吧，
1: 星姐，一起去吧，好吗？
2: 好吗好吗？
1: 一起去吧，星姐。
0: 我呢，和欧卡还有宋甘要一起去外府玩。
3: 啊！
0: 我，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
4: 你决定错了，迎星，你可千万不能去啊！那种气氛之下，你肯定抵抗不了宋甘的。
0: 是他抵抗不了才对吧？
3: 你别太自信了，迎星，你可是女生啊，
4: 损失是你这一方的。既然要开战的话，你当然要选择一个占优势的战场，如果让他得了主动权，你肯定输定了。
0: 不可能，你怎么都不觉得我才是占优势的一方啊？
4: 怎么说？
3: 这次去外府，
0: 我一定会让宋甘更加的迷恋我呀。
4: 这样，我给你看看今天的运势。
3: 来不及了。
4: 应星，你相信我一次，我肯定没说错。
3: 我有预感，你看看，你看看，
4: 只是提到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0: 啊，你啊，不要吓唬我嘛！
3: 我不是吓唬你。
4: 这样吧，

0: 为什么这个点了维诺还没来？你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五分钟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了，爸爸。维诺哥说他正在来的路上。
0: 才五分钟吗？哎，我怎么感觉过了很久啊？
1: 因为你心急呀、啊，银星姐不会跑掉的，爸爸肯定能见到她。
2: 我来了，
0: 你去做什么了？这么久才来？
2: 我忘记拿蛋糕了，所以就回去拿了。
1: 都还没老呢，就这么健忘？
0: 啊，既然人齐了，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想见到银星了。英语你快点啊，快点。

0: 来吧，二三，没错没错，转圈，继续画，儿子。画得真好，这边继续啊。好，完成了，
1: 耶！
0: 太棒了，儿子，到爸爸画了。爸爸要画一个大一点的，来帮爸爸按一下。按住这里，好，看，肯定很好看。那就这样呢，
1: 耶！
0: 来吧，
1: 你们在做什么呢？
0: 你来的正好，香奈小姐。因为欧卡他想要亲子装。
1: 亲子装吗？
0: 是啊，出去玩穿亲子装才会更酷嘛，对吗，儿子？
2: 没错，要穿亲子装，爸爸妈妈孩子。你看，这是爸爸的心，这是我的心。星姐来画妈妈的心吧。
0: 如果你不会画的话，我来教你。
3: 没关系，我自己能画。
0: 那请画吧。欧卡，这样不好吧，二嫂？画吧，我帮你按住了。耶！嘿嘿嘿！耶！真开心，你画的真漂亮。
3: 松开先生，你放开我！放开！放开，松干先生。
0: 我真的很开心，耶！
3: 很开心嘛。

0: 松干先生，
1: 是，
0: 我想顺便去墨城家里拿点东西，可以吗？
1: 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在路上买啊。
0: 不行，我要去拿个相机，就是拍立得相机。
1: 哦，拍立得相机。那好的，那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拿，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因为现在已经挺晚的了，对吧，儿子？
2: 星姐先上车吧。
1: 走吧，我先去把行李放好。走啦。小心，儿子，挡开了。来，把行李给爸爸。来，把星姐的包拿来。
0: 好。我靠！
2: 星姐
0: 拿我的包吗？我拿得动吗？
2: 拿得动。
0: 好的，谢谢。来，开门。
1: 啊！出发！
3: 明月，好好看着给你姐姐的蛋糕啊，小心不要掉下来了。哎，好吗？
4: 明月已经是大人了，说一次他就知道了。叔叔，不用一直重复提醒他。
3: 你怎么回事？我就要重复强调，怎么了？你不要来管我。话说，你确定知道墨城家是怎么去吗？
4: 哎，我知不知道，待会儿就知道了。哎，
3: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4: 我也是很久都没来墨城家了，如果迷路也是正常的，叔叔。
3: 哎，那你为什么也不提前说呀？
4: 哎，叔叔，现在这些路啊，变化很大的，叔叔，我才几年没来曼谷而已。
3: 哎呀，我看你啊，还就真的是年纪大了，维诺。嗯，
5: 要不打电话问问墨城姐吧，爸爸。
3: 哎，怎么能打电话问他呢？说话也不过过脑子。我们来曼谷并没有告诉他们，打电话他们不就都知道了吗？这样就不惊喜了。嗯，真是说话不过脑子。
0: 我来拿东西，拍立得相机。
5: 拍立得相机？
0: 对啊，就是我放在你这里的拍立得相机啊。
5: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忘记放在哪里了，我去找一下。
0: 等等等等等，我去帮你找。等我一下，松干先生还有欧卡，去院子里等我就好了。我先进去帮忙找相机，就出来。
1: 好的，走吧，儿子。
0: 走，
5: 走，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跟他说要来拿拍立得相机。
0: 我本来是打算一个人来的，但欧卡说要一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幸好我想起来你有一个拍立得相机，所以我就顺着这样说了。
5: 真厉害。

0: 把手拿过来。要一直戴在手腕上，它可以保佑你，对你图谋不轨的那些人还有一切坏事才能远离你。
1: 真的吗？
0: 你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要秉承这样的信念知道吗？你才能平安。我来保佑你。

0: 你肯定会安全顺利的回来的。
1: 叔叔，我觉得应该快到了。
2: 真的吗？很快就可以见到英雄了。
1: 静点，心情绪波动导致心脏病发作。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怎么样，快到了吗？啊，哎，哪条路？
1: 这边，这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栋了。
2: 这栋啊？
3: 儿子，小心点，儿子。这个不是我们家，儿子。

0: 这里不是莫城的家吗？
1: 不是，这里没有叫莫城的人，这里是我家。
2: 哎，你不是很确定说你找对了莫城的家吗？
0: 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我也很久没来莫城家了嘛。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维诺啊？
3: 我觉得我们还是打电话问莫城姐吧，不然我们肯定找不到的。谢谢你帮我取快递啊。
0: 不客气。
3: 我觉得你们赶紧走吧，已经很晚了。
0: 走吧，儿子，我们走，快跟莫城阿姨说再见。
3: 再见，莫城阿姨。
0: 很好，儿子。
3: 叫姐姐就可以了，松干先生。玩得开心一点啊，不要欺负我朋友啊。
0: 是你的朋友欺负我才对。
4: 快走吧，别只顾着聊天了。
0: 现在你看到了吧，是谁说了算？
3: 看到了。走吧，我去送你们，走吧。
0: 谢谢，走吧，儿子。我先去开门，儿子。
4: 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路上小心啊。音乐怎么了？抱歉，我刚刚在接别的电话。你爸爸还有维诺哥正过来我家，
5: 爸爸让你帮忙给发个定位过来，我们想给音讯姐一个惊喜，不过你先不要告诉他。
3: 音乐，那个英星他不在啊。
5: 什么？那他去哪儿了？去参加研讨会。
3: 是的，去研讨会了，昨天刚去的，还要过个一两天才能回来，
5: 是吗？
2: 哎，我来跟他说吧。莫城，英星他去哪儿了？
3: 你好啊，伯父。
2: 先别问好了，你先告诉我英星去哪儿参加研讨会了。
3: 英星他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去兰府的德意县。
2: 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
3: 是的，就是那个很远的德意县啊，伯父。而且那里没有信号的。这样吧，如果我联系上了英星，我马上让他联系你啊，伯父。
2: 挂电话了。
0: 英星不在，现在怎么办啊，叔叔？
2: 他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还能怎么样？只能回家了，真扫兴。真是的。

马林，今天宋干不会去公司，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就进去宋干的办公室，找到我爸爸的地契，还有音乐签字将土地转让给宋干的合同，如果你找到的话，就马上告诉我。

0: 他赶紧爬上盖子，
1: 转身过去，眼睛一闪一闪。
2: 唱的什么歌？
0: 好吃吧？你要哪个？

0: 苏干先生。
1: 是。
0: 你还没跟我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呢。
1: 啊，青南小姐。说了就不惊喜了。对吗，欧卡？
2: 没错，爸爸。啊。

么？不要闹！上次我们不是一起去逛街了吗？哎呀，我真的很想你呀、啊！今晚真的不能去找你吗？为什么呀？喂，喂，喂！哎呦！

0: 先生。
1: 马林，你进来这里做什么？来偷什么东西？
0: 不是的，我没有偷东西。
1: 没有吗？我都看到了，你还敢嘴硬？你藏了什么？藏了什么？
0: 马林，马萨先生，我说了我没有偷东西。马萨先生，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
1: 害怕什么？
0: 马三先生，别这样，我害怕。
1: 其实你也不错。
0: 你说什么呢？
1: 别对我大吼大叫的，想被警察抓起来吗？你这个小偷！
0: 不要，帕萨先生，对不起，不要，我不是故意的。

0: 如果你不想做老道，就不要反抗，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1: 是是是。

0: 新兰小姐，你饿了吗？还是说你想去上厕所？我可以停车的。
1: 不用了，我不想上厕所，你快点开车吧，我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0: 我觉得你肯定是饿了。欧卡，拿点吃的分给星姐啊。
1: 谢谢你，欧卡。欧卡，张嘴。
0: 就只知道喂星姐，都不喂爸爸吃，也喂爸爸吃吧。
2: 星姐喂爸爸吃吧。
0: 星兰小姐，星兰小姐。
1: 牛，
2: 爸爸、牛。
0: 欧卡怎么能这么说话？我是你爸爸。
1: 我的意思是，你是牛。
0: 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有牛，真的有牛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欧卡。现在小姐，你们没事吧？
1: 我没事。欧卡，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天哪，还真的有牛。他一直盯着我们看。你主人去哪儿了？还发脾气了呢。先冷静，我们好好聊聊。哎，去吧，上那边。好的好的，快去。别让我对你使用暴力。瞪着我干嘛？走不走？好啊，很好，非得让我用这办法是吧？没问题。星兰小姐可能要使出绝招了。来，快来，来啊，来啊，来，你快点闯过来啊！啊，来，来，快点，来，来！星兰小姐，星兰小姐，他不听我话。
1: 你这么赶他，他怎么会走啊？
0: 星兰小姐，危险！星兰小姐，
1: 没关系，你在这看着欧卡。
0: 星兰小姐。星兰小姐，她很凶的。你可以吗，星兰小姐？
1: 查姆，你记得我吗？是我，宁星姐，记得吗？记得我了，对吗？查姆，查姆，你在这儿干嘛呢？谁叫你站在马路中间的？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快过来！你怎么会在马路中间啊？被车撞到了怎么办？
0: 星星好厉害，儿子！哇，天哪！
2: 耶！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星兰小姐，你跟他说了什么？星兰小姐，连牛都听你的话。
1: 哼，连你都听我的话，牛肯定也会听我的啦。
0: 没错，星兰小姐，你是在骂我是牛
1: 吗？我可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说的。
2: 星姐从哪里学的赶牛啊？
1: 我不是学的，我经常这样赶牛。
0: 经常赶吗？你去哪里赶牛？
1: 就在农场。
0: 农场？但你养的是马场不是吗？
1: 就是在成为马场之前，我们先养了牛场。牛跟马都差不多的。别问那么多了，你再问那么多，我就拉你去跟牛待在一起。赶紧走了，奥卡，待会儿牛跑过来就不能去玩了。快点上车。
0: 是吗？我还从没听说过。

0: 不要心情不好了啊，叔叔，这是无法预料的情况吗？谁知道银杏会在生日这天去参加什么研讨会呀？嗯，等银杏回来了，我们再给他惊喜好了。
1: 都到那时候了，还准备什么惊喜呀？生日都过去了，维诺。
0: 哎，你这是要迁怒于我了吗？
1: 就迁怒于你了，怎么了？有意见吗？
0: 哎呦，谁敢对新哥叔有意见啊？
1: 白跑一趟。
2: 我很抱歉，我恐怕给不了你，因为现在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
3: 哎，宁月，你在做什么？
4: 我不是故意的，爸爸，对不起。
3: 我让你好好看着这个蛋糕，这么点小事你都做不好，你看看你，哎呀，都坏掉了。
0: 叔叔，只是个蛋糕吗？
3: 怎么会只是个蛋糕啊，维诺？这是英星的生日蛋糕，英星可是我的女儿啊。

叔叔。没错，我忘记了。那，就像你所说的，确实只是个蛋糕罢了。嘿嘿嘿，这样好了，把蛋糕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我觉得啊，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啊，虽然有点不太好看了，但还是很好吃的。我们来吃蛋糕，然后拍照片发给英星，嘲笑他没能和我们一起吃蛋糕，怎么样啊？哎，来来来，音乐，哎，过来过来，孩子啊，去拿盘子和叉子过来。哎，来来来，哎，待会儿啊，我们一起拍照，拿相机来拍照啊。哎，好好好。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九山洞风景区中雨20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

0: 28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沙南阴转多云，6到21度。和田市多云有扬沙，15到2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是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省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还去问了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西米，他们不要出面。我当时呢，就按照湖水上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的，我不能够，我不能领。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我供应不到西米，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啊，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了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的三湖任副处长。
1: 这三湖嘛，最大的问题的是山原没的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粮食，我也完不成，受不上嘞，这两大困难。
0: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1: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这办法，慢慢找工作哟。水都没个几毛几毛水。就在人家那纸卷呀，那个磨石上面，也打点碰碰，这怎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0: 社员们有情绪， 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1: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这感情的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同才搞好。
0: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3: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4: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3: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聊好好子的家里。
0: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1: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走得好，我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改造，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0: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5: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你那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没问题了，你没点问题，
1: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又想了想了，想通了，他就陷下了。
0: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5: 反正我是我从小我就生活，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现在眼看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0: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6: 他家里就是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富清出差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跑圈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0: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富清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富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1: 有故才有家，
4: 没有故就没得家。
1: 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0: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富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富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7: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就说，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0: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1: 高洞呢，不光是北方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志愿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0: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7: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当兵的，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他自己是做的。
0: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7: 到高洞的路是最难的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8: 第一是火高，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急，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0: 为了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 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毛东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7: 那个时候从90代砍一砍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就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这里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任何的财产。
9: 85年、86年了，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借贷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来上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富清老人他没得。
0: 张富清有4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富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毛东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10: 他就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不会存得起一捆。他个碰破个一捆，那就下放了。
0: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10: 那个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那个师范了，考进我们那个师范学校了。
11: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1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0: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11: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1: 我对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0: 如今，张富清的4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2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座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12: 那是出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0: 1981年，张富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 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13: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1: 你现在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也我也分奖金，哎，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0: 1985年，60岁的张富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某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1: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既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写个一件死一件。
0: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14: 他娘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全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不拿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0: 望着张富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虎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

0: 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1: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啊，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2: 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3: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啊、什么阶梯啊，
4: 对，
3: 没有。
0: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辅青到恩施工作满两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辅青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5: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啊？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摸着这个心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呀、啊，
0: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辅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辅青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辅青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辅青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7月27日，时隔66年，张辅青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5: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

0: 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想叫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裂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上课嘛，这个草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被他回家了嘛。等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着要知道有许许是有了，我们在一块挖挖一个进口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包别包那个扛。看看我们到放假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看，刺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哎呦呦呦呦啊，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19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组长关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毛将盖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对，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盖起来。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 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过几点，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7: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让十五楼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部分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炒尖尖嘛，怕什么？又不丢那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亮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8: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9: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10: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11: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12: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0: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三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

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
0: 可我却听说山下武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局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现在翅膀硬了，谁让大清早？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
1: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谁？我是左双堂。
2: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哦，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问，不蠢吗？不是，我家有点乱。你平时喝咖啡？
2: 对。
1: 可以为我泡一杯吗？
2: 当然，没问题。一个人住？对，一个人住。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2: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 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
0: 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0: 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
1: 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我不愿意呢？
0: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难道你是军统的人？
0: 陈家平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1: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0: 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1: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2: 早
0: 上好。双糖，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1: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2: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0: 当然了。
3: 左小姐，您的电话。
0: 来，去吧。
3: 喂，
4: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

0: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正在医院呢。
1: 伤得重不重啊？
0: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1: 嗯，我知道了，谢谢。摔破头了，
2: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了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1: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2: 啊，好。
3: 那个左双头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4: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的？
5: 婚前恐惧症啊。都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6: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1: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7: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1: 谢谢。

0: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楚？开门。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陈秀子，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秘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

0: 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啊。哎。
2: 我再让过来。
3: 最后试试的事情，提前。
0: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4: 哼，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啊，
1: 哎呀，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

0: 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猴年马月。
1: 木村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有点儿。
0: 办法总比困难。
2: 对对对，你有什么想法？
1: 啊，我是这么想的。
2: 怎么样？
3: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1: 谢谢长官夸奖。
3: 这样一来，即可解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2: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4: 哎，你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3: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3: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2: 是。
3: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变化之前。
1: 穆总长官，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1: 怎么了？
0: 我们说好了就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2: 就陈家平。

对不起，火火，我躲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水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请不要离开，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给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
0: 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堂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堂，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堂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陆，但是一年前左双堂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潜伏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堂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锁双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1: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0: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2: 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1: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你问。
1: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

0: 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他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抓到的家属都抢去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出汉奸，搞情报，炸桥梁，无所不能。求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忙吗？
2: 不忙。
1: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抢花。有任务了？
1: 不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上房去。
2: 我知道了。
1: 嗯。
2: 我梦恨。爱情。
1: 哎，别闹。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
2: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
3: 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1: 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着。这边。
4: 哎，建平，下班了。
1: 哎，李姐。
4: 哎，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4: 哎呦，这漂亮姑娘我以前没见过呢。啊，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4: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
1: 哎呦，
4: 家平啊，对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啊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1: 理解理解。哎，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他露一手，改天呢，啊。
4: 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1: 走了，理解。哎，再见。
4: 哎，
1: 到了，就在这儿，二楼。走啊，来，请进。
5: 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1: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看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1: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左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5: 我饿了。
1: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

0: 干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她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
2: 小样儿还挺带劲儿。

0: 等饭忙完了，忙完了，嗯，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1: 我可没说。
0: 你没说吗？嗯，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
1: 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0: 懒得动，听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嗯，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 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了。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是硬一点？
1: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0: 行。
1: 窗帘听我的。

0: 这么巧啊！巧啊！来来，一起吃着。在上面都吃过了。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踏入了爱情的坟墓。哼，
1: 管他是不是坟墓呢，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
2: 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
3: 好嘞。
4: 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
3: 没有，
1: 谢谢。
4: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
1: 吴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
4: 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
1: 不好吧？
4: 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我有股子劲儿呢。陈家平，
1: 嗯，
4: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1: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
4: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1: 嗯，
4: 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她吗？
1: 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吗？
4: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绝对嫁。
1: 为什么？
4: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听，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
1: 哼，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4: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1: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嗯，
4: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1: 明白了，谢谢啊。
4: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啊，赵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1: 临时预算？

0: 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多问。怎么？哎，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对了。
1: 特别会议正在这么样了，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招安把小贵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毕竟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招安，所以招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 要挣到猴年马月，而木村提到对招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 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2: 喂，嘉平，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下班后。
3: 喂。
2: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
3: 嗯。
2: 嗯，好，拜拜。

0: 干嘛去？
1: 我去趟财政局啊。啊，
0: 那个，赶时间吗？
1: 还有时间，什么事儿说。
0: 我这不跟左少棠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1: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嗨，
0: 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1: 两顿。
0: 可以，成交。
1: 还不赶紧的？
2: 那走。
3: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4: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0: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4: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4: 我不是。
0: 得是。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4: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
0: 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
3: 啊。好的，
0: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1: 那我试试啊。
0: 哎，试试试试。
3: 来，小姐这边请。

0: 佳萍，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怎么早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佳萍，佳萍，佳萍。
1: 陈佳萍，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的确该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萍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0: 哎，不是，如果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卢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我的婚纱。
1: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别！我错了，佳萍。哎，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0: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双腾，你也别生气了。家庭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
1: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过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那个？姑娘，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2: 好的，
1: 谢谢。
2: 来，小姐这边去。
3: 老婆，感谢，三吨，啊，三吨。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4: 你和沈佳萍的婚礼必须三天内举行。
3: 为什么？刚得到情报，山下武夫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较早。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吗？重要的是让山下武夫参加，不是吗？是。
2: 所以你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嗯，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0: 没有。
2: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0: 知道了。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

0: 我带着你跳舞。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难看。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这个，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3天后就办婚礼。
1: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
0: 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你不见我了？你不知道啊？结婚前3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啊。
1: 嗯。

0: 喜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1: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3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不是，
1: 坐在这儿，
2: 把这个解开。好，
4: 谢谢老板。
2: 谢谢。怎么样？
1: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帐，
2: 完美。
3: 我就知道托你办事儿啊，没错。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1: 啊？绿吗？
3: 啊，
1: 绿得多高级啊。
3: 可是
1: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钞票呢？

0: 倒是兄弟。
1: 什么钞票不钞票、啊？不错。
2: 那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怎么听着那么舒服？
1: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2: 你请我了没？
1: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2: 那倒是。哎，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1: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2: 我就知道。
1: 是这样，明天下午1点，赵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2: 然后呢？
1: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2: 什么文件？
1: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2: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1: 没错。
2: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1: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 在哪找到的？
2: 不上。
3: 怎么发现的线索？
2: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3: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2: 没错，都招供了。
3: 好啊，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沈家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玄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佐上岗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佐正涛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佐上涛？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佐上涛，要不然怎么会把佐上涛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山下大佐，您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佐上涛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急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5: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苦，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可以呀、啊。哎呀，杨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
1: 以后我们就水涨船高。高，
2: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你以为我是你啊？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
0: 怎么了？我去看看。
1: 快点。

0: 什么情况？
1: 马上马上，哥，
2: 来不及了，走没个路。
3: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2: 我们没有通行证，没个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
0: 但那条路绕远，
2: 出发。
4: 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不巡查吗？
2: 不正常啊。
0: 哎，站哪？
5: 探长，
0: 赵队长。哎，缘分呐，
5: 太有缘分了。
4: 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5: 好嘞。
6: 接个刀，等着我，等着我。
5: 谢了，探长。走。
7: 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1: 下来下来下来。
2: 交出两把刀。哦哟，
0: 赵队长，还携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
3: 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
4: 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3: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
4: 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
3: 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谢谢，
4: 行，
3: 谢谢。
0: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一会儿不准给他们戴手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4: 够通融了吧？
0: 带走，
1: 走，
3: 我自己走。
1: 走。
5: 把他们带进去啊。
4: Bonjour, 克莱蒙局长。嗯。
6: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7: 啊，登记。
8: 匕首是谁的？
9: 啊，我的。
8: 叫什么名字？
9: 二把刀。王寒龙。
8: 枪呢？
10: 赵文。
0: 赵队长，你的包。
3: 你们这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0: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3: 快点吧。
10: 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
9: 两位走。
3: 看好了。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
1: 来来来来来。
0: 啥意思？
1: 笔呢？
0: 哦，啊，笔啊，笔，你们没带笔啊？
2: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

0: 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
1: 见笑了。
2: 那
0: 怎么办呀？
1: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0: 辛苦你了，
1: 为市民服务，快点儿。
2: 赵队长，等会儿啊。

0: 啥意思？
1: 水呢？
2: 水儿没水了。
0: 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哎呀，早上明明还有水啊！
1: 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3: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
1: 再拿支笔吧。
0: 那就换一支笔呗。
4: 多拿几支。
2: 哎，笔帽。
3: 谢谢啊，赵队长，再等会儿啊。
1: 这是啥笔啊？
2: 是啊，啥笔啊？

0: 快点儿。
1: 好了好了好了。
2: 哎，这
1: 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
0: 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3: 谁暂住啊？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
4: 路过，20分钟，路过而已，住20分钟，
1: 就20分钟。
5: 好嘛好嘛，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4: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行吗？

0: 行了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
1: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0: 我哥，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1: 是。
0: 你要说不是，抽筋给毙了。
1: 我错了，
0: 是，凑，爸。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
1: 记住了。
0: 盖个章。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嗯，
1: 不是，哎，哥，
2: 不对，他有问题。
1: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0: 怎么样了？
3: 马上了。
0: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3: 再等等去了，几分钟吧。
4: 哎，先生，你这是法图线，你不能进去了。
5: 拦着我们了。
4: 你
0: 怎么进来？
4: 队长，
0: 先生，
6: 我
0: 进去了。李科长马上回来了。
6: 队长，
7: 克拉，我是太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8: 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0: 克拉局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1: 把门关上。

Joey 是叫堆奖，是我的好朋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

0: 到那边。
1: 是。
2: 谢谢克莱蒙。
3: 克莱蒙警长，
1: 我回房间拿车钥匙。
3: 赵队长要赶时间，你把我的车得了，把它收拾收拾，快点。
1: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3: 快快快，把赵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2: 谢谢克莱蒙。
3: 赵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1: 在。赵队长，你几点的事啊？
4: 两点，来不及了。
3: 哎哎，哥，枪！
1: 还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慢点，
2: 能开吗？
3: 赵队，后会有期啊，赛路，赵队长。

0: 娘子的脚不能着地的呀。
1: 青儿得背新娘下车。
2: 好，背，多重我都背。
3: 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让我去弥补这个过错。
1: 你干嘛？
4: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看不见你的脸，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
2: 结婚了。

0: 你计划好了吗？打算怎么除杀山下五夫？锯齿刀，山下五夫会被一把锯齿刀杀死。
1: 那具体计划呢？刀藏在哪儿？什么时机下手？只有怎么撤离。
2: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那你行动成功后，到16号码头，我在那儿等你。我会安排好船，给你送到嘉兴暂避。
3: 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
4: 哥，
3: 阿坤呢？
4: 关在二楼储藏室，那里有一扇窗，可以腐蚀整个现场。
3: 那我去看看。
4: 阿坤，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你最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你最痛恨的狗汉奸。
3: 没关系，等你看到了，你好好想想，值不值得？你用你的生命去保护一个背叛了你、背叛了你们信仰的女人，值得吗？<笑>

0: 报告三长官，有事向你汇报。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1: 您放心，冯七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
1: 背词呢。哎呀，贫穷亲人，
3: 辛苦了。
2: 结婚嘛，
1: 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
3: 挺人模狗样的，
2: 是吗？
3: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啊，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4: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5: 我不饿。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嗯，
1: 放嘴，我陪你喝。

0: 要穿上婚纱，哪个女人不漂亮？
1: 那可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啊，嫁得漂亮比穿得漂亮更重要。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头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哦，我陪阿坤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全都准备好了，
1: 。
0: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
2: 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五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我理解你，你只要告诉我，左庄达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既往不咎。
1: 好吗？好吗？既往不咎。我要见山下武夫。
2: 跟我说也一样。
1: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闪瞎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啊，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
1: 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0: 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里。当然你要是愿意弃暗投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2: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八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阿贵先生，你们上海区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雷吉森，他们的级别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胡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出山山下，夺回一切。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但是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1: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那被捕之后呢？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抱一会儿，别说话，就一会儿。

0: 家平，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好吧，快去快回。

0: 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去死了！大佐，
1: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
2: 我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早想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2: 为什么比我们还快？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穆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
1: 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
3: 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4: 没事吧？
1: 得手后。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仙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So，
1: 真没有，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0: 上堂。刚才你离山下大佐是最近的。
1: 放心。

0: 你是谁？我是和佐生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一同执行任务。佐生逃呢？
1: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回安排我撤离的。
0: 任务完成了吗？
1: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0: 那他人呢？
1: 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0: 不像话了！他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佐生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
2: 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佐生逃拿到密信，后面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3: 小心开！
4: 陆随长官，什么都没有。陆随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左上涛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通融通融？今天我跟左上涛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5: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6: 将军，将军，
2: 脱衣服。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8: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着急射箭，方能打破炮笼。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
10: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1: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觉得不行的时候，手也得用上啊，手啊！
2: 哎哎哎！哎呀，看好时机，及时躲避，
1: 又被打下来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3: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中秋快乐，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冲冲家族的嫦娥仙子。
5: 各位好，我今天也不知道自己是吴刚还是玉兔，我是仙子旁边的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冲冲家族要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中秋快乐。
2: 是的，说到中秋节，大家都太熟悉了，我们每年都会过，对吧？我们会吃月饼，赏月亮，全家围坐在一起观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周礼中就曾经说到，春朝日，秋夕月，春天祭太阳，秋天祭月亮。可以说呀，咱们中国人对月亮的感情早在3000年前就种下了。
2: 是的，3000年的仰望一直持续到今天。哎，今天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啊，对吧？哦，不对，是一位仙子。哎呦，大家快看，嫦娥仙子来了。
4: 我不就在这儿吗？哟，
0: 这嫦娥长得有点像夏子俊。
4: 是是是，其实哎呀，我今天特别的开心。哦，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啊，以前提到中秋节就会想到嫦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一种对于美好的祝愿。
5: 是，
4: 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嫦娥可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哦。
5: 没错，对于我们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啊，嫦娥也是我们中国探月工程的名字。从嫦娥1号到嫦娥6号，从绕月到从月背取上月壤回到祖国，这可是我们全人类的第一遭啊。从一个神话故事到国家工程，嫦娥也可以代表我们中国人上9天揽月，

0: 进取向前的脚步。
1: 陈启说的太好了呀，我要不是抱着月饼我非得给他鼓鼓掌啊。就陈启说的这段话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我们今天向前冲的主题，冲破边界，
0: 环游向前。
1: 怎么理解？你看古人呐，有时候看月亮他说什么，举杯邀明月，举头望明月，就他会觉得那月亮啊跟我们是有边界的，那只有嫦娥、玉兔、夏子君才能上去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他会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人类已经可以登月了，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已经不断地冲破这个边界了。
0: 所以你刚刚说了冲破边界这四个字的理解，我来说说环游向前这四个字的理解啊。刚刚大家也说到了，从这个神话故事里的嫦娥奔月到现实生活当中的看月工程，中国人从来不相信边界这个词，我们只相信向前。每一枚火箭的升空都在告诉全世界中国科技环游向前。
2: 而这些硬核科技呢，正和我们脚下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合肥作为科技之城，我们用深空探测实验室研究如何从月壤中提取水分，怎么样用月壤用 3D 打印盖房子，可以说让神话中的天宫，让神话中的玉兔住的地方成为了现实中的月球科研站。
3: 是的，我们合肥还有人造太阳 EAST、 量子大道、科大讯飞等等，我们大合肥啊正在用创新冲破边界，用成果环游向前。
4: 哎呀，是啊，你说这3000年前哈，咱们国人看到月亮就是哎呀写诗吟诗，但是现在咱不一样了，咱们的中国科学家变成了对于月亮的探索。哎，你看，对于月亮的想象变成了对宇宙的探索。
0: 哎呀，这种一直不断的探索啊，冲破边界的精神，在我们赛道上的每一个冲客身上有，在所有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身上有，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肯定也有。这就是我们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最真实的写照。
1: 好的，赛道有终点，但是探索永无止境。马上进入到今天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中秋节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中秋佳节啊。
0: 是的，团圆的美好日子。
1: 是的，那今天呢在高台之上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月饼啊，
0: 还有一份大大的惊喜，
1: 是还有一个大大的嫦娥在等待着大家。那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冲客们在我们的中秋佳节这一天在亚洲一号赛道上都能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啊。
0: 是，
1: 比赛马上开始，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0: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好，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站好。
6: 大家好，我叫丁淑娟，来自安徽合肥。
1: 嗯，欢迎你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主要是做财务工作的。
1: 财务工作啊，旁边这谁呀？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刘恩然。
1: 你几岁呀？
7: 我8岁。
1: 我们这节目没到18岁不能来呀，所以你今天来是干嘛的？
7: 陪妈妈的。
1: 哦，所以旁边这是妈妈，对吧？妈妈是一个人不敢来，对吗？嗯，
7: 是的。
1: 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7: 中秋节。
1: 所以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7: 大家中秋节快乐，要多吃月饼哦。
1: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啊。这个旁边这一位呢也是很有表演经验的一位小姑娘啊，也是多次参加我们台的节目的录制啊。好，欢迎两位。来，接下来2号。
8: 大家好，我叫李佳琪，来自河南濮阳。
1: 河南的姑娘，欢迎你。
9: 大家好，我叫丁小杰，也来自河南濮阳。哎呦，
1: 这不巧了吗？你俩都来自河南，对吧？那现在是都在安徽工作吗？
8: 对，都在工作。
1: 好闺蜜，好朋友，好同事，两位是从什么时候认识的？
8: 初中6年级。
1: 初中六年级，然后那时候是在河南，对吧？然后后来上大学是上哪上的？
8: 大学我们分开，我在辽宁，他在河南。
1: 你在辽宁，然后你就留在河南上了，就属于异地闺蜜啊。那后来怎么都来到安徽？

0: 一次了。
1: 哎呀，
2: 我都被感动了，
1: 太感动了，
2: 对
1: 对吧？啊，就从初中。到现在60多年了，没有啊，有很多年了，
2: 是的，
1: 感情依然在，就是这份感情，就是没有因为大学彼此异地而疏远，
2: 是的，
1: 反而两位你看双向奔赴了，来到了安徽工作，安徽欢迎你们啊，
2: 是的，
1: 好，
2: 好，再来认识一下4号，
3: 大家好，我叫罗杰，来自湖南永州，
2: 湖南的朋友怎么现在来合肥了？
3: 来这边旅游一下。
2: 旅游一下，好的，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合肥旅游打卡。认识一下5号，
4: 大家好，我叫谢怡怡，来自安徽阜阳。
2: 阜阳的朋友，这次来参赛感觉怎么样啊？
4: 信心满满。
2: 好的啊，
1: 好，那今天是中秋节啊，咱们每个人呢先抽取一瓶冰茶，在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抽一瓶啊。
2: 来，有请。
1: 好，拿完之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瓶底儿亮给大家看，哪一位抽到了幸运冰茶瓶啊？
2: 在这儿，4号选手。
1: 好的啊，那4号选手抽到幸运冰茶瓶，知道意味着什么不？
3: 不太清楚。
1: 第一关是有3条通道啊，那中间这条通道呢是我们的冰茶专属通道，如果你抽到幸运冰茶瓶的话，你就可以走这一条通道了，好吧？啊，其他的朋友呢只可以选择2边啊。好，来，大家请把我们的冰茶瓶放回原位。期待第一组朋友们的表现了，请先上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第一关呢是我们的大转盘啊，相当于给各位做一个热身。这个转盘呢，转起来呢，它确实还有点晕晕的感觉。如果你觉得眩晕感比较明显的话呢，就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啊。
2: 还不错，目前第一组女生状态都很好。
1: 对的啊，每个人都这个元气满满的感觉。
2: 时间快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1: 好，时间到，

0: 三条赛道同时出发。好，第一关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力度，轻轻地踩上去。
1: 哎呦，右侧飞艇这边有人落水了，但是我们左侧啊，摩托艇这一边五号表现得非常勇猛。
0: 是的，
1: 要上岸了，很稳啊，又稳又快，恭喜五号。

右侧。对，重心压低，步子迈大，过关的动作也是非常标准的啊。

0: 第一关的赛道上还剩下二号、三号这对好闺蜜。
1: 河南濮阳的姑娘，现在两位呢是在我们的安徽工作啊。
0: 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你的好闺蜜在等你啊，加油！
1: 就剩最后一个小飞艇了，来拉一把。
0: 好的，
1: 恭喜二号、三号来到了第二关。

0: 顺着往前走。哎，
1: 这一关呢，我们要懂得化险为夷啊，手脚并用，好的，来往前迈，手也要用上，直接过来了，恭喜两位，又过一关，到达第三关。

0: 关是有不断旋转的这个障碍。
1: 好的方法非常正确，中间的圆柱点当成一个支点踩一下，快速通过，
0: 还得再快点儿，飘，哎，撑住可以吗？
1: 踩后面，
0: 一下后面行吗？有可能有机会，好。

0: 那么前半程过后，这一组仅剩下二号艺人了，继续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欢迎我们的二号李佳琦来到了我们后半段的赛程。
2: 哎呀，子君今天声音果然跟往常不太一样了，
1: 是变成了嫦娥以后都温柔了很多吗？
2: 所以大家期不期待在高台看到我们的嫦娥仙子啊？
1: 真的，我在这里等着大家哦。
2: 这是河南的李佳琦，我认识一位湖南的李佳琦，可惜了了。
0: 好，我们第一组的姑娘们呢还没有进入状态啊，希望第二组的姑娘们好好加油。来，接下来有请他们登场。
3: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0: 大家好，这一组是一共有四位姑娘啊。好，先从我身边的两位开始做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秦星辰，来自安徽巢湖。
0: 现在是名学生吧？
4: 我在安医大读研究生。
0: 哦，研究哪方面的？
4: 医学专业的。
0: 那肯定是医学专业呀，学主持能上安医大吗？强项是哪方面的医学？
4: 检验科的。
0: 检验科，哦，你呢？
5: 我是他的室友，我叫图多畅，来自安徽六安。
0: 你也是检验的？
5: 对对对对对。哦，
0: 好嘞，欢迎两位啊。
3: 来检验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八号你好。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万晨。
3: 欢迎你啊，听说你平时很爱运动，尤其爱跑步是吗？
6: 对。
3: 是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6: 我有参加过省内的和省外的马拉松。
3: 这次来参赛，家人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呢？
6: 家人都比较支持我过来参加，就是

0: 好的，宝宝一定收到你的祝福了，加油！再来认识一下九号。
1: 大家好，我叫翟安琪，我来自河南新乡。
0: 欢迎你，目前是在合肥工作还是读书？
1: 对，我是在合肥工作。
0: 欢迎你啊，来到安徽。
2: 好，那这一组四位咱们就不用抽冰茶了啊，因为上一组已经有人抽到了，那你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吧。
0: 来，加油，喝酒各位，加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大家站稳扶好了。
2: 是的，站稳扶好就可以了啊。好，我看有些姑娘呢就把眼睛闭起来了，这样的话呢眩晕感没那么重啊。
0: 大家别小看这个转盘，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它转起来其实这个晕眩感还是挺明显的。嗯，
2: 好的，转盘时间到，请下转盘开始过关。这一组的四位姑娘呢要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通道进行冲关啊。
0: 是的，可以选择你们擅长的喜欢的赛道。
2: 右侧的赛道呢，我们都是这个小飞艇啊，它是这种充气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力量，给的别太狠。
0: 是的，
2: 但是飞艇之间呢是有距离的，所以你这个步子还得迈得大一点。
0: 这第一关呀，很多选手上去之后会有点紧张，

0: 加油。好，现在七号也上了赛道。六号马上就可以顺利通过第一关了。
1: 六号七号是同学啊，现在都是在安医大读研究生。
0: 哎呦，来吧，八号继续。

0: 像你跑步一样，把步子迈开，轻轻地踩上去，控制好力度。
1: 八号呢，平时也好爱运动，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平时是跑马拉松啊，
0: 对，
1: 全马、半马都跑，也是很厉害的一位选手了。
0: 是的。
1: 好的，八号没有问题，顺利上岸。接下来关注一下九号。
0: 前面两位的方法还不错，九号也可以学习一下，降低重心，步子迈开。
1: 还是步子迈的要开一点啊。
0: 是的。
1: 尽量的去踩下一个小飞艇的中间。晃动的有点厉害啊。接下来的这个小飞艇呢，稍微高了一点点，
0: 再尝试一下。
1: 哎呦，好，还剩下最后一个小飞艇了。
0: 好的，很棒，恭喜三位顺利通过第一关。六号率先出发了，看好时机就别犹豫，赶紧接上，往前走，手扶住。
1: 哎呀，六号最后一个旋转飞船那儿落水了，旁边九号选择了另外一侧，过关了。接下来看八号的，八号赶快调整，也过来了。两关过后，这一组还剩下两位，八号和九号。
0: 第三关注意躲避，
1: 迅速移动。好的，这个位置是难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六号率先出发了，看好时机就别犹豫，赶紧接上，往前走，手扶住。
1: 哎呀，六号最后一个旋转飞船那儿落水了，旁边九号选择了另外一侧，过关了。接下来看八号的，八号赶快调整，也过来了。两关过后，这一组还剩下两位，八号和九号。
0: 第三关注意躲避，
1: 迅速移动。好的，这个位置是难点。哎，没问题，趴住了，趴住了，
0: 赶紧调整。这个地方
1: 很难啊，来，趴下，
0: 趴下，趴下，
1: 或者你转一圈，坐在上面危险呐。还有直接坐过来，好的，好的，可以。
0: 这一看就是对我们这条赛道做了充分的研究准。
1: 是的，是的。
0: 哎哎
1: 哎呦，在这个位置上落水了，就足以说明啊，你在这个小圆柱上趴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0: 没错，后面的选手千

0: 一组还剩下九号了。
1: 看好时机，及时躲避。
0: 又被打下来了。中秋佳节呀，感觉大家都要赶回家吃饭去了，要跟家里面人团圆去了啊！这冲关冲的着急忙慌的。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前两组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中秋佳节啊，特别开心。
1: 是的。哎，
2: 你喜欢吃月饼吗？
1: 当然喜欢吃月饼了。啊，我觉得一个是月饼好吃，另外呢是觉得哎呀，月饼是代表着一份团圆之情。
2: 对，我也是的，一到吃月饼的时候啊，就是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那个感觉。坐在阳台上院子里吃着月饼赏赏月喝喝茶，
1: 对，
2: 特别美好。
1: 而且现在月饼的口味也是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今天拿的这个叫红丝绒奶酪口味，就以前听都没听过啊。
2: 是的，现在那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各种馅儿都用来做月饼。
1: 对，
2: 我拿的是比较传统的五仁月饼
1: 啊。你一定很喜欢吃五仁吧？
2: 为啥呀？
1: 今天穿的就很五仁馅儿啊。
2: 咱你就说我穿的五颜六色的。你穿的也像月饼。
1: 我像什么月饼？
2: 你穿的像蛋黄馅儿的月饼。
1: 刚好我特别喜欢吃所有蛋黄馅的。
2: 对，来，我们跟今天的各位冲客也聊一聊关于中秋节有哪些记忆。有请地总。
1: 有请，欢迎我们的男生。
4: 欢迎大家。
2: 好，来跟大家认识一下，一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周志林，来自湖南永州。啊，
2: 这个是目前在合肥读书啊，还是做什么？
5: 对，我在这边上学。
2: 人家说呀，就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来啊，一个人念完了大学几年级，是不是有点虚度光阴？你认为呢？
5: 是的，我觉得应该跟对象一起来。
2: 所以你对象
5: 也来参加了？
2: 就在今天的女生队，是不是？
5: 对，是的。
2: 今年过中秋节，跟他俩都回家吗？还是选择回你的家，还是他的家？
5: 我们两家在一块。哎
2: 呦，太幸福了，脸上藏不住的甜蜜啊！希望取得好成绩。二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四成浩，来自安徽池州。啊，
2: 那么说你的女朋友也在女生队了？
6: 对的，对的。哎呦，
2: 我就这么随口一问啊，真的是我们中秋节来闯关的冲客，个个有收获呀。
1: 对呀，和女朋友一起来多甜蜜啊！我们来问一下三号有没有女朋友？来，你好，认识一下。
7: 有的，有的。
1: 先赶紧说，这求生欲啊，有的有的啊。来，我们先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张金瑶，来自安徽利辛。
1: 那女朋友在哪里啊？
7: 女朋友在河南。
1: 今天没过来。哦，你俩异地恋啊？
7: 是的。
1: 异地几年了？
7: 不方便，不方便。
1: 哦。这个信息量很大啊，这个语气词里面。那今天中秋佳节有没有在一起过呢？他有没有到合肥来呢？
7: 有机会，
1: 有机会，对吧？那这样，那可能这一次没在一起过，在河南啊，共赏一轮月。今天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
7: 杜宛如，我喜欢你。
1: 哦，他憋了个大招是吧？
2: 哦，叫什么？
1: 直接表白了，杜宛如。我喜欢你哦！你看，就我们逼着一个内向的男生当众表白了，
2: 是我那句话给逼出来的。
1: 哎呀，我觉得团圆的日子哈，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哈，这就是中秋节的意义啊！来，我们认识一下四号。
8: 大家好，我叫汪本强，来自安徽安庆，
1: 老朋友啦。
8: 对，是的，是的。
1: 怎么挑今天来呀？
8: 因为特殊的节日嘛。
1: 有什么话想对特殊的人说吗？
8: 祝家里人中秋快乐。
1: 那今天啊，我们就靠四位了啊。
2: 希望这个中秋节四位在高台团圆啊。来，请抽取冰茶。
1: 来，有请。
2: 三二一，请展示。
1: 你们看到是谁了吗？哇！
2: 恭喜杜宛如的男朋友抽取到了幸运赛道。
1: 我真的不得不说，哎呀，我觉得这绝对是爱情的力量啊！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是的。
2: 我也觉得
1: 终于越来越不害羞了哈。
2: 是的、来，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一点就位。
1: 是的，好好表现哦，今天来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好，站起来了，打起精神来，今天是过节哦。每个人呢都要为家人尽自己最大所能的，能不能拿到高台大奖？
2: 主要是今天啊，高台还有一位嫦娥仙子在等着大家啊，也给了大家一份大大的期待。
1: 这个嫦娥仙子啊，在我们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还演过青谁，就是
2: 一人分饰多角啊，
1: 我们台里面古装扮相最多的女主持人。
2: 没错没错啊。好了，出发吧。
3: 吴志斌，哎，我必须要给你纠正一下，
1: 你演的是白谁？
3: 我演的是白谁啊。
1: 对对对，毛庆文演的是青谁。哎呦，这个姐妹之争啊。
3: 不是，我今天是嫦娥，你干嘛提我这青蛇白蛇的事儿呢？
1: 是的呀，玉兔。
3: 下次端午节的时候我扮上白蛇，
1: 我给你准备点雄黄酒。
2: 哎，你都包圆了，你给我们一些机会好不好？
3: 吴言，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今天到这个高台上来演那个玉兔，太可爱了。
2: 所以陈琦演的是桂花树对吗？啊，三号位置。这个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我们 A 小心二号冲出，四位男生都来到了第三关，
1: 都要见嫦娥去，都要见玉兔去。来，谁最先登顶成功，可以让你们演一次玉兔。

0: 嫦娥今天好像没有手抱，因为我一直抱着月饼呢，倒是我身边的企鹅可以抱一下。
1: 实在没有人抱就回来我给抱一下得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今天这么丰收的颜色，哎，
0: 你今天穿的就跟月饼长得一模一样。

0: 跑这速度，哎呦，落水速度也挺快。可能在他心里，女朋友就是嫦娥啦。跟嫦娥仙子一样美丽啊。
1: 这个今天是团圆节啊，回到家里边都是一般是回到爸爸妈妈家嘛，聚餐。亲戚朋友来了，别吃完饭光顾聊天喝茶啊，帮着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啊。
0: 小心二号，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开始了他们的单人之旅啊！他们在奔月，是不是？
2: 对，这小伙的步伐特别的矫健，你不用等他们了。二号，这是个人赛段，接下来他们踏月而来，奔向高台。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好的，状态不错啊。
2: 哎，他整个状态非常的积极。
1: 他刚是不是已经跨过了月球？在星球里面，在星球里面有月球啊。
0: 谁能成为吴刚，就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1: 你老这样提，你有没有想过后羿心里怎么想？哎
2: ，看看，都把人说到水里去了。这嫦娥仙子在高台上都拿着月饼等着他呢。
4: 你吃不到喽。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这小伙子的这个身手也非常的矫健啊。现在是我们的三号张金豪，今年才18岁啊。
1: 他女朋友目前跟他异地，在河南读书。
2: 人家刚刚已经很害羞了，就不要老提这个事情啊。
1: 好嘞，
2: 低调一点，含蓄一点，感情才能长久。
0: 对。
2: 哎，抱得非常稳啊。
0: 哎，不错哎。
2: 看看落地。
0: 张金豪，你马上就能吃到嫦娥仙子的月饼了。
2: 哎呀，

0: 就是四号。
1: 是的呀，他就是四号，汪本强。我都已经在想他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了。
0: 本强2021年开始参加，之后每年都来，今年已经是他来到向前冲的第6年了。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好，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于志，来自安徽桐城。
0: 啊，桐城的朋友，六号呢？
3: 大家好，我叫许嵩，来自安徽六安。
0: 发型很有特点，这个两位是生活当中的好哥们儿、好朋友，对吧？谁是大哥？
3: 我是大哥，我是大哥。
0: 哎呀，谁报的名啊？
3: 他报的名。
0: 啊，这好朋友有很多种，谁能形容一下你们两个好朋友的好，好到什么程度？
3: 穿一条裤子。
0: 哦，好到穿一条裤子，也就是在学校里面，一起打游戏，一起去食堂，对吧？好，希望你们取得好成绩啊！认识一下七号，
1: 知道我们来认识一下七八号，两位也是好朋友，对吧？
4: 对。
1: 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七号吧。
4: 大家好，我叫张孟伟，来自安徽宿州。
1: 孟伟，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张方敏，来自安庆太湖。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你们平时会给对方送祝福吗？
5: 会。
1: 那你送一句祝福给你的好兄弟。
5: 祝你的事业有成。
1: 好官方啊。来，好兄弟，今天中秋节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你的好兄弟吗？
4: 祝你天天开心。
1: 你俩真的关系不错啊，相互送祝福的时候啊，眼睛都不看对方一下的哦。
0: 就是送的祝福，而且好像
1: 很官方，
0: 太官方了，什么天天开心呐、
1: 对，
0: 前程似锦呐。
1: 你俩是好朋友吗？不会是硬凑的吧？
5: 不是好朋友。
1: 那他俩好到能穿一条裤子，你俩好到什么程度？
0: 一看你的表情就是裤子不想接着穿。
1: 他说穿一条衣服也行。那你们四个人啊，只用买一套衣服就够了，你俩穿一件衣服，他俩穿一条裤子。
0: 我跟很多好朋友好到能共喝一瓶冰茶。四位刚才呢，冰茶已经被抽过了，所以两边赛道任选，转盘就位，
1: 有请。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转动起来。这是两对好朋友啊，开心一点，状态调整一下，

0: 即将开打。中秋佳节，看两对好友向前冲闯关，如何为了争着跟嫦娥见面大打出手啊？假新闻，假新闻啊，假新闻。
1: 哎，咱们能不能不要大打出手啊？四个人都有机会呀，又不是四个人只有一个人能见嫦娥。
0: 两对好兄弟为了争取见到嫦娥，赛道狂奔，最后选择权落到了嫦娥手里。
1: 好，我们的五号、六号已经通过了第一关。
0: 很好啊，我通过闯关就能看出来，这个四位两对好兄弟，哪一对认识的久一些，感情深一些？

0: 通过细微的观察，再让我看一下。
1: 我认为是七号、八号认识的更久一点。
0: 黑衣服的那一对，对吧？
1: 是的，因为他们年纪大一点。
0: 我也有同感。
1: 他们25岁，另外一组20岁，怎么算应该也是25岁的认识的久一点。
0: 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很多家人、好朋友，尤其是在中秋佳节这几天，提醒大家，再好的朋友、再好的亲人，也要靠联络来增加感情。尤其是不生活在一起的，一定要经常联系。现在的通讯很方便、很发达。
1: 是的，趁着中秋节啊，给你很多年没有见到的

0: 率先落水的一位好兄弟啊，目前只有三人在赛道上了。
1: 五号有点孤单了啊、
0: 哦。尤其是给老师发个中秋佳节的短信，老师，中秋节快乐。

0: 小心，好，顺利通过，
1: 恭喜三位兄弟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的，恭喜这三位兄弟啊，来到了我们后半段的赛程。首先是五号于志，哇，非常的猛啊！接下来，请你踏跃而来，登上我们的高台。
1: 火球，
0: 稳住啊，稳住！怎么变成火球了？
1: 火球吗？

明显他见不到嫦娥了，很遗憾。哎，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是好朋友啊。在这样的一个重要节日，咱们中国的传统佳节，和好友一起来登顶成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

0: 秋也是团圆的节日啊，所以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的中秋假期离国庆假期也很近啊，让人心里痒痒的。刚放完三天假，又得上三天班，抱的不稳，
1: 哎呦，
0: 手有点松啊。

0: 乐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嫦娥现在已经在亲手挑选月饼了。
2: 鹅，
1: 哎
3: 啊，这个鹅呀，
1: 这个鹅啊，
2: 这不是歌颂嫦娥，
3: 这不是嫦娥，这是大白鹅。
1: 你说，
3: 哎呀，
1: 广西大白鹅。说实话，中秋佳节，其实我们两个人在高台上也希望可以和我们的选手来团聚嘛。
3: 没错，你看，
1: 抱着月饼
3: 准备好了，
1: 等候多时了，怎么还不上来呢？
3: 红丝绒奶酪，这听着就好吃，
1: 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所以接下来的选手一定要好好加油，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哦。
2: 鹅，曲项向天歌，
3: 是那个鹅吗？
2: 我是那个全体都赋诗一首了，我要不赋一首
3: 你也接上是吧？
2: 对啊。
3: 但不管怎么样啊，虽然我们刚刚的这个成绩表现不好，但有了嫦娥的鼓励，我相信后面的男生肯定会有很棒的表现的。
2: 来，先来看一看女生队的成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女生队的表现。前两组女生呢表现的不够好啊，
3: 欠缺一些运气和实力。
0: 是的，这个没有人能吃到高台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月饼。
3: 是的啊，
0: 接下来呢看看第三组的姑娘们能不能上到高台之上啊！来，有请她们登场。
3: 有请，欢迎你们，也是四位姑娘。
0: 来，一边站两位啊，这一组的这两对呢，一号跟二号是一起来的，三号跟四号是一起来的，
3: 这不巧了吗？
0: 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朱怡花，来自安徽无为。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杨娟，来自安徽无为。啊，
0: 两位都是来自无为的朋友，无为有什么好吃的跟大家说说。
4: 无为板鸭。哎
0: 呀，那板鸭跟别的鸭子有啥不同？你说说。
5: 我觉得非常好吃。
0: 好吃在哪儿？什么口味？
5: 劲道。
0: 劲道，确实，无为的板鸭是无为的一张名片了，相当于啊，有人专门去无为吃板鸭。
3: 无为有很多好吃的，还有螃蟹，对吧？现在也很有名。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三号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张敏，来自安徽合肥。
3: 好，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张龙萌，来自安徽合肥。
3: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6: 我们两个人认识有十几年了。
3: 十几年了，发小。
0: 你俩才多大呀？十几年就认识了？
3: 总共20岁，认识十几年了啊！哎呀，
0: 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啊！
3: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呢，四位我们要来抽取冰茶了，在第二排白桃茉莉口味的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3: 去吧，每人抽一瓶。
0: 好，接下来把冰茶瓶底儿亮给大家看，看看有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呀？哦，
3: 这个没有。
0: 那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吧。好，那接下来四位就可以上转盘了，祝大家好运，
3: 加油，各就各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吧。好，那接下来四位就可以上转盘了，祝大家好运，
3: 加油，各就各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女生队第三组的比拼，这一组的四位女生呢两两相识，我看这一组有好几位都是闭着眼睛的，

0: 时间到，可以下来上菜闹了。这组呢没有选手抽到幸运冰茶赛道，所以大家可以从左右两侧来选择。这组换了一条赛道，全员选择左侧，可以啊，没有问题。左侧的这个小摩托艇呢会硬度稍微的硬一些，
1: 对，
0: 大家踩上去的时候要注意。
1: 是的，因为它会前后这样的晃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定注意控制好平衡，就先压低，

0: 再细心一些。
1: 四号紧随其后。
0: 好，三号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这个时候一号和二号突然之间换了一条赛道。
1: 是的，去走右边了。
0: 好，四号现在在左侧的赛道上过得也还不错。好的，不急不忙的，节奏很稳，加油。另一侧右边赛道的一号过得也不错。我们看看这一组啊，四位尽量的往后冲一点。
1: 好的，恭喜三号四号顺利上岸，恭喜一号顺利上岸，这一组争取全员通过第一关啊。
0: 是的。
1: 二号，好的，步子还可以迈得再大一些。

0: 剩下最后一个小飞船了。
1: 等你一起团聚了再出发，再来一步。
0: 对，可以拉一把已经上岸的好朋友。好，接下来四位来到第二关。

0: 定要手脚并用啊。
1: 好，四号先走，手可以抓住啊，手可以往前抓住，手用不上
0: 劲。哎呀，出脚的时机也不够好。
1: 别犹豫，接着往前走。好，继续。
0: 哎呦呀，时机其实还可以啊，没站稳，没想到第二关落水了三位，现在仅剩下三号了。本组的独苗往里钻，还可以再打点提前量啊。哎呀，就差这点提前量。好，转眼间的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来，有请他们登场。
1: 刘启林，你们好，欢迎你们。
0: 这一组是四小黑天鹅啊。来，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的认识一下大家。
2: 大家好，我叫江瑞雪，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

0: 大家好，我叫惠梦轩，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你啊，你俩是亲戚关系对吧？
2: 对。
1: 什么关系？
2: 姐妹。
1: 姐妹，那既然是姐妹，那就一定有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
0: 哎，你这话说的真对，
1: 没毛病，对吧？

0: 真不好分啊。
1: 对，不好分。
0: 对，
1: 而且他俩感觉有点像，对吧？
0: 我盲猜五号是姐姐。
1: 五号是姐姐，他猜对了吗？
0: 对了。啊，
1: 你比他大多少？
0: 一岁。
1: 就打一岁啊，怪不得看起来
0: 看不出来。对
1: 啊。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向前冲。
0: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
2: 大家好，我叫王凯文，来自安徽亳州。
3: 大家好，我叫索宇，来自安徽阜阳。
0: 索宇也是今年来过我们赛道的朋友，对吧？
1: 对，参加过球球大作战，而且还跟自己的队友进到决赛了。
0: 是的，非常不错，
1: 所以属于对这条赛道比较熟悉的了。
0: 是的，今年女生队呢，实力稍微欠缺了一些，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终点高台。
1: 是的，甚至到达后半程的朋友呢，都是几乎没有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组咱们要好好表现了啊。先来，从第二排的白桃口味的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0: 第二排
1: 还剩下四瓶，一人一瓶。来，接下来把瓶底亮给大家看，3、2、1，谁抽到幸运冰茶瓶了？
0: 哦，在这儿，7号选手，恭喜你，一会儿可以选择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1: 好，接下来大家把冰茶放回原位，上转盘即可。各位加油了，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今天终点高台之上也是有一位嫦娥仙子给大家发放月饼，也希望大家可以登上去尝一尝我们节目组用心准备的月饼。
1: 好的，转盘时间到，请下转盘，开始你的冲关。
0: 刚刚是七号选手抽到了中间的冰茶赛道，看一下自己怎么选择。三条赛道同时开工，三个选手也是同时出发了。哎，小心，中间冰茶赛道的七号落水了。
1: 其实中间的冰茶通道啊，它难度不高啊，就是但是你必须得好好的，不能着急。
0: 是的，我们通过镜头画面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冰茶赛道我们这个赛道关卡是比其他两条的是要大一些，
1: 而且要平稳一些、晃动的没那么厉害啊。好，那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抽中的这位朋友呢，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率先落水了，但其他几位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对这条赛道比较熟悉，所以他率先上岸。五号六号的两位小姐妹走的是左侧，目前是姐姐上

0: 卖过去的时候，对，注意好控制平衡啊。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摩托艇的冲关障碍呢，它是有一点材质会硬一些，所以呢它会前后的摆动啊，控制好平衡。好，一路是爬过来的，来赶快拉他一把，他就过来了。恭喜，这一组是有三位来到了第二关。
1: 第二关一定要注意方法，先观察一下它转动的节奏和速度。好，手抓住，对。
0: 所以还是打头阵啊，很轻松。五号、六号姐妹花，看一眼。
1: 踩住，接着往上走，往中心踩，往中心踩。
0: 对，觉得不行的时候，手也得用上啊，手啊，脚啊。这什么姿势啊，这是啊，这俩小姐妹落水太仓促了。两关过后仅剩下索雨一人了。
1: 好，索雨的闯关还是比

0: 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寂寞。嗯，
1: 晨起和嫦娥的组合，那不就是企鹅组合吗？哎呀，
2: 我刚想说，
1: 一下子凉快了，你有没有发现？
2: 我当玉兔我也不合适啊。
0: 怎么，这嫦娥本来是跟玉兔在一起，怎么变成跟企鹅在一起了？
1: 多可爱呀、啊！
0: 小心啊！
1: 稳住稳住，这个位置不能出现问题啊。
2: 嫦娥仙子长长的裙摆已经把高台拖得很干净了。哎呀，
0: 嫦娥仙子在高台上都已经起舞了好多回了，本来准备给我们的选手看的，结果哎，没事，我在这儿等着索雨。
2: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呢、啊、欢迎索雨。不着急啊，慢慢来。
0: 对，
2: 今天你是高台广寒宫的贵客，
0: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能够登顶成功，对于自己来说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
2: 好，
0: 恭喜你。哇，发型现在好好看呀。
2: 喜欢这个发型啊？
0: 我觉得很好看。
2: 哎，我觉得每一位登顶成功的都很好看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所以在今天登顶心情应该很不错。
3: 起好了。
2: 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大家的？
3: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0: 我觉得是最后一下那个瀑布啊，给他有点整懵了。哎，
2: 那好说、来来来，索雨
0: 先喝点冰茶好不好？
2: 喝点冰茶压压惊啊。
0: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来。
2: 好，
0: 来到嫦娥仙子身边。
2: 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热了，但是这个冰茶喝下去啊，依旧十分的清爽。
0: 我觉得索雨刚刚看我的表情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他的眼睛一直在打双闪。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嫦娥仙子好美？
3: 好看。
2: 你今天也很美啊，再次恭喜索雨。哎呀，
0: 今天呢是月圆人团圆，在这里嫦娥仙子也祝福你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好事连连，恭喜你，请你吃月饼
2: 啊，送上一个抹茶冰皮月饼。再次恭喜女生队啊，在我们节目尾声中

0: 再次恭喜所雨啊，也是我们今天女生队唯一吃到高台月饼的一位女生。
1: 是的，是的啊，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是的，我们女生队留给男生队的月饼很多啊，看看后面的小伙子们能不能都上高台去吃月饼。接下来看一下男生队三四组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男生女生向前冲，中秋佳节里没别的，希望大家合家团圆，月圆人更圆。来吧，有请下一组。
1: 有请。欢迎。
4: 欢迎大家。
1: 亲爱的，来有请。
2: 好，认识一下，自我介绍。
5: 你好，我是陈红旭，来自安徽阜阳。
2: 啊，阜阳的红旭。二号呢？
6: 你好，大家好，我叫罗俊伟，来自广东湛江。哦，
2: 那为什么你两个这个资料里面写的是好朋友，一位来自广东，一位来自我们？

0: 我们安徽本土阜阳，两人怎么认识的？同学？
1: 同事，去年的同事。
2: 哦呦，同事是吗？
3: 对，这是快两年。
2: 哎呦，人家讲啊，就是同事能成为好朋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4: 对呀，我俩不也是好朋友吗？
2: 啊，是吧？
1: 对呀。
2: 啊，那他谁能跟咱俩？
0: 这个之前啊，有说好朋友好到能穿一条裤子，两位好到什么程度啊？
1: 睡一张床。
0: 哦，怎么是贵寝室的床铺不够用了吗？
1: 合租的。
0: 啊，合租的已经不在寝室了，对吧？ 啊合租，然后两个人呢，这个睡一张床能节省一些生活开销，是吧？
1: 对的，对的。
4: 真好，一起奋斗，一起努力哈、啊，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哦、
0: 啊，挺好的。然后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四号，
4: 来。
5: 大家好，我叫蒋简伟，来自安徽滁州。
4: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谢伟翔，来自安徽滁州。
4: 你俩也是好朋友吗？
6: 是的，亲老表。
4: 哦，老表是吧？谁是表哥，谁是表弟啊？
5: 我是表哥。我是表弟。
4: 那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谁的主意啊？
6: 就想参加这个节目，想挑战一下自己。
4: 两家都是亲戚嘛，
0: 表哥嘛。
4: 对，一大家子肯定这个时候正坐在这个桌前看我们节目啊。
0: 对，看
4: 吃着团圆饭呢。嗯，对吧、哎？那如果今天落水，这就有点丢人呢。不仅表哥家知道了，表弟家也知道了呀。
6: 是的，有点尴尬。
4: 所以今天
0: 我再啰嗦一句，两位是姑表亲还是姨表亲？看能不能答上来。
5: 姑表亲。
0: 哦，就是爸爸的妹妹叫姑姑。
4: 人家自己是什么亲，他不知道吗？
0: 啊，好嘞。
4: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要啰水啊，不然这个笑话呀要传到明年的中秋节。做好准备了吗，几位？
7: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0: 啊、好嘞，优先抽取冰茶。
4: 来，有请。
0: 来，三二一，请展示。
4: 我这边没有，
0: 我这边也没有。来吧，就直接闯关吧。请把冰糖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4: 加油喽，四位好朋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calling。Three, two, one.

0: 这组啊，34号两位是姑表亲，俩人一起报名来的。
1: 我知道了，像我们这种中秋特别节目啊，没点关系是不能来的。
0: 没关系有关系都可以来。
1: 哎，今天来的都有关系啊。
0: 啊，好哥们儿，然后表兄弟。
1: 对啊。
0: 对。
1: 或者是老乡，或者是同事。
0: 对，还好是表兄弟。
1: 对。
0: 如果是表兄妹的话，就不可以在同一组闯关。
1: 还有男女朋友啊。
0: 对啊，因为男女赛道嘛，对不对？
1: 所以呢，今天因为是团圆的日子嘛，我们也希望啊，好朋友之间啊，或者情侣之间啊，都可以一起过来到我们节目里过中秋。
0: 哎，你像每年，现在中秋的时候难以团圆的，这个家族啊，那么大了。但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呢，经常会是叔叔啊、姑姑啊、伯伯呀、啊，都带着这个各家的孩子聚集到爷爷奶奶家，那是多开心的事儿。
1: 没错啊。所以啊，就我们传统佳节，大家还是要在一起过呀。哟，这一组的整个状态不错啊！看有了嫦娥的加油之后，我们的男生们都更给力了。一会儿上了高台，让嫦娥多给你们加加油。
0: 看表哥、表弟、表兄弟俩慰藉嫦娥，在赛道上会进行怎样的表现和拼搏？

0: 到第这个第四关哦。好的，全员通过，来到第三关。
1: 姑姑的儿子叫表弟，或者叫表哥，比我大就叫表哥，比我小就叫表弟。
0: 好的，我们的一号还是一马当先啊。

0: 齐聚时空之门，
1: 有机会啦。
0: 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现在前三关根本难不住男生啊。
2: 对，就基本上都是人均都能通。

0: 掉下来的馅饼，你这也是一样的，月饼也是有馅的。
1: 我们经常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哎，我们把这月饼当作月亮啊，这月亮就是这飞盘，我就一个个的蹭蹭的往下扔。
0: 可以啊，打到一个算一个。
1: 加油！抱住，抱住，抱住！哎呀！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三号蒋建伟，你看啊，现在男生单人赛道的第一关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压力。
0: 三四号两位是表兄弟啊，俗话说得好，闯关表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闯关七兄弟，表兄弟也行。
1: 做也不错啊，节省一点体力。

0: 报冰茶，完群茶，完群茶，完全没报到就摸了一下。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表弟，
1: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
0: 这个中秋佳节里啊，大家过节的喜悦，对吧？冲淡了大家的体力。嗯，
1: 是不是吃的月饼吃多了一点？
0: 晚上才吃呢，晚上是正餐啊。
1: 很多人早饭也拿月饼充饥。
0: 月饼配豆浆，哎呦，来，有请最后一组。
1: 有请。
0: 好，各位兄弟，请就位。哇，这组的平均身高就是整体都拉高了啊！来，五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朱岩，来自池州青阳。啊，六号呢？
3: 大家好，我叫姚文浩，来自安徽池州。
0: 你俩的发型都很像，哎，这是怎么搞的？两位也是表兄弟啊，或者是兄弟啊？
2: 校友兼老乡。
0: 哦，来自哪所学校？大胆的说出来。
2: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0: 哦，咱们学校的男生身高都这么高吗？
2: 对，咱们学校帅哥非常多，美女也是。哦，
1: 情商好高哦。
0: 对，会说话。
1: 对，
0: 看一下七号跟他们是一个校友的，一个学校的。
1: 啊，你也是吗？我们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常乐，来自安徽蚌埠。
1: 你们学校真的美女和帅哥都特别多啊？
4: 我们学校护理女生特别多，美女特别多。
1: 那像你们这种这个形象的哈，在学校排这个前面、中间还是什么的？
4: 我们比较低调点嘛，在中间嘛。
1: 哦，在中间。哦，你们都算中间了，那这个学校我很期待。
0: 下回让排在比较上面的来一来。他说我就是客气客气。
1: 啊，我们认识一下八号。
5: 大家好，我叫魏华远，来自安徽合肥。
1: 魏华远呢，应该很多朋友都认识，跟大家讲一讲你之前在我们男生女生夏天中取得过最好的成绩。
5: 男女搭档那个进入决赛了。
1: 进入到决赛，曾经进入过决赛，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冲冠王。哎
0: 呀，而且华远呢也是搞体育专业的，所以五六七三位啊，不要觉得来到一个学校就可以欺负团队当中的一个，哎，
2: 没有，
0: 指不定一会儿谁欺负谁的啊。
1: 哎，但是我说实话，魏华远真的跟他们站在一起啊，他们四个都很像一所学校的。嗯，
0: 是的。这个身高啊，形象啊，对吧，气质啊，
1: 对，
0: 感觉都很爷们儿啊。
1: 虽然今天不是一所学校，但是很有缘分，我们成为了一支队伍。希望今天四位都能够为我们男生队拿到分数，好不好？
6: 好。哇
0: 哇，我们一起喊上高台见嫦娥，好不好？
6: 好。
0: 上高台
6: 见嫦娥，
0: 请抽冰茶。
1: 来，有请。我还准备加一句中秋节吃月饼。好，最后一排啊，最后一排，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三二一，请展示。哇，恭喜六号啊，抽中了冰茶。你可以任选一条赛道啊，其他的选手呢都是只能两边，当然你也可以走两边，也可以走中间，好吗？
6: 好，可以。啊，
0: 中秋节
1: 吃月饼，
6: 吃月饼，
1: 向前冲，见嫦娥。
6: 向前冲，见嫦娥。
0: 你这都是一句一句教的。好，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转盘就位。
1: 好，有请，加油了，四位。
0: 拿分就靠你们四位了啊，我的同学们。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动起来，转动起来。

0: 时间到，向高台和嫦娥发起冲锋吧！
1: 感觉上了高台就能领一只嫦娥回去。好，冲起来！
0: 每月出发之前就大喊一声，仰天长啸：“嫦娥，我来了！”
1: 哎，我真的听到他们在喊呢。看这四个人状态都很不错啊！啊，魏华远。
0: 哎呦，可以可以，四位都是闯关高手啊啊！五号还空跑、助跑两步，很有经验。
1: 身高腿长，确实在赛道上有一些观察也比较有优势啊。
0: 刚才一位同学说，他们三个人是处于本校的
1: 中等水平。
0: 就分谁看啊？要我看，一定是上等水平了。
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五号还空跑、助跑两步，很有经验。
1: 身高腿长，确实在赛道上有一些观察也比较有优势啊。
0: 刚才一位同学说，他们三个人是处于本校的
1: 中等水平。
0: 就分谁看啊？要我看，一定是上等水平了。
1: 好，最后一位七号，稳住。好，来到第三关。
0: 就自我评价嘛，就不可能说，哎呀，我在我们学校就是上等水平的，对不对？
1: 也有这样的。
0: 你要我出去介绍，哎，你在你们电视台的男主持人里面，这个形象属于什么水平？我肯定自谦一下吧。哎呦，中等水平了，中等水平。就我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了。哎呀，我好落水啦！
0: 不好意思，他听不下去了。

0: 号是我们的体育专业啊。
1: 有技巧的用技巧，没有技巧的凭自己的体力也是可以的。
0: 好，恭喜六号。

0: 落水很菜呀、
1: 啊。正所谓谋其上者得其中，谋其中者得其下，目标要高一点，哎、瞄准了高台，

0: 经验的出国王还是不一样啊，不断的在试探啊，找准时机。
1: 漂亮，恭喜二位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也是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后两名选手了。
2: 不会吧，不会吧，女生队我们还送了个月饼出去呢，是不是？当然男生队我们也送了一只月饼了。
0: 对，但是这两位我还是非常的看好啊。为什么呢？都是体育专业的。
2: 哦，我们希望多送一点。

0: 嫦娥仙子亲手送出的月饼了。
1: 是的，
0: 哎，抱住了，抱住了，
1: 加油，六号，
0: 有戏，
1: 姚文浩，
2: 他有机会。
1: 这位体育专业练马拉松的选手，差一点点啊，有机会啊。
2: 臀部发力，晃悠起来，找好落点。
1: 主要是这个落点很重要，如果这一轮再落不上，就要回去休整一下了。加油，六号！哇，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给他好好选个口味啊！
1: 哎呀，我来好好挑选一下。
2: 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
1: 这中秋节怎么能不吃月饼呢？
0: 嫦娥仙子今天很辛苦啊！
1: 嫦娥仙子真的
0: 把高台擦得。

0: 来秀了一下啊，但是没有机会送出，但现在就有机会了。
1: 是，
0: 光吃月饼是不是会有点噎？你觉得？
2: 有一点，
0: 那就赶紧来，我们配上冰茶，这个月饼就更加美味了。
1: 对，先喝冰茶，缓一缓啊！来，
0: 他跟我说随便拿吗？我跟他说随便拿，都是你的。
1: 这个我们6号的小伙子非常的阳光帅气，而且是体育。

0: 这样，有没有祝福想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1: 希望以后能参加的，来参加的都能登顶嘛。然后希望我的女朋友，学业能更好嘛。
0: 哇，女朋友学业更好，
2: 很贴心的一个男生啊，把家里人都照顾到了。
0: 是的，花好月圆。那么嫦娥仙子也祝福你和你的女朋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2: 这是我们今天本场的最后一位了，希望前面这位的成功能够鼓励他。
3: 相信这些小小的星球啊，肯定是难不住你。
0: 哇，很跳跃啊！
2: 好，没问题。成败在此一举，
3: 保住啦！
2: 哎
3: 啦
2: 哎
3: 啦
2: 哎呀，感觉这个入水捉鳖的心情非常的急切呀。
0: 拿了一分，见到嫦娥了，证明咱们今天的冲课没白来。
3: 是的，那我们男生队今天还是表现不错的，我们也来送个祝福给大家吧。
0: 我祝大家呀，回家团圆的时候吃着月饼，多喝几杯桂花酒。
3: 那我也祝大家月圆人团圆，
0: 月圆人更圆。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4: 好了，今天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中秋特辑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晚上跟家人朋友一起过个团圆的中秋节，一块儿吃月饼哦。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4: 明天见，中秋快乐！
2: 好，吃月饼哦，
7: 五仁的。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0: 没品味，
1: 没羞没臊。
2: 我是千里夫人，怎么可能会是
3: 我？我就是看门的。
4: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6: 张机射警，双龙打虎炮了。
7: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8: 竟然是你！
9: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
10: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1: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秋分后干咳，天天喝冰梨汁润肺，行不行？
1: 不行，因为梨性偏凉，只适合温燥。
0: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合动一动吗？
1: 春捂秋冻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对老人、孩子及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疾患的患者不适合。
0: 养肺按哪个穴位最方便？
1: 迎香穴、太渊穴都很方便。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名医堂曹毅主任教您秋分温润养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还没有关注我们节目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实用的养生资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做客今天节目现场的依旧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曹毅主任，欢迎。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1: 今天的做客嘉宾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开燕。
1: 好，节目一开始我要问问开燕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三张图。明天呢就是秋分了，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朋友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小的症状会突然出现？
0: 你说到这个小的症状还真有，比如说我吧，我最近就发觉我的嗓子特别干，又干又疼，而且在我这个嗓子里边这个上颚靠后面的地方它有一些颗粒感，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就经常容易这个干咳，然后鼻子也是干的。我发现我身边周围的一些同事啊还有朋友啊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雅群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好像真的是有，刚才我听曹主任说自己还有点嗓子不舒服呢，是不是？其实秋分时节呢，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刚好是一样长的，但是从这一天往后，黑夜就一天比一天长，凉气也是一天比一天重，空气呢也慢慢就开始变得好像又干又凉的。同时呢，秋季呢也是刚才开燕说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的时期，那要怎么才能避免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扰的咳嗽呢？怎么才能养护好我们的肺呢？首先我想问问曹主任哈，我们大家总会说这个干燥上火，凉燥伤肺，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挺专业的，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是凉燥伤了肺，还是说只是普通的嗓子不舒服呢？我看大屏幕上有几点自测表，您带我们逐一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自测表一共有五条。第一个呢是早晨起来咽干发痒，总是想清嗓子，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痰没清干净。第二条呢是干咳无痰，或者呢痰很少，在夜里面或者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症状比较重。第三个呢是鼻子发干，鼻子干燥，鼻塞，有的呢甚至会鼻子出血。第四条呢是皮肤干燥脱屑，而且呢嘴唇也比较干燥啊，容易起屑起皮。那么第五条呢就是怕风怕冷，身上没汗啊，但是呢口鼻仍然是发干的。那么这五条看起来好像症状非常多，对吧？但是我们给它理一理，它是有规律的。你看看它是不是症状主要是集中在咽喉、
1: 鼻子、
2: 咽部、鼻子，是吧？然后呢，就可能就会和我们的肺、皮肤直接有关系，对吧？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鼻子的症状，但是其实肺开窍于鼻啊，肺和这个我们外界啊，它是通过口鼻咽喉和外界相通的。所以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啊，这个当令的这个气候啊是比较干燥的，对不对？燥气就特别容易伤肺啊，但是呢这个肺可能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看得见，可我们通过这个口鼻的这样一些表象，哎，我们可能察觉出来，对吧？燥邪伤了肺。那么最后一条呢，是不是怕风怕冷，身上有汗或者是没汗啊，口鼻是不是发干？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来测一下，我们到底燥邪是伴寒凉还是伴冷温热，就是说是凉性的还是寒性的。那么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燥邪定个性啊，它是凉燥还是温燥。这样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表呢，就自己可以对照自身的情况来测测看。
0: 主任说的这么细致啊，我才发现，哎，这个秋燥还分为温燥和凉燥，这分得挺细致啊。那他们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主任？
2: 其实秋季的当令之邪，我们讲是燥气的，就是比较干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秋天啊，到了秋天以后，秋高气爽啊，空气变得十分的干燥。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呼吸道呢，其实不太友好。但是秋天呢又很长，我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立秋啊？8月初。八月初啊就开始立秋了。从立秋到立冬，这个中间可能有长长的90天的时间。那么秋分呢就是平分了这个立冬、立秋和立冬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正好是个终点。那么可以讲呢，秋分它是我们秋季的一个什么分水岭。可能在秋分之前的前半段可能是温燥，为什么呢？因为靠近夏天，那么夏天的这个暑气啊，暑热可能还没有完全散去，
1: 还在。
2: 气候当中除了燥之外，可能还伴有什么？伴有温热。那么到了秋分以后，那么一阵阵的凉风习习，可能呢就

0: 掺杂了一些寒气，那么这个时候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凉燥啊。当然这是一般而言，情况呢它也会有特殊，对吧？每年的气候不一样，有的时候也不稳定啊，今天热啊，明天又凉，但是总体来讲一般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
1: 那曹主任，接下来呢我也有问题要问您了，因为进入到秋分之后了，有三件事情大家会经常做，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请主任现场来判定一下哈。先看一下第一题，过了秋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超市的货架上经常会有冰镇雪梨汁或者秋梨膏，就梨子好像当主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喝它是对的吗？
0: 因为秋天了，你看我们的上市的水果也是秋梨，对吧？是个主打。那么大家呢也比较口干啊，肺燥，觉得吃些梨子可以润肺，可以润燥啊，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对我们的肺有好处。可是呢，秋分以后我们讲了。这个从秋天的这个后半段，秋分之后，可能是凉燥偏多，适度的吃呢，对我们肺脏是有好处的。但是吃了过多，损伤了我们的肺气，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那么有的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就容易腹痛、腹泻。那这样呢可能就起不到这个润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1: 所以虽然说梨子是润肺的，但是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2: 是的。那如果我们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凉燥还是温燥，那这个梨子在秋季应该怎么吃更安全更健康呢？
0: 那么梨子呢，它是主要是润燥的，是吧？大家觉得秋天嘛，润燥可以吃，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食用的方法上我们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蒸着吃啊，炖汤吃啊，把它加热了进行一个加工啊，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方法的一个改变呢来制约它的一个凉性啊，那这样呢也就会减少对我们身体对阳气的一个损伤。
1: 所以虽然说同样是梨，但是秋分前后吃法其实是有区别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第二件事有没有做对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个是一位男性在跑步，我们常说春捂秋冻，他秋天了，你看树叶都黄了，但是还是穿着短裤短袖，就这样的冻是有好处的吗？
0: 我们中国老百姓有个有句俗语吧，春捂秋冻啊，也是大家老年人经常提醒大家的啊，不要捂得过多。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呢，适当的冻一冻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对寒冷的这样的一个耐受力，从而呢能够抵御啊这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寒冷的一个袭击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呢它也是有条件的啊，这种春捂秋冻呢它主要是针对健康的中青年人啊，体质好的中青年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人群呢，他可能也要循序渐进，对吧？如果说他以往他一直是很怕冷的，穿的比较多啊，突然从今年开始你让他秋冻了，那可能我觉得他身体就不一定能适应得了，
1: 扛不住
0: 、要循序渐进，刚刚冷的时候就开始啊稍微少一点，然后慢慢的来适应。那么是针对健康的中青年人，那对三类的特殊人群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它是不适用的。比如说老年人，年老体弱，对吧？还有个孩子，因为儿童儿童呢他的这个抵抗力相对也比较差。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慢性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人群，他们是需要保暖的。那么即使是春捂秋冻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人，那我觉得也有三个关键的部位可能我们还是要保暖，有三个关键部位要注意啊。一个是颈部不要受凉啊，因为很多人都有颈椎病嘛，对吧？然后经常受了凉以后颈椎病就会发作，比如说头痛啊，头晕啊，颈子痛呀，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啊，颈部一定要注意保暖。那第二部位呢是腹部，有的人他胃肠脾胃比较虚寒啊，他这个胃肠不太好，受凉以后他容易腹痛，
2: 对，
0: 容易腹泻，是不是？不能受凉，一受凉他就要腹痛腹泻。那么这类的人呢，肚子要注意保暖。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足底。足心要注意保暖，
1: 要穿袜子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寒从足底起，
1: 对寒从脚起，
0: 寒从脚起，你如果光着脚你身上穿的再多可能也觉得身上是凉的，所以要护好

0: 把我们的脚心啊，就是这个脚踝呀、脚脖呀，尽量啊不要裸露，不要光脚，对吧？所以三个关键部位的保暖是我们在秋冬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
1: 好，三个关键部位一定要记住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件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大家说秋季进补嘛，来看一下，已经大吃大喝起来了，就给自己也找了一个理由，我秋天是不是该贴秋膘了，这个以便我更好的去过冬，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0: 非常丰盛的哈，大餐。我们确实民间也有这个传统啊，有这个习俗贴秋膘。为什么贴秋膘呢？因为以前嘛，在物质相对匮乏的那个年代，经过了这个夏天的高温酷暑啊，出汗出的也比较多，哎，觉得我身体是不是已经有点亏虚了，是吧？然后秋天呢又比较忙啊，农村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比较忙碌，秋收，对吧？然后到了秋分以后。现在我们这个秋收也完成了，夏天也过完了，我们是不是补一补，贴点秋膘啊？然后呢，让给自己积蓄点能量，更好的来过冬，来抵御冬天寒冷的这个侵袭。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讲的是过去啊，就是物质相对匮乏的这个年代。对于现在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营养已经是不成为问题了，对吧？
1: 有的时候甚至是过剩
0: 了。过剩了，一个是营养过剩了，大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样来均衡我们的营养，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呢，在秋分就开始贴秋膘，就是可能你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呢可以，但是也是要有选择性啊，就是过于滋腻的，对吧？大鱼大肉还有火锅，火锅比较辛辣，对吧？那么它也可以什么呢，耗散我们的精液和阳气啊，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燥邪啊可能就更燥，更容易上火，对吧？而且呢这个大鱼大肉啊，就比较滋腻的这样食物呢，它可能也容易助湿生痰。那么中医讲呢，这个脾胃呢是生痰之源啊，肺呢是除痰之气。那如果痰湿过重，那么最重受累的呢其实还是我们的肺部。现在进入秋季啊，就是呼吸道不舒服的人挺多的，是吧？有的觉得是上火了，有的觉得感冒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药膳啊和一些茶饮，
1: 好
0: 啊，看看有哪一款适合大家。
1: 好，那我们先说一说人数最多的凉燥应该怎么吃。
0: 凉燥呢我们推荐一款男性紫苏饮。这个男性和紫苏呢都是我们中药材。男性啊其实就是杏仁，就是杏仁。我们都知道这个杏仁呢它有解表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它可以呢止咳化痰。那么它主要是润肺化痰。那么紫苏呢它是散寒解表。那这两味药材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润肺化痰啊，然后一个呢是解表散寒，是吧？祛风寒，搭在一起呢就刚好适合我们的凉燥来饮用。那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药材这个剂量的选择上面，杏仁呢可以选择10克，紫苏呢可以选择6克，啊，我们也可以在煎水的时候呢，适量的加上几片生姜，2-3片的生姜啊，来这个帮助这个去除一些寒气啊，来清散解表。那么加上水以后啊，煎煮个20到30分钟。啊，就可以等到凉了以后，温凉了以后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一天呢，喝个1到2次，啊，尽量在饭后服用，啊，不要空腹去喝。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药店去买杏仁的时候呢，药店一般有2种，啊，一种叫南杏，一种叫北杏。那么南杏呢又叫甜杏仁，北杏呢又叫苦杏仁。那我们在居家养生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甜杏仁。就是男性啊，这个适合我们居家来止咳化痰、宣通肺气啊。这个北杏仁呢，它就有一定的啊，这个有小毒啊。那么你自己在家里面，可能你剂量不好掌握啊，所以我们要选择男性人。
1: 所以主任提到的是甜杏仁男性，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要弄错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还会残留一些温燥的朋友，比如说他嗓子还有一些不舒服啊，这些怎么办？
0: 对，这些也不少见。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川贝蒸梨
1: 啊，川贝蒸梨，
0: 这个其实家喻户晓。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大家好像都知道，对不对？老人孩子咳嗽了，然后又不想吃药，哎，我们给他这个川贝蒸梨。我们知道这个川贝呢止咳化痰啊，它有这个清热润肺的

0: 作用。那么梨呢本身它就是它是性凉味甘啊，它多汁，对不对？它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把它蒸煮了啊。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啊，选择一个秋梨或者是鸭梨，给它去皮，把皮给削了，把上面那个盖啊给削掉，那个梨盖削掉，然后中间不就露出来那个中间的核了吗？然后把核给它掏掉，去掉，掏掉。然后呢，加3克的川贝，川贝去药房买啊，3克要川贝就够了。3克的那个川贝呢，把它研成粉，因为川贝是颗粒状，你蒸的有的时候不容易蒸透，不容易蒸出汁，把它研成粉啊，打成粉，啊，放在里面，放在火里面，然后呢，再加上适量的冰糖，再把那个梨盖呢给它焖上去。放在碗里面，隔水去蒸，隔水蒸，然后蒸20分钟以后，冰糖也化了啊，然后呢，这个梨呢也酥软了，那么就融合在一起了。这时候我们可以连梨带水汤汁一起把它喝了，啊，这是非常好、非常有效的一个，止咳的这样的一个验方。
1: 那其实主任说了这么多这个秋燥的解决办法，我也想替我们的小朋友们问一句。因为这个时候刚刚开学嘛，小朋友们一进入到换季啊，就容易感冒。这班里的人呢又很多，比如说一有人生病了，那其他的小朋友也跟着遭殃。那这种老爱感冒的小朋友，平时可不可以有一些防范的措施呢？或吃点什么呢？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日常挺多见的哈。你像一些小孩小朋友，他本身体质比较弱，哎，其实有些我们学生，对吧？高中生，包括大学生，因为他教室里嘛，对吧？人比较多，可能有一个人感冒，他其他体质弱的还有被传染上了，是不是？所以呢，这种是挺多见的。如果有这么一些人，他是反复的感冒，经常感冒，而且感冒刚好他又感冒，就是我们就讲呢，中医就认为这个人他一定是肺脾气虚，肺气不足，啊，这个脾脏虚弱，然后他胃外的这个功能呢就不足。所以像对于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他一款这个药膳，黄芪山药粥，黄芪山药煲粥，啊，然后这两味药呢，它的功效我们看一看，一味是黄芪，黄芪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药，对，它是有补气的作用，对吧？它补气的作用可以补气固表，那山药大家都知道。
1: 啊，润滑的吧，
0: 它健脾
2: 固本
0: 益气，对吧？它又固本，所以这两个药合在一起就是肺脾兼顾了啊，既补了肺气，也补了我们的脾气啊，然后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胃外的功能，提高免疫力。那么这种煲粥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啊，这两味药材其实山药是食材，同时它也是药材，它是药食同源的，对不对？药食两用的。那么黄芪呢，我们选15克，黄芪，给它加上适量的水，给它先煎煮，啊，煎煮20到30分钟，啊，让黄芪的汁啊充分的溶解在水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把黄芪的这个药渣啊给它捞出来，然后这个水呢，我们把它加到山药和大米里面，啊，山药给它切成片，啊，那米呢我们就选大米就可以了，加上水适量，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呢再熬它个40分钟到60分钟，这时候这个粥啊就很粘稠了，是不是？甚至开花了，那就煲好了。那么我们可以让啊体弱的人、容易感冒的人就吃这款黄芪山药粥，啊，它补肺气又健脾胃，啊，那一个礼拜呢可以吃个3次到4次，啊，他如果愿意，我觉得每天吃也可以。但是它这是调理身体的，它并不是说直接治病的，它不是治感冒的，对吧？所以呢，它调理身体的过程呢，它可能它就会需要有一个过程，
2: 比较长。
0: 哎，它不是说我立竿见影，我吃了3天它就有效了，是不是？所以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啊，然后这个孩子啊，或者是这个人，他是不是慢慢就是体质稍微增强一点，汗也不那么多了，感冒也逐渐减少了，哎，那可能。就是慢慢就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中医特色养肺法。我知道其实中医还有不吃药的一些养肺的方法哈，我们要请曹主任现场给我们说一说。
0: 中医不吃药的养肺方法，那就是外治疗法，针灸按摩。

0: 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们秋天养肺。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我们三个养肺的穴位。第一个穴位迎香穴。迎香穴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在我们鼻子的两侧，鼻翼的两侧。就是我们这个，如果你在笑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前肌会隆起啊，这个地方有个鼻唇沟啊，大概就在鼻唇沟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1: 就是我们苹果肌的靠内的地方。
2: 法令纹。
1: 对，
0: 对，
1: 法令纹那个最贴切。
0: 它的一个端点，对不对？那我们用食指按住我们的迎香穴。按住迎香穴啊，我们可以做按摩啊，不管你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啊，我觉得可以，你选择你自己适合的方法进行按摩。那么稍微加点压啊，有一点力度啊，不能轻轻的，它也起不到穴位按摩的一个作用，对吧？它对穴位毕竟需要有一个刺激。那么这个穴位呢，是在我们这个大肠经上面的一个腧穴，对吧？那么大肠和我们养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医理论上，肺和大肠相表里啊，然后呢，我们肺呢又开窍于鼻，所以这个穴位对我们的鼻咽的干燥啊、鼻塞、流鼻涕啊，以及嗅觉的减退，对吧？鼻塞了就闻不到香臭啊，嗅觉的减退啊，包括我们鼻涕里面擤鼻涕带血、带血丝啊，这都是我们鼻咽鼻腔干燥的这样的一个症候。那么我们按摩迎香穴呢，它有宣肺通窍这样的一个功效，我们可以试一试啊。每天我们按摩，自我按摩这么2到3分钟，一天按个2-3次，你就会发觉在按的过程当中啊，不知不觉可能你鼻子就通畅了。那么第二个养肺的穴位呢，在我们手上，叫太渊穴。
2: 太渊穴。
0: 太渊穴啊，太渊穴呢是在我们这个手腕横纹，就手掌和这个手臂的这样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在腕横纹偏向大拇指这一侧啊，你要这个重压按下去呢，会觉得我们的脉搏在跳动。
2: 脉搏的位置，
0: 脉搏在跳动啊，这是叫太渊穴。那么太渊穴呢，是我们肺经的原穴啊。那么我们按摩太渊，它非常方便，也好操作，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个左手按右手，右手按左手啊，然后进行这个揉按按摩。那么这个穴位呢，主要是用来干嘛？是补益我们的肺气，它是和肺气虚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比较这个气虚啊，说话呢就比较这个声音也比较低弱啊，乏力啊，然后平时也容易出汗，我们选择这个太渊穴进行按摩，它有补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也是每天按个2次到3次，每次呢2到3分钟，那这个呢是要坚持
2: 、
0: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个穴位呢是肺腧啊，听上去就和我们肺直接有关系，对吧？那肺腧穴啊，能看见吗？肺腧啊，
1: 就是
0: 在肺腧穴啊，那颈椎
1: 靠近中间的，
0: 对，在第三胸椎棘突下，这个肺腧在第三胸椎棘突下啊，然后呢，那你要找到第三胸椎，对不对？那么从第七颈椎，就是最高起来的那个地方，是第七颈椎，往下数3个，啊，然后正好是肺腧，在旁开1.5寸。那么这1.5寸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我们自己的2横指
2: 啊，2指，
0: 往外2横指，它左右各一个，那么我们按摩的时候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自己按，也可以让家人来帮忙，自己可能有点困难啊，让家人帮忙，对吧？把两个手掌心先给它搓热，就千万别手冰凉的去给它按摩，对不对？它本来可能它就肺弱了啊，我们要把手搓得温热，然后呢，对着它的肺腧上下摩擦
2: 啊，摩擦
0: 上下摩擦，然后让它皮肤呢微微的发热，这样推它2-3分钟啊，不要太重，但是也不能太轻，这个力度要适中，对吧？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如果皮肤比较干燥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手上涂上一些润肤油、润肤露，对吧？然后减少它的阻力啊，那么在摩擦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有疼痛的感觉。那么这个穴位呢，养肺润燥，也有清热补肺啊，还有这个润肺止渴这样的一个功效，调节我们的肺功能呢，这个肺腧穴

0: 是非常好的啊。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曹主任，我还想问问您，在秋分之后，我们在起居上应该怎么调整？
3: 秋分之后啊，就是逐渐走向深秋，就是很快要过冬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呢，也要顺应我们自然界气候的一个变化。

0: 到秋分之后嘛，就是白天变短了，夜间变长啊，然后我们阳气也在进行收敛啊。那么不像夏天，夏天因为白天长对吧，夜短啊，白天长，那么晚上睡得也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顺应我们的自然的变化，来收敛我们的阳气，早睡早起啊，这样呢不能耗，不会耗散我们的肺气。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早晚温差比较大，要注意关键部位的保暖。
1: 嗯啊，
0: 我们前面说了对吧，颈腹和脚三个关键部位的保暖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适度的锻炼啊，锻炼呢让汗微微的这发出啊，微微的这个出汗就可以了啊，不要大汗淋漓，因为秋天毕竟还是啊燥邪在这啊，燥邪比较容易伤肺，如果我们出汗量很大，大汗淋漓就会损伤我们的阴液，损伤我们的肺经啊，就让我们身体更加干燥了啊，那对我们秋天的健康呢是不利的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多晒太阳，因为到了秋天逐渐入冬，它是不是就白天短了，它日照时间就缩短了啊，那有的人呢就可能会悲秋啊，有悲秋他情绪比较低落啊，这是我们要多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多去晒晒太阳，来调整我们的情绪啊，避免悲秋啊这种事情的发生。那么第五点呢，秋天啊干燥啊，我们鼻部的症状呢也比较多啊，鼻子干燥啊，鼻塞呀，那么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必要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啊适当的洗洗鼻，洗洗鼻啊，保持鼻腔的这样的一些啊温润啊，避免呢鼻干啊、鼻塞和流鼻血这样的事情发生。
2: 非常感谢曹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详细的讲解。我们知道呢，秋分之后啊，凉燥渐起，所以能把肺这个焦脏在这个时候养好了，在这个秋冬才能过得更加的安稳。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任何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你就是梅花寺？
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9: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10: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5: 我就是看门的。
1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8: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大虎炮。
7: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5: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2: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2: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新场景，数贸会首次设立 AI 加家庭服务主题展厅，人工智能加速走进家庭生活。要避坑，假期车票紧俏，专家披露非正规抢票工具的四大套路。守边关，儿子戍边十年，母亲第一次来单位陪他过中秋。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淮水月，淮南见，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市举办，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
2: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3: 节气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六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2: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4: 《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5: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2: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6: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1: 今年的中秋晚会还有哪些看点，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探访，一起提前感受这台月圆之夜文艺盛宴蕴含的匠心与巧思。
7: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8: 在整个这一个大的湖面，我们做到了通透，这是跟往年历年都不相同的一个方式打造一个宽广的舞台、宽广的湖面和宽广的视角。现在用舞美的整个360度的环道，我们巧妙地用了6根灯光的立柱我们用了定点光、定位光来安排和布置整个舞台的人物面光效果。
7: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寻月、揽辰、耀秋三大篇章，让新智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俗文化展开对话。
9: 导演组是把月亮啊、秋风啊这样很有意境的一些场景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在月亮之下，然后跟三五好友一起弹弹琴、唱唱歌，一种露营的一种感觉，很温馨。但是我们还有烟花，很浪漫，而且很漂亮。
7: 在《广寒宫》《岁月漫长》等节目中，花鼓灯、皮影戏、豆腐宴等非遗将以更具互动性、共情力和时代感的方式鲜活亮相。原创歌曲《咏仲秋》则在童心与礼乐的共鸣中，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10: 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实景地淮河，然后淮南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11: 有家国情，也有很多古韵的特点，渴望
10: 我们

0: 当下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期许都在里面。我非常喜欢童声出来的那一段，我觉得是整首歌曲最柔软最温暖的一个部分，都是希望把这些祝福通过秋晚的这个桥梁送到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看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又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晚会紧扣重大时代节点，把红色记忆、航天梦想与人间团圆相融，在中秋月夜铺展一幅山河奋进、万家同心的画卷。
2: 晚会通过双晨月、团圆等旋律，以及微记录、时光回信、向光而行，致敬峥嵘岁月，展望时代星辰。
3: 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立体化舞台上，动态来呈现我们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在新时代发展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展现出他们的赓续费尽、不忘初心这样一个历史画卷。
2: 水上的舞台意境悠远，空中的舞台亦璀璨夺目。今年总台秋晚将舞台延伸至高空，歌曲《璀璨冒险人》《永远不回头》中，8000架无人机变换出大国重器图案，把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力量写进了中秋的月色里。
4: 然后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古诗，再加上新的歌曲的一个演绎的方式，再加上总台秋晚的这样一个这个舞美，我觉得呈现出来真的是这个非常有意境的，非常有中式浪漫的。我是从头到尾是在一艘就是那种篷船上面。
2: 大国重器铸就山河底气，万家灯火映照平凡守望。歌曲《莫怕莫怕》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高光瞬间搬上秋晚舞台，好好的年代借助 AI 技术让老照片动起来。归、乡愁四韵、月下煮茶等，将游子的思乡之情娓娓道来。
5: 这个月亮在河上面跃入这个河水，乡愁非常重的一首歌。我每年唱的时候，都有年轻人大家跟我一起合唱，想着这个月圆中秋，心里面渴望着每一个人，包括自己，都能够跟自己的人、家里人、自己最想要团圆的人。
1: 此外，晚会还将以山水实景搭配现代视听技术，融入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四海同心的团圆交响。
2: 晚会中，笑纳、秋风、烈马以及 AI 参与创作的《南来北往的秋》等一系列新大众文艺作品，勾勒出普通人的奋斗轨迹。
3: 我们在今年首次用 AI 用这个数字化技术，包括跟一些素人这个演员歌手，那么我们也选取了深受欢迎的一些原创作品，跟我们的数字化赋能来重新来演绎也有一些人文的情怀的细节的情感的东西来呈现。
6: 我们的舞台呢会有水，有火，有很多舞者，
7: 是我自己全新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那这个歌呢，我觉得是比较热血、比较热烈、比较有力量，比较励志的那么一个歌曲。
2: 天上月圆，四海相庆。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与中国歌手周深倾情合唱《夜之乐章》，中国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安娜鲁兹内尔与德国钢琴家奥斯卡罗曼耶卓于淮水之畔演绎中西方乐器的琴瑟和鸣，激荡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1: 想要问问大家对于今年的总台秋晚您有哪些期待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8: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3.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6%。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0: 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近日，朝马高铁连调连试跑出时速385公里最高试验速度，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达标。朝马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好，继续来看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首次设立 AI 加家庭服务主题展厅，集中展示21项人工智能加家庭服务应用场景创新创业大赛的优秀产品，咱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展厅，参观者仿佛置身未来生活，四足机器人穿梭其间，可以陪伴老人孩子，提醒按时服药，播报天气。在厨房区域，单臂双臂机器人可以完成物品递送等操作，正在学习叠衣服的机器人可以分担家务劳动， AI 睡眠舱能够感知宝宝状态进行辅助看护，还有康养机器人可以提供按摩服务，
2: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非常美妙。
1: 除了硬件体验，此次浙江省妇联自主研发的家庭教育数字平台也受到关注。该平台搭载家庭教育垂直大模型，打造家长、咨询师、管理者三端协同的智能服务体系。自9月9号上线以来，已有4万多人次进行了注册。
2: 通过人工智能人机协同的这种方式，我们山区海岛的这些家庭也能够享受到跟杭州宁波一样的这个专家资源。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今年首次亮相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主打中国元素，全国各省份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秘籍，很多外国观众都被这个一省一技特色展区所吸引。
3: 这里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区，在这里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和最硬核的前沿科技同台竞技，今天我将带您解锁最鲜活的技能中国。
4: 在江西馆，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丝丝入扣，从原料加工、成型修坯到装饰施釉、烧制出窑，千年瓷都技艺将作品展示得栩栩如生。这位法国老人忍不住上手体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场师傅传授窍门后的成就感，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5: I'm surprised to discover China, imagination of China, and now I discover China.
6: Enough.
5: Tradition, old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the future.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at.
4: 在江苏馆的矿用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这位来自丹麦技术学校的老师正在进行模拟舱体验。
7: I'm sure, of course, this is a great tool for education. Full excavator, it would be a different big investment. I'm sure this would be a little easier on the financial side. Every time I make a mistake, it won't be that costly.
4: 天津馆重点展示了海洋高端装备的拼装工艺和焊接技术，这位外国参观者带上 VR 设备，开始多维度体验模拟焊接，安全绿色是他的直观感受。
8: It's cool to try because I always wanted to try welding, but I don't have the tools. So this was nice. I wanted to see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learn.And then it will help me for my project that I have to do for next year. So,
4: 从千年瓷都的指尖绝活，到数字矿山的智能模拟，再到大国重器背后的焊接技艺，这些鲜活的展示勾勒出中国技能从传统传承到制造升级的迭代。
0: 中秋佳节，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大家一起做月饼、吃团圆饭、逛游园会，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 一大早，安徽芜湖曹王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热闹起来，年轻人聚在一起揉面、包馅、压馍、亲手做月饼， 中午时分佳肴上桌，30多位留守老

0: 老人欢聚一堂，共话家常，同庆中秋佳节。
1: 大家你吃个头一番很热闹，天位里住的也非常父母的父母的口音，感觉到很流行。
0: 在山东单县，街道专门组织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习俗。随后，大家一起动手捏面团、包馅料，用模具压出漂亮的花纹。很快，一个个月饼就陆续完成了。
2: 在动手制作月饼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了解中秋由来、民俗内涵，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傍晚时分，在江苏南通通州区举办的中秋游园会上，中秋时令市集、丰收趣味游戏等项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与，国风舞蹈、越剧选段等表演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逛、可玩、可品的文化团圆宴。
3: 中秋年年有，但是用磨做的月饼您见过吗？最近安徽黄山歙县老胡开文磨厂的匠人脑洞大开，创意拉满，把传承了千年的非遗徽磨巧妙地做成了圆圆的月饼造型，推出超有国风氛围感的月饼徽磨，让古老技艺以年轻新潮的方式喜迎中秋，出圈出彩。
4: 徽磨因产自古徽州而得名，当地松树油脂含量丰富，水源充沛，为制作徽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从唐宋起，徽磨就成了贡品，盛名流传千年。炼烟、成型、晾磨、描金，传统的徽磨制作需要经过九道核心工序。老胡开文磨厂采用自然原料，人工制作，确保每锭磨独具匠心又质量上乘。一块传承千年的磨如何破圈创新发展，是磨厂长期在思考的问题。从卡通磨到一匹黑马，再到现在的月饼徽磨，中华文脉和潮流文化在磨里相融，创新造型和美好寓意在案头交织。磨开这块月饼徽磨，墨香在案头四溢，甜蜜在心头荡漾。古老和创新的相聚，正如亲友久别的团圆，在挥笔落墨间印刻心头。
3: 岁岁中秋月圆，代代非遗留香，这场传统与新潮的绝美碰撞，让古老徽墨焕发全新生机，让中式浪漫岁岁相传，生生不息。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中秋吃月饼不只是我们人类的习俗，在辽宁本溪皇家海洋乐园，动物们也吃上了专属月饼。
5: 极地世界里，白鲸优雅吞下鲜鱼果冻月饼，餐后转圈送祝福。海洋剧场中，海豚排队开餐，精准接月，海狮杰瑞大口开炫，吃完歪头续杯。海豹扭着圆滚滚的身子集结，饱餐后在水中转圈。小浣熊慢品粗粮月饼，谨慎萌态，吸引游客驻足拍照。与人们吃的月饼不同，动物们的月饼讲究按时性定制。
6: 我们的月饼呢是买的鱼饺，然后给它冷冻的，然后专门买了一种月饼的模型，然后里面添加了各种维生素，还有鱼，都是小动物比较喜欢吃的一些食物。
3: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虽然铁路部门多次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但还是有不少仿冒平台出现。
7: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8: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3: 这些非正规售票平台打着为旅客抢票的幌子，将12306提供的免费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旅客。那么，这些非正规抢票都有

0: 哪些套路呢？
1: 套路一，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官网候补。候补购票是中国铁路推出的一项官方购票服务，在火车票售罄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36平台免费提交候补订单，后续当有余票时，136系统优先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为候补旅客兑现车票。有些平台宣传双通道抢票，声称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但根据铁路136平台规则，存在候补订单时不会出现可直接购买的余票。
2: 套路二，急速加速不提速。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1: 套路三，余票监控不靠谱。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2: 套路四，候补免费变收费。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0: 好，接下来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新华社，给您介绍一位戍边民警魏川，他在云南怒江边境管理支队戍边10年了。在中秋节前，他的母亲来到他身边，第一次在单位共度中秋。曾经魏川驻守的执勤点比较偏远，经常没有信号，在失联的日子里，母亲十分牵挂。如今站在儿子曾坚守的地方，他理解了儿子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千万家的团圆。
3: 从未发芽，孩子会长大。
4: 不知不觉会爬到那上头来了，好高哦！
5: 还要
4: 往上走，
5: 嗯，
4: 风景是好看，但是人吃了很多苦。
6: 其实我也就只是跟他说我们去执勤，哎，没告诉他们我要去什么地方。最长的时间还是在里面待了1个月，就这个屋子。
4: 以前你们就住那个地方？
6: 第一个，对，这是第一个执勤点。当时觉得还没什么不容易。
4: 那时你年轻，觉得是还好。你现在来看了，太不容易了。这个，你下一下来，你是树一大，房子一塌了，这人，那多危险。好怕，后来好多天了，然后他又在找到有信号的地方回我们信息了，这块石头挪下去了才放心的。
6: 24年本来那个时候说过年嘛，就说他们带家里人一起过来我这个地方过年，但是他临走之前他突然腰痛很厉害，因为从我们老家过来这边太远了，就没有来得成，然后他也一直很遗憾。
4: 到这里已经工作10年了，妈妈第一次才来看。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担心，但是他从来不跟我们说。在这里面把你的小家庭和我们国家的大家庭照顾好，这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
3: 人世间值得。
0: 致敬戍边人，也致敬他们身后默默守望的家人。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 国庆前夕，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工作人员将一面长21米、宽14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太行山间徐徐展开。

好，继续来看人民日报，带您来看十分有爱的一幕。最近甘肃天水的一群小学生们放学过马路，在斑马线上，交警叔叔像往常一样护送孩子，期间多名小朋友一路小跑，张开双臂奔向交警叔叔求抱抱，交警叔叔一个个带他们爱的魔力转圈圈。

实在太有爱了，这可不就是爱的双向奔赴吗？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带您来看大自然的奇妙浪漫。最近在山西忻州，一名游客在山间偶遇了一位古风美女，不过是打双引号的美女，画面远看宛如一位青衣佳人，驻足山头眺望远方，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喜鹊落在山石顶端，实在是妙。这位美女自然天成啊，这是大自然跟咱们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近日，云南瑞丽的天空出现了斑斓绚丽的七彩祥云，如梦似幻，美得就像 AI 做的一样。

好，继续来看《生命时报》。今天中秋节，您吃月饼了吗？月饼好吃，可别贪吃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提醒：月饼普遍热量偏高，按每100克来算，传统五仁月饼大约470千卡，莲蓉蛋黄月饼约429千卡，豆沙月饼约381千卡。对比一下，100克米饭的热量只有约160千卡。营养师建议，每次吃月饼最好不超过50克，大概直径5厘米大小。吃了月饼就要相应减少其他主食摄入。中秋佳节，不妨把月饼切开与家人分食，既应团圆之景，也有助控制热量。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星报。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观众朋友您好，未来两天华南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华西多地降雨仍然频繁，并且主要降雨区域还会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局地有暴雨。那预计今天吉林东部、辽宁东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陕西东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河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西藏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雪或大暴雪。那在

0: 气温方面，虽然已经进入到秋分节气，但是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仍然偏高。你像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都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暑热犹存。特别是南方地区持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江南、华南等地区呢暑热持续，高温天气也将发展增多。那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
1: 北京多云，24到18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8到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8到10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3到15度，大连多云，26到2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6到12度。太原阴转多云，26到12度，天津小雨转晴，25到19度，石家庄多云，25到1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青岛小雨转阴，24到19度，郑州小雨，23到18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0度，成都多云，27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30到24度。昆明多云，27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阴转阵雨，33到23度，长沙晴，34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2度。南京阴转小雨，31到23度，上海小雨，32到25度，杭州多云，34到26度。宁波晴转多云，32到24度，福州晴转多云，35到24度，厦门晴，32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南宁多云，33到24度。
2: 接下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3: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2: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3: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

0: 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
2: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3: 节气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六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2: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4: 《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5: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2: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6: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1: 不贴罚单，偏要碎碎念。湖北襄阳的碎碎念交警曾怀庆，靠着自己劝解出行人戴头盔、守交规的短视频，在全网收获了几十亿次的观看。用最碎的嘴操最暖的心，这个碎碎念警察都干了些啥呢？
7: 美女啊，戴头盔了没？
8: 姐，头盔，
7: 头盔，头盔，你们两个，谢谢，谢谢支持。哥，头盔有没有？给我个面子哦，戴上好不好？给面子要给齐嘛，是吧？你还是要戴上。
9: 给我曾警官一个面子，明天买头盔。
10: 好嘞，
9: 好嘞。
11: 这个碎碎念交警的视频你刷到过吗？你又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呢？
12: 你知不知道，乖乖？
11: 在幼儿园里。
12: 才算停啊！电动车来接你们回家。首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13: 安全。
12: 哦，注意安全。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一点，怎么样注意安全呢？好，你举手了，你说。
13: 就是戴头盔。
11: 还是在跨年夜的酒吧里。
14: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酒好不好喝？
15: 光天日月酒，
16: 你好，
15: 高兴
16: 杯。
15: 这酒怎么样？
16: 你好，
15: 高兴
16: 杯。
14: 谁要吹？
16: 你吹。
14: 谁要吹？
16: 你吹。
14: 现在我们在各大路口等。
7: 同事们啊，群里边啊，个个都在说，哇，这不是怀庆吗？一看就没少去酒吧呀。
17: 其实是开玩笑的，我没去过酒吧啊，那是第一次。
11: 其实曾怀庆让更多人熟知的是穿上执勤服巡逻的路上。
7: 大哥，头盔，头盔戴上。
17: 哦，您见过我。今天见到碎碎念了，本人是不是更帅一点？嘴是不是更碎了？
11: 是不是觉得这个交警有点社牛，像是个艺人？没错，这就是曾怀庆的人设，

0: 十分外向，和谁都能聊。靠着巡逻时念叨出行人佩戴头盔，曾怀庆火出了圈，收获了不少铁粉。有人要问了，一个交警为啥非要和小电驴较劲呢？还把大家不戴头盔的情形做成视频曝光呢？
1: 都是我熟悉的路，我每天上班从这儿走，下班从这儿走，送孩子都是这样走的，都没出事嘛。就是我看过很多，就是因为一场事故妻离子散的，家破人亡的，这都见了，见了很多。我不喜欢这些画面。你受伤了，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对你来讲，这个赔偿有意义吗？也许它有，但是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你健健康康的，你好好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吧。
0: 作为一个从警十多年的老交警，曾怀庆看过太多因为不戴头盔酿成的悲剧。但是以往上路检查劝导，不少人看到交警设卡就把头盔戴一下，可能拐个弯怕麻烦又摘了。
1: 巡逻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之一，只是说我们平常在劝导的时候没有想到把它记录下来。那你我劝导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劝导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反正都在巡逻嘛。你给他记录下来，你把他记录下来，如果能够把它传播出去，你劝一个人，如果我把它传播出去，可能十个人看到了，那你不就少说十句话，那就起到的效果不就翻了十倍？反正这个事儿都要干，宣传也要干，是巡逻也要干，把它结合起来，放大起来，那就更好了。
2: 今天生意咋样？
3: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2: 才卖40多，搞了一天啊？
3: 搞了是晚上6点。
2: 哦，10点多才收摊，你搞得也挺晚的。哎，那我这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3: 是的。
2: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3: 好，谢谢啊。
2: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
3: 啊，贵姓啊？你来说。
2: 免贵姓
3: 曾。真警察，你真好。
2: 真警察真好，是吧？
3: 真警察叔叔
2: 越来越好。
0: 这个给卖烤鸭的大叔送头盔的视频收获了1700万的浏览量。
4: 你
0: 好一
4: 点。你这个头盔坏了，好像这是少了个东西啊。
2: 哦，那好，你把它取下来，叔叔给你送一个。
0: 这个给高中学生戴头盔的视频有近3500万人次观看，31000人评论。
2: 好，哎呦，快回去吧，快回去休息啊。啊，没事没事啊。
0: 这些浏览量只是襄阳警方自己账号的播放量，有人统计过，和曾怀庆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全网超过了50亿次。在评论区，大家都给曾怀庆点赞，有的夸他有创意，有的夸他热心肠，而留言中最高频的词汇是暖心。
1: 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可能他就是上班的过程中，他在上学的过程中，他可能去买个菜，你去劝他的时候，一句大妈大姐，帅哥美女，这个事儿拉近了，你再说，把头盔戴上，言语放温柔一点，声音细一点，跟他贴心一点，我100%大家都会理解你，都会听你的劝。
0: 温柔的语调让人放下戒备，贴心问候中满满都是真诚。每次巡逻前，除了头盔，曾怀庆还会在自己的后备箱放下雨衣、药品等，用来应对大家出行时发生的突发状况。用他的话说，自己这是在给粉丝们带货。
2: 就一个雨衣啊，给孩子了。你咋好的都给姑娘了？我看了一圈，就你没带雨衣，把自己淋成这样。来来来来，给你。来来来，穿上穿上。如果你不穿雨衣的话，你有可能会跑得快，你会着急，知道吧？然后急停急取就容易出事，知道吗？跟妈妈说慢一点，听到没？不要着急，雨衣已经有了，就不要再着急了。
5: 感谢你。
2: 不用不用不用，哪有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5: 我们在襄阳遇到最温暖的。
6: 真诚最能打动人心，咱们老百姓之所以喜欢曾怀庆，主要还是他因为他的柔性执法，是他这种根植心底的为民情怀。在工作中啊，他没有把执法当作单纯的惩戒手段，而是看成服务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正是这种执法观念的转变，他对待群众的态度自然也就更加的真诚和温和，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设身处地地去体谢他们，帮助他们。
0: 从年初的酒吧喊麦到如今的碎碎念警官，骑车戴头盔不知何时成了襄阳这座古城的另一个标签。还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出行经历，帮助警方宣传普法。曾怀庆用他的碎碎念温暖着路上的行人，也感染了更多的人。
1: 作为警察，我们的手

0: 要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交警，可能还要保护道路的通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要觉得我应该坚持做下去。我每次巡逻的时候，我就带着那个网友评论里边给我的那种感受，那种温暖的感受，我想把这个事儿做得更温暖一些。我不管能温暖几个人，但是我觉得只要能提供一点点温暖，慢慢的这个温暖就扩散出去，也许我今天对他温暖了，他一会儿也会对别人温暖一点，这个温暖可能他会放大，会释放，会传递。
1: 23号，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发布最新成果。双河洞洞穴系统已探明部分的总长度达到了481.5公里，继续稳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探明的双河洞洞穴系统总长度已达481.5公里，较上次科考增长41.8公里。洞穴纵深912米，由124个洞口相连通，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本轮科考发现大量动物骨骼遗存，其中新发现大熊猫个体9具，截至目前已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61具。此外还发现羚牛、犀牛、剑齿象等古生物化石，其中巨魔、云豹化石是在双河洞首次发现。
3: 本次科考在双河洞区域发现如此众多的古生化石和骨骼遗存，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本地区古生物的物种的记录，为研究当地的古生物种群分布与物种演化提供了我们的新的样本支撑，同时为我们古环境变迁呢提供了一个重要佐证。
2: 本轮科考还测得双河洞次生碳酸盐沉积物最老校正年龄约为510万年，为中国西南地区迄今最古老的洞穴次生碳酸盐盐沉积样品，同期测得基岩年龄约5.1亿年，两项成果为构建双河洞的长尺度演化序列提供了绝对时间标尺。
1: 最近，湖北武穴警方成功拦截一笔30,000元的涉诈资金。诈骗团伙原本计划让车手前往偏僻的乡村接收涉诈现金包裹，没想到警方通过无人机空中盯梢，成功将前来取钱的车手人赃并获。
4: 案发当天下午，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外地电诈受害人携带现金包裹，准备在武穴市某偏僻乡村与涉诈车手进行交接。
5: 阳新县有一居民在网上受骗，然后将自己取了30,000块钱的现金包裹送到我们武穴市某乡镇的路边，由那个电诈集团指派车手进行那个交接。当时我们接到那个黄冈市公安局下发的线索的时候，是已经下午6点多钟了。那时候的话情况非常紧急，随时随地那个车手就可能将包裹取走。
4: 警方根据线索研判，很快确定了交接地点。随后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迅速组成抓捕小组，赶赴目标区域进行布控。很快电诈受害人就在诈骗人员指定的地点放下了现金包裹，
5: 它位于我们下面乡镇的一个祠堂附近，但那个包裹是不是直接放在祠堂里面，是放在附近的一个农田里面。然后农田附近的视野非常开阔，人员稀少，所以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方便出现在现场附近，很容易打草惊蛇，就要求我们使用无人机远程进行侦查，查看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员到那附近取包裹。
4: 时间1分1秒过去，当晚7点，空中的无人机捕捉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出现在目标区域，这人正是前来接受现金包裹的涉诈车手胡某。
5: 他个人的警惕性非常高，到了那个现场前，围绕那个现场周边进行了那个仔细的侦查，我们的警务人员更是艺高人胆大，通过无人机那个远程那个侦查之后，直到那个胡某将那个包裹取走，我们才4面8方的对那个进行包围。
4: 天上无人机盯梢，地面警力合围，车手胡某被抓捕小组当场制服，涉案的30,000元现金被全额拦截。审讯中，胡某交代，他是诈骗团伙雇佣的车手，负责线下收取转移涉诈赃款。目前，胡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随着东海福季休渔结束，大批鲜甜肥美的梭子蟹涌入市场，市民的餐桌再次迎来海鲜盛宴。然而，美味上桌的同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6: 近日，浙江台州三门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连收治了多位因吃蟹不当

导致蟹壳卡进食道的患者。误吞鱼刺或蟹壳之后怎么办呢？医生提示，喝醋、吞饭团等操作都是非常危险的，尖锐异物可能会被强行往下推，极易划伤。

0: 才能更健康呢？陈医生建议，老人小孩进食要细嚼慢咽，不闲聊，不大口吞咽，注意剔除蟹壳碎片，尽量借助工具处理蟹壳，同时控制食用量，切忌一时贪鲜，顿顿猛吃，给肠胃添负担。
1: 那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吃梭子蟹啊之类的海蟹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适量啊，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喜欢跟这个大鱼大肉，然后喝饮酒一起啊，如果它这个饮酒啊加上我们这个海蟹的这个高蛋白高脂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合并在一起暴饮暴食的话，那么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胰腺炎。
2: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十年前的今天，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启用，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稳稳拿下世界第一，球形反射面的总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从 FAST 的圈梁到大锅锅底垂直落差超过130米，差不多就是我们普通住房的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啊，就是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那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属于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浩瀚宇宙，射电信号渺若尘埃。中国天眼 FAST 究竟如何捕捉微弱而神秘的信号呢？这就要看位于中国天眼中间的悬浮部件馈源舱，它就像是瞳孔一样，负责收集整个反射面接收到的全部宇宙信号，是 FAST 的核心部件。
4: 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那么反射面板反射的宇宙信号最后都会汇聚在这里，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遥远的宇宙天体。别看它静静地悬在空中，每一次细微移动都是在精准捕捉10000光年之外深空讯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重达30吨的馈源舱竟然属于是轻量化设计。我国科研团队创新采用柔性钢索悬吊技术，用6座馈源塔牵引钢索轻盈悬吊馈源舱，彻底打破了传统方式的笨重局限。正是这项创新让中国天眼拥有了可以东张西望的超能力。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天眼的大锅呢并不是一块固定的钢板，而是由4450块反射面板拼接而成，而且呢根据观测不同天区的需要，每一块反射面板都可以进行微调来进行实时的联动。在500米口径的大锅里面，动态汇聚成为一个个300米口径的大碗。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口会呼吸、会转动、会精准对焦的智能超级大锅。那么这样一来 ，FAST 就可以观测覆盖更为广阔的宇宙天区，这也是它的灵敏度、精准度远超全球同类观测设备的核心秘密。
3: 10年过去 ，FAST 望远镜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了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就这10年，中国天眼究竟看到了什么？又究竟有什么用呢？
4: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 ，FAST 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度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

0: 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呢，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这种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三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中信星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1: 我们肉眼看到的星光只是宇宙最表层的风景，宇宙的诸多奥秘全都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亿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于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0: 好，继续来看新闻。很多人的英雄在史书里，在课本里，但孔侠的英雄曾经就在自己身边，朝夕相伴，却沉默了一辈子。从小到大，在孔侠眼里，爷爷孔宪全就是一位普普通通、温和的老人，走路有点跛，话不多，从来不吹嘘过往，日子过得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直到多年之后，一个午后，一本远渡重洋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向他揭开了爷爷孔宪全的传奇人生。长征路上战火纷飞，在惨烈的娄山关战斗中，孔宪全奋勇杀敌，冲锋在前，右腿硬生生被打出了12个弹孔，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因为伤势太重，无法跟随大部队行军，他只能就地留下养伤，熬过最艰难、最动荡的岁月。直到新中国成立，孔宪全在报纸上看到老战友的消息，辗转联络得以恢复身份，后来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从前是爷爷默默守护山河与信仰，现如今轮到后辈接续薪火。受爷爷感染，孔侠也走上了红色宣讲之路。30多年来，他扎根遵义热土，一遍遍讲述长征故事，传承先辈精神，让更多人知道今天的山河无恙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
1: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全率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
2: 我叫孔侠，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全的孙。

0: 女儿。
1: 她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当年呢，他们克服了贵州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的困难，同时爷爷也需要克服他身体残疾的困难，带领仅有的几名工作人员征集了很多的文物。他们为了守护那一段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第二个呢，我们看到黄克诚，他是我爷爷的入党介绍人。我爷爷是1932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1: 今天传承爷爷的精神，作为一名红色宣讲员，在红色讲台上站了33年，培养了很多的小小红色讲解员和青年宣讲员。每当看到他们眼中有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了。这也是我们对爷爷那一辈人精神的传承。
3: 一代人踏过万水千山，浴血报国；一代人铭记初心，接续相传。这就是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一说起戍边，很多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边防战士风雪里站岗巡逻的身影。其实守护边疆还有另外一种模样。2024年8月，大学毕业的郭宇杰放弃了都市发展，奔赴边境村，吉林省龙井市三河镇三河村，成为西部计划卫国戍边志愿者。他还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认领村里的古树，打造古树驿站，助力乡村文旅，推广农特产品，参与护边服务。小小驿站点亮了边境的乡村烟火，带动了村落发展。
4: 三河村呢有11棵百年黄杨树，我们的咖啡驿站呢就是依托这11棵黄杨古树所打造的，所以我们就叫
5: 古树驿站。
4: 我们村呢有很多老人，所以我们驿站呢也会定期和这些老人搞一些活动。尝一下我们做的咖啡，
6: 尝果茶。
7: 这个咖啡挺好，
8: 从西南的。
9: 哎呀，这现在太苦了，这能不能改呀？
4: 好。咖啡呢，应该入乡随俗，三河村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限定款咖啡。我大学专业呢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搞研发的嘛。米酒咖啡、松茸咖啡、苹果梨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结合村子特产所研制的原创咖啡。
10: 叔，您再尝尝我们这个另做的一个咖啡。
9: 哎呀，这个好喝，很有那个动力的味儿，
11: 挺好喝，甜酸甜酸的，
12: 确实有独特的味道，看着年轻人想法有创意。
4: 驿站呢紧邻着 G331公路，我们这也成为了往来游客的一个打卡点。在我们的努力下，最多一天能有3000-4000的营业额。
13: 是边疆发展需要什么？需要人气来带动，游客就是人气，有人气了，这国家就发展了。要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做贡献来，那就更好了，对不对？
14: 是。
4: 能给老人们带来快乐，能让顾客认同，我是真的很骄傲。不过呢，除了做咖啡，我还有一件更骄傲的事。
10: 上车。
4: 我还有一个身份，护边员。小时候呢，总是在电视剧里看到边防警察为国戍边的一些故事，觉得他们好伟大。现在呢，我也加入到了护边巡逻队伍当中来，也能够为边境安防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的力量。
10: 小郭，跟我们巡边这么久，感觉怎么样啊？
4: 就感觉能够参与到咱们那个守边任务中来，非常的自豪。
10: 有没有什么人生感悟啊？
4: 就是守边呢，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在日复一日之中的坚守。
15: 老词都让你给用了。
4: 来三河村最大的改变呢，是性格上的。从西部计划志愿者到咖啡店主理人，再到护边员，这些身份上的转变呢，让我变得更加的沉稳、成熟，同时也更具责任感。黄杨树呢是一种喜温的植物，它能够在咱们东北的大冬天能够扎根生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刚来三河村的时候， 我们十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呢，每人认领了一棵黄岩古树。

0: 就是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扎根下来。马上呢就到丰收季，新的一批志愿者呢也马上要到了。我们村呢不仅能够收获果实，也能收获人才。我们也会继续守在黄杨树下，
1: 煮好每一杯咖啡，
2: 做好每一杯咖啡，
3: 煮好每一寸河土。
4: 欢迎来古树驿站，
5: 欢迎来古树驿站，
0: 欢迎大家来D331来古树驿站，喝一杯古树限定，看看边疆美景。我相信未来我们这座边境小村一定能够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
6: 两年过去了，郭宇杰选择继续留下，以青春护家国，以热血兴乡村，让戍边二字在自己的人生字典里熠熠生辉。10块钱的衣服一穿就是20年，脱胶的鞋子时常进水了也舍不得丢。最近呢，这位简朴到不能再简朴的乡村支教老师打动了无数人。他叫邹志鹏，1976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大专毕业之后的他曾经有一份稳定的工作。2007年，一则贵州山区师资匮乏、办学条件艰苦的消息引起了邹志鹏的关注。读书时就埋下教师梦的他，就此辞去了工作，单枪匹马地走进了贵州毕节的大山，开启了支教生涯。最初的计划是支教一年，可是当一年结束，当邹志鹏要离开的时候，学生们真诚的挽留感动了他。从此义务支教成为了他愿意倾其一生奉献的事业。20年来，邹志鹏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四省，走进10余所乡村小学义务支教。他极尽所能地压缩着自己的物质欲望，把钱花在了更需要的地方。20年间，他通过寒暑假做家教、打零工赚钱，为困难学生捐款，购置学习生活用品，花费超过了10万元。每个学期还固定拿出几千元资助学生。这份默默无私的坚守瞬间引爆了全网，无数网友被邹志鹏的赤诚和大爱打动，纷纷自发送上了暖心物资。
7: 我是支教老师，叫邹志鹏。这个学期我在河南夹县的一所乡村小学支教。到了，随着媒体的报道，网友们也看到了，也非常的热心支持，给学校以及孩子们捐赠了很多的物资。衷心感谢网友们的支持。
8: 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背起行囊，就单枪匹马走进大山里面，当起了一位义务支教老师，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一开始我的支教计划就是去贵州教一年，就算是圆自己的教师梦。后面当我准备要离开贵州那所学校的时候，那些学生们都是真诚的接受挽留，他们就一遍一遍的给我唱，就是那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边唱边哭，当时我都哭了。这就是一辈子啊，因为我是把这个支教当成是一下事业来做的，能够为教育做点事情，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们，我会觉得很开心，这个也很充实，一直坚持到现在嘛。因为一开始就是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收入嘛，也比较少，然后又要想着自己能够多帮到学校一点，以及多帮到这些乡村孩子，那我就只能把自己的物质欲望尽量就是压缩，能够多挤出一点钱来帮助到这些乡村孩子。当然现在我也是也改善了，这边政府也挺关心我，就看到我住在门卫室条件简陋嘛，就在学校外面安排了一个就是居住环境比较好的作为我的宿舍。网友们太热情了，我也很感动，这个就是说守望相助，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20年义务支教生涯，邹志鹏直接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当年播下的善意种子，现如今早已生根发芽，万千网友隔空接力，用爱心回馈一份赤诚。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秋意渐浓，早晚温差变大，心脑血管疾病迎来了高发季。你可能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类似的情况，一个人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睡醒半边身子就不能动了，送到医院一查，脑梗。

0: 不是个例啊，临床数据显示，相当比例的脑梗发生在夜间睡眠时，比起白天，熟睡时发生脑梗更加难以被发现，症状往往更重，预后更差。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知道脑梗死呢，大多数还是动脉状硬化的原因引起的。那动脉状硬化呢，在血管内形成斑块，如果破裂出血，然后附着血栓，就像血管壁上的垃圾一样，它会脱落。脱落以后，它随着血流就会流入到支配脑组织的血管，造成闭塞。那它哪一根血管闭塞了，就相应哪一块脑组织就会发生缺血、缺氧、坏死，这就是发生了脑梗死。为什么0到6点这个时间段更容易出现脑梗死呢？一是0到6点这个时间大家都在睡觉，我们的血压呢，其实它也有昼夜的波动性的特点。那这个时间点呢，是血压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情况，会造成血液流动缓慢。那我们知道缓慢的地方就更容易沉积啊，发生堵塞。另外呢，尤其是2点到6点的时候，凝血因素包括我们凝血因子啊、血小板的活性啊，还有一些纤维蛋白原呐，它的分泌或者是功能是增加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夜间我们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嘛，不吃不喝，我们没办法及时补充水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通过这个呼吸啊、体表啊、肾脏不断的过滤啊，我们体内是在丧失水分的，所以血液就会变得粘稠，那更容易血细胞沉积形成血栓。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呢，凌晨0到6点是最容易发生脑梗死的一个时间段。
0: 虽然说脑梗偏爱夜间睡眠时发作，但是一个简单的小习惯可以帮助降低这一风险，睡前适量喝点水。不过呢，这也要看个人的健康情况，有些疾病就不建议睡前喝饮水。那除了睡前，早晨起床之后也建议喝一杯温水，有助于补充夜间丢失的水分，进一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孤独症的孩子就像是独自闪烁的星星，纯真又安静，不擅长表达，怯于社交，常常把情绪藏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在上海市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平日里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接受感统、认知、言语、生活自理以及情绪行为管理等系统康复训练。2024年7月开始，这里多了一种治愈的声音。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康复、勇敢社交，中心专门组建了一支面向在训孤独症儿童的非洲鼓乐队，至今已经有10多位小鼓手踊跃加入，用小小的手掌敲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节拍。

0: 写一个十，非常棒。
1: 目前我们做训练的这些上课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感统的训练，再有一些认知的训练，有一些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一些言语的训练，还有一些情绪行为上面的一些管理。给我一个比较触动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个孩子，他来的问题就是一个情绪行为很严重，来到我们这里训练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老师几乎都被他打过一次。那么在经过我们2个月不到的一个训练，然后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很多，他可以跟我们友好的进行拥抱，然后呢并且能够帮我们捶捶肩，做一些身体互动类的一些游戏。
2: 喜欢动物是海豚。
0: 海豚是怎么游的？
2: 是像尾巴游啊游，而且没有腿。
3: 我们是在2023年的12月份左右来到这边开始干预的，接受他们这边的一对一的个训，然后还有小组课，有义教结合课，还有一些就是社交友伴类的课程。我们开始干预的时候已经是3岁3个月了。他当时诊断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一个全面都发育一些障碍，以前我就觉得整个人都是好像有一根绳子，我怎么拉都拉不回来他的那种感觉，叫也叫不动，然后也没有办法对话。现在就是他能跟我一起手牵手一起走进来上课，然后能跟我有一问一答，比方说问问他上课学了什么，今天上课玩了些什么，就

0: 是家长要首先要自己要调整好，不然也很难让他一起进步，要不然我们的焦虑是会传递给孩子的。我希望孤独症的家长，特别是孤独症的孩子的妈妈们，我们首先要先看到自己，才能真正的接纳孩子，看到孩子的闪光点，让他们从自己的世界里面慢慢的走到我们的身边，自我蜕变，慢慢发光。如果我们身边碰到或者是接触到这样的孩子，请大家用正常人的眼光去对待他们，然后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
1: 鼓声阵阵是成长的声音，也是希望的声音。希望这群星星的孩子能够在节奏和爱心里慢慢发光，一点点走出孤岛，向阳生长。今天是中秋节，是中国人心中非常重要的团圆节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盼望着一轮皎洁的圆月，寄托阖家安康的心愿。不过呢，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也就是说，今年呢不是15的月亮16圆，而是17圆。
2: 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了。
1: 据了解，21世纪的100年里，中秋月出现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总共有14次，上一次发生在2017年，下一次则要等到2043年。当然，农历8月15、16、17这三晚，月亮肉眼看上去的饱满程度是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的。那天文意义上的最圆，它只是一个精确的瞬间，这种细微的差异，人眼是很难分辨。因此呢，这三晚都十分适合赏月。生活当中，月圆只是一个自然天文现象，真正珍贵的还是家人团聚的团圆时刻。中秋年年有，但是用墨做的月饼您有没有见过呢？最近安徽黄山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匠人脑洞大开，创意拉满，把传承千年的非遗徽墨巧妙地做成了圆圆的月饼造型，推出了超有国风氛围感的月饼徽墨，让古老技艺以年轻新潮方式喜迎中秋，出圈出彩。
3: 徽墨因产自古徽州而得名，当地松树油脂含量丰富，水源充沛，为制作徽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从唐宋起，徽墨就成了贡品，盛名流传千年。炼烟、成型、晾墨、描金，传统的徽墨制作需要经过9道核心工序。老胡开文墨厂采用自然原料，人工制作，确保每锭墨独具匠心又质量上乘。一块传承千年的墨如何破圈创新发展，是墨厂长期在思考的问题。从卡通墨到一匹黑马，再到现在的月饼徽墨，中华文脉和潮流文化在墨里相融，创新造型和美好寓意在案头交织。墨开这块月饼徽墨，墨香在案头四溢，甜蜜在心头荡漾。古老和创新的相聚，正如亲友久别的团圆，在挥笔落墨间印刻心头。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观众朋友您好，中秋假期已经正式开启，但是这个假期天气的配合度并不高，雨水连连，江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现身，也请大家出行格外留心雨天下的交通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呢，29号之前呢，江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4到29度，其中25号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江南稍高一些，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度左右，南部地区体感闷热。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0: 第一，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也请家长尽早地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1: 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2摄氏度。淮北小雨，23到19度。亳州中雨转小雨，25到20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5到19度。蚌埠小雨转中雨，30到21度。阜阳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淮南小雨转大雨，29到20度。小雨转大雨，31到21度。陆安小雨转大雨，32到22度。马鞍山阴转小雨，32到23度。芜湖阴转小雨，32到24度。宣城阴，33到23度。铜陵阴，32到23度。池州阴，32到23度。安庆阴，32到23度。黄山市晴转阴，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阴，30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阴，30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中雨，29到21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大雨，32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2摄氏度。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个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内蒙古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以及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新疆西部、青海中部、西藏南部和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像是天津的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东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的中部、江苏南部、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是暴雨，西藏的西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还会有大暴雪或者是特大暴雪。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南方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暑热将持续到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那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

0: 实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
1: 北京小雨25到17度，哈尔滨多云17到6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9到9度，沈阳雷阵雨21到12度，大连阴转小雨25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9度，太原晴转小雨28到13度，天津阵雨转小雨28到1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18度，济南多云28到19度，青岛多云24到19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17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7度，成都多云25到21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25度，昆明多云28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阵雨转阴29到23度，长沙晴35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21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1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3到23度，宁波多云34到24度，福州晴36到26度，厦门晴32到26度，广州晴34到24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南宁多云34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
3: 我现在呢是在合肥市包公园的清风阁，泸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8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
4: 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
5: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
4: 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诗组《泸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
6: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包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4: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韵江淮。2026月满三河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7: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
8: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桥，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4: 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涉县唐月牌坊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融合了徽州鱼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秋。
9: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4: 欢歌庆佳节，非遗润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明光市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
10: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4: 巧手迎佳节，幸福满庭芳。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做月饼、制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
11: 今天我第一次

0: 说阅兵，这个阅兵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1: 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家的温暖。
2: 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在安徽百家宴、游园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接连登场，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团聚时刻的幸福。
3: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安徽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赛场频传捷报。
4: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吴迪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
5: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
4: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
6: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7: 亚运会前，我们在玉溪石棺国家训练基地2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4: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日，胡凯还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
8: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手心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静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4: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9: 我作为他的启蒙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10: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4: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3: 昨天在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继续下面的新闻。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享丰收喜悦，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图景。
2: 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
11: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2: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莱安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官亭镇300多亩田市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莫不是怀远县古十六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庆，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十六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歙县深渡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上

0: 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
1: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0: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2: 今天我们要带了很多自己生产的土豆，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希望带动更多层面共同致富。
3: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实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一举一业和美乡村。
4: 中秋佳节，各地精心设计了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
0: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游客带来敦煌拜月亮非遗表演，国风巡游也在当地上演，巡游队伍长达400米，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商队以货易货的盛景。在江苏扬州，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内，一场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精彩上演，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项目精彩纷呈，让往来游客身临其境。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一些短途游、乡村游也迎来游客小高峰。在福建罗源县桂林村，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开席，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在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在铜锣湾大坑社区上演。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天宫发来节日问候。
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中秋月圆，文脉悠长。中秋假期，不少人走进博物馆，品读流传至今的中秋文化。在湖北襄阳宜城市博物馆，有2件文物展示了古人对月宫的浪漫想象。
6: 这是馆藏的唐代月宫飞龙镜，镜面雕刻月宫桂树、玉兔捣药、雀鸟衔兽、云海飞龙等图案，祥云环绕四周，构成一幅完整的月宫盛景。
7: 唐代呢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月宫镜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玉兔捣药、桂树蟾蜍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心中完整的月宫图景。而下方的飞龙呢，与上方的月宫相呼应，具有着神话叙事的层次感，也寄托了古人对于天空、对月亮的浪漫的想象。
6: 再来看看这件宋代的梅精石兔，外形小巧精致，栩栩如生。
7: 梅精又叫梅玉，是煤炭当中质地最细密、光泽最好的一种，可以说是煤炭中的贵族。宋代的工匠用梅精雕刻兔子，据史料记载，在中秋夜当晚，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拜月。这件兔子呢，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中秋赏玩和佩戴的物件，寄托了普通人对于团圆吉祥的美好的期许。
8: 今天看了这面铜镜，我知道了，原来古人把月亮装进了镜子里面，还有那只小兔子也特别可爱。中秋背后还有很深的传统文化。
4: 在天津，也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6: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仲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

0: 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离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1: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0: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有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文创产品。
2: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贵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也寓意着大家能在我们中秋之际呢多福多禄。
3: 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
4: 中秋国庆假期，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假期服务台。
0: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程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0: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4: 近日，在北京朝阳区东坝公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救护车无法第一时间入园。危急时刻，多位市民一起为救护人员开路，为生命抢出宝贵时间。
6: 上周六傍晚，家住东坝公园附近的市公安局警航总队民警崔宇正带着儿子在公园锻炼。
7: 当时啊，是我儿子第一眼发现的。公园门口的救护车被行人的入口挡住，没法开进园内，但公园里此时肯定是有人需要急救。当时现场很快就自发地形成了救援接力，有路人骑电动车载着医护进园，两名女士奋力地推着担架往前跑，还有一名轮滑的游客踩着轮滑在岔路众多的公园里边提前为医护引路。
6: 崔宇见状立刻上前帮忙，考虑到患者可能是心梗、脑梗，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当即把手机交给儿子，推起担架车向着患者位置全力冲刺，一口气儿跑了1.7公里。
7: 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患者多耽误一秒，危险就多一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倒地昏迷，身边呀还有很多的呕吐物，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6: 随即，崔宇马上确认最近出口，联系救护车司机，引导救护车等候，大家一起将患者顺利送上救护车。当晚，他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
7: 没想到啊，这是我发朋友圈以来点赞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那天参与救援接力的还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这场救援里没有旁观者，大家一起奔跑，合力打通生命通道。
4: 近期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 G331 国道林区沿线现身。
0: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

0: 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1: 棕熊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是林区生态保护成效的见证。但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非常危险。专家也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2: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0: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2: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0: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下车围观、近距离拍摄、投喂等行为会让棕熊形成觅食依赖，极易引发近身侵扰。游客赏秋遇熊，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守护自身安全与林区生态。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现在正值中秋假期，马上又到了国庆假期，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了起来。虽然说铁路部门多次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但是还是有不少仿冒平台浑水摸鱼。近日，中国互联网协会12321受理中心发布安全提醒，提示旅客购票时别忘避坑。那么除了铁路12306之外，还有哪些平台在兜售火车票呢？
7: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0: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1: 这些非正规售票平台打着为旅客抢票的幌子，将12306提供的免费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旅客。那这些非正规抢票都有哪些套路呢？
7: 套路一，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官网候补。候补购票是中国铁路推出的一项官方购票服务，在火车票售罄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36平台免费提交候补订单，后续当有余票时，136系统优先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为候补旅客兑现车票。有些平台宣传双通道抢票，声称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但根据铁路136平台规则，存在候补订单时不会出现可直接购买的余票。
0: 套路二，急速加速不提速。在列车

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

0: 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1: 套路四，候补免费变收费。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2: 事实上，铁路12306官方平台的候补购票、余票实时刷新等功能完全免费、公平公正，而且所有车票兑现均遵循系统时序规则，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平台可突破系统限制优先抢票的特殊通道。非正规抢票工具的四大套路，本质是利用信息差制造购票焦虑，变相收割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旅客的出行成本，还可能存在窃取个人身份信息、诱导违规购票、拒不退费等衍生风险。所以再次提醒广大出行旅游去出行的旅客啊，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渠道，远离各类非正规抢票软件、付费抢票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提速、专属抢票等虚假宣传，认准12306官方渠道，用好免费的候补功能才是最快最稳的购票方式。最后呢，也希望每一位赶路人都能够顺利买到票，平平安安出发，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

0: 好，继续来看新闻。中秋佳节，万家团圆，这两天呢也是观赏月亮最好的时候。每当一轮皓月当空，很多人呢在仰望明月之时，心底不仅有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能还藏着一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踏上月球？这要从我们的探月工程说起。
1: 我们先来说说中国的探月工程。嫦娥一号实现了中国首次绕月探测，嫦娥二号呢为后续的落月探路，嫦娥三号成功的落月，玉兔号留下了中国探月的第一道车辙印，嫦娥四号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呢带回了1731克月球的样品，嫦娥六号又创造了一个世界首次，它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1935.3克珍贵的月球样品。那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月球进行探索呢？来，先说说科研的价值。第一是资源，月壤里有钛、铁，还有氦三。氦三啊，是未来核聚变的潜在燃料。第二个呢是水，月球极区永久阴影区啊，可能藏着水冰。那有了水可以干什么呢？就能够制氧，还能造火箭的燃料。第三个是为了走得更远，月球是深空探测的前哨站，它的重力只有地球1/6，将来用月球的水、氧、月壤就能少从地球运补给了。科学家还在研究啊，用月球原位资源建月面设施，您看这神不神奇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哈，中国人是。

0: 么时候能够登上月球呢？目标已经非常的明确了，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上月球。那怎么登呢？不是一发火箭直接送过去，是两发火箭环月对接，一发长征十号送揽月着陆器，再一发长征十号送孟舟飞船和航天员。两者啊在环月轨道要进行对接，航天员从孟舟飞船来进入揽月，揽月进行下降着陆在月面上来进行科考和采样。那任务完成之后啊，再乘揽月器起飞回到环月轨道和孟舟飞船对接转移样品，航天员最后呢就要乘坐孟舟飞船返回地球。当孟舟返回舱落地呀，一次中国载人登月任务其实才算真正的画上圆满的句号。所以啊，这个中秋再抬头看看月亮，它既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写进诗里的故乡，也是今天中国航天正在一步步抵达的远方，未来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同期待2030年前中国人的脚印踏上月球。
1: 从嫦娥奔月到载人登月，中国人正在把神话一步步写成现实。让我们一同期待2030年前月球上有中国人留下的脚印。中秋前夕，秋风已经带着凉意了。在海拔4600多米的可可西里，记者遇见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是游客，而是守护青藏铁路安全运行的铁路职工们。
2: 我很虚弱，
3: 大家看他的手上都是血，是高反的鼻血。这个小杜呢，他是个青海本地人，
2: 是的，是的。
3: 然后这位朋友呢，他其实
2: 拉肚子，
3: 对，
2: 嘴唇
3: 已经倒下了。现在这个团队里面就还剩我，依然坚强的在这站立着。
4: 在可可西里采访的最后一天，高反缺氧不断的消耗着体力，
3: 现在走两步
4: 就在我们喘得费劲儿的时候，碰上了一群青藏铁路的桥隧工。察觉到我们缺氧难受，他们邀请我们去车间吸吸氧。
5: 这个好像就是咱们那个机长是不是全在里面？吃完以后就更换了自己的地方。
3: 哥，你这个眼睛是变色的。
6: 哦，对，因为这地方紫外线特别强，长时间待的话，对眼睛的损伤也比较大。
4: 熟悉了才知道，他们主要负责铁路桥梁、隧道、涵洞、冻土路基等检查养护。
6: 那咱们使命就是把这个桥维护好，
3: 比如说
6: 不要让这个桥生病。
7: 刚毕业就被分到这个无人区，我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嘛，感觉就没有被束缚，然后我出来心情也好。
3: 人生当中第一次上青藏铁路的大桥，
7: 首先就要穿戴好劳动保护衣。
3: 好，现在感觉良好。好，没问题。我从这钻上来是吧？
7: 对。好，你稍微缓一缓，缓一缓。
3: 好。
7: 在这个肚子上的主要维修任务就是把这个这座螺栓然后松动的，我们需要复紧一下。
3: 这中间就是有一个空的，
7: 这个是抗震装的。
3: 这是抗震装。
7: 我们现在把这个抗震罩打开，
6: 你看这个螺母
7: 没有上紧。
6: 那你看这个没有挨在这个座板上面，这是松的吗？
7: 这个没上紧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有飞行嘛，火车过的时候就有跳出来了。
6: 一个小病害日积月累，那就是大病害。大病害一旦新增，那就会造成大事故，是不是？
4: 跟着他们仅仅是来回攀爬就让我体力透支，而在4600多米的海拔上，他们一天要检修30多个桥墩。
6: 因为咱们那个接触最大就是将近11.7公里，光那个桥我们检查的话，差不多要一个月了。夏天、冬天都是一样的，上冬天零下30度的时候，是的，那个桥上你盖完以后，人下来以后，直接整个人麻掉着，手都伸不开嘛。当时冻得，我就说透心凉呀，真的是。
4: 看得见的苦是高海拔极寒缺氧，看不见的难在脚下。
6: 你看前面是不是很壮观？黄江河这一段也是整个青藏铁路伤害最严重的一个地段。像这个就是铃铛式的那个防沙墙，一排一排的，一列一列的，跟个铃铛一样。分就是通过这种缝隙在过，但是它会把沙子阻断下，阻断在那个前面。你看咱们像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这 HDPE 那个高地式的那个防沙网，在这地方你看好多沙子阻断完以后，你看前面那个地方是不是沙子就小了？
3: 对，
6: 就特别少了。
3: 对，
6: 这个沙子吹到咱们那个冻土路基上以后，容易产生那个稻虫板结，增加冒烟，影响咱们路基的稳定。在路基不稳定的话，咱们的火车运行起来的话，安全隐患也比较多。
3: 因为这块沙子吹得很多，
6: 对，
3: 所以本来是平齐的这种
6: 对，你看
3: 那个防沙网，然后中间这一块呢，就已经完全陷进去了，因为沙子太多了，把它埋住了。
6: 所以说这边是沙子，它阻挡完以后，它会越积越高。那越积越高的话，那肯定也

0: 习呗。等咱们就是夏季，咱们继续采用人工和机械，将这地方的沙子全部清干净，就是防止它进一步吹到咱们那个铁路边上。
1: 这个响的声音是代表火车啊？
0: 对，火车来了。主要就是火车过，我们就心里面踏实，就说我们的设备是安全的。
1: 所以火车的这个鸣笛声对于你们来讲是一种安心的一个信号。
0: 对对，嗯，因为它火车鸣笛声一响，说明从前面已经安全通过了。
2: 可今年中秋节，有些人必定不能回家。
3: 这是我在外困惑的自十的中秋节，
4: 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和亲属团聚，心里难免会有思念和遗憾。
5: 但岗位就是责任，守护铁路运输安全便是我的使命。
6: 看着一趟趟列车平稳驶过，就觉得这份坚守有意义。虽身在异乡，但心中有月光，肩上有担当。
2: 常年与戈壁风沙为伴，他们很少有机会好好拍一张照片。借着这个中秋，我们按下快门，为守岁治沙的铁路人。

0: 在上方的建筑空间进去以面墙的墙面上写了两行字，我看到两行字真的感触挺深的。来到水利高原是吧，我就爱上这片土地，选择这份职业，我将风雨兼程吧。
1: 中秋的月亮也会照进可可西里，也照着那些没能回家的人。当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就是他们与万家灯火最深的相逢。他们已经把团圆写成了平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时间只有短短4分钟。那么，怎么解决救护车赶来之前的急救空档期呢？广东深圳给出了全新的方案。 9月24号，全国首个社会急救生态圈在深圳启动，6大平台成为首批共建者。城市里的170万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社区房产经纪人等新就业群体首次以系统化机制纳入120院前急救响应链路，也就是120急救中心接到呼救之后，通过急救平台一键呼叫，按照技能、距离和平台类型，把任务派给最近的骑手。 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或者社区房产经纪人，他们接单之后就近拿取 AED， 然后赶赴现场，并且与120调度员视频连线，在专业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及时抢救之前呢，进行一个救护。那除了快速调度、就近支援，当地还配套完善的保障措施，让凡人善举不再有后顾之忧。
2: 请问需要救护车吗？救护车已经帮你安排过来了。尝试用最快的方式、最高效的方式，让救援现场能够有救援的人员，能够有 AED 救援的设备，先与120的专业救护人员到达。滴滴是公开的大路，美团、悠悠是汽车到不了的小路，顺丰是既有道路也有社区被壳，就是处于网格的环境。救援它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提高生者的概率。所以救援的力量，我们希望它是饱和式的，在不过度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尽可能饱和。
1: 把流动的城市劳动者纳入急救网络，并且用机制消除顾虑，用保障温暖人心。人人都是应急哨兵，全程共筑生命防线，这就是城市治理的进步与温度。 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每到中秋佳节，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现如今呢，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够放心食用。那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够安心的吃吗？
3: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

0: 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1: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0: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2: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0: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3: 根据食品国标规定，无糖食品禁止不添加蔗糖、白砂糖等人工添加糖，而月饼制作所用的小麦粉、糯米粉以及豆沙、莲蓉等馅料富含大量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葡萄糖，依旧会造成血糖的波动。同时呢，无糖月饼普遍油脂含量偏高，易加重身体代谢负担。那针对这一普遍问题，专业人士给出了月饼挑选食用的科学攻略，科学读懂配料表，有针对性的选择无糖月饼。
0: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3: 有些特殊人群在吃月饼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血糖控制，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建议在医生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月饼，特别要注意科学饮食，少量食用尝个鲜的同时，还要注意食用时间，也得拉开距离，确保全天能量摄入的平衡和平稳，确保不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0: 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1/4，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2: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3到6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0: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2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3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1: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3: 所以啊，提醒大家哈，无糖月饼也不能够随便吃，控制分量，选对时间，搭配清茶和蔬菜，科学吃月饼，既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美味，又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才是中秋佳节最美的味道。好，继续来看新闻。接下来啊，大家会看到我身后的图片上的一匹马，它身形庞大，似乎呢正在奋力奔腾。可是您能想象吗？这匹身形庞大的马，它竟然是用糖料一点点雕琢而成。

0: 正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这件巨型唐艺作品一亮相，立刻就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围观，连连惊叹。
1: 5个人做了3个月的时间啊，
2: 这个不算最大的，
1: 有更大的，
2: 有更大的是现目前最大的是3.6米高的。那它是我们的中国古老的糖果工艺，主要呢是用糖的粉质，加上一些黄油、油脂类的东西，然后糖浆，还有就是一些果料，包括一些牛奶的乳粉，然后在一个非常大型的设备里面进行均质，我们就用这块材料呢来做造型跟塑形。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会做另外一个材料，就是您看到这个天马身上不是有红色的这个宝石的部分吗？就是用熬化了以后的糖滴在一个金箔上，然后做出就有反光的效果。这是我最早学的食品营养科学与卫生，包括食品工艺，因为我个人就对食材的造型很感兴趣，因为食材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每天做菜啊什么的，我们都会用到糖，每天我们喝奶茶的时候都会遇见糖，对吧？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那我们就以这种最接地气的方式啊讲故事给大家听。虽然我的力量很薄弱，但是如果我一直去做呢，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看见和发现，然后可能有会更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出来传承继承，然后这项非遗技艺也能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以更立体的方式展成给全世界来看。
0: 一匹唐艺天马展现的不只是一件展品，更是手艺人敢创新、善融合、肯深耕的时代风采。唐能够长出翅膀，手艺也能够点亮梦想。咱们经常会说啊，热爱不分年龄和职业。近日，一位新疆阿姨在田地里画画的视频打动了很多网友。这位阿姨很普通，一辈子种地、养牛、操持家务，也没有专业学习过美术，但是呢，她喜欢画画。近日，她在收割后的大蒜田地里支起了画架，把刚刚收蒜的丰收场景画了下来。很多人点赞说，即使双脚沾满泥土，也依然能够仰望星空，瞄目远方。
3: 您是画家吗？
4: 农民
3: 啊，
4: 收蒜的嘛，休息的时候画画，自己养牛，有时间的话是我的爱好。
3: 趁他们不用了，我就用这个画。
5: 这怎么都在这个纸壳子上画的？
4: 还是贵得很啊，没本事。
5: 就是样子啊。
4: 我一天还在画画呢，维修时间到了，干啥的？给你一个人闲着。我老公说，画画能顶饭吃吗？我说，人活着光也不是为了吃饭。
5: 这些画您卖吗？
6: 都特别好。民俗特色给带回去，放到咱们
4: 的康文壁纸
6: 电视上，
4: 没问题就给你们送上。
5: 肯定也花钱买，人不能送。
4: 别人咋说去了，自己画的贴心，画的好就行了，任性，
5: 任性。
0: 这不是任性啊，这是热爱。田埂很窄，但画布上的世界很宽。对于阿姨来说，丰收不只生长在田间地头，更长在她的笔尖和画纸上。还记得上学的时候的美术课都学了什么吗？最近在四川广元，一位美术老师在纸上画出了一半的蘑菇，剩下的部分就交给孩子们自由发挥了，让大家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去完成画作。当一张张作品收上来之后，张老师惊喜不已。同样的半朵蘑菇，在不同的孩子的笔下，描绘出了不一样的精彩。

0: 收藏作品的时候，就真的是被震撼到了，给了我很多的惊喜。所以说，大胆表达自己才是美术课最大的意义。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1: 带给我去看看。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好，观众朋友，中秋假期进入到第二天，我省的雨水颇有增强之势。虽说今年的中秋月亮最圆。

0: 时刻不在农历八月十五，而在八月十七，是较为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但较为遗憾的是，29号之前，我省江北地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6到28号局部还会有暴雨。因此，未来几天全省上空的云系都较多，我们很难欣赏到皓月当空的美景了。大伙假期出行要注意雨天下的交通安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呢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尽早的预约接种。来看预报，合肥终于转小雨，24到21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19度。亳州阴转小雨，24到19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19度。蚌埠终于转阴，23到20度。阜阳终于转阴，22到19度。淮南终于转阴，22到20度。滁州终于转小雨，24到21度。潞安终于转小雨，24到21度。马鞍山终于转小雨，26到22度。芜湖终于转小雨，27到23度。宣城小雨，30到22度。铜陵小雨，28到23度。池州小雨转阴，31到23度。安庆小雨转阴，30到23度。黄山市小雨，35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8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终于转阴，23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4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终于转阴，22到19度。合肥终于转小雨，24到21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0: 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也是传统的中秋佳节。
0: 在此，我们祝愿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王东伟看望正省级老同志，善向前参加。农情中秋共庆团圆，多彩活动在江淮大地热闹登场，人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与阖家团圆的幸福。亚运赛场，安徽体育健儿敢打敢拼，多个比赛项目捷报频传。中秋节出行客流大幅增长，安徽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小高峰。安徽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展现丰收图景，晒出红火日子，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看望慰问在皖的第14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和卢荣景、张宝顺、方兆祥、杨多良等正省级老同志，委托省委老干部局看望慰问不在皖的第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景斌，第14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和王学军同志，感谢他们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参加。
2: 看望中，李乐成、王东伟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李乐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能够到安徽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深感责任在肩，使命重大。我们一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聚焦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江淮大地结出丰硕果实。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一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创先争优，巩固拓展安徽发展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9月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先后来到省交控集团、省消防救援局和省应急指挥中心，调研督导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调研督导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紧盯道路交通薄弱环节，精准施策，保畅保安、保工保优，加大文旅、消防、危化品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森林火灾、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注重各方联心、联通、联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9月24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和合肥市有关综合商业中心、餐饮企业、零食门店等，检查中秋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和食品特种设备燃气安全等工作。检查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守牢安全防线。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
3: 我现在呢是在合肥市包公园的清风阁，庐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8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
1: 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
4: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
1: 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诗组《庐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
5: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包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1: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运江淮2026月满三合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6: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
7: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桥，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1: 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歙县唐月牌坊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融合了徽州鱼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秋。
8: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1: 欢歌庆佳节，非遗

0: 盼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明光市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
1: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巧手迎佳节，幸福满庭芳。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做月饼、制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
2: 今天我第一次做月饼，这个月饼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3: 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家的温暖。
0: 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在安徽，百家宴、游园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接连登场，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团聚时刻的幸福。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我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赛场频传捷报。
4: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吴迪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
5: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呀。
4: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
6: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7: 亚运会前，我们在玉溪石棺国家训练基地2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4: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日，胡凯还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
8: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身上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庆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4: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9: 我作为他的启蒙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10: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4: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11: 今天是中秋节，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客流小高峰。
12: 我现在是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在我身后的大屏上正在实时地显示着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路况等信息。面对中秋假期日均约270万辆车次的出行高峰，这里通过实时监测主干线大流量路段和热门景区连接线，能够对一些影响出行的异常事件主动预警、快速响应，守护大家平安出行。
0: 中秋假期首日，短途探亲、近郊出游集中，形成出行小高峰。

0: 但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交通动脉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今天双向车流量预计突破40,000辆，达到平日流量3倍以上。
1: 市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全员在岗在位，在辖区重点路口、主次干道以及景区周边布设执勤警力，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0: 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11.57%。节前，安徽交控集团有针对性制定了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
2: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汇聚车流、气象、路况等多元信息，在线调度保畅和应急救援工作。同时，在189个常驻救援点位基础上，增设临时救援驻点，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探亲、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并伴有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从客流方向看，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80%。假日期间，铁路合肥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也持续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
3: 现在乘车环境非常好，旅游出来也方便，高铁票也好买，各方面都服务挺周到的。
4: 科学研判客流变化，强化进站安检、客车引导等环节管控，针对大客流时段优化进出站流线，在关键位置做好问询引导，重点做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
0: 今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54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4万人次，航班运行平稳。合肥往返深圳、广州、昆明、重庆、成都、厦门、哈尔滨、三亚等方向航线热度较高，往返香港、澳门、新加坡、首尔等地航班也受到旅客青睐，跨境旅游出行热度回升。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享丰收喜悦，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图景。
5: 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
6: 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基层三农工作者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将铆定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5: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莱安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
8: 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又一次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
5: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官亭镇300多亩田市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蚌埠市怀远县古十六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庆，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十六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歙县深渡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
9: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5: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10: 今天我们要带了很多自己生产的土特产，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希望带动更多层面共同致富。
11: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一举一业和民乡村。
12: 9月24号，

0: 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广德市举行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第二场，广德庐江乔城砀山岳西祁门等六座完美宝藏小城登台推介，立足各自生态禀赋、人文底蕴与产业特色，亮出差异化康阳文旅名片，展示安徽县域康阳文旅融合的多元图景。广德市介绍了当地持续把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共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经验做法，
1: 跳出了单一文旅观光，我们以一轴两栖五谷为空间骨架，系统构建了康阳加旅游加文体加美食加医疗加制造的五大体系，应该说形成了我们广德专属的康阳的发展模式。
0: 祁门、岳西、砀山则立足各自独特生态禀赋，形成差异化康阳旅游路径，共同打造安徽多元康阳旅游地标。
2: 我们精心打造多条精品路线，串联榆树王景区、古城景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漫步千年古城，近距离观赏各类非遗展演。
3: 我们主打的是慢生活、轻疗养，以文塘古村为代表，融合森林、古村与心安医学，游客逛古村、品吊扇、亲近山林，舒缓都市的疲惫。
2: 我们岳西有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八个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那它形成了从生态观光到深度康养的完整体系。
0: 活动现场，各地还集中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文旅礼包，推出景区优惠、民宿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康阳度假邀约。
4: 我们在华佗百草园景区内打造了大型实景演出《曹操》，是以三国历史脉络为叙事主线，融合声光电技术与实景演绎。游客可以在百草园内一边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一边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与人物风骨。
1: 七大重磅的活动覆盖了音乐演绎、非遗的戏曲、特色的美食、体育的赛事，还有工业遗产的活化等多元的场景，能够确保每一位游客到我们庐江去旅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0: 今晚8点，在安徽淮南实景录制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与全球受众见面。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的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节目分为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淮南是一座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15-5时期，淮南市将在打造绿能高地、提升产业能级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奋力闯出转型发展新路。淮南市原煤而建，因煤而兴，是全国14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之一。晚电东送70%的电量都来自淮南，但长期一煤独大，一度让淮南产业转型面临诸多挑战。
5: 过去长期一煤独大，煤电产业占工业比重偏高，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能耗压力大，生态修复任务重，所以转型不是选择题，是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0: 转型从能源向绿最先破题，在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曾经因采煤沉陷形成的荒芜水面，如今变成一片湛蓝的光伏海洋。
6: 年发电量1.7亿度，相当于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万吨，发电量可供5万户家庭使用。
0: 截至目前，全市光伏电站装机规模335.4万千瓦，还有多个新增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锚定国家重要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近年来淮南市一方面积极做优做绿煤电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坚持把新型能源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7: 推动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化，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光伏发电规模化发展，培育壮大氢能、新型储能产业，打造风光火储氢一体化发展的综合能源供给体系。
0: 淮南兼具充沛绿电、稳定煤电双重能源优势，以算电协同培育数字经济新

0: 引擎。在淮南高新区，中国移动长三角淮南数据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加速集聚。
1: 淮南拥有雄厚的电力工业基础与稳定的能源供给，能够为高密度的算力基础设施提供极其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目前园区已引入3-4万家阵企及云平台客户，构建算力加场景加数据加产业完整生态。
0: 从一煤独大到多业并举，从黑色印象到绿色转型，近五年，淮南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超过20%。2025年，淮南规上制造业产值占到规上工业总产值的51.4%，首次超越了煤电产业，延续多年一煤独大的格局被改写，标志着这座老牌资源型城市转型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2: 近日，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走进黄山市祁门县大红岭古道。大红岭古道古称徽安古道，有省会通衢之称，是古时徽州通往安庆的重要官道。500多名徒步爱好者结伴踏上青石板路，感受沿途清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历史底蕴，体验祁门红茶特色文创、乡土美食等祁门特色元素。
3: 走在这些古老的青石板上，仿佛看到当年徽商奔波的身影，一边登山看美景，一边了解历史，这样的徒步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4: 这次活动特别用心，不只是单纯的徒步登山，还能沉浸式体验祁门本地的特色文化，旅途特别充实。
2: 活动现场还向广大徒步摄影爱好者推介安徽古道行影像大赛，征集古道主题照片与短视频。祁门县将古道行旗帜交接至石台县，下一站古道行活动将在石台县举根岭古道举办。
5: 我们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安徽的古道，带动沿线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古道的红利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当地群众，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6: 人民日报9月22号整版刊登摄影报道，安徽金寨大湾村十年春华秋实，笑声飞扬大别山。报道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时指出，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十年来，当地群众和干部攻坚克难，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合。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3万元，是2016年的3倍多。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方式嘞？
1: 我嘞，腿有点养生毛病，想抽筋了，让杨飞给我打下子。
0: 关关。
2: 三月末，小麦拔节正是田管的黄金期。姜奎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焦瑞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
3: 我自己地质班活干完了，可以向周边进行服务，给这些植保、选地都可以做。
2: 来电的是同村的李景军，老爷子71岁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对于旱低禾下土的艰辛深有体会。如今看着两台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不到20分钟便完成了20多亩地的飞房作业，李景军不禁感慨，自己现在就是闲人一个。
4: 没有任何飞机，我都是自己的，背着那个喷雾剂，累的跟啥样子。20多亩地，有的得2天还打不好了。这样飞机打的呢，还运而轻松。
2: 从2天到20分钟，这样的变化背后，是焦瑞这个90后新农人10多年的探索。焦瑞从小跟着父亲学修农机，一点点攒下对土地的热爱。大学毕业后，看到家乡成片的高标准农田，他萌生了返乡创业办农场的想法。
3: 国家对农业政策支持，高标准农田治理住的区打了井通了电，环境也好了，跟以前传统种地实在是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回来。
2: 办农场就要办一家不一样的农场。会电脑、懂农机的焦瑞清楚地知道，农业要增效，必须走科技种粮的路子。但这条路怎么走？当焦瑞第一次去农机展上找灵感的时候，一台小小的植保无人机打开了他的思路。10升的喷洒量，作业准，效率高，一台能抵20个人用。
3: 后来我又鉴定了，他家也是的，那时候基本上没有，我这边算是第一个去买无人机的。
2: 焦瑞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上了年纪的村民们对此却充满怀疑。
4: 这飞机大约这飞得那么高，能不能喷到这个农作物上？这那做多少飞，头一开始都不相信。
3: 从先开始去推广，当时没人能接受，我搁我自己的地方去作业，一对比，他还生劲，作业效率还高，慢慢都能接受了。到最后他自己来找我，叫我去给他干这活。
2: 从怀疑到相信，村民们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与此同时，让机械代替人，让种地变简单的想法，也渐渐在焦瑞心里扎下了根。让焦瑞没想到的是，他的梦想与政府的规划不谋而合。亳州市谯城区计划要建全省首家无人智慧农场。得知消息的焦瑞跃跃欲试，他以自己经营的农机合作社为基础，持续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多番争取下，项目最终落在自家土地上。清点手机屏幕，麦田里喷灌型